好，来，这么开始来分享到一个话题，叫做健康快活到85岁秘密啊。这一篇很好呢，因为这一篇是我就当署长跟我主持人分享的哈，我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嗯，咱总是因为时间要有足多哈。但事实上是可以健康走到85岁的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少哈，所以你希望自己活到几岁，其实过了60岁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出现了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肌肉流失肌少症，对不对？还有这个会更硬化啦，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这都是自然的现象，60岁过后就有这种变化哦。所以都讲，我们讲85岁以后，你还可以当维持足健康诶，生活会当自理的人，然后还可以当宽大家己的人，其实比例不高哈、哦。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哈、哦，数据统计的。所以讲，咱爱怎样，真正加速老化到底是啥？哦，不是身体退化，是心态老化。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跨越健康85岁的秘密就是这个话题哈。来，当一个人每一天都踮伫厝内，也无要牵人些交叉，好啊，是安尼，也袂讲袂笑一，就是不能开玩大笑啊，也无讲去牵人讲笑啦，哈，而且个结果叫安尼就对啦。老化的速度就会变得很惊人的紧，好，你不要牵人些交叉，也袂去笑白笑。这种老化速度更加让你的青筋就对了、就是说85岁这个关卡其实不是身体极限，不是身体的极限，是心灵的考验。你给他看那一些成功看我到85岁的老人都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他们将来不让一天白白的流逝。我前几天去参加到一个，因为那个啥先天上帝生日嘛哈，所以我去参加一间庙迄个啥，平安殿。然后呢，等于拄着阮骨力真进前的迄个老人会的经理事长啦。虽然是毋是老人会的理事长哈，啊是前前老人会的理事长啦哈。然后我刚开始坐伫伊边啊，才知影讲阮这个。少年的吼，我那个叫少年的啦，少年的，无咩啊叫老岁哦，无礼貌，一叫少年的嘛，笑到结果叫啦吼，我这个少年的，我够做位啊啦，哎呦喂啊，我吓死我，因为88岁生日我去参加啦，所以哥一两当无记啊，90岁啊啦，我这少年的吼，身体还够足好个咧。真的有个就好的嘞，你要改硬菜哈，伊无你硬嘞，伊讲我要家己硬菜的啦，不然你免跟我硬啦，伊无人服务嘞，你无心理你老，真的哈，有一个习惯，伊就是逐工拢，即马唔知阿哥遐敖行无，较早我所了解我熟悉，伊一工上街起码敢那讲行2万步的款，伊逐工透早起来行过来嘞。不是10000步，跟咱20000步款，足够行诶，啊，身体足好，好。所以说，曾经嘛，咱即马要去耍了话题，这篇就是咧讲曾经有一位高龄长者的分享，伊逐工拢含家己有一个约定啦，含家己的约定，迄就是每一工拍日啦，咱一工上无爱拍日拍10分钟咧，迄天然的维他命 D 呢，恁拢未晓用哦，嘿啊。所以讲，咱逐天吼爱去晒日，啊，毋是去迄落透中到深的日咯，是较切等的拿迄落日花啊，然后出来，迄、那个两日的时阵来晒去，哦，啊，所以晒10分钟啊。哦，但是啊，10点，接落，我嘛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晒一下日的，我嘛会。好、哦，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10分钟最少啦，哈、哦，啊也不要晒太久了，大概10到15分钟 OK 啦。啊，加咯。爱行30分钟，这老的，他们家己约定的先呢。大刚拍日，行30分钟的路，就这样简单的坚持，可以给我
当以上，可以给我十当以上，而且活到这个就有品质，个就有尊严的。所以呢，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咱身体作用，咱爱去追求着咱内心保持着迄个活力。所以五个延长寿命的重要习惯，你们听一下哈。第一呢，每一天走路，因为你若无爱走路，停止走路，咱的血液循环会变慢嘛。血液循环呐变慢，咱的血更的会阻碳嘛，就比较容易阻塞，没错嘛哈。所以每一天若走15分钟至20分钟，就会当让咱的身体保持活力啦。所以要活要动啊。然后活动活动，买活爱动啦，尤其是老人无叮当，你就硬话无叮当。我跟你讲，你的退化就足紧足紧足紧足紧的紧的，像坐流动线啦，紧知无？大家拢爱出去行咯哈。后来第二呢，就是较卖食甜的，唔是讲完全无食甜啦，因为医生咧讲，你若食伤甜也会加速老化啦。比如讲甜的饮料啦，啊鸡卵糕啦，啊是糖啊啦，唔是袂使食。偶尔品尝可以，但卖达工价，控制糖分，就是为健康存款啦。第三方法就是远离高盐食物啦。有会啊，咱卖食伤咸啦，因为你那是盐分过多呢，咱的血压不清管嘛。啊，高血压是你那血压清管叫做高血压啦哈。啊，所以高血压是伤害咱大脑加心脏的运行。杀手，所以咱若咧煮食的时阵，盐爱起较少的，我们食个一个回啊，哎呀，去食遐重咸哦，咱得食较轻的，唔是完全拢去你卖南盐啦，是讲卖个食遐重咸安尼啦吼。好来，第四个方法吼，就是好好睡觉，爱困。咱困眠啊，无到6点钟啊，失眠风险是增加一倍哦，甚至以上哦。一天你睡了6点钟无？吼，咱山上这老的，睡了6点钟无？爱睡6点钟以上啊！当然，也不是讲睡足久啦，也不是讲我睡了8-9点钟啦，10几点钟像少年安尼一直睡懒觉不行哈。我们一天大概要七个小时，6、7、8这几数字都 OK。上好上标准是8个小时啊，好不好？哈。所以说你一天若睡眠不到6点钟，失眠的风险就增加一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睡眠当中，大脑它的清理毒素，它的清毒素，细胞就进行的修复。所以千万你不能小看充分睡眠的力量。来，第五个方法就是保持人际活动。孤单对健康的伤害比吃薰更加严重。当一个人远离他人，生命的时间就开始倒数计时啊！所以，咱需要跟人连接、交流、关心、甲彼关心、关心甲彼关心。所以来，对今日开始，每一天给家己10分钟，出门去走走，甲厝边到拍一个招呼，甲老朋友开讲，或者是伫公园拍一下子的，然后甲家己讲，我个话咧，我个咧喘气咧，而且咧，我爱好好啊健康话咧，就做简单的一句话，就当改变你的人生啊。所以咱来知影年纪将来拢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啥？就是咱无选择好好啊话咧。85岁唔是终点，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继续。向前行，还是要提早放弃？决定权是伫你的手，无都免强你。所以我已经甲讲话讲好你啊，要做唔做，真正对即句话，决定权在你手上。所以，好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有温度、有笑声，生命长度不完全由咱来决定。你要活久，唔是由咱家决定。但是咱生命质量，就是叫做品质，好品质，永远拢是掌握伫咱的手内。安尼知道哈，所以灯火秀唔单只是岁月的贴堆叠，唔是岁月贴起来，更加是生命品质的延续。所以85岁这道关卡守住的是健康，但是看我的是心态，好咱对今仔日这个10分钟开始出去行一下，出去行行嘞哈，还是讲叮当一下。啊，是笑到结果叫一个哈，所以我讲我最爱看老人笑，就是安尼。你拢唔知你的笑容偌古锥的，所以你歹势笑，爱笑。
你笑无牙型外国嘴的咧，是呢。我看得足疗愈咧，哟，啊，较接笑的。哦，毕竟最好的长寿药啊，就是你对生活永远不灭时的热爱啦。就是去趴火哦，热对生命的热爱去趴火，袂当去花去，安尼就对了啦。安尼知道哦，啊，安怎想叫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儿，有没有听到啊、哦？来。八十五岁下过，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啦！说真的哈、哦，好，看咱用这个袂大做分享。谢谢刚下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滚嘞！来，迄、那个足济歌拢啊袂行，你搁聊聊小小点个。庆良哥啊，要听的这首是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哈，好，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来阿公要来个进广告。

阮，皆是这首粉红草袍。啊，因为公司决定要搁演呢，啊，为什么演？我多啊，啊恁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啊休三天，大家真无闲啊，去公司看袂看袂出来啊。所以唔只甲这手上吼，搁再参详吼，啊决定讲无搁演三四天啊，哦啊，我昨台结束啊咧，昨天是结束了呢。但是真正看袂出来啦，啊，搁在迄三、迄落三、三工咧吼，啊，大家真无用啦，吼、哦，大家反正讲无用啦，哎呀，安尼好啦，伊伫已经欲罢不能啦，都很清楚啦，好不好？有的人拢揢无到咧，有揢到排，一个排队，有先讲有号到位的人是要排队，要无揢到粉红超跑的，啊，你看后无揢到的人，伫遐蹲卡地看偌济啊，所以好啦，迄落即个。做戏要刷，去看戏唔刷啦。公司讲无个因三工啦，到五月七号，啊不，五月八号啦。飞抵到五月八号是拜五吼，拜五，拜五嘛哈。上班就到拜五啦，上班到拜五哦。这回赶紧公斤的呀哦哈，无搁再演啦哈。上班拜到拜五，所以咱那是好无到相亲的，比如赶紧过来个药房登记，好唔好？啊，你若讲我得有客的人，这回咱去演三工，你还是有机会拿。为什么呢？其实客一只是无够的啦。我昨昏嘛过去迄落一撮人高粉，过一撮人高精呢，我去夜班客呢，我去客两只粉红超跑呢。因为这个粉红超跑，伊唔是讲干那咱来塞出门方便呐，伊底东底西就是方便。是想跟你讲粉红超跑一定要塞出门，当然要塞出，伊即个购伊就是购物车本地，就是要塞出门，轻松的，唔免出国难的，对吧？但是嘛，无人跟你讲一定要塞出门的，你放在厝内，这收纳柜就好用啦。坚定的理想，迄真正做收纳盒、收纳柜偌好用，你敢知？因为本地的足够底啊。头大民宿，风度大的机材王，对不？伊本地就足够底，你摊开了，就是咱的收纳箱。你参像讲换季的衣服，你就会当改整整入去。比如讲，即马是热人，你寒人的衫，你的烫厝都无够黑啊。啊是讲你较有咧接穿的几领衫，你就是拢改藏藏的，伫咱这个收纳盒内底。啊，下一个换季，咱个个放出来。啊，换咱即一落热人诶衫，搁再个季节，细细季节，搁再个放入去。得整一落放衫做好势呀。啊，毛咱个乡亲讲，啊，我拢甲放阮一落孙仔个玩具啦。啊，都即摆囡仔吼，两三岁囡仔都做个买玩具，讲哦，玩具有够济。恁即卡收纳盒吼，恁即卡迄落购物车有够好，真正当做收纳箱。伊讲，伊拢甲因孙仔的玩具拢收收伫内底，有够赞的啦！所以啊，你要收啥、要藏啥拢会使，像有一挂册啦，哦啊，啊一挂你的这个，报章杂志啊。你讲讲，你能放报章杂志呢？迄话啦，啦较有价值性的，迄拢会当藏入去呢，真的。好啊，所以你若讲啊，要放一寡册哦，咱看过的册啊，就一定迄个啥无所在通放啊。像我册就足多啊，我嘛有甲一部分收伫即个收纳箱，一哦足够底呢，遮足够底呢。我底底才知影讲，哼，原来我这么爱读书啦。我即摆册几个摆袂落啊，所以我有甲一寡吼，我已经看过，较袂时常咧看，我拢甲迄个收收伫个即个。购物车来的，伊会当做咱厝内收纳柜哦，收纳箱哦，收纳箱哦，足好用的呢。啊，个粉红色的呢，这回有揢到咱这家，就是因为讲阿公这粉红色有够水的啦。这粉红色看起来吼，足讨喜的，我讲唔是讨喜，视觉感官，予咱看到粉红啊，是心情会真舒服啦。咱讲个这疗愈啦，粉红色是疗愈的颜色哦，哦，疗愈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啦，所以来赶紧，个客
那个可以可以归家，这收纳盒哈，啊收纳箱，这收纳箱，啊那边个塞出门啊好些个，哦，咱堆东堆西，装东装西拢 OK 嘞，真正嘞，放下咱的后刀啊，拄啊有好，咱后刀嘛，哎、欸，都修起来都变个嘛，都足好，都袂足好修，足好收纳的，对你袂讲啊，咱的得无咯，你得当合的，吼啊，摊开就是一个箱啊，啊合起来安尼。像咱咧伊爱合起来，对啊，合起来安尼，啊，咱囥后兜啊，拄啊，当着咱要出门要买啥，哦，要开一寡有诶无诶，有够理想诶，迄也袂定位啊啦，对无？阿公阿妈出门以后，咱即刚开出来啊，咱得当得使好势个，对不对？诶，安尼紧咯，哦，迄落咱到五月初八啦，礼拜五结束啊，八套啥啦？我嘛必须爱跟你单输呢。真讲是讲到五月七八啦，但是公司嘛讲可能五月七七就结束啊啦，所以这是讲特别搁再甲咱乡亲都比如争取的福利啦，啊无暂时结束啊，啊所以大家无用啦，摕无到也真济啦吼，摕无到也真济，啊恁公司搁赶回赶袂出啦，好啦，总安尼顺利的说啦吼，搁再延三工吼，搁再延三工，五月七号、五月八号，我得讲咱进步就是五月八号，但是。公司有单数，大概那五月七号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了，好不好哈？看回问题啦，反正你那也可以进去啦。咱上班到五月七八结束了哈，就在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好不好哈？好，来，你的零果精、零果粉，只要你订购满4000块，阿得上粉红超跑。记得天太热，零果精拉拉泡泡准得啉，钙素硒，嘿，气嘴食喇叭讲。麻麻麻啦哈，好来啊！咱的乡亲都比脑袋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致未多行动不便，来跟你服务客户详细，唔免客气哦。讲定义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哎，二七九卡两边哦，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比一旦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税。好来继续咱们安排到这首呢，出外音啦、啊、哈，来出外音。这是咱在南投的清辉哥，感谢说点播歌曲来，来到这收听，走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讲吼，要活到85岁是一个关卡啦。那如果你若是讲你着活到这个岁数啊，吼，哎，这个岁数了，你若个啊个精力充沛，那是好事啦。但是呢，白生白就发白白，嘛唔捌讲看到人个80几岁吼，而且老人竟然这么那厉害，安那厉害，精力充沛，但是他的精力是用错对方了啦。咱来个听看卖啦。怎么拍电影？所以一般人哦，活到80几岁，大概拢是伫公园泡茶嘛，哦，阿无得打打太极拳吧。但是咱台南这位细心呐、啊，辛苦的心呐、啊，这位细心的阿公可厉害的了呢。哎，阿公可厉害呢，一言不合，直接化身狂战士，唔打半会，搁起波头，甲人连砍三人。怎么起波头起来？起来？起来站呢，三个警察敢那是吊伤的呢，好像真有力。你刚才最后去把这救护车当作家己的逃亡专车哦，直接就把它开走了哈，简直就把现实活成了这个 GTA 线上游戏，叫做什么《侠盗猎车手》嘞？阿公真正就会拍电影，你敢知？啊，这是发生伫个5月初3下早11点啦，讲伫咱台南呢。南区新乐路一处民宅，讲内底有人冤家啦。啊，刷落来就是对迄个铁卷门内底冒出浓烟啦。哎呦，安尼唔得火烧厝，所以迄个厝边赶紧报警嘛。那消防人员是不是赶紧的紧急赶到现场去救灾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出来迎接一个不是一个需要救援的灾民，是一个手牙波头杀红了眼的80几岁细心的恶力上啦。而且、阿公公疑似的是因为家庭纠纷啦，去到直接就总啊当初办会啦，当初办会要啦，这真正头，我看我这阿公啊，精神有问题呢？怎么会在自家纵火呢？啊，那真正去又烧起来，啊，消息出来了，要安怎？这头壳应该是有问题啦。所以说，那个警察，伊个消防伯伯是不是都到场了？哈，啊，你敢知影？伊看到人，伊竟然没有停手呢，一个出来了后，你敢知波头起来？吼，乌爸母啊，就乌西批了乌爸母了哈。所以。当场就导致了一名亲戚、个一名警消、个一名义消流血挂彩。相信呢，就是伊砍完人了后，趁着兵荒马乱竟然跳入边啊！一只就是来救，就是来迄个有人受伤嘛，所以救护车就来了，对不对？吼，你刚才看到救护车来，竟然吼，的人落来时阵，伊就跳起哩，那么落来救伤患嘛，吼，所以。伊总要趁这个机会，趁这个空档，总要跳起去救火车。就在众人睽睽之下，油门一拉，噗！一个救火车总要开走了，原地登出火灾现场。伊只讲仿佛是电影情节了哈。啊，所以这个台南市警警6分局呢，就是把就紧紧看到救火车去，这阿公夹去嘛哈，马上的启动拦截围捕了。哦咦吼，那家老远哈，无话久呢，就伫个这南宫街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发现了这架胖起诶这救护车，所以警方原底哈原底是动作讲，这阿公飙完车应该是无力啦，无想到伊老人家体力惊人哦。叫人哥手搁揿迄支波头，搁揿条条，揪伫咧壁角。哦，啊，即卖呢？警方叫伊放下。哦，伊搁对，跟警方对峙呢。哦，搁呛声呢，你晓得？所以等同警员持警棍要求他放下武器，并且准备要制止伊的时阵哦，阿公搁霸气吼，赶快波头举起，武士皮要甲这个警察站呢。哦，逼得警方还一度。逼退他呢，警方后退呢，哦，所以讲面对这个持械拒捕的危险分子，这个警6局的副分局长呢，黄应明的讲，结果看这个办事，
那无把这个辣椒水摕出来喷好喷满，应该是无在条料。哦，靠，来无人啊！所以，辣椒水伺候啊，一喷对个目睭尔，剃袂开啊。哦，所以讲这时阵警棍的左右夹击啊，才成功把这个战斗力爆表，阿公成功压制在地。就是安尼甲阿公抓到，阿了喂，你袂陪讲这阿公夭寿，才到八十岁，也佫有这个气力啦，恐怖！好啦，家在啦，诶，三个被砍伤的远景义消跟这个亲戚哈，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啦，诶，剩的九兄挺也抹啊的掉啦，三个人是被清醒的送往医院急救的，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然后呢，这个阿公闹到天翻地覆了后，都从带回金华派出所侦讯啊。所以这个阿公就直接吃上，无让你搁再病改，我为什么要安怎？还无管你，因为你乌白脑吼，就是吃上了公共危险，强盗你搁抢救护车，搁为了波头乌塞皮，搁敢砍掉伤吼，这个杀人未遂，吼杀人未遂，杀人未遂，搁在妨害公务、损毁等等五大重罪，所以呢。警方是建请检方呢申请预防性羁押，现在是向扣起来了哈。啊，所以想讲拢八十几岁的人，火气这真那大，连救护车你都敢抢，哦，所以呢，刷来你都好好啊去迄个家家内底降降温呐，啊，降降温呐，哦，无想家你火气要真那大，对不对？系啦，其实良心讲吼，我看完了，记者可能拢着重伫个即阿公火气大，但是我感觉即阿公如，伊着该食的官司是一定爱食的啦，吼，对啊，吼，这程序你都犯得遮济，应该是防关免不了啦，吼。但是即个关出来了后，应该是关袂久，因为咱迄个台湾对老人拢较呐，较内牛。所以就算八十几岁犯下这五大重罪吼，应该袂甲关甲死啊！啊，唔是我感觉讲，嘛唔是讲啊，要关甲死来放出来就放出来，准都煞。我是觉得这个阿公应该是生病了啦，大脑生病了，大脑会控制着咱大脑本来就是咱支配着咱的言语、思考、行为的指挥官嘛，好，就是指挥着咱这身躯的。所以为什么也做什么有的无的，拢是靠伊大脑。运作有关系的，真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八十几岁啊，应该阿丹妈妈老了控制你啦。这老公真正放出来，应该是爱对这个精神科好好起来做治疗啦。阿无吼，今个过去的旧事重演，嘿嘿，安尼就真正无采讲那个治疗啊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VBS 全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嘞，要听第几首歌嘞？真声录音，真好用啊，开无录音。什么人啊？甚至无用起来，我甲用哈。后来，无啦，咱这首歌是几声录音啦？这首歌真可怜呢，因为你看，你听这首歌，伊内底歌词是应该早间去老母背去的啦。来，听看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好，来林国金哦，林国金泡泡来啦，准地啉，这个天太热哈，应该是什么时阵立夏吧？立夏是应该是。昨天立夏过就是愈来愈热哦，真正正式进入夏天啦、啊，所以真正会热死人的。你若讲出门啦、啊，咧做事的人，还是讲远哩咧做事的人，那水分补充无够，热落去到地吼，是在真正会怎啊掉衰的软脚的，热着会昏去呢，啊昏去有当时啊失球吼，那真正是中暑昏去，我讲失球血死的呢，那叫你哭哭。所以来核心温度维持一下啦，哦，水分一定要保持有够啦吼。咱的这得力灵果精奶酪泡泡准地啉，哦，啊你来爱食冰的，落个冰格哦，心凉鼻透开，心电指甲佫减少力，吼，啊便所佫放个大布，啊佫袂有憋着，有够赞的，吼，啊佫再来，咱来讲啊生头发尾，唔是囡仔只会生头发尾呢，大人嘛生头发尾呢，啊那生伫个外表佫好处理呢，生伫个内面啊生头发尾你就知死啊，我咧讲啥你听有吼？迄灵芝就是咧预防剂啦，做灵果精爱食啦，咱就食一个吼，打造咱这个身体，哦，唔是讲定不时从切破病假的身体吼，咱就记得啦。干那食者麦感冒，食者麦去断麦热点嘛是足记得，对不对？来，阿咪灵果精适合大大细细，包括囡仔屁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放会当跑会当啉的，真正是咱家庭的宝，嘛是阮得力公司开机做，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莫甲我怀疑。你若接受到，迄就是你福气，你很 lucky， 你会当去接受到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这支真正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灵果精伊内底的这个冷冻萃取，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保持哦。

把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破坏掉。这就是食灵芝价值的所在，唔是咧食心酸、食安慰的，是唔通开伫个无必要的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上面。简单讲，就是讲咱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好，咱的这个开钱爱开伫有意义顶面，你食正经真正有意义，是有真正对咱身体的帮助，还是讲啊，食食的放就放放去安尼尔？你爱了解哦，这真正对咱身体就好。冷冻萃取，保留着灵芝内底活性，这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德利林高精有这个条件而已，这是独家技术，所以只有林高精有这个本事而已，所以也当在市场足足称五十二档，迄有伊的本事滴个，迄不是三两口罩话啊，所以来会晓啉，会晓泡，会晓食林高精灵魂林高粉，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林高精，咱两组4000块，拉拉泡泡准得啉。林高粉嘞，林高粉是砍手袂甜的，针对着咱血糖相亲都不如食，所以你两盒林高粉4000块，咱嘛是上粉红超跑。你看我哥伊呢，买一组林高精，一组林高粉，可以啊，安尼嘛是4000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咱的粉红超跑上到5月7日这拜五结束，咱个演啦哈，因为公司赶袂出来，搁再来歇困三工，恁也真无用哈，所以讲。无用去客客无钓太侪，伫遐排队客无在等卡地，足侪，所以咱那个赶袂出来，啊，归心啦吼！从我去甲这个厂商，搁再来参详演三工，和咱乡亲都不客无钓，下当够机会客，通通都有奖，好不好哈？来5月7日结束，所以你还袂客，你要几番客？你若讲我有客一卡，来我鼓励你去客两三卡，因为咱都有咧食，有咧泡咧，无差。客等下咱的粉红超跑。唔是讲，干那会当撒出去，咱藏咧厝做收纳箱，做收纳箱盖舒适。厝下一挂六个塑胶，唔通乌白垫、乌白衣，只毛收纳箱，收收好势，内底继续光鲜，内底继续光鲜，继续清气，干干净净，财神就愿意进来了。出来马上营业，唔通夜甲贵个，就定甲贵个，迄财神看到恁到家乱都无爱入来啦，熟悉的哈，粉红超跑，发财的颜色，真正，甲客等来。一挂咱迄落有咧用，但是袂当脱角个，啊无所在通藏个，拢改用即个粉红超跑改修修哦好，改修修哦好势，一卡炸出来，揢两三，搁去揢两三卡，一卡炸出来，两卡三卡藏喺厝，咱通去收纳其他的东西，足舒适。好来，赶紧用亲的表，咱到5月7日结束，5月7日结束，今仔5月5日了，5日哈。5、6、7、8，最后春四天啦！最后春四天，赶紧抢工来！永清老表，若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等我大家卡来，0800-279-279，0800-279-279。迄个咧啊，你小等下搞入来哈哈，迄个九点过你若有闲就入来。迄个啊，拄只吼，甲我传来啦。阿君，我粉红超跑客三只呢，你讲我听是有录音呢啦。就是因为介舒适、介好用、介水啦，我送你要台啦。啊，你敢那甲我讲无路用？你爱讲话大家听，恁讲一句，卡言我讲一百句。好，来，小戴就靠着粉红超跑的，拢甲报一摆。真的啊，咱在线上有靠着粉红超跑的，靠着的人，紧甲报一摆，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多好用。得力公司无咧乌白送的啦，真正。这就是用的啦，无人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的，这真正是讲，都啊，等着母亲节吼，咱真正表达一下咱的心意的。德利公司为了表达心意，卖讲母亲节，咱阿公这条线拢无咧送，所以咱争取的零果金送你，这真正为着表达心意，无4000块送这，那会啥物？我讲这嘛是拢成本问题呢。啊，你看要4000块送你粉红超跑，这奈何？你就知道52档啊，档的也无甲因起价过，都不都咧送，好啦，钱啥路用啊？大家欢喜得，好啦，趁感情啦，来啦，用钱到比如老要客，赶紧来伊个房间客，若是讲我无对伊个房，我要客过来卡，安尼好，来，你对我遮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超超的，我叫专车专人给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好唔好？来，看嘛，看看，2792-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紧的啦，迄粉红色足水的啦。一般吼，我来讲，即回足侪咱乡亲那边客着，就讲一般外口看的拢拢白色较侪，唔敢那无看到粉红色的。我讲，废话，这咱德力公司特别开发的，为啥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就是赚钱的颜色啊，嘿啊，发财的颜色啊，看到吼你有疗愈的颜色啊，所以粉红色。看到你心情的轻松啊，心情的轻松难得赚钱啊，真的，这个，迄个心开运得开，安尼知吼，好，来赶紧，乡亲老表，赶紧你去，发财的颜色，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吼，然后，迄个要客过来吃，无容易药房的，拢对我这来，安尼知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德。

哎，真的凉爽，心惊惊。郑姐哦，哦，咱住伫咧家诶，迄个啦，屏东啦，咱拉比诶郑姐所点播歌曲，来到底收听啊。

0: 哎，谢谢，感谢。来，咱乡亲都比如讲，今天若是讲啊，咱即回要骑粉红草袍，有地无清楚的，咱就甲问哦。哎，就阿丽啊，甲你讲，你骑到三只，唔起来报了你啦。咱乡亲都比如足侪拢讲啊，阿公，咱的粉红草袍真的很好用啦吼。啊，礼拜六嘛，咱乡亲都比如骑着起来分享啊。我希望恁多多分享，好不好？哎，恁有骑着的人足侪啊，多多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实用，超好用？要出去。还是讲咱得要当初改这收纳箱都是很好用的东西，真正我感觉这物件够好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哦，你也常常讲我迄、那个拜六，那拜六礼拜休困，我那些我家己煮嘛，吼，啊，所以我会去迄个公社，啊，就小弟车开的，啊，一脚就囥在后边哩，吼，囥后边哩，啊，迄个落车我就甲一脚拖落来，拍开，哦，我就四脚洗，四脚买，四脚落。哦，特别像刚才咧，大包小包啊咧开，开个蛋欢喜欢喜吼，刚才话，啊，得个小弟倒干有诶无免，拢个落地遐，啊，今晚来轻轻松松，搁个拖转来迄个车道，好拖转来车道，甲咱买物件，甲揢起来，啊，迄脚搁个合诶，啊，然后咧到厝诶时阵，迄脚搁揢落，揢落来，咱买物件搁落来，啊，搁个咧塞个油啊油啊，行入咱厝内。啊，给咱出来啊！开个冰箱，家家冰诶，冰家要用诶用啊，就给它收起来，去去再干。即马干嘛买菜该出味啊？别管大管，为着要管大包细包收着的位，安尼就对了哈。啊，你讲啊，那在来买菜咧？我讲你油咱，你嘛先去拆拾出去，咱阿爸阿母做爱油咱，你个拾出去啊？系啊。啊，要倒钱啊！你感觉讲，去关着，爱出足济力嘞，吼！咱有些老人家，佫无啥手买力嘞，对不对？咱就即卡来塞啊，知影无啦？阿公啊，加客几只？阿公讲，咱加客几只？迄块甲囥伫厝诶，甲做收纳箱，收纳箱，物件拢甲落落诶。你啥物事？啥物物件？你需要收诶，拢甲收入去即箱啊，有够好势啦！所以来4000块就一卡个。啊，那骑两三组，无要紧啊！非得即个天，咱林高精咧啉较香啊！啊，老的嘛爱甲你斗啉咧，对不对啊？骑咧三四组、四五组、五六组嘛，拢会使哩，拢会好个啦。今日赶紧来啊！乡亲的朋友哈，搁再延三天到5月初八结束，即拜五结束，最后剩4天了，赶紧来哦！不要手刀、手的速度的哦！好，谢谢，感谢哈。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

0: 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电台。

哎，谢谢，感谢，这首是外省的，是咱住伫高山人，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感谢咱永庆收听，继续伊要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BC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吼，牛铃的昨真暗吼，啊，传一个影片给我看。啊，这影片吼，阮助理昨有看到，伊有那个登录落来的对了吼，啊，有整理出来，也没想到还蛮多人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了嘞吼啊。啊，下早个看牛铃个底下讲这件代志吼，哎，刚刚差不多七点半左右哦。哦，七点半哦，哎呀，呵，其实蛮多人讨论的啦，拿出来讲一讲也好了哈。因为我的看法，我那个赖婆婆的时阵吼，伊是甲我讲，就是这个客人很过分呐、啊。首先，这个人客是 OK 不对，哦啊，但是呢。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们有点不太不相像，因为处理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你也要不到，你也要不到什么光，然后呢也没有给自己加分啦，这件事情老板娘本身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好，来，哎，脾气不要大过本事哈，点一个餐这种小看代志，你都能够暴怒，没有错啊。因为现在现代人压力太大了嘛，动不动一些小事情都可以诉诸暴力的呀。所以就看你当下你是用什么种的，就是你的能够处理事情是一种能力呢，真的是一种能力哈。啊，所以这一段网络热议的影片，变成了新闻报道哈。这就是一对夫妻，一对翁仔某去买早顿，太太伫咧点餐，哦啊，然后店员就是照流程问，哦，大概类似就讲啊，蛋饼要不要加料啦，或者是饮料要去冰无之类无哈。讲起来，这个、店员是一个工读生，伊口气是原来是好声好水，就是面对每一个人客拢是。就是都会讲的一个对话嘛，可能这个工读生他对每个来点餐的人，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对话来的对啦。哥哥，我觉得讲这左人边啊，这个昂塞就瞬间暴走，因为我看底下的很美女嘛，而且亚平的是我看底下很美女嘛，啊，我觉得讲因这个昂吼怎么暴走啊？怎么甲这个另外一个？哎，到底是店长还是较老教吧？嘛是店员呐？我讲，我感觉吼，一个建议呢，我感觉恁这敢那袂像咧新闻犯人安尼的对啊？哦，就是这样子，事情就这样爆发开来了。恁安尼像新闻犯人诶哈？恁敢袂当和我慢慢来看菜单？我慢慢看菜单不行吗？那看了还没看到，一直问，哎呀、啊，这个人客，这个查甫的讲，这个工读生哈，的一直问，啊，其实良心讲，应该工读生也是想引导他啦，赶紧把这个点餐的动作完成啦，因为那真是无用，那良心讲哈。但是你讲无用，等于正常的人客你可以，但是你看这种人，你安尼你出嘴讲这的话，你就知道这都无正常啊。你做一个服务叫你目色爱咸呢，真的我跟你讲，就算你是一个小小早餐店，也是服务业啦，我说真的啦，对不对？你叫面对人客都是服务业，这服务业的人目睭爱咸，事实迄目睭咸，咱才当反映代志、处理代志。所以只要做生意，你绝对拢会当去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你碰到 OK 一定免不了。你碰到 OK 是要安怎？生气？干咩哦？不是。等的 OK， 甲当这些的修炼，真的，我自己在这个广播考虑十五档啊。刚开始是黄，我嘛未讲我一路三十五岁多几百岁，那也是黄毛丫头啦，咱用心讲啦。然后讲三十五啊，少年嘛，火气阁真大，历练也不够嘛，是不是？但是这里十五档，然后感谢广播考户外历练，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听众，你讲我无等的 OK 吗？多的去了呢。我们坐啥，对不对？是啊，但是那时候我们都会受气。后来我真真正正面对我这个行业，我跟自己说一句话，你一定以后会再回到不计其数。我是一个常常会跟自己对话的人，
你绝对一定会等到不给技术。你敢要大概弄安呢？我问我家己，真的，所以我跟我自己和解。对，既然免不了弄会等到，那就把它当做一个修炼场吧。你得个动这节修炼场，你若修成功，表示你就是出息。真的，有时候人哦要转个念去想，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哈，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绝对会跑不掉，免不了，真的是会。但是，我告诉你，这处理事情的口气跟态度真的是，我就跟你讲，台语哦足趣味，台语是开口，讲话真正是一个开口。你受求受起开口，你喝啥喝水，你讲一个迄个开口，你要安那等我，我甲讲话嘛是有一个开口。我甲你讲，台语就是真正足深的一个语言呐，跟华语不太一样呢，真的。所以来这件代志，我看是人客唔对，但是头家娘处理的手法伤过粗糙啦，伤过粗糙，才今仔演变成这个代志发生啦。啊，所以来恁哥这就听了，这个老公是不是暴走啊？伊就是讲，伊就点我，一直催。我都还没看到遐，你就一直问，脑筋可能啊，可能去讲心情啊，无介好的时阵啦。啊，所以说其实店员嘛无错啦，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人客，就是点菜看板拿出的，啊，他说引导他们，其实他也是很想赶快把这个点餐的动作给他完成啦。好，然后呢，其实我甲看去讲，伊柜台遐嘛无讲有人咧排队做侪人。所以你得看嘛，如果这嘴人你引导他催促他，还可以说慢慢的来嘛，是不是？而且人客就算讲，较早你可能拢安尼做，人客拢是很 OK 的，就顺利点餐。可是今天你等到一个，看你无配合的人客啊啦。简单讲就是今天等到一个看你无配合的人客啊，怎么办呢？一个敢那应该是较老教吧哈，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老板娘，就较老教的过来哈，阿、啊、就看。来处理的嘛哈，这嘛不，我感觉伊嘛是算处理，因为处理迄安尼写写流行歌嘛不算处理啦。所以其实那个太太其实有跟一组改，有可能那个啊没事没事，但是呢，这个安的情绪就算失控的连环炮，一直骂，这个后来个来哇来，这个店员是安尼个老，是安尼个这个暴走的老公安怎讲，伊讲。啊，我们是正常问啦，这是正常的流程啦。一讲话就是这种的开口啦。好，其实我觉得一旦可能是，我那这里人讲讲两个吞体，爱家己这样也比好些。啊，我们这个是正常问啦，这是正常的流程啦。啊，这个先生都无法，这老公无法接受啊，吼、哦，分配就更高了。啊，他不要一直 push 我啊。一直 push 我就快，赶快点啊嘞啊！啊，然后呢，这位老公觉得店员在催他了啊，然后其实良心讲，店长就是讲这是因的流程呐，意思讲这就是因的流程呐，安尼啦。啊，可是啊，有些店长跟这应该是店长啦，没头家，店长是。有给他还价说、啊、不好意思这样就对了啦、啊、现在、这个老公就觉得说我要听见对不起三个字啦这样啦、啊、这个女店员因为怕到有说对不起之后、哦、店长就出面制止就强调说不需要、哦、他就站在那个这个工读生的头前就是要保护工读生啦那工读生跟他对不起而已、哦、这个店长又说不需要这样啦不需要哇！这个人在咧笑啊！你真正我讲，伊在咧笑啊！你唔是这时阵气压压啦，气压压爱看款呐，哈！这时阵在咧等着种小人啊，你唔通个气压压。他就是个一，就是一个被斗了激怒的攻击的斗鸡啊！你得毛巾藏起来啊！你开战了嘛？对不对？一定开战。所以没想到这个男人就是因为都起毛子就坏啊，就气就生气啊！你个进那个不需要的时候，哇，那情绪更是升高。总爱改手，总爱改手，提着手拎在店里一直没路。总爱对店长诶面总爱喊呀，就丢掉的对啊！啊，今嘛店长就俩讲啊，反击啊！你凭什么丢东西？安尼啦，啊，这人就
你来用这个帽顶来准备要行，好，阿舅妈，这个店长就讲我要报警，你给我回来道歉，欺负我们员工干什么？这查甫在行成功，啊，你报警啦、啊！哎个，去到对面要砍了多摆啊，这个、店长头家佮约出来哦，佮约出来，徛伫门卡口先那个，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呢？哥哥嘛是佮约去对面砍这对红阿婆佮底下。那底下迄个理论的对啊，就是生气，就是很生气，一路追就啊你别跟他走，你不要走，你别走，你别走，你骂我啊那个对啊，阿舅妈太太吧对，咱讲话讲，啊你也骂我老公啊，骂什么啦？骂TND 啦哈，英语简写 TND， 奇怪为什么 TND 就是要用英文字呢？他妈的就他妈的啊，你就还原他的。伊就是查甫，迄老公袂电话他妈的，啊电话就是我老公回应讲他妈的，啊你莫讲你干嘛骂我老公他妈的，伊讲啊是你老公先骂的，我就说你呵呵一个人，你干嘛跟公主我拍电话跟神经病吵什么架啦？真的啦，啊即马即个这一车徛咧，要准备要启动要徛的，甲这电话嘛是小伟哥甲电话过来讲，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报警啊！报警啊！不然你咬我啊！安尼，事情就是这样啦。到伊用一片无阿多，甲你翕甲拢婉转。我告诉你，到最后这个人一定是骑车也走掉了。然后人家问讲啊，你到底你有甲记伊的车牌号码无啦？吼、哦，伊讲哎没有呢，忘记就是去一了未记记车牌号。我讲啊，你无记的车牌号码，你是咧甲咪王八蛋的你呢？啊，玩乱的这假了嘛？甲你。寒山改说啊，你咬我，你咬我啊！你真的能够给人家怎样你呢？你也没赚到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嘿啦，我讲这种人吼，你唔免得气到安尼啦。伊当下爱拼物件，吼，你对出你看伊车牌号码嘛，你就是甲记起来嘛，记起来嘛。伊若讲你咬我，说我是不能咬你，没错啊。你若真正要为家己讨公道，你肯定底下我讲嘛无路用啊。伊讲你咬我，迄我已经讲。我是不能咬你呀、啊，但是我下辈何必给你记起来呀、啊？我会告死你呢！哎，我会告死你！我买当吹切吧，切个工，这种人你们避免可没讲，我会告死你！啊，我是不能咬你，我会告死你！那法官就有办法咬你了，你等着法官传，那个传你的第二啦，嘿呀、啊，啊就是这样啊，不你可没这人气，该被死几被冲三回啦，嘿啦，啊所以你说，朋友是拢。挺气的店长吗？其实我看哈，有一部分当然也是觉得店长哈，安尼为何个叠关刚是足好诶，有给他按赞了哈。但是嘛有网友讲，其实你的一句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哦。你干嘛？你个催促一点餐点餐，我得看表下，你关一关，关到期末期不好，所以咧讲一句的时候，你是服务业。你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说一百句都不为过呢。我感觉咱台湾人爱家家己，你是做服务业的人，顾客至上这个物件，你爱训练，有时候这东西训练不够的人啊。你只顾讲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我快急哈，麻烦阿丽慢慢来点。我告诉你，你如果换一种口气讲的话，其实不会发生。如果这个店长哪个处理代志，应该是要先支开一路。公主神啊，你先去无用你的，叫我处理，叫我来就好啊。好，叫你是你有你这个店长，就是你有处理代志的能力，你才当做店长嘛，对不对？啊，你讲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新来刚的公主神，好啊，讲话就较袂晓讲啊，大哥你要多多包涵，嘿啊，看你要点啥聊聊，点你聊聊看无要紧，嘿啊，我只甲你服务。我告诉你，这种态度跟口气不会惹怒一个疯子啊，一只狗。伊得安尼啊，你嘛要伫个面头就安尼，阿袂加起来吗？绝对加起来，对不对？你选择转身离去，他不会咬你呐。阿你讲阿你是服务业，所以我讲你对服你做服务业的人，如果你呐感觉讲顾客至上，这顾客个安那 OK， 你爱当讲你去当下安抚他的情绪，我讲你个讲一百句对不起，我跟你讲得无代志发生啦。我告诉你，我最近看那个。我不敢说我最近又去顾又去出去的大陆剧叫做蜜语记。一起的富太太又安里出去身无分文。
你敢知伊唔过伊本身伊较早读册就读酒店管理，无啊多较早是你的代志，你较早你偌久无出来做工课，所以伊对基层干起，从什么干起？我告诉你，就是从保洁。保洁就是讲你讲扫涂骹啦，你讲清洁的啦。对一个上基层的清洁的，一路会当去个领班，一路会当做个大厅经理，一路会当做个这个销售部的经理，搁再一路做个销售总监呢。哎、欸，有够厉害的！我看这出戏，我看到我真正佩服伊。你敢知伊面对所有人客无合情合理的要求，伊的身段拢是有够软的，伊拢甲。顾客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处理，所以伊足深得顾客的信赖啦。所以就是安尼一路一路一路爬起来，所以大家互伊服务到，就把他记住了。你看这样的一个酒店形象，谁不喜欢他？来就是主管，我要特别找什么人？我他把安尼一路安尼起来，你敢知？我对讲，吼、哦，迄真正赛林伯啊，迄若撞到别人，早就抓狂啊！迄一个囡仔。可耻，连迄种耳机，你挂耳机挂甲无去，跟我有啥物关系？跟我有啥物关系？安尼伊嘛是，迄、那个人客嘛必须徛伊啊，伊阵大厅经理嘛，嘛徛伊，伊嘛是讲啊，你先卖受气，我了解一下情形啊。刚好在讲你那个在饭店还带着吗？你好好想一下，还是你带出去好科学说袂结扎，好好想一下。你知老娘不？到尾要想哪？家己落伫个涂骹啦，啊，拄啊撞到一个青梅，你话袂使个，撞到一个咧扫涂骹个阿姨啊，唔知伊啥货，总甲扫扫当个粪扫桶，调监视器看到了，我马上约去迄个啥，约去粪扫堆，就是迄人个粪扫车开去啊，约去粪扫堆，甲叫人讲，甲粪扫车就倒来，摕物件倒出来，一个一个响，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真的不是他的错，是客人的错，但是伊真正甲客迄个客人。解决问题，第二，老母是感谢到要死，因为伊头先耳康有问题，伊就做助听器啦。虽然迄阵足大声，乒乓球，伫个迄个柜台大声细声，讲恁安怎安怎都安怎办，恁酒店安怎都，但是伊到尾是完完解决啦。我讲这真正就是吼，叫做手段啦。啊，真正伊就是尊重伊家己的工课，你就是酒店宾至如归很重要。我底下看到，服务业每个人如果是有这种精神，多好啊！真的，我嘛在家己，我家己安尼讲，我嘛唔知我家己做得到咩呢？我嘛是咧合心咧。说真的，所以你其实这种遇到这种哦情绪失控的人，你不要再跟他呛啊！你直接你得甲回息的，回把故事的回甲伊未受气就算啦。你无吃亏，真的你不说，哎、啊、你唔知啊那个回息的，我唔做操持啦。不是你不是怂，哎、欸，伫我看来你不是怂，我感觉修养真好，真正真好，你适合做这道啦。真的啦，所以说你说叫我替这个店长按你格站，我是按不下去。但是这属实是 OK， 啊，等到 OK， 你都等到，就是处理 OK 的方法嘛，是不是？你袂当目前等到人客都是你家的人客，无服务业无要好做啦，真正拢唔是讲是安尼，服务业是最难搞的行业，好不好哦？好啦，跟大家讲到这就好，大家莫生气哈，等到代志拢心平气和，用家己的智慧去处理了，好不好？好啦。勉励我自己，也勉励你们啦，大家互相勉励好了啦，就这样讲啦。谢谢高霞来收听，大家我是咪咪，而且公布榜太阳连锁，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嘞哦，来哟、哦，雷木工，这上点的，爱宽宽的，爱宽宽那个是台语哦，带台中台语陈小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台到底是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企鹅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0: 来，本人超宝好用吗？何言哈，阿雷啊，阿雷进入这康奎呀，你不是等于等费事呢？阿咪啦，你干啥吃啦？给他讲一个啦，啊，你有记得的哈？给他一个，一个多多分享啦，给他多多分享，好用哈，水哈。当年做这单只，对吧？阿母讲，哇，你这姑娘个小水呢？哎，姑娘个小真正做讨喜，做喜气耶，啊，做疗愈耶，嘿，发财的颜色呢？哎，啊，所以可以等于，我把咱的迄个好运带回去，好不好？嘿，你别啊，杀出门去，你落杀东杀西，啊，是咱要藏伫个厝个做收纳箱，吼，拢有够舒适，有够好势。你讲迄只杀出来当冲哈？你别冲哈，你落个冲啥？啊，爸母啊！食到这份切无手买来啦，步步用干的，哎，足忝呢。直接杀出来，用杀个就好啊。哦，咱要去游，咱要佚佗嘛，杀啊！啊，杀到你啊，忝忝你个会当当作伊个坐路边啊歇一下，会啦，迄坐一啦，晓啦，迄当承载60公斤的啦，啊坐嘞啦。啊，若等于甲收起来啦。啊，若是讲加客几卡吼，咱就一卡出门用啦，两卡放伫个厝个底单呢。一个衫啦，秋冬交换衣服啦。哎呀，阿姐讲，阿伯啦，我来啦，看阮孙的玩具啦。我哎呀，我算算，我足够伊个，嘿，我拢改落落伫内底啦，够好势啦，赞哦，好啊。阿姨，零五精哪会啉啊？零五分哪会食啊？即个天气哪落啊？有影零五精来了，泡泡落个冰糕，安尼咱食是咪袂脆哒？啊，身顶指甲啊，消力退火啊，有够赞的啊！平时阁会当顾身体啊，成功要控抵抗力啊，人较袂生遐歹物啊，生头发尾啊，吼啊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搞啰嗦搞感冒啊，对不对？够期待嘞！泡泡恁孙阁会当啉啊，这囡仔当啉，哎喏，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啉。恁若伫日头当中咧听，咧做横做实的人，这一定爱拉拉泡泡去横啉食，啊就横弄弄看啦，干咱两凹咧做啦，啊话讲啊我一个人咧做尔，你一个人咧做，你阁更加袂当热着，婚礼上知影。拍个槟榔干都有呢，真诶！后来林国清扎嘴，含咱雪莉来了泡泡，落个冰个扎嘴，这个天啉这上赞的，对身体上好诶，好不好哈？啊，给当然咱咧啉较香啊，给客去做啊，像咱这回林国清的4000块的上粉红超跑啊嘛，你客两种就4000块啊，4000块的加粉红超跑，嗯，安尼我个给客两组啊嘛，安尼8000啊，我客两组就等于是4组啊，啊4组8000啊，8000咱就是。上两只粉红超跑啊！我看阮老的，你啉较香啊，无阁加客去哦，阁加客一组啊，安着两组，阁两组，安着6组啊，6组嘛12000块，啊12000块就三只啊，对不对啊？一只咱先用一只，互咱家己用一只，囥在厝房去收纳收纳，对不对？做收纳箱，好世界啦！哈咪咯，来，咱许到5月7日结束哈。恁若讲去药房客吼，啊药房讲叫恁着爱等，因为。真正拢烧了了啦，啊，所以恁若是讲去客啦，当着爱等无要紧吼，恁着先登记一下，哦，咱迄个会到，不能超跑到，就是叫恁来客，啊，无就是有帮会甲恁送过，安尼知影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诶，咱到5月7日，阁有延下，5月7日结束哦。来，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
1: 小姐，你叫破主。
0: 来，你等一下，一双。恁若讲无银行去，啊，是讲我行动不便的诶。你这回唔通错失这机会，因为搁延啊，无资本金是拢摕袂到啊，怎就结束啊哈？啊，所以讲咱搁有延期，你得尽赶紧登记哈。迄、那个5月7日结束，啊，看要爱几组，你若行动不便，无我倒去药房，你得卡来我家，我甲你写写，我叫人甲你送过啊。啊，我无闲啊，无闲，你得卡来我家，我先甲你送过啊。哦，对不对？嗯、好啦，哈咪赶紧嘞！你等下无方便去药房去，你就对我家来登记就对了哈、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5月7日拜五，这个拜五结束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

0: 清明在何方？这首歌吼，我现在看慢播，因为这拢老歌，音质无介好，播看麦好不好？咱家己的游先生呐、啊，听看麦。啊，这陈淑桦版本应该较无是啥叫声哦。后来台到底收听《母亲您在何方》。
1: 连蝉儿飞来飞去。
0: 咱这回母亲节是凭阿母福气呢，无你实在是无这个粉红超跑堂客呢。喂，你好，我君。哦，来，你接下呢？好，接。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

好，来哦，这把存折交给老婆，O 不 OK？ 当然 OK 啊，老婆理财最好啦。查甫人比查甫人好理财哦。嗯，那依数据显示是这样啦，但是不没有绝对啦哈。毛左人做好开啊，但是呢，咱来看哦，这对红阿婆，嗯，这红阿婆为着这个存折交给老婆管，然后呢闹到法院上去了，好、哦、闹闹对法院去啊了哈、哦。这个新闻先啦，其实是发生在屏东啦，就是这红阿婆就是老公把存折就交给老婆管，结果呢100万啦。哦，迄存折内底100万不见了。我两平常时啊，伊开的迄只小货车，发财啊，马去互伊抹袂掉，所以气姐跑到法院去提告求偿126万。结果呢？结果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哈。所以一般人如果呢，发现讲另一半甲靠着的钱狂领，连车都甲卖掉，肯定是一定气到，即摆少年人讲就登出了哈，一定原地登出，所以直接冲去法院头。

靠着交代给因某来保管，结果伊讲因某甲伊当作提款机咧用啦。因为即个林大哥伊主张讲当初讲好诶，靠着遮个钱，即个当起来立预售屋诶款项，就是遮个钱是用来买厝诶，好、哦、用来买厝。结果呢，对2021年7月甲2023年1月，因即个情报讲多次提领转账。点点啊，甲搬走1,060,9,360块了。我讲较足清楚呢。咱人讲差不多就是百几万就对啦。讲因某点点像五鬼搬运同款哈，点点啊甲搬走100几万的存款就对。伊讲，让伊搁较崩溃的是，伊指控伊的前妻连伊平常时开的这发财啊，大概开起卖，甲卖20万。哦、所以两笔小算一算，吼、哦，这个林大哥讲好，这回给你算算诶，怎啊吼？去到这个法院，甲因这个金某提过啦，要求因金某爱吐出126万的血汗钱，安尼就对啦。可是呢，告了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呢，法官怎么判？这对阿嬷的攻防简直说比八点档还要精彩啦，因为因金某是一个直接反击啦。伊讲你咧讲笑话，但人就是两个阿伯对峙嘛，吼！伊讲你咧讲笑话，你的口舌，你的口舌本来就是起来付家庭的开销，饲囡仔咁好，啥物时阵你讲这要买厝的啊？而且你家己嘛有原因的，当看笑啊，当看账啊，啊唔是我一个人咧掌控咧掌控。你虽然讲高我管，但是嘛是你咧用啊，嘿呀、啊！啊，这林大哥就不服啊！哦，就当场吼做数学题啊呢，算吼法官听呢。阮兜一个月吼，开销加加是6万到7万。啊，你有在条几啊？你有在条伫几个月来搞我？啊咧，伫吼一捆头搞你啊15万至20万，你安尼够合情合理吗？因这个节目呢，不甘示弱，又说了，伊讲叫对话记录啊，好对话记录啊，证明平常时钱是我咧管无唔对啊。但是这个因这个说你们这个就是讲，伊嘛定定传简讯，还无见无回款，并且讲这是要用啥用啥，根本无参照这个你们讲的，伊无就讲根本无参照伊讲所谓什么限制用途啊，是不是啊？哎，讲啊卖掉一只车咩讲？哎，讲这个你们就是意思讲车是一出钱买，是一借因某的名登记的啦，咱讲借名登记嘛。所以平时也是伊讲平常时拢我咧开啊，是阮某的名无对，但是拢我咧开啦，我咧维修啦。啊，这法官呢，迄、那个看到这个里面吼，揢出来证据，而且揢出来证据都收车的收据嘛，收据你修理车的收据嘛，啊，平常使用的这相片尔。啊，人因某揢出来是对，是你的对话记录呢？你揢出来是修理车的数据呢，甲你使用的相片尔呢？啊，意思就是因翁的证据较不足嘛。你用嘴讲讲的，但系冇讲。啊，人因某是揢对话记录哦，啊都没有删除哦，那个应该可以查，没有删除都可以查。所以他老婆是拿出对话记录反驳哦，伊讲你咧讲鬼话，明明这架车是我出钱买。你著讲啊，比你出钱买，啊，所以内某出钱买，登记某的名是对的。啊，即摆讲是出钱买，即个某的名登记，啊，你讲白贼话啊！啊，你个讲到底啥物讲白贼话？哥哥，你揢出来是修车单据嘛？啊，哥，你使用相片，但是你某揢出来是对话记录嘛？这对话记录的车子是他出钱买的呀！啊，这证据充足啊！有图有证据啊，对不对哈？所以法官最后是安怎看呢？法官就摇头讲啦。讲你们，你揢出来是小车单嘛？这当证明你有咧使用这架车嘛？但根本无法度证明双方有借名登记的合意关系嘛？所以无法度确认购车资金的来源是你出的呀。而且你们，你一直讲什么？有传讯叫恁舅母卖个再用口折，个个法官看到这个讯息嘛，也有传讯息的记录嘛？法官看讯息，发现这里面你跟他传讲，我要重新办理存折跟提款卡，你根本无明确表示讲停止收款呐。意思就讲，你根本无叫恁某讲这个口折袂使用啊，你只是讲我要停办尔嘛。
是安尼啊，所以综合看下来，法官认为这里面你都无法度好具体证明金某提款属于无法律上的原因，所以讲无法度证明消费者所有款是家己的。好，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到这个里面败诉，一升级，你就讨袂回来。所以这案件要甲咱讲啥，你敢知呀？啊，我讲人卖讲朋友好甲死吼，钱都卖提起啦。翁仔某之间也是同款啦，好甲死也是钱卖提起啦。拢只是有双方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方愿意吃亏一点啦。安尼才会咕咕等等啦。啊，若要算得清清楚楚的啦，到尾啊也是爱加上钱，为着钱避免的路尔啦。所以你要把钱交给另一半管理之前，你爱考虑清楚啊。买车如果若要借名登记，你嘛袂当干那嘴头讲讲的尔，哦，嘴讲袂使啊。你爱有证据啊，法庭上讲究是证据嘛，跟对话记录嘛。啊，你都没有，啊，所以你个本干赢嘛无路用。所以只是讲求证，就是法院就是看证据来办案的。你无证无据的时阵，你搁喊哪讲，你就是输赢啦，敢毋是？所以这吼，虽然是讲毋是咱的代志，但是看到社会书，敢那袂像昏昏灭灭那种家人袂晓哪做人嘞，真的是这样吼，嘿啦。哇，真正讲着钱，清官也是难断家务事的啦，嘿啦。一样啦，卖讲是阿公婆啦，你只要兄弟姐妹哈，也是一样。如果你那是有这个房屋买卖、土地买卖，你如果是借名登记，你都是要清清楚楚，要不然到时候人家霸占你的财产，你死人的。你话我讲，你真正来讲，下到第四件，你有可能是讲不出来，因为那个法律是讲求证据，更何况你房子登记谁的名字，就是登记的谁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土地登记谁的名字，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登记上的是土地的名，都一样。啊，虽然讲钱你出，但是你登记恁的兄弟姊妹啊，是恁老爸老母，都一样的意思。好，啊，所以你要借名登记之前，要借什么人的名登记，好，你一定就是都要有证有据，最好是有证据啦，有一个收据，有一个收据证明的对了啦。口头写的摁压手指纹都可以算了，好不好？好了，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明明且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古嘞。妈妈妈，我想你嘞。啊，妈妈，我想你，于太太哈，咱都是的于太太，给咱点播哟。好，来，大到恁来收听哈。啊，恁的歌我拢大概是播完了吧？我恁歌拢敢播完啦？剩一首咱大帮姐苏兰姐给咱点播的歌曲《爱你入骨》。我没我唱，安尼就拜六啊哈。好，谢谢，来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我想你，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真的呢，我阮孙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定定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1: 这个露营也很拖起就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0: 嘿、啊，
1: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0: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暖哦，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1: 啊，你有去啊？
0: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0: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哦，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
1: 提。无林刚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林刚无。
0: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真的，你们当的哦，真的很厉害呢。会给我们这些
1: 真的啦，你看52，
0: 像这台粉红超跑，
1: 收咖喱收瓜地
0: 啦，
1: 收咖喱收瓜地呀，
0: 再看恁那小编有无？
1: 哎，
0: 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俩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1: 这上一礼拜俩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0: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恁真正佮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1: 啊，我来讲哦，阮即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佮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0: 有啦，恁那小编，阮有看恁那都微微笑，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呀。
1: 啊，你有客无啦？
0: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遮咧洗。阮囝讲，哦，安那只大脚遮水。
1: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遮
0: 水真的
1: 很漂亮。
0: 你爱去睇，真的。
1: 啊，无客对不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4000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3-4千块、4-5千块嘞嘛。
0: 哎，提一只吼，你若无提。
1: 嘿啦，有当要找春啊出门。跟那药菌啊、牛奶粉呐，吼，啊，搁一挂咧替换的，带囡仔出门，你唔通跟那当咧穿水，应该爱搁个穿一撮衫裤，诶，囡仔过冬、过晒、食冬晒、在阴冷晒，拢一定爱穿，是不是啊？啊，带一挂咱落个熟个的物件，哦，你讲无也好，当时啊，咱的这随着我迄个塞水出去。为着我着拿一日就起来，会扛个袋袋仔去无？因为我这算讲无头绪的，你个，系啊，啊着起来无去，我着拢甲落落伫这个咱的这个购物车内底啦。这粉红超跑真正足好势，你出去你着塞嘴要创个咪货，可能后到咱吃后到的时候，起落来，像咱买啥物货，吼买啊底衫有诶无，着甲开转来啊啦，拢唔免出力出功力啦，有货啊啦，手无遐够干啦，咱讲坦白啦，吼，哟啊从这只塞啊。咱加客两只，啊！我零糕粉，我倒咧食，加客几组啊？你倒每满4000块，就是说送一卡啦。吼！啊，咱加客几卡要创啥？徛啊一卡靠，我都塞啊一卡出门诶。啊，你唔咧阿公？啊，迄个囥咧厝诶，做咱诶迄个收纳箱啊。诶，遐侪物件拢收无落你来啦，吼！收袂周齐好势，即都做咱诶即个收纳箱无做好势，搁分人家食诶呢？哎，这收纳你放咧壁边，真正有够水的水，我甲你讲，有够高尚的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够高尚的啦！这收纳箱要收咱的这个、迄个内衣裤啦、袜啊啦、有诶无诶啦，咱的这个衫啦吼，咱的换季的衣服啦，哦，也是讲囡仔衫嘛好啦，哦，换季的衫拢甲收起来啦，拢甲用这箱啊甲收起来啦。哦，啊，你若讲囡仔吼，玩具搞伊啦，即、這个都甲收收的，足好势啦。吼、哦，啊，佮有啥物啦？咱若是讲有迄册啊，嘛是会当甲收收的啦。吼、哦，一寡咱咧落个雪个，放伫个咱的即个车，迄个啥，迄、那个后尾吼，阳台拢放无落啊啦。该当收收的，整齐，拢甲落落的，安尼好看甲水甲啦。啥物关键你客哈，到五月七八结束哈，最后的即、這个秋康的即、這个。五月七八，哈，你莫过去客，真正是足怕算的。来，阿今日节目就。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 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我是义工李罗，
10: 我是义工李子嫣。
9: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0: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9: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1: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朝圣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公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斜对面。
12: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1.3，大武山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道理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我给了你看这张相片，来，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哦、这个飞行的这个最终的那个、啊，
1: 哦，这天顶和你坐飞行机底下咧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专球啊、嗯，
1: 哦，吓死人哈、哦，嗯，伊这是个迄个天空哈、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行的飞机的那个迄、嗯那个咩那个哈。就是一个
0: 航班航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吼，就是讲今嘛这架飞行机吼，今嘛不会较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不要这架飞行机，伊弄会下讲，哎，对这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这架飞行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A350-1000，吼，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他在哪里？他是什么机型？都一清二楚、啊
1: 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吼，对的，讲有人专门在追踪吼，这个啊，伫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诶、嗯，这个也航行路线吼、嗯，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欸、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喔、佩洛西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哦迄阵都足侪人哦足侪这航空迷哦拢这个这是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吼、
0: 喔、APP 啊、
1: 欸、去看吼、喔、看这个这个佩洛西也飞行机
0: 对啊
1: 吼、喔、有来无啊飞个对啊吼、喔嗯哦、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啊，迄阵如临大敌、嗯、哦，中国噗噗跳吼，下、哦、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吼，有一架飞行机呢，目前有5000多人一个关注哈、哦，
0: 嗯，
1: 好、哦，就今嘛飞行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嘛是赶快咧噗噗跳哈，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哈，哇，所以哈，这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哈，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哈，其中唔知对几架哦，几架哦，几架哦，几架都是啊赖清德总统一艘贼飞行机哈，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听说昨晚就已经搭上飞机、搭的是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要回到台湾，下早起10:40、哦、时间要到了、哦10:40他就会到达哥、欸、咱这个桃园机场、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在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

0: 因为基本上台中同出版哦，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哈，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伫这个两大之间哈，南为小，两大当然就是美国啊、中国之间。那台湾是一个哦南为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哎你看，你无法度跟人拼鸡鸡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我们就是很灵巧嘛。从这个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吼，从代工起家，金牌档安尼就弄整到中流吼，拢主要咱呢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晶圆代工。这个就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哈、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啊，所以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啊批评得这样哈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哦，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呢，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的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其实一条怪瓜数哦，就像哦，很是咱台湾这个国家的任性嘛，就是咱刚才个这帮人在嘛报过嘛，这个瓜数就是讲有路吼，咱得沿路唱歌，无路吼，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一句歌词，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人镇静跟灵巧啊！就基本这个赖总统出发，刚开始也是被打压，也是被不能去，真的不，咱的不落嘛，咱的想办法撩开贵念，想不到我们会乘着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专机啊，总统才专机去，当然这次回来也是风风光光的回来。而且基本我看咱这 AM 就嘴帮路的人在追踪这台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哈。
1: 麦克风，对。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了。咱基本等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家的专机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成说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要怎么样？要绕过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禁的航空局，所以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行到远路，绕远路的话，你得安怎？油你爱加了真满，人讲省过哦。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几乎啦。
1: 麦克风，
0: 这次回来的路几乎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料油耗给用光，所以德人咧讲，是不是中哪讲真正无法度哈，佮需要飞落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攻防。阿哥看起来蛮顺利的啦，依然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回台。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公台湾，今天要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攻防战。
1: 好嘞，依照惯例吼，总统的专机呐进入咱国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咱的空军就会派遣的战机护航，例如前总统蔡英文他去中美洲这个访问期间，就曾经有四架 F-16V 战机伴飞那么国军的雷达、甲防空、甲飞弹部队也拢会同步警戒、监控，这个严密监控周边的空域动态所以今嘛，咱今嘛时间已经10:08啦应该差不多。咱今嘛节目在进行的当中，赖总统伊的这个专机已经慢慢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也慢慢应该就要进入了好，希望能够顺。 利抵达齁。

0: 咱这本吼阿军在爱搞这个吼，咱的瓜高波，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吼，不，因为你若讲拄着这种吼，足困难的代志，然后这真正中国媒体国监管打压我们台湾吼，尤其我们要到远到吼这个非洲路友邦要去，这一路我都起起卡卡嘛，其实。公开拍天哎，给那个老总统，很简单，很简单，双手一摊啊！我这次没办法出访，都是什么？中共打压的原因。我相信呐，咱台湾的国民呢、啊，就是百分之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呐、啊。但是讲啊，哪讲支持政府人买单了解讲哇、哦、啊，这个无法度嘛，这咱哦，咱就是被打压。但是你看，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或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上重要。基本，咱虽然讲好像啊，出去的时候好像啊，不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的是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的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哈，声东击西，出访时候声东击西，回来的时候我的公嘛，一家回人这个油量哈，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啊，就是差不多哈，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哈、欸，所以今天给鼓鼓掌，不简单呐、啊，
1: 没错，
0: 这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诶哈，就简单嘞嘛，因为你要提出来，当着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身边哦啊，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老鼠一样，我讲啊，有人哦，连哦尿气的问题拢无法多处理啦，那双手一摊哦，那我就啊跟配合。
1: 中央
0: 配合中央，
1: 找中央，
0: 现在是，我说哈，真的遇到问题哈，人真的能力啦，能力的展现，而且讲这领导的处理问题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能力，这人哈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哈，今天是立夏哦，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面吼，而这个立夏吼，立夏这一天呢有四大禁忌咯，听众朋友吼，第一立夏吼，立夏就要吃立夏蛋吼，立夏蛋，热天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为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都会较炎热，所以囡仔食药会减退哦啊，因此呢哦，在咱会当煮一寡的鸡、鸭、鹅的蛋吼，这样子，
0: 没错，
1: 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吼，立夏吃立夏蛋吼。另外就是讲，立夏的时阵会当食一寡较凉性、较温性的水果，包括像像苹果、柠檬，啊，个樱桃、葡萄，吼，啊，但唔好食伤济、食伤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也当加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好嘞，这是立夏的时阵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唔好坐伫门槛，吼。现在人比较没门槛了啦，吼，咱门槛较早的人讲火钉，有无？吼，要去买人的刀，啊，有一个较悬的个迄个坎啊，迄叫做火钉，就是门槛，吼。相传吼，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莫坐伫迄个门槛，就是火钉，以免去冻掉嘞，吼，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安尼，吼。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吼，正门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这天建议要穿鞋，你伫门口的边啊，吼，这个所在避开的门神，安尼较好。第三，不要吃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哦，我给他上火，
1: 莫食伤补，哎，莫食伤补，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加食一寡退火的食材，
0: 哦，对对对，
1: 啊，来第四，立夏之刚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因为夏天炎热，容易甲别人结怨，所以讲话卖伤刁。 得，卖想得，啊嘛唔通冲动投资，以免投资失利。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哦，是乌阴天哦。好，那、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啦吼。
0: 南桃公不是公立下说、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1: 欸、对。
0: 半会怎么样公、会喉咙还是怎样、
1: 立夏的时候就是卖胸部啦，卖假胸部啦，安内也有上火啦，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
0: 因为喉咙干痒了，就是包括高血压，我们都是用这类公位的这之类的康葵职业嘛，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个职业嘛，是专门用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但是日本的声优，大家老在看这类、不能这个动漫的仔，这个声优吼，就是咧配音员，
1: 配音员
0: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在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你讲恭喜大声优吼，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我印象中的是讲吼，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吼动画超级有名，叫《七龙珠》哈。七龙珠里面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吼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個、哈，这类、個、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哦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日本人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遍哈。这个日本的节目在访问这个超大咖的配音员，你说你平常时啊，因为你是用公话在做这工作，你怎么保养你的喉咙、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1: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0: 对，他说那个阿嬷哦，孙悟空阿嬷也在说，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做，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嘿，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兄弟叫你越快买。
1: 有一种饮料哦，
0: 对，
1: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0: 他就是不喝，
1: 冰的，
0: 不是，不是，种类啦，种类
1: 哦，种类哦，
0: 对，
1: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
0: 一公你吼，没得不喝什么乌龙茶。
1: 为什么乌龙茶？
0: 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讲不是，伊讲吼配音员吼，脑里一感觉，这是他自己的经验跟感觉。讲配音员来对吼，伊干嘛讲这脑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1: 西油
0: 哎、对，所以吼、以这个观念的是讲，他吼、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茶类，会去油解腻，像油切的绿茶啦，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保护伊这个喉咙的油润和滋润性。所以跟他在一起，我今天难得这样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我就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不对啊，要上节目啊，我哪有要这样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当时上节目就喝这个烧茶啊，就是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嬷的话，因为会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1: 所以以后我们要上节目之前嘛，尽量不要喝这个茶呢，也跟咱吼洗咱
0: 水可以啊，茶不要。
1: 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咱的声音，咱的喉咙都较袂遐尼骨润啦呢。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呐，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1%是喝白开水、
0: 那条块嘛吼，以前那这个阿嬷吼，86岁吼，一讲话声吼，
1: 就是迄、那个
0: 孙悟空阿嬷，
1: 日本的迄、那个
0: 动漫很多，
1: 动漫孙悟空
0: 配音员吼，
1: 配音员吼、这个阿嬷。
0: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来听听看，他说，好吗 ？Start up。
1: 阿嬷、
2: そうだったか。
0: 你看，
2: 均等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均等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均等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均等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0: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到本人讲阿娘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啊，包括迄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吼，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你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1: 对地位的，没错没错，
0: 对。
1: 好嘞，阿兰迪兰家叫做配音员呐，
0: 哎呀，但是我但是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就嘴了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哦，咱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哦，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哈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那个很厉害，咱台湾这都是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1: 好，我来进攻梗齁。

0: 来，今天5月5号哦，5月5号哈、哦，咱听众朋友。母亲节就在这一个礼拜天哦，
1: 哎，没错，
0: 这个礼拜天，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1: 对，
0: 那每一年咱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舒鹏，
0: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哈，一定在母亲节的时阵。哦，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哇、哦，听众朋友，
1: 对啊，
0: 所以有足侪人今年姑姑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嗯，真感谢，咱为4月29号开始，
1: 哎、哦、嗯，
0: 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4月29号开始。2到31、2、3、4、5，今天已经第八天了、哦
1: 啊、
0: 第七天、今天第七天，一个礼拜啊，
1: 一个礼拜
0: 啊、嗯、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2: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芬福格广告的商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脚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10000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在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5月份，只在5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梦游房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有的要叫货，有的要问指定药房，有的对产品的赠送活动佫无清楚、不了解，规工电话吼都高甲架架滚咯
1: 吼。
0: 昨天咱有指定药房卡电话给我，吼、咱有一间中部这个靠近台南的指定药房，甲讲淑君小姐，啊，恁这边哦惊死人，啊，我都阿袂一礼拜，我迄第一遍破坏已经拢互抢了了，啊！我即马内底阁足侪人甲我质问啊，我拢顶端拢抄落来啊！啊！我唔知影，我即马阁吼叫回，伊讲伊阁叫啊，伊阁甲得力公司叫，唔知爱拜甲当时才会当出货。
1: 哎呦喂！
0: 吼、哦，伊讲我可以当拜托你甲我主甲我关照一下，吼、你帮我打听一下，大概我多久可以收到？
1: 吼、
0: 好来，这所以讲哦，哇，这我蛮唔知要安怎处理啊！吼、哦，当然我都伊都只要伊吼，伊讲叫了无够济啦，吼、第一批破坏吼，拄、开始要破坏时阵叫了无够济，一个礼拜都不到就已经被抢光光。伊、讲哦，真正诶，今年大家唔知是拢咧发大财哦，啊是安尼吼，卖干咧，啊你诶产品哦，真正是人娱乐啦。大家来买，都拢学老讲哦，伊相关啊，因的产品不论钙粉、钙油哦，真正都好，护理元素、舒鹏嘛拢钙好，吼、我嘛拢一定爱母亲节爱买起来吼、我落尾甲查啦吼、我甲查咱这间这指定药房，我们不讲哪一家啦吼，伊个定讲啊，啊，但是有足侪咱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嘛足侪人已经去叫第二遍啊、我甲伊查起来，我落尾甲回复，我讲你排伫第33。
1: 哎呦，
0: 好，你即马哎，你即马个叫回爱个拜啊，头前冇人叫啊拜。伊讲33爱等个当时，我讲我有问公司应该是3天来啦吼。我公司即马规工嘛是哦，我这足侪都即马拢为也是电脑作业哦，吼，我们的机械电脑作业吼，这包装啦、出货啦，拢是安尼吼。好来，伊讲3天哦， 干袂当较紧的甲处理一下吼。我讲你下一次应该要多叫一点，多叫一点吼。好来，所以讲哦，较袂安尼，然后佮无佮叫的时阵，就佮等吼。啊，佮无啊，佮叫的佮位头等的吼。好来，所以讲哦，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鹏佮护理人数不止佮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这个父亲节、九九重阳哦、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0: 都没有。
1: 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我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
0: 都几个月拢会踏。
1: 所以吼，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就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当，甚至食一当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喝吼，先去甲药房换火喝，啊不，像咱这条件别话，哎呦，我怎么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
0: 哈。药房，这是药房。
1: 对对，我意思的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老公，你后你家己要叫，
0: 你第一遍
1: 你等他车嘛，
0: 你第一遍叫的会已经完啦。
1: 对啊，
0: 嘿，啊，今麦佫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1: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甲条件别分享了，讲吼。基本你都免拖刷啦，卖讲单卡后边，过来吼，安尼抽，啊，跟你讲啊，犹豫要偌济，掏钱吼，上半段你的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你客时阵，你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0: 好来，这四种产品有精神哈。啊，你今嘛买油台粥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哦。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你都爱利用这个，因为咱这个咱这四大产品诶一年当天的犹太干他这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的产品的犹太一年一届哈，
1: 撤鬼不灾，
0: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1: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的，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想一定哦，双十节啊，
0: 就两滴个贵贵个我也个上啊，
1: 没啦，
0: 没有，
1: 进来的这摆机会你啊，
0: 对对对，
1: 撤鬼不灾哦，
0: 有当年咧咧食的，啊是一家伙啊贵个人咧食的
1: 吼，对对对，
0: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哈，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啊，要问你卡空不空空。77559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晒嘛是卡空不空空
1: 7755999以上广告，二零零。

0: 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吼，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吼，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好、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家的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张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吼，这对翁阿婆吼，马来西亚这对翁阿婆，因是伫八年前、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袂记咧家己的丈夫，吼，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阿个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爱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个摄影师，而且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刚，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安尼吼，那因两个孩子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吼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得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袂记咧所谓代志，阿妈袂认得你啊，迄种的心情唔知安怎，咱无法度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嘛。虽然人讲，他在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对，阿拉伯嘛，生活就过啊，但是最好一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跟你背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就这两天吧，你再去中华还是对哈？我干嘛这样嘛？是啊，不行的车祸啦，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伊就开车开足凶的，阿家这一对这个哈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驾的砰的一个亏鬼嘛，最后哈，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些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怕，伊昨晚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伊的我刚卖讲一句话，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一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的滴滴，送医当然让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都被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毒驾真的很可恶，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休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个乌多麦个甲搞过，个讲开车搞过吼。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落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为伊这个吼驾驶座吼，给拖落来。哦，也人嘛咧，跟他
1: 传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你那对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有可能美国警察那有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扁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哈，伊你呐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哦，不管是拿刀子哦，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哦，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哈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下来，拖下来第一动作不是给你救哦，伊先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我看了一些影片，现在警察足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呢，哦，一大人在笑
0: 啊，伊开车时个门开，啊，一支脚个挡在外车的外口安尼，啊，一台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那个搞鬼安尼。哦，台湾闽南人都已经浑浑噩噩，都唔知啊，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啊，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众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您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听起来伊伫北海道，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满满的感。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伊战争伊阿个唔完煞，伊就是唔完煞，而且呢，向全世界真济国家拢去募兵，吼，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吼，好，这是泽伦斯基讲诶，足侪国家诶人拢有人去啊，这个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诶，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吼，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啊个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啊准讲去，那无死，啊个有钱好领也好，吼，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吼、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所以，好来，哦，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咋，今嘛普丁，吼、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有足多人要给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吼、所以普丁听讲即马为着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闭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拢会当监控身边的人。哎，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哦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哈。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呐，当个应该咧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哦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哦嗯、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哦嗯、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又发生什么事情、俄罗斯的阿兵哥、哦、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哦、后勤、啊哦、人家战争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即马足侪兵伫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边补给吼，有足侪补给的路线去有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足侪人已经足久无食饭啊，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安怎呢？丢家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吼，假狼吧吼，这是千真万确吼。俄罗斯吼，在俄罗斯的吼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好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安尼就对吼。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即马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食人，
1: 好可怕，竟然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一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种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吃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高层下达指令說，除了禁烟酒、毒品、衣瓜，也禁止吃人肉，嗯哦、
1: 好可怕、哦！哎、
0: 而且哦，因吼、哦，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夹，哦啊、被抓包了，好、哦、被这是不行的、哦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欸、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现在在那个乌克兰前线有很多那个俄罗斯的军人、哦、很多都严重营养不良、嗯欸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哦，就是迄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啊，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哦，迄唔知偌久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漏屎吼、毛肠炎，啥物有诶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啦。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都调去这边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哦、用拐骗来、哦、募兵拐骗骗说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哦、每天就在咪人要给他暗杀、哦、这样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来进攻格。德力公司干风干雨，我来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吼，来听听看。
2: 我姐姐跟看我班上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做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较硬，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哎，哦，我就惨嘛。
0: 哦，
2: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作水，面上啥拢无关系嘞。老人班哦，
3: 我你知啊吼，以前护理人数啊，你之前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钙粉。盖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还袂退，
0: 哦，苏鹏还袂退，
3: 我讲阮有啊，我讲我再袂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载来，今仔日我那开二十几万二啊啦。
1: 十条，哎、欸，真正爱用车载。
0: 啊对啊，系啊。
1: 我得，我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得要盖粉、盖油加这个帮人买苏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都买吼，我都买啊，得掏钱的，得载袂落去啊。
0: 嗯。
1: 哎，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车来载
0: 啊。对啊，对吼。那咧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对。
0: 啊，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盖粉是玻璃干啊的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一万块五罐，迄火箭炮的迄啦，迄一条都袂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
0: 有
1: 哦。咱这么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一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五罐
1: 哈。对啊，
0: 对不？哦，啊你若买你若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譬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才去啊，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咱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哪要买一罐嘛有2500哦，就是即原价2500，啊，你若讲要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说医生没法度买，一组一万块，其实你也当招人来倒，我咱过嘛，常常咧吼，伊可能医生无遮济嘛，但是找两三个来倒，啊，几个人来买一条安尼，安尼伊来分，一罐就2000块啊，
0: 啊，咱嘛有5000块呀，钙粉钙油有5000块，两罐送四罐啊，哦，两罐送半盒啊，两罐送一条四罐60公克的，
1: 对啊，
0: 有足济人客讲，恁迄钙粉四罐的迄罐送的，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篮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拄拄啊好，足方便的吼，啊嘛同款啊，两组倒。OK 嘛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啦，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苏泊嘛同款啦，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母亲节这档的犹太尔，一年一届尔，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苏泊。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精神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多余，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嗯嗯嗯、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嗯嗯嗯、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嗯、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嗯嗯，我相信你遐好姊妹啊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跟你问、嗯、你是不是去做医美、哦嗯、一定有人会这样跟你问，你说没有，我真的没有、嗯哦、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那么大、嗯、我就是吃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解，睡眠也变好，脾气也变好，皮肤也变好，心情也变好、嗯、人都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嗯嗯、理元素、哎、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带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而已，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叫上，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最近这个鸟栖的基地吼，在咱台湾均通了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在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渔获海鲜的。伊过去的一个足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基、一期基足地市场。足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足地市场伫迄年迁造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像哪讲呢？因为足地市场吼，伊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场市场吼，逐天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场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足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市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呐吼，有差不多一个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足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找物件食。我感觉就没有光洁的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足地市场也边啊，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就是东京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东京人哈，加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我银座我银座哈，加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足地市场，嘿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足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的嘛，拢是不管是日本吼，日本国内也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足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咱等你好，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啊，台中朋友讲哦，都得赶快鸟起来问题，当家起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
1: 好。

0: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来介绍滨东县的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个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是伫个民权路福建路三角窗，新南药局伫个汉口街电信局后壁边亚旗路桥卡，宝德旺服务处是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啊宏大药局伫个平厝路新维药局带对面凤阿开的，九如农友药局是伫个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李港药局伫个永春路文富全境所隔壁，歌手也药局两间，一间伫个歌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歌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也药师开的。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13: 继续。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4: 我是 Pocket，
13: 我是淑君。

0: 来来，来简短一下，来讲讲看当家当初吼，安怎给的这个这个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个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哇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管念呢？因为大家知道鸟雀啊，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它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了当初迄个钢板哦，3公尺管的钢板是3公尺一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这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吼，过来的是讲吼，大规模的吼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灭鼠吼，用一个头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啊，你当家起政府为着要领鸟去哦，伫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啊个啊这个300公斤的这鸟栖鹅啊，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吼。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要赶紧把这竹地市场给拆掉嘛。鸟鼠啊，较早拢密伫这旧的市场内底水沟啊啦，内底较潮湿的所在吼，所以就紧吼紧把这旧的所在紧甲拆掉，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鼠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就是金闸银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遐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吼，因这餐厅内底，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鼠底下踅来踅去，我讲伊日本人这样估摸险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吼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只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吼面对问题吼的这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吼危机吼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安尼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哦、去，有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着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嗯，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啊。哦好、啊、来这点钟，咱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嗯，一点红咩、
1: 嗯？
0: 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红咩？
1: 嘛是有人会咩？
0: 啊，咩无要紧。
1: 哎、欸，
0: 我相信吼、喔，点点啊，看你搞咧解决代志人、嗯，一点更加
1: 多。来、啊、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2: 嘿，小军，
0: 你好，
2: 我
0: 两座
2: 大
0: 座，
1: 好，来刷卡来吼，好，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2: 我
1: 请
2: 教者，
1: 哎，你们结婚甲介
2: 有食素食的人，敢会
1: 使？可以，嘿，可以。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吼，食咱的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淑君甲扑克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克你好，哎，
2: 啊，淑君你好，
1: 哎你好，嘿。
2: 订
1: 货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小军扑克，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然后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啊是要问产品的哈，0800775599，卡机牌有当时啊断线去，你个订卡就好啊。0800775599，二线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头先迄个线下要订购0915哈， 0915676，这听众朋友，你头来拨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个我会帮你处理，你要不讲你要点杠啥咪？零九一五六七六，迄个迄头话迄个姐姐哈，
1: 电话拨了呗哦，
0: 哎，麻烦你个卡一遍哈，
1: 你个点卡。
0: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
1: 电话先家记起来，我见万不离，伊那无卡起来吼。后来吼，那上好你今嘛经过卡起来吼，0915670915670，听众吼要点讲注文的吼，你电话拨落尾个点卡一个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3: 哎，你刷卡
1: 了？刷卡哈，好，刷卡来哈，一线哈，你先夹起来，一线，后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3: 我一直要给你订一个盖饭，
1: 哦，刷卡。

0: 好好好，来你好，淑君扑给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姓，嘿，你好。
1: 你顶个月先咧讲这两处诶，我咧甲你讲，你都唔卖掉。我咧讲啦，买是用两处哦，足简单啦。
0: 嗯。
1: 因为咱咧土豆腐吼。
0: 欸、
1: 啊！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啊，啊！你甲搅搅的时，你甲放落去狗仔边，
0: 嗯嗯，
1: 哦，伊个鸟鼠啦，边食着伊会脆大。
0: 土豆腐搅阿门土粉，
1: 水泥啦，
0: 哦，啊，伊会脆大，啊，脆大食去食水倒的，
1: 食水，你食水，
0: 阿门土豆结完起来啊，嘿。哦，谢谢。
1: 哎，
0: 没误解。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了，嘿，啊，来个断线哦，来那个断线。好，视线哦，来了，视线来了，嘿 ，Hello， 嘿。哦，来刷卡，你别。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知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755-999嘿，0800-7755-999，速滚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伊住在真死亡的人数吼，迄个鸟鼠，迄阵啊乌丝病，鸟鼠啊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人数就是伊住在真的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就，
2: 哎对对对，
1: 是足多人呢，啊伊呢迄阵啊会晓用直播吼。我大夫叫阿妈头吼，可能这边死遐济人啊。
0: 安尼哦，哦哦哦哦哦，哦哈，嘿，伊讲离出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嘿尿出啊，啊所以就是因安尼我那死足济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叫阿妈头，吼尿出啊食，嗯。啊，尿出啊，食嘞，哎，土豆腐香嘛，伊会去食嘛，啊，食了伊会嘴干嘛，啊，嘴干伊会去啉茶嘛，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豆滴，滴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桂丸啊，系啊，啊，就滋滋啊，系啊。
3: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那讲灭鼠，真正那讲量较济啦。那讲咱的供求，日本人咧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哦，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哦，把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欸，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警察营造遐商家，大家惊啊，甲要死诶！你看哦，营造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家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日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车，底下蛇来蛇去，
0: 惊死啊！跟你蛇鬼，你都惊讲唔知病毒无吼？
3: 哦，唔是你，你整体形象的 GG 啊！吼，
0: 来你好，
3: 来你好，
4: 朱
3: 君
4: 姐，
0: 哎，
4: 那两年出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
4: 我分享一下我两年出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迄两年出人啊，啊碰一种啊食了的鸡排，鸡排骨头，我碰三下三下，干嘛你嘛钓？
0: 哦，逐工拢有抓到，吼吼吼吼。
4: 哎呀，哦，你要出我都爱食的啊。
0: 哦，你要出我爱食鸡排，谢谢哦。好，来对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膨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755-9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755-9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755-999。

0: 哎、欸，来，你好哈。
1: 嗨，嗯，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
0: 奶粉。
1: 好好，算好，算卡来哦哈。咱公告一下吼，听众啊，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大理陈小姐吼，
3: 谢
1: 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4: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4: 我要叫伊叫伊个大炮
1: 诶。哎，好好。

0: 好好好好，
1: 你讲搬来就潭顶，
0: 好好，你啊台南潭顶就对了，潭顶
1: 哦。潭顶，我拄啊伊的。我咧住诶所在，拄啊伫台天路。
0: 好，你唔免讲诶，好好，你唔免讲诶。啊，来，你即卖免甲我讲这個，即卖诶送唔是我咧送诶吼，死搞要送诶人，伊家己会知影吼，嘿、哦，好。
1: 啊，伊确定我冇联络啦。
0: 会啦，会啦，会啦，会啦，谢谢，吼、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
0: 喂，你好 ，Hello， 咱啊新北内湖，喂，来哦，一听众陈小姐 ，Hello。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嘿，嘿，你好，
3: 你那是咧卖我那树棚的吼？
0: 哎，对，嘿，嘿，
3: 对吼，
0: 嘿，对，
3: 哎，你即马有咧优惠吼？
0: 哎，对，来，我刷卡甲你讲吼，嘿。咱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吼，你断线吼，你拄好卡也断线吼，甲你接起来断线，你去订卡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管他的美。好来，小君扑给你好，
1: 小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现在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哈，
0: 大楼吼。
1: 哎呀、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的。
0: 大楼，
1: 我看过鸟鼠的哦。
0: 对啦，较少看到、对啦，
1: 嘿。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啊，嘿嘿，
1: 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哦。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个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哈。大楼对啦吼，今麦人拢住大楼较济，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鸟鼠啊，鸟鼠啊，你一般住涂骹厝的人啦吼，住涂骹吼，哦，就涂骹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涂骹边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我来伊个听友讲无看到，
0: 伊
2: 无走去恁兜咧，就无看到。哎，阮家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
2: 伊会甲你掀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大，你大。
2: 讲话讲话伊听有呢。
0: 你大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哦，公务啊，大一楼的吼，嘿啊。
2: 我家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
0: 我
2: 家换的，因为我换山边，
0: 家人换山边。哦，你家人呀，哦，
2: 我家人。
0: 哦，了解哈。嗯，
2: 那鸟鼠会用听话呢？
0: 听有吼，
2: 听有呢，
0: 好听有哦。
2: 佫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是母家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佮个拖吼，拖你家总佮你加，到尾吼。甲你放迄粘的吼，伊走无路啊，
0: 啊，再去粘着，
2: 看内底伊走，伊我放迄个粘粘的塑胶布，咱迄个贴粘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哈喽，哈喽，嘿，
3: 喂，
0: 嘿，你好，
3: 嘿，
0: 嘿，你好，嘿，
3: 我家新娘，
0: 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两句，有小可有去，
0: 嘿，
3: 神经还
0: 是怎样？
3: 嘿，我介意哦，佫加食两粒，
0: 嘿，
3: 安尼迄感是交迄敢有关系？
0: 哦，好，来吼。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吼，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出过来，我拄喺度王秀莲
0: 咧，嘿，
1: 我咧叫伊送，要甲叫伊甲送较新鲜的，较
0: 冻的，哦，今麦拢上新鲜的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的，好好好，好知道，好好好好好。哎，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放心。哎，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拄啊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这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的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生；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生的吼。谢谢，哎，八盒咱母亲节的赠送，卡手卡美嘞吼，好，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
2: 哎，我做梦地嘿，
0: 嘿，
2: 因为我今晚母亲节有咧吃这个钙油钙粉啦，
0: 嗯嗯嗯，
2: 啊，我搁要想，我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脚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脚手啊慢吞吞啊，无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的，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钱喷喷的啦。吼、哦。

0: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嘞吼，食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吼，0800-775599。

0: hey, 你好，嘿，小坤 pocket， 嘿。
1: 哎，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
2: 啊，来刷卡，
0: 来，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小坤 pocket， 你好，嘿，嘿。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嘿嘿。
1: 啊，我较会上迄只叫啊，咧讲啥物公园啊，我去啥物地方吼，
0: 无
1: 地啊啥，我去遐睇啦。我只伊是一间吼。啊，我先讲，阮遮也无落货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怎啊无卡电啊，含我联络呢。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0: 谢，好，拜拜，拜拜。
1: 来来，小管家，那那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是
0: 美国小帮手，可不可以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一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吼、
1: 哦，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吼、
0: 哦，一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吼，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来，所以一下一张照片，
0: 嘿，
1: 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
0: 哦
1: 比例尺哈、
0: 哦，
1: 哦，你有看、哦，你看，其实你看，
0: 嗯。
1: 这排骨较比卵吼大没有多少、哦，一个普通的卤蛋、喔、
0: 哦。我先接电话看，
1: 来
0: 你好，嘿，哎，你好，你好，嗯，你好，
2: 加问一下，
0: 嘿，
2: 啊，恁咧戒粉安怎卖？
0: 来，阮戒粉来吼，我线卡甲你讲吼，嘿，
1: 来线卡，
0: 无线电讲嘛好啦，惊听众朋友若唔知人先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细罐的，安尼5000块吼。两罐半5000块，嘿，一组，嘿，
2: 是
0: 啊，10000块5罐，嘿，10000块5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5000块两罐半，10000块5罐，嘿。
2: 2000块几罐？5000块。
0: 两罐半，嘿，
2: 5000块。
0: 嘿，对，啊，10000块5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无？
0: 粉的，粉的，粉的，对，嘿。
2: 像卡布兰安尼有效无？
0: 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
2: 安尼，我买
0: 2罐
2: 半
0: 啦。来刷卡哈，吼，好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即嘛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2500，吼，无赠送哦，一罐2500，即嘛是有赠送哦，保亲节吼，干那保亲节，一年干那保亲节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保亲节这档尔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丘妹吼，卡丘妹，谢谢英雄。

0: 哎，你好，淑君破吉嘿。
1: 哎，你那个卖书，你那个卖书棚的
0: 嘿。哎哎，对对对。
1: 我有打电话过。
0: 哎。
1: 啊，本来是讲要买一个，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哦，断线哦，哦，咱新北土城呢，土城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个电卡哦，来你好，嘿 ，Hello， 江大姐你好，嘿，江大姐你想哪，你的电话拢入来就登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哦，你个电卡哈，你再重打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哎，你好，喂，
1: 喂，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结婚。
0: 好，好，来刷卡。

0: Hello， 你好，嘿，
1: 嘿，
0: 是嘿。请
1: 问你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五月份，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会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较塌较会塌的吼。
2: 对对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塌啦，就咧抢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大哥，
0: 哟，
1: 你的钙粉会当放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1: 会，迄个
0: 钙粉会当放安尼。哎，对对对对对，嘿嘿。

0: 嘿，来啦！咱个美国个迄落小帮手个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者巴肚拢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只细块，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长度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啊，一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哦。
0: 嘿，哎呀，就规块啊，安尼块块个排骨青个，啊一个卤卵，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肉色，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吼，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
1: 白饭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面，
1: 伫美国买啊，
0: 美国个对啥物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互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一共在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工哦，美国这马是叫做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四百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400多到
0: 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啊，台币你差不多有啦，这
0: 四百二、四百三。
1: 哦，小坤姐啊，
0: 嘿，
1: 准呢哈，
0: 准哦。
1: 我得，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太
0: 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
0: 嗯，
1: 结果皮大力哈，就是将好，
0: 哎，
1: 15块美金嘛。
0: 哦，
1: 我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哈，起码30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要500块啊，嘞，一粒便当，
0: 阿
1: 娘嘞，一粒便当500块啊，
0: 我唔敢去美国哦，安尼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不，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阿娘喂，
1: 一粒便当嘞500块
0: 了，去美国我得要死嘞。回来啦，哦，
1: 我小，
0: 那美国小帮手回来啦，
1: 小帮手吼是真高谈吼，
0: 对啦，
1: 但是一吃这条便当，一心买丢一个，
0: 哎咯，哦，
1: 要死，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要爱恁来戒婚，
0: 好，刷卡来哈，你

0: 好，
1: 哎啦哎啦哎啦，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赶快领，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2: 来你好，
3: 淑芬啊，有，我就问你哈，哎，我想要来给您，给盖婚来盖油，我要来买挂翠戏呢，
1: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3: 什么款的，
2: 来刷卡，
1: 刷卡给你讲啊，好。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因为，
0: 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就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伊讲这间店是搁台湾人开的。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伊得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这个便当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告你损。对啊，所以要、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度，才有法度、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即、這个吼，
0: 人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
0: 美国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趁济，你嘛税嘛扣了重吼，你个有即个吼州税，哦又啊又有吼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税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个有州税，吼一个薪水爱红放两顶杯。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不是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种世界东西哦，赫亚拢拍得上面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得刚刚吼，
0: 来你好，
1: 会个皮卡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大声啊，有讲叫讲你，
1: 我知我头到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你问你。十八，你敢讲查查？你查我啥？
1: 我知啦，我
0: 电话你先啦，
1: 我到这。

0: 啊肉燥啊卤一卡迄落啊啊鸡腿安尼，对不？伊讲安尼，那要去外口食吼，要去外口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伊讲哦，迄真正拢。我买的林咚咚咚，心肝都爱丢三个吼、嗯，真的吼，就安尼啊，剩的就炸一挂罐头去吼，哦，爱罐头爱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嗯。
1: 美国要最主才能把这个
0: 才能省呐、啊，嘿，嗯，
1: 看下条狼诶，成本都管，所以大家讲哇，老美好像哦，每个这个家庭主妇哦，主妇都很厉害、嗯、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强强 DIY 哦，去家己哦，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哎，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哎，啊，食材其实还好，哎，你看那个米工好事多哦，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嗯哦、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哎，对啊。
1: 但是你要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嗯，哎、
1: 你要叫人哦帮你煮，啊，你搞服务，嗯，哦，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拢看伊伫外口咧食饭，哦，哦，真正。
1: 无啦，这嘛是辛苦啦。
0: 啊，安尼嘛好，阮开眼界。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怎样讲？
1: 哎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赚，家己开尔吼，一个家庭爱吃，而且你的小帮手嘛就欢乐的齁，因为现在美国的科技业齁、欸、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齁，他嘛
0: 等啊台湾现在很多工很欠工的咧，很欠科技的、
1: 啊、所以这就变成说、嗯、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嗯、因为现在大公司说台湾的台湾、欸、的台湾小帮手也是齁、嗯很优秀、啊、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嗯，为什么都沉淀，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诶，
1: 对对对对对。
2: 我马上跟他讲，
0: 对啊对啊，什么物件拢赶快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
0: 啊，
1: 摇均匀的摇，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吼、啊，这是正常的吼、嗯，请他在这个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吼 ，OK 的啦。
2: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啊不会，哈尼侪人咧食，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因为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嗯
0: 哦。来，你好，嘿，你好，
3: 你好，嘿，小坤哦，嘿，来到线下，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讲过一个吼，咱讲过一个吼，听讲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嗯，整口崩了了啊，吼、嗯，听讲朋友有没有？嗯、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咧，五十几岁，嗯，啊，你要滴到当时，滴到八十岁，滴到九十岁，足济呢？听讲朋友，有个人拢不爱讲呢，吼、嗯。那你刚不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呢，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1-2万块啊，算算也袂好啊，吼、嗯哦，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哎，啊查甫人你滴咧，嘛是爱食舒鹏。嗯，查甫人冷风对面吹，啊就喘流落去啊。嗯，嘿你嘛食舒鹏吼。嗯，太好用咧，加拿大进口的，哦。哎，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
1: 因为我感觉我最近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吼，无要去面对问题吼，
0: 最终伊会排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吼，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苏鹏，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嗯。
2: 你好，请问一下哈、哦，我妈妈有给您买那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嘿，好，线下。来，好嘞，嘿。

0: 很好回来了哈。
1: 哎，
0: 哦，记者会，好，
1: 好高兴哦。
0: 哦，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伯哥，哎。

0: 是咱分离。
1: Hello， 你好，嘿。哎，
2: 你搞得这么乱，
3: 请问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2: 她有。
1: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3: 哎，那谢谢。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媽媽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嘿，你讲，
1: 我感觉罗先杰是这浪费时间了。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嗯，对啊，对啊，所以我嘛讲过，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不去想象迄、那个，嘿，
2: 咱当然是民主社会，嗯、你变哪批评，其实拢会当、嗯，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欸，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欸，啊，你拄着只困难，我都讲过嘛、欸，你可以双手一摊说、欸、啊，没关系、欸，中共打、啊、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欸、没关系、
0: 欸哦。来，你好，嘿，
3: 喂，
0: 大哥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请问一下，你刚刚放的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哎、欸，一首叫啥哈？我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来，咱09842022，09842022，嗯，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嘿，我讲较早迄个时代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是说讲正义，嘛爱做位讲啊，要国家了公平，对吧？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好啦，
2: 哦、格局不同啦、嗯，啊，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对啦，
2: 啊，我相信讲吼，我来讲，人近那近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我得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我近那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哦，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要紧啊，啊，反正你不是你做了，当然。
0: 啊好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吼、啊，哎、
2: 喔，会当做，吼、喔啊，我袂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予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即个鸟鼠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啊，鸟鼠啊，讲叫恁大家卖一直翕鸟鼠啊啦。哎呀，讲恁卖翕都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2: 所以，你那这种言论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反正就这样嘛，你鸟气也别翕，不用上传就没鸟气啊，目睭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就无发生啊，
1: 就无啊吗？
0: 就无啊吗？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你脚的肉吼，
1: 吼，
2: 啊，食钙粉干咧，唔知啊。
1: 刷卡。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迄个时阵的歌。但是落尾，这伫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绝对
0: 禁歌啦，吼，叫做历史的伤口，哎。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 T， 什么都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

0: 你好，
1: 喂，石坤啊，
0: 哟，喂，
1: 石坤，
0: 石工，喂，你好，
1: 我要跟你叫问一下哈，我今嘛有咧食迄个钙钙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哈，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多谢，咱可可印电话哈，可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耳机的线落去哈，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好，好，来，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哎，请讲
1: 嘿。08007755叫着我即摆吼，第一摆敲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啊，唔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
2: 我有
1: 听啦。
0: 呵呵。
1: 伊讲吼，诶，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
1: 节目结束，
0: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力元素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吼，维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咱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
2: 得。
0: 你即马个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会继续甲你讲吼。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黄金泡菜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啊，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所以伫咱家，大家拢有好康诶，也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哈。这个电话咱甲抄起来，还是甲输入这手机啊内底，咱要卡着有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嘛是一个真重要的节气哦哈，这个国历哈五月五号哈，啊农历呢三月十九啦，这号做啥立夏哈，这就是热天正式开始啊哦哈，阳气哈渐渐啊愈来愈旺，啊这个、天气哈嘛会真明显愈来愈热哦，啊好朋友，这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啦吼，这表示讲热天来啊，吼万物的生长啦吼。拄好这个时间呢，嘛是咱台湾的梅雨季节开始啊吼。啊，这立夏开始呢，就是日时较长，暗时较短安尼吼，天气慢慢啊热啊，啊开始湿热吼，当然病毒嘛开始会安尼吼走出来。乌白撞啊，对不对？啊，因为吼、热天较烧热啦吼，啊，所以讲这身体吼、咱有当时会感觉无精神啦、较忝啦吼，啊嘛食较袂落啦吼。这当阵啊食较袂落，咱就感觉食一些较开胃的物件，比如讲吼、黄金泡菜啦、剥皮辣椒哦，再来食较。开鼻啦，较有胃口安尼吼，啊当然，你若食较无的人，伊就较容易会四肢无力吼，尤其囡仔吼，较常常安尼吼，所以讲吼，嘛有人讲立夏这一天爱食鸡卵吼，为什么爱食卵吼？就是啊，片面吼，这伤热啊，啊人神仙想要困这种状况吼，卵是真营养的物件吼。啊，应该真侪安尼啦吼！啊，当然，这个立夏，这个要热天啊吼！啊，这个时节呢吼，是用心为主吼，心中的心。啊，这个风俗里底呢，包括有食红卵啦吼，啊，啉食凉汤啦吼，啊，当然，咱一寡较清热的食物你用个食，比如讲苦瓜啦这种物件吼，啊当然这阵啊呢吼，上气的、上阳的、上尾吼，才会生上吼，运势有较好者安尼哈。啊，过来要来甲咱好朋友报告者，就是讲吼，健康你嘛是爱注意，为什么呢吼？因为热啦。热，真侪人都开冷气，冷气直接安尼吹吼，身体较虚哦吼，啊，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咱啊冷气房吼，热天赶快被啊加一个较好吼，比如讲一件较好的凉被来加，安尼嘛是真好哈，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吼。啊，即马佫讲到这個美国方面吼，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吼，伫个礼拜一的时阵表示讲吼，针对着叫美国相关法院吼裁定。是违法的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啦哈，头一批的电子退款吼，以及上紧
五月十日吼，就会发放啊吼，比进前预告的时间延一天就对啊吼。即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伫一份发送予进口商的通知内底有公布即个时间吼，而且呢，宣布要开放退款处理进度查询系统吼，啊，即、这个申请的人会用追踪吼、啊、退款的情形吼。好，啊，根据吼即一摆吼，因美国要退款的金额来甲1660亿的美金吼，就新台币5.3兆呢。哦，为着这个，川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紧急经济管理法哈、哦，所征收的这个关税哦，因为像从那川普这个关税哦，甲这侪国家拢甲提甲足悬的啦，有的是遮含高的啦哈，啊，因的上官法院吼已经裁定啊哈，川普用这项1977年的制裁法来实施关税，已经超出法定的权限了哈，啊，所以就要开始退钱呢哈。好，来0800663377的哈啊，过来呢，咱来先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哈，啊，再个继续来讲落去哈。今麦咱来啊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陈思安哈加七龙。所演唱的好听的歌曲，或者七里香啊，我听看麦啊，听看麦。

0: 好来啊，这首歌哦就七里香啊哈啊，听这声音就知啊哈，陈思安噶曲龙所演唱的哈，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哈。啊，天气滴热啦吼，讲实在，有当时啊吼，我暗时啊困的时阵吼，翕个规身躯汗吼，啊其实吼这汗哦，滴皮啊吼，枕头遮吼，哦，真侪这细菌啊、病毒啦哈，或者是讲这个尘螨呐哈，哦，唔知偌侪细菌滴跟咱。困吼，有当下这种问题吼，阿拉嘛爱少注意者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诶，好朋友有去写百货公司拢知影，百货公司有当下熊熊来接十分钟快闪，对不对吼？但是真少抢完都无安尼吼。今仔日吼，新会护理师嘛要来一个吼，十分钟快闪，今年要这十分钟你一定爱跟来吼，做一个把握安尼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今仔日这 Playboy 是世界的大品牌，咧全世界做不同领域的物件，拢是精品等级的。做这机能寝具嘛是世界一定一的。今仔日介绍这 Playboy 的冰感酷凉被，用上新的科技，以做加 Q Max 凉感值高达 0.44， 这是高于国家的标准。0.13，阁超过338%，让阮的人加一领被，会使瞬间体感降8度，这叫做盖比不盖还要凉。重点是阁有高科技的抗菌技术，免惊有细菌病毒尘螨，让咱的困的环境垃圾离了个，造成咱的困眠无好的问题。不管是老大人，热天。袂使吹电风，吹冷气会不舒服。啊，是囡仔人皮肤较敏感，常常过敏的，啊是高草烦，热天暗时困袂去的妈妈，来加一领上新的 Playboy 冰感酷凉被，让你在这炎热的夏天可以达到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甚至电风免吹，冷气免开，阮都会使达到。好好睡眠的一个好个哦，非常健康，卫生又安全，会使洗高科技纳米制成，你洗落也凉感，也抗菌，好个永久有效，好个真好。
0: 好朋友啊，只要你想伫咧热天会当好好困，一困到天光的，大家拢适合来加咱今年上顶级的凉被，惊寒的惊冷的，你拢会当加。而且一轻茫茫，咱个加大嘞，加到遮舒适的，让你好困好入眠，真紧就进入深层睡眠。今年就是上顶级的排湿、排汗、透气、凉爽，袂像你因摆加的被，伫遐安尼一直掀来掀去，掀到拢困袂去。所以讲，今年趁优惠，咱一定爱提哦。今仔日今年 Playboy 的冰感酷凉被，原价3980元。咱阁送你两粒石墨烯的健康枕，这两粒吼都要3960啦，所以这组总共都要7940元。今仔日快闪，开你1680元，规组拢摕转去，而且阁用个用洗衫机洗的哦，赶紧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只有30组。只有30组吼，抢完都无啊，吼，抢完都无啊，国际品牌，国际品牌吼，只爱好嘢人拢伫加一领被啦，哦，啊，最主要咱真侪阿公阿嬷吼，阿爸阿母啊，过去拢真辛苦伫车边，吼，安尼拖安尼磨，这无简单，吼，成家立业啊，囡仔拢栽培大汉啊，食老啊，这歹困，这清明的，这组爱困吼，来，你爱几张？喂，
3: 诶、
0: 欸，你爱几张？
3: 哎，苏正辉，看你今年无寄来。
0: 你即马要来量皮嘛哈？
3: 对。
0: 啊，你讲什么？阿伯甲你寄你。
3: 金袍，安尼个1168。
0: 嘿，1680哈。OK 好，我来叫阮小姐甲你回电哈。啊，你再甲讲
3: 哈。回电
0: 咯。嘿，无伊无啊，你不是讲什么话无寄来？
3: 因为无，我靠，伊问伊讲
0: 是无。嘿，无同款的哈。OK 好，谢谢你。好来，一妹啊，嘿，一妹，你要几组？
4: 2组。
0: 你要两组哈，厉害哟哈。OK 好，安尼好两组哈。OK 啊。后天收了哈，后天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3: 哎、欸、喽，因为我想问，阮进前叫恁，阮讲后补的，啊，敢有？
0: 哎、欸，我你讲免后补啊，真的，我给你一组，因为刚才叫完都无啊。
3: 系啊，我进前买个都。
0: 好啊，无要紧，你即马买一组，我随好你啦，卖管进前啊。
3: 好好。啊，我今仔叫的重复啊。
0: 袂，不会重复，不会重复，我才叫完都无啊，都无啊。嘿，哦 ，OK， 好好好，第一组给你哈，好。好，来，你要几组？喂。你还几张？
5: 请问两倍还有吗？
0: 哎，对，还有，你赶快说。欸、你几张？
5: 我点一张。
0: 好好。
5: 我点一张。
0: 好，那
5: 再叫来 VO 一下
0: 无？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你还几张？
6: 喂。
0: 喂，你还几张？
6: 一张。
0: 一张遐 ，OK。好好好，好好，安尼一张后日收哈，谢谢你哦哈。
6: 啊。
0: 哦，哎。哎，安娜，安娜。啊，手腕啊，好大劲！哦，你一边拢登记好，好好 ，OK， 好好好，谢谢。好来，欸，我咧讲咱两百手腕啊，阮客服吼，五六个小姐咧接讲一声，我咧接讲话，伊讲手腕啊。好来，安尼 ，Hello， 来 ，Hello， 你要啥？
7: 喂，
0: 嘿，你要啥？
7: 我顶边有订，阿公爱等会，阿我今仔订咁有。
0: 哦，我咧讲今仔下嘛手腕啊。安尼，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啦，好不好？好好好好好 ，OK。
7: 我想顶边了，讲了，爱
0: 等。无要紧，嘿，我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哎 ，Hello， 你好，嘿，
8: 哎，嘿，这边要抽两杯啊。
0: 哦，我你讲吼，歹势拢抽完啦，啊，我叫阮，哎，那有我叫阮小姐再卡给你，好不好？哈。好，即马无啊，嘿，他都，我刚三十组啊，尔五六个小姐，连我七个人伫接嘛，我都接无几个就抢完啦，哦，嘿嘿嘿，拍死拍死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哎 ，Hello， 来，你请讲来嘿，
9: 哎，我爱喝凉杯哈，
0: 哦，拍死拍死，抢完啦，抢完啦，
9: 抢完啦，
0: 嘿，啊那有在给你通知好不好哈？
9: 去玩
0: 的，去玩
9: 就无
0: 啊
9: 嘛
0: 吼。嘿，对，啊，那有再给你通知，好不好 ？OK。
9: 我你给他通知，我也无知的。
0: 诶，无要紧，无要紧。诶，啊，都嘿，暂时是无啦。
9: 那你啊，那有给他通知，你后迄个十三收啦。
0: 诶，无要紧，等有再个讲啊。即马无啊啦，吼。OK， 呵，谢谢你，呵。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等我个卡这里用安尼哈。好，安尼，咱即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诶，来听新卫护理师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嗯，难忘初恋的精灵。

0: 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诶、好朋友哈，讲到这种囡仔啦，你想看卖在那领导的囡仔，你会安怎甲讲？讲家己只一个吼，查甫的哦，大学生哦，阿伟啊哈，啊伊就不满啦，有两个吼，两个是咧专业的科目啦哈，学科无及格啦，嘿。哦，伊讲吼，伊伫个113学年第二学期吼、有请假啦，吼啊，但是吼，是伫个学校规定吼合法的范围内啦吼，但是呢吼，即、這个你教书的老师呢吼，甲请假的这次数吼，嘛甲放喺迄个分数内底啦，吼啊变作叫扣分安尼啦，啊佫缺席5摆，吼啊就会。就给他当掉这样子。嘿哈喽你好，嘿恰哥。
1: 这问一下齁。我顶个给您烦恼两倍啊，然后来今天没定个得个关。
0: 我说你看空吧空空空到8777他嘛齁。
1: 因为我有电机啊。
0: 我说你看一下空吧空空空到8777他嘛齁。这我没到处理那边来处理齁，谢谢你。嘿嘿。咱好朋友齁。讲这个学生囡仔啦，吼啊，等于讲因迄个教授都规定讲吼，啊，你若是缺席吼5摆就当掉啊啦，吼，啊，伊感觉讲吼一件代志犯2摆啦，嘿，我无来上课，你也甲我扣分，对不对？啊，我请假你也甲我扣分，啊，扣开我煞无及格啦，吼，啊，所以讲伊认为讲吼，这是吼老师吼老师的问题啦。哦，伊讲啊，敢袂使我吼替代作业，还是安怎吼？啊，老师嘛不满意的对啊，啊，我反正你就是当掉了吼、哦，你都无给掉对啊啦。即、這个阿伟也认为讲吼，我这两科无给安尼吼，是即个教授吼、教授对我的霸凌的对啊啦。所以伊个学校这边提出申请啦吼，申诉了，伊讲吼，即、這个过程当中吼，阮即个系主任佫甲我的个资吼，嘿。泄露出去安尼啦，吼、哦！伊认为讲，哈哈，啊，个即个教授吼、哦，即种处理代志方法吼、哦，即根本就要逼人自杀的对安尼啦，吼、哦！伊要求哈哈，你爱给我200万的精神抚慰金，我即两个当掉，哈哈，你爱赔我200万安尼啦，吼、哦！而且呢，要求你哈哈，会校网首页哈，你爱哈。写一个判决书，30天爱盯30天，安尼就对啊。哦，这个学生囡仔嘛真敢安尼哈。啊，即马学校收到阿伟啊，伊的这个霸凌检举了后，吼、哦，啊有组成这个审查的小组，这个小组吼，足、哦、侪人去甲你查你这件代志嘛，认定讲哦，其实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吼，这是学术评量权，吼、哦，无霸凌的意思。嘿，对，嘿，你爱照规矩来，所以讲吼，你这个决议吼，无要甲你处理啦。啊，有讲你两科无及格，当掉啊，叫学校爱赔你200万，啊，搁爱谈迄个首页顶头刊登判决书，等于讲爱甲你回信的这意思，爱一个月安尼。啊，法院认为讲吼，学生吼，你成绩无及格。甲法律顶头写的霸凌哦，无符合呢，吼，而且呢，行政机关也是教育机构吼，伊伫处理吼，这是专业性的物件，比如讲考试表那甲你算分数，吼，环境平和什么等等的吼，法院原则上是尊重啦，除非讲你哦滥权或者是违反比例原则，法官认为讲阿伟啊，你讲吼，哈哈，吼。此案啦、啊、吼，你阁提袂出证据证明讲吼，人这个审查小组的成员吼，伊是恶意的哈，违反法律的啊，有私心，你嘛无法度证明讲吼，这种心理损害哈，甲学校来甲你心神意有关系哈，最后安怎法院判讲吼，哈哈无过失吼，啊为啊你要国赔，推回去哈。啊，这个案件吼，还阁用个上诉吼，但是吼，像新闻护理师，我伫看这个案件，我感觉这个囡仔后摆你出去，倒一个头家敢请，你甲我讲，倒一个头家敢请， 哦，领导的囡仔，我看吼，囡仔吼无及格，去用当掉的吼。逐年偌济嘞啦，敢即个上天兵叫人爱赔200万，吼、哦，啊，搁爱回失的一个月安尼吼，哦，真恐怖。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哎，有当时啊，我感觉这家长是不是嘛爱出面哦？小处理一下，甲这囡仔吼小开破一下安尼吼，哎，伊这安尼心情加袂过，啊，那教育讲我最近要去自杀，啊，到时阵唔知是相爱护这个代志对不对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2: 进攻格。
3: 黄金泡菜是用迄个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个大白菜，因为高海拔阳光充足，伊个温差大，所以伊个菜较会甜，较会好食。但是咧，伊个生长速度较慢，爱受着落霜啦，还是落雪个影响，所以伊个产量足少。所以讲，咱这白菜并不是讲整趟边拢有，但是咱这菜倒来咧，并不是讲每一个拢挺好用，因为上细粒白菜。上大了上瓜咪白菜，所以我拢炒爱经常两斤以上大白菜才挺好用。等下了，我过来用麦苗啊来去掉，去头去尾啊，尾啊上过烂白菜，头上过干嘛白菜，所以讲一粒起来哦，到剩一半较低啦。这菜等下我紧紧的剩无偌济，所以讲较珍贵。
0: 你看麦啊，这个、材料这个、大白菜本来产量就少啊，咱伫厝搁敢厝伊中央迄段三分之二。听众朋友哇、啊，你看，咱这个厂商这么啊用心，这个物件至今这稀罕的，无法度大量来生产，伊是用手工做的呢。
3: 反正菜蛋啊，拢全部拢经过人工来切，并不用机器切，用手工切的，切个都多好，好落嘴。人工切以外，搁来经一遍，内底老叶啊，那较歹的，嘛拢来家去掉，袂使用。所以讲，规个安尼起来，这菜就是精华啦。咱这菜块经过阿欧尼渗透水雷按摩，该做杀青的动作，伊袂使有这个菜味。反正块活水该流动头四点钟，经过这程序以后，阮都该固起来，都用保鲜膜该用杀青。所以讲，伊这保持的脆度，加上咱独门的黄金酱汁，阮是用30几年老在传落来的配方，用10几种的水果拍成的酱汁。在一般无同款，一般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啊，所以讲伊这食起来较刺激，咱的酱汁食起来拢袂讲真刺激，嘛袂讲真咸，所以老少拢挺好食。这食起来绝对是健康，加外口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咧，佮经过农药的检验，绝对是无农药残留，佮防腐剂、色素绝对是无掺，所以讲咱食起来绝对是健康的。而且阮每一罐拢是用玻璃罐啊。甲外口一般塑胶罐啊啦、塑胶袋啊啦，这拢无同款，因为咱这玻璃罐啊咧，好保存以外，阁是安全。咱这保存是常温度天候保存，保存一两年。但是你若开开食无完的时，都要改变起来，保持伊的新鲜度。所以讲，咱这黄金泡菜买成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
0: 好朋友啊，你看卖啊，天然的食材哦，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的烹料。嘛无其他化学添加，有通过 SGS 防腐剂甲生菌数量的测试检验拢合格啦，所以吼、哦、你一个食哦有够好食的，食这个泡菜促进你的食欲，看你要直接食，还是讲做下酒菜啦，还是要甲煮糜啦、炒饭、炒面、煮汤，哦拢会使啦。你这做好食的泡菜料理，咱这罐上盖好，咱这罐黄金泡菜，吼你食了。健康个营养个无负担呐，但是经理，这里好的泡菜安怎卖啊？
3: 阮这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阮市面上一罐是卖300块。
0: 应该啦，300块无贵。你看卖啊，高山的大白菜产量个少，然后咱厝转来个是1/3而已呢。个专手工的，个活水这SPA，然后个特别的酱汁，安尼一罐360克，卖300块，讲实在无贵啦。但是经理，
3: 是
0: 咱家专门伫做快餐的呢。今仔日来来到阮节目哦，无打折打到骨折绝对袂用的啦。你一定爱算阮破盘价，我靠，唔捌这么俗个介绍，才会使。
3: 无安尼啦，因为今仔来只当作是拍广告啦，
0: 是
3: 啊无。5罐1080块，
0: 5罐1080块，哇，袂歹，但是 敢会当阁送一下声哈？
3: 安尼比市面上着继续足多啊呢？
0: 我知啦，但是我一定爱替阮的听众朋友争取啊，因为我这节目就是专门咧做快闪的，就是要让咱开上少，买上好，无你阁送一罐啊声啦？
3: 安尼吼，
0: 拜托个啦，送一罐。
3: 我即卖新的产品哦，剥皮辣椒，今日当作送咱听众朋友的伴手礼，只要拿卡电话进来，听讲成功，我拢送一罐。剥皮辣椒
0: 哇，所以讲今仔日呢，咱的黄金泡菜360克的五罐，只要1080元，而且搁送剥皮辣椒一罐哦 ，BB 嘛是360克的哦，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好朋友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电话即马卡做利用，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阿姐哈，嘛无济哈，啊，所以一定要先手先赢，安尼好不好？唔通阿爹考虑几波？哎、欸，我跟你讲，当个你想好的时阵，互人抢完去啊啦哈，这组哈真的真简单的，因为哈外口一罐都要300元啦。Hello， 嘿，张太太，嘿，你且讲来。
4: 你讲诶，泡菜嘛？嘿，
0: 对嘿。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好啊，迄、那个后日让你收啦哈。
4: 好
0: ，OK， 好，谢谢你。来，好朋友哈，咱今日交代后日让你收安尼哈。0800663377哈，这组真好。为什么你外口买泡菜哈，当期你一定爱冰，恐怕两三天伤熟，对不对？咱这不是，咱这哈常温保存就好啊。吼、哦，咱是玻璃干呐，真空的，所以你唔免冰。吼、哦，你食春呢，你也开一罐，食春呢，你才提冰，安尼就好啊。外口吼、哦，我咧讲，你外口买的迄种泡菜吼、哦，差不多三分之二啦，吼、哦、啊，三分之一是汤水啦。啊，阮的是全泡菜哦，真材实料哦，有够值钱的就对啊。拍开就会当食哦，足方便的，足好食的啦。嘿，潘先生啦、啊，嘿，啊，你也几张？
4: 两组
0: ，泡菜两组 ，OK。安尼，迄个，21600呐，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奥利修，好，好，来，赶紧哦，吼，这好食啦，食过就知影啦，吼。因为我咧讲吼，有当时吼，像讲咱讲阿妈，咱有当时吼，食饭、食糜、食泡面，吼，较无纤维质，吼。安尼，我咧讲，你这泡菜个加类，啊，咱这吼。特别好食，甲别人个无同。为虾米？咱这关山的高丽菜吼，伊是出中央迄段，你知无？起头起尾的啦，所以伊是幼咪咪哦，吼、哦，幼咪咪个一切足好食啊！啊，就讲咱若是炒饭有无？吼，炒一下肉丝炒饭啦，吼。嘿，你有当时啊，干安尼炒，哎、欸，你有当食了新鲜啊？咱哦，这泡菜个加落，吼、哦，规个拢。口味还好，整个都食欲都起来，像现在、哦、立夏、哦、这个热天来啊，有当时胃口比较不好、哦、我跟你说这组你来吃、哦、给你靠胃口啦、哦、尤其咱老人孩子来吃很好，有人说、啊、我看电视哪看、哦、没小心一罐就吃完了、啊、来尾数703、哦、不好意思、哦、你掉线了不是我跟你挂断的、哦嘿啊、你又卡下来尾数703、哦、嘿来淑清小姐你说来
5: 哎、欸，我要一组。
0: 哦，好好，安尼后日收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来，啊好朋友吼，赶紧哦，尾数703呢吼，你再个卡来拍摄，唔是我甲你挂断，你甲你搬落去哈。好，啊咱这吼好食噶安怎，你知无？袂死咸啦，袂咸啦，你甲摕起来做试试，我食拢无问题，迄口味拢嘟嘟好，啊脆脆足好食安尼吼。人今仔日厂商遮尔大生意，你知无？一罐外口卖300啦，哈。一罐是360克的啦，吼，诶，外口卖300啦，吼，啊，你看卖啊，啊，你个剥皮辣椒搁一罐，啊，泡菜5罐，啊，总共6罐，安尼就爱1800呢，安尼1800呢，你看，你今仔开1080，加咱家有哦，手腕的不，手腕的不，吼，腕料好，手工好，即马手工无价之宝啦，吼，赶紧紧提，哈喽，来，咱来几组嘿。
5: 嘿、
0: hey, ，你讲，
5: 叶黄素冻，你睇拢无卡电话号啊？
0: 我咧讲哦，你卡0800668777，嘿，爱问迄边才知，我才无法度处理吼。空八空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好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要查回卡0800-0600-0677哈。啊，今嘛新闻护理师的介绍者哈，你要电话卡0800-0600-3377啦哈。今仔电话卡通哦，哦，波皮辣椒送你。诶，我你讲，这不是凊彩摕一项物件来送你。伊人这嘛是足好食，台东的牛角椒你知道无？肉较厚啦，食起来较脆，啊，袂讲像外口你买迄波皮辣椒讲软软安尼啦。人这平时是甲你顾甲足好诶，吼、哦、啊！即款我甲你讲，你也摕来煮汤啦、炊鱼啊啦，有无？炊肉啦，吼、哦、啊！也是讲要炊卵甲加落，吼、哦、吼，真的都不用调味，有够好食诶啦。Hello， 嘿，秀燕小姐，
6: 我
0: 在
6: 泡菜。
0: 好啊，一早遐。
6: 嘿，啊，你拜五甲我收，我拜是无得咧。
0: 好，拜五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咱来几招。
7: 喂，一早。
0: 哦，你高阳家嘛哈，啊，后日收嘿，哈，好，谢谢你。好，来，登福大哥。
8: 哎，我等那个要订个，今要一个泡菜哈。
0: 嘿。
8: 啊，我等有订个白芝油啊，刚去等来，啊，五月十二刚刚去等来。
0: 哦，你即马要订泡菜，啊，要五月十二收安尼。
8: 我白芝油。
0: 我即马甲你写五月十二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好，安尼。哎，我知嘿，谢谢你。好，来，咱来贵州刘大哥。
9: 哎，几桌？
0: 几桌啊？你收嘿。好，
9: oh, okay,
0: 好，谢谢你。好，阿南，哎，嘉华，你爱几组？
10: 一组的。
0: 好，阿奥里修嘿，哈，谢谢你啊，哈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啊，因为组数无济哈，先抢先赢哈，难免来抢完哈，拼无后悔哈，电话一定爱紧卡，咱哪听歌电话继续个卡，安尼好不好哈？来，这首哈，诶，黄飞的歌，对我飞。

好来，好朋友哈，啊，最主要我你讲三十年的老师傅做的啦，哦，啊，即股都有值得你买啊，哦，外口真侪泡菜你去买起来食起，唔是死咸，无都咸，啊，咱内你放心，拢袂死咸嘛，袂伤甜嘛，袂咸，哦，因为吼、哦、用的是啥，关山的大白菜啦，较脆较甜啦，哦，啊，咱讲吼起头起尾呢。哦，所以讲你看卖啊，这些这种哦，真稀罕，搁甲做一个 SPA 按摩呢，啊，欧尼渗透安尼，哇，水甲做 SPA， 为什么？虾爪爱甲掠灵，那叫好命，啊，就毛根刚才会开呀、啊，酒汁才会入味呀、啊，吼、哦，手工的啦，哦，冰冰的吃啊，啊，咱会特别有滋味嘛，数量就少啊，这手工的，吼、哦，关山的，关山的，诶，这个诶菜，伊本来吼、哦，关山的大白菜本来就较少啊。啊，较贵，对不对？啊，咱个手工的，对不？吼，啊，这玻璃杆啊，真的，真空的，吼，啊，拢会当放咧两年，吼，啊，所以讲我咧讲，这唔也是好食啦。你食，你会食到这个厂商的用心，吼，这么认真的厂商，吼，咱一定要甲做支持，吼，啊，最主要是这种吼，有影有够好食，天然的食材啦，拢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烹调嘛，无其他化学的添加 ，SGS 防腐剂啦，这个生菌素吼，啊，这检验拢有合格，吼，啊，所以讲吼，好比咱今日，无法度大量生产啦。哦，三十几年老师傅专门的酱汁，吼、哦，啊，拢有检验过，啊，来当会当按什么吃，放什么吃吼，等我个卡呢吼，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啊，来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吼，即、哦、下要讲故事未赴啊，马紧后点钟再来讲吼，讲、哦、有当时人哦，啊，人善被人欺啦，像这我吼、哦。看到这新闻，我是足唔甘的。讲吼，桃园吼一个森林的负责。

0: 林哈，这是永城市胡杰林，甲伊姓黄的女朋友。啊，伊是伫做啥哩呐？伊伫桃园北地家吼经营红永城社哈，就做些个人力派遣有无？想说人力派遣，人个爱临时工的迄种的啊，有无？有人力派遣，啊，佮顶头的活动啦吼。伫个民国112年12月2日吼，一个姓甘的先生吼，去遐食头路啦。吼、哦、啊！但是伊要登记因故乡办迄个身心障碍手册啦，吼、哦、啊！即、这个头家吼，即、这个即、这个姓林的负责人吼，都袂不满就对啊啦，吼、哦、啊！竟然讲吼，甲伊女朋友啦，啊，佮伊其他的员工一个姓宋的遮个人吼，吼、哦、啊，共抓起来哦，吼、哦，共拍哦，吼、哦、啊，甲迄个锁的即、这个用铁链啊吼，锁的即个阳台，吼、哦，徛个阳台。吼、哦，啊，用铁门啊，甲锁起安尼啦，吼、哦，啊，佫叫人轮流去甲顾啊，伊要甲顾狗啊咧，安尼共观察一个月啦。Hello， 嘿，郭先生，安那，嗨，郭先生，
1: 哎、欸，嘿，嘿，快餐哦，快餐，一碗泡菜，
0: 好好，啊，你几张？
1: 一张，
0: 一张哈，后日收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啊哈，啊，迄个结果吼，结果讲安尼啦。甲人即个吼，共关起来，伊看人安怎，你知道智能不足啦？看人家智能不足吼，嘿嘿，伊以为人智障安尼啦，哦，讲安尼共欺负啦，共掠来拍，啊，关一个月，关阳台，吼、哦，而且呢，吼、哦，搁借口啊，你拢无好好啊吼，凹即个紫莲花啦，还是饲猫啦吼，哦啊，大家吼拢甲当作肉点啦，想着落去甲拍，有当时啊几啊摆吼，几啊个人安尼吼联手甲拍呢啦，吼、哦，甚至呢吼，我、哦、搁叫一个少年的吼，强迫即个姓甘的即个先生吼，嘿，即、這个智能不足的吼，吼、哦，饲一只猫屎啦，面包虫啦。你看迄安尼共两滴呢，而且迄113年1月18日暗时吼，这永城社这胡杰林先生吼，因遮个人吼，佫继续吼轮流共拍这个干先生，拍到吼规身躯吼拢外伤，大面积的挫伤啊，啊送去病院吼，都因为这个被拍了伤严重啊，横纹肌溶解。皮下软组织大量出血，过往去啊！吼、哦，啊，今即下就有代志啊，对不对？国较雄，因家的人哦，姓林的家吼，把这尸体包包的，在宜兰县南二家山谷哦去担呐、啊。哎呦，你看麦，咱这种社会竟然有这种人啦、啊！安尼欺负人，安尼糟蹋人，安尼欺负人，智能不足啦。所以这样是最过分的吼。啊，基本上都是当然都依照这伤害致死吼，伤害致死罪判11年10个月。另外，这个林先生吼，嘿，有遗弃尸体罪、加重私刑、拘禁吼，顶顶有5倍的罪吼，每一项拢个判7个月到2年4个月。好、哦，一定爱立家去服刑安尼啊！我感觉办了伤轻啦，一条命呢，那会使安尼共欺负你知无？竟然安尼共糟蹋啊！这种人哦，啊，真的是唔知道要安怎干嘛啦，真的。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哈，新闻有律师的讲话也是咱的，不管这期间呢，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李兄安尼哈，看吧，看看，聊聊3377哦。
2: 进攻个，
3: 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条拢爱2斤以上。等来，我用人工个剃头剃尾，干那捞一粒寸3厘的所在。咱这白的等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啊好，都煎一遍，然后我用 RO 逆渗透水来做 SPA 来杀青。佮用咱老师傅留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蔬果来拍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甲外口一般是无共款。咱这黄金泡菜经过所有的检验，真菌素啦、农药啦、防腐剂啦、色素啦，全部拢无这个物件， 所以讲听众朋友会使按钱包买等于。
0: 好朋友啊，这是关山的大白菜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切的呢，三十几年的老师傅的秘方哦，伊这酱料做的有够好吃的啦，有够脆，有够甜的，真材实料啦。很方便的，咱个拍开轮去吃，咱吃饭、吃饭、吃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个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吃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吃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个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吃，一罐都吃完去啊呢。主要袂死咸啦，佫袂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阶段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元。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元，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元，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以上广告哦，吼，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这组吼这间有够赞嘞，外口一罐爱300元吼，啊，咱这拢玻璃干呐的吼，360公克的吼，唔免冰哦，唔免冰哦吼，啊，咱今仔日你去看卖啊，一罐300元。吼、哦，啊，总共6罐，连剥皮辣椒是6罐，就1800。你今仔开1080万呢 ？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4: 每一组。
0: 好，啊，后日让你收哈。
4: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啦，重点啦，30年的老师傅吼做的啦，刚这句话吼，就大家你去买啊。吼、哦，而且外口的泡菜真侪都是死咸，啊不如咸，啊咱拢卖死咸，卖嘛卖伤甜，啊嘛无咸安尼吼，吼、哦、啊赶紧啦，最主要我咧讲材料好啦，吼、哦、啊尤其咱个是吼，即、這个 SGS 吼、哦，所谓检验拢通过，啊手工诶，啊即、這个物件无法度大量生产啊，对不对？30几年老师傅专门就接你做，下咱来你吃吼，比你去菜市买吼，你就较放心啦。吼啊，所以我咧讲，尤其咱是用玻璃干奶吼，你唔是讲像你去菜市啊用一个塑胶袋啊，还是塑胶碗咧甲你袋吼？这我咧讲，咱常温保存就好啊。这个物件吼，要吃你就吃上好的啦。Hello 嘿，来咱来几组来嘿。
5: 喂，你好。
0: 嘿，你
5: 讲。我想请问你哈。
0: 嘿，你讲。
5: 我买维生素 C 哈、
0: 哦，哎、欸、嘿，我你讲你卡空吧，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哈？嘿，我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我现在在卖泡菜哈。你打那个、哦、嘿，空八空六八七七七的哈，谢谢你。
5: 空六八，
0: 嘿，七七七哈 ，OK， 好，谢谢你。后、哦、来空八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卡这里用哈。我你讲啦，咱吼刚出这个吼，关山的隔离菜刚出。中口感上好，迄个1/3，咱是起头起尾，真正无少成本吼，都、就是要互你食着口感上好。诶，人做代志就是即用心嘛吼。啊，你看嘛，够用。Hello， 来嘿，诶、欸，万福大哥，
6: 哎、
0: 欸，嘿，你爱几种？
6: 几种？
0: 啊、哦、好，后日互你收会当啊。
6: 嗯，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哈。后来赶紧哈，0800663377哦，唔是像菜市啊卖嘿哦，拢无检验过啦。啊，咱下日来吃，你就是安心，就是好吃，连包装都用迄玻璃干呐。啊，咱电话甲卡吼，0800663377安尼哈，好安尼，0800663377哦，哈，电话甲卡这里用哈。来哪听歌哪听歌？Hello， 喂，嘿，你请讲来。喂，嘿，啊，一组吼，后日让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嘿，你啊几组？嘿，你啊几组？
6: 我一组，一组。
0: 好，一组后日收哈。OK，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哈。OK， 好，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咱即马就来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单港健进药局，伫个中正路药局坐对面；东华药局伫个中正路中华银行坐对面；南边民兴药局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阳顶卡；南州健进药局伫个三明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芳寮客川药局伫个中山路北四寮桥德国小巷对面；建宁药局伫个中华路水底寮古菜市边；新村东营药局伫个新兴路公路局菜市边。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电台。

0: 来，感谢好朋友哈啊，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哈。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啊，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吼，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哦。咱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若要查会吼，卡0800068777，若要交代产品，请卡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有人接吼，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吼。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顶回甲你交代的啥吼，真好，我想要加嘛，无要紧，你赶快电话甲卡吼。咱有优惠组，赶快优惠组介绍给你安尼吼。啊，有卡有机会啦，啊无卡就无机会吼。但是你卡来，咱优惠组那已经无啊，我嘛无法度。吼、哦、啊，个个是甲咱争取安尼啦吼，像顶一点钟咱啊，这皮也无摕到的吼，哦，大家拢抗议哈，咱就是像这这个百货公司这个吼，熊熊这个吼，腰带酬宾吼，快闪嘿，短短十分钟，今麦来过来一个短短十分钟的吼，我敢讲一摆安尼啊，赶快30组安尼啊，千万都无啊哈，好。关键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注意听，30组呢呢。
1: 进广告。
2: 今嘛制作全都是超浓缩聚酯精油洗衣粉，为什么受到足侪艺人的影啦？包含什么梁又南啦、淑芳姐啦，可以金钟奖、金马奖双料冠军一个。金牌得主的淑芳姐，大家拢咧用咱这种全都是，所以讲今仔日这个优惠价一定爱买，一定爱抢，加买加送加谈。但是嘛，这种全都是冷压萃取的哦，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75%的橘子精油哦，不是外面那个什么1%2%，而且化工的啦，我们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要记住，台湾制造，仅此一家，别无他家。尤其咱这个全多喜的超浓缩，因为超浓缩嘛，所以讲一点啊量就好啊，物件好用一点啊就有效啊啦。因为咱这个全多喜，除了天然之外，而且它低泡沫，好清洗，使用方式足简单。你高水位洗三折，你个卡一空；中低水位你个卡半空。你还要用面烫、卡烫、内浸，通通都可以，包含你用手内洗、手洗的。通通都适用，非常的好用。台湾制造 ，Made in China 诶，阿拉个遐个啦，尤其这春天的啦，所以讲妈妈你安心使用，绝对袂伤到你的衫裤，袂伤到你的手，袂讲你用一般洗衫精啦、洗衫粉啦，妈妈一双手洗到双手粗白白啦。尤其天然的，上适合洗小 baby 婴儿的幼婴儿的衫裤，贴身衣，包含你个高级的迄套装。迄什么蚕丝的啦，迄一领啊一两万、两三万的，迄拢会使爱用咱这座全多是全天然的来洗上好。它除了清洗干净之外，而且完全零残留，完全不会残留在衣服上面。而且我们全多洗都有超浓缩橘子精油洗衣粉，它是经过 SGS 的认证哦，不含荧光剂、漂白剂，不含人分，而且杀菌杀尘螨，细菌啊尘螨赶紧抬死了了。而且完全不含任何香料，我们都是有原汁原味的橘子精油，不含任何的香料、香精，还有防腐剂。
0: 像这时段，咱今仔日快闪的哦，这是家庭号，一盒有700公克，会用洗70次以上哦，这会使放3年。所以我建议你会使加提几组。今仔日外口一盒都要250块，咱今仔日广告价买10盒只要1280块。前一百名，今仔日电话卡通的，咱阁送7盒予你，总共17盒，只要1280块，好好算算的，一盒无76块，赶紧哦，先抢先赢，空八空空六六
1: 三三七七。
0: 好，来好朋友，只有三十组吼，你一定爱卡手尾哦吼，我这抢完就无啊吼，他拄啊个人在问杯啊，哦，拢抢完啊啦，无啊啦，吼啊，这嘛赶快这水完啊啦，这有够好用的呀、啊，吼，因为我你讲你有化工有残留嘛。有迄个金皮毒，经过皮肤吸收毒素迄种风险嘛，对不对吼？啊，咱这我跟你讲，好的啦，好的啦。外口吼，伊内底吼橘子精油一趴，伊嘛跟你讲橘子精油。啊，咱这是75%呢，听清楚，75%的吼。啊，我跟你讲，这个物件你用吼，你会发现讲吼，洗过了吼，蚊啊较唔敢哇吼，以防蚊驱虫吼，啊个驱蟑螂、加抓吼。陈满霞，看唔敢话嘛？啊，咱这超浓缩的呀、啊，吼、哦！啊，我跟你讲吼、哦，洗一摆，吼、哦，洗一摆吼、哦，差不多开1元安尼啦。咱平均测计，照咱这计算个，一摆才开1元安尼啦，省水省电啦。Hello， 嘿，来，咱来几招？
3: 走。
0: 好，啊，奥利修，吼、哦，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招？
3: 两
0: 招。两招，哈、哦，好好，啊，来的奥利修，哈、哦，谢谢你，哈、哦、，OK， 哈、哦，
3: 好。
0: 啊，赶紧吼！我跟你讲啦吼，咱吼布料的物件上惊啥啦？发黄啦、发黄啦、吼、生菇啦、臭铺啦，对不对？吼，啊，你用这组吼，伊较袂啊，较袂有这种情形。啊，咱若住喺湿气较重的所在，啊，这组一定爱提啊。Hello， 嘿，你爱几组？嘿，来请讲。
3: 我爱一组。
0: 啊，一组哈，啊，你哪里收哈？谢谢你，好好好。啊，我跟你讲，你用这来洗。哦，蜘蛛啦、蚂蚁啦、吼、哦，蜘蛛啦，啥，这拢较袂啦，较袂来啦。吼、哦，啊，你用这洗哦，白，搁较白，啊，灰，搁较艳丽安尼啦，吼、哦。嘿，钟庆，你爱几种？
3: 我爱一
0: 种。一种奥利修哈，谢谢你，好、哦、，OK，
3: 谢谢
0: 好，啊，来来来，几种？
3: 一种。
0: 好，奥利修啊，谢谢你，好、哦、，OK， 好好好。好，啊，我跟你讲哦，用这洗就是安尼啦，白搁较白啦，啊，灰搁较艳丽啦，吼、哦。就咱厝内面迄窗帘啦、啊，有无沙发啦、啊，吼、哦。啊，有当时发黄吼、哦，啊，你摕来洗洗泡泡的，吼、哦，啊，真紧就清气啊，吼、哦。啊，椅垫啦，吼，啊，车嘛会当洗，你知无？来来来，贵州。
4: 哎、欸、嘿，因为我是我刚忙刚过五天使鱼油。
0: 鱼油哈，哎，鱼油哈，给你先给你登记一装，好吧哈。
4: 好
0: 好好，先给你登记一张哈，好，啊，谢谢您哈。好，来，啊，咱来几张？
5: 哦，我的钱啊，我问俺一个挂挂掉。
0: 一千两百八十万的啊，原价爱6000块的物件，嘿，啊，你才多少卡嘛哈？嘿，啊，才多少卡哈？这才多少卡过啊哈？安尼就好哈，谢谢您哈。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车套啦。吼、哦，椅垫啦，你唔免家己洗，家己都用个洗啊啦吼。啊，我你讲，阮这是粉的，吼、哦，吼啊，甲咱迄个水的迄种吼，同款，你这卡吼省重量，啊，你加水个稀释哦吼，你蛮使着提七玻璃洗车哦，七件哦，七琉璃台拢会使。Hello 嘿，瑞和啊，
6: 喂，
0: 嘿，你几组？
6: 我
0: 几组？几组哈？哦，阿玲在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省水好洗好冲洗，低泡沫，滚筒式洗衣机拢会使用，用量则省诶，哈、哦。啊，我阿你讲哦，最主要伊这个物件洗完了有迄淡淡的鱼，迄个干嘛？哦，橘子香啦、啊，就算吼伫室内吼伫晒，伊嘛未有迄种异味，嘛未有歹味，一盒会用洗70摆以上，啊，咱平均测价一盒才76块，合合算算，你洗一摆开1元啦，用天然的哦，天然的哦，75%的橘子精油落去做的哦，吼，哦，真的，这组这价值的，吼，这价值的啦，吼，啊，所以讲哦，好比你泡水啊，佮用个摕来，七玻璃、洗车、七件、七拖卡、七厨房、料理台，拢会使，吼，洗用这洗了哦，吼，防虫、防蟑螂、防蚊子、防尘螨，哦，这组真的。今日哦，只有30组哦，咱先统计一下，今日哪咪个个拢无啊？吼，啊，你电话紧卡哦，这水无啊？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好，啊，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暖暖的月潭》。

0: 好，暖暖日月潭哈。啊，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吼，好听的歌叫做安排吼，啊这吼，这特别快闪吼，特别快闪吼，十分钟啊呢吼，那咪唱完啊，我甲你讲哦吼，这吼，红眼衫会使洗啦，吼啊内衣裤会使洗啦吼，高级的衫嘛会当洗啦。省水好洗，好冲洗，低泡沫，吼、哦，滚筒式洗衣机嘛会用个洗啦，吼、哦，啊，而且我咧讲吼，咱人内底界面活性剂吼，伊、哦、就是天然的，毋是化学呢，是分袂去萃取的呢，吼、哦，100%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吼、哦，啊，即组真足好用的啦，吼、哦，啊，咱洗一摆衫，吼、哦，开1元啊呢，最近有够会好，啊，白愈白啊，花愈秋潮吼，越艳丽呢，吼、哦，啊，你啊。这个粉你吼，摕一个干那，你泡水吼，佫会使摕来擦玻璃啦、洗车啦、洗镜啦、洗头缸嘛会当，吼、哦，洗厨房、琉璃台拢会使呢，吼、哦、啊，洗了后吼，防虫、防蟑螂、防蚊子、防尘螨、防蜘蛛，哦，这组这件有够好诶，吼、哦，啊，我咧讲啦，吼，啊，最主要吼，一盒用洗70摆以上，平均你看卖，阮平均落来吼，一盒才76块，啊，洗70摆以上，洗一摆才开1元，哦，真的，你吼免讲买一堆。什么洗衫粉、洗洗衣巾、柔软巾、冷洗巾，吼啊，是什么增艳剂、漂白水拢免啦，这盒都有够啊，吼啊，而且迄买迄吼化学较侪，对咱人甲环境拢无好，啊，咱这都足好诶，吼，洗完淡淡的橘子香，穿新裤吼，我咧讲，因为这蚊仔较唔敢活嘛，你穿这尤其囡仔吼。哦，我哩有穿这吼、個，蚊仔较袂活，较袂顶脚拢全红豆较冰嘛。吼、哦，啊这即组即个吼，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原装进口哦，橘子精油来个75%哦，吼、哦，紧嘞紧嘞紧嘞，最后五组，最后五组，电话紧卡做利用哦，吼，最后五组，拼下人手较紧嘞哈，抢完都无啊，最后五组。
1: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2: 真好，有讲到我是阮家的孤仔，自细汉受到爸母的疼惜，但是我的爸爸在我5岁时阵过往啊。阮妈妈为着要好好照顾我，无顾改嫁，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请养大人，我嘛会当体会阮妈妈的辛苦，所以就算我无老爸。我也无自暴自弃，自细汉就真认真读册，一直拢是阮迄班的前三名，嘛真认真打拼，读到台湾大学毕业。心内一直想的就是，我的妈妈这辛苦的，我绝对袂当让阮妈妈无面子。如今我已经是科技公司的经理啊。虽然我知影，阮爸妈希望会当抱孙，我却是一直拢无结婚。不管阮妈妈安排偌济的相亲，我一直拢认为无适合。其实我心内更加要意的是，我若是结婚成家，万一阮某若无愿意甲我的妈妈住做伙。或者我家己真无闲，阁爱顾母顾囝，都无法度好好啊陪伫阮妈妈身躯边。我知影，自从阮爸爸过往了后，我就是阮妈妈的全世界。我非常的友好我的妈妈，阮妈妈嘛是头路专心来享受退休的生活。但是迄当阵啊，因为伊已经少年的时阵伤过操劳啊，身躯有真济毛病。阮妈妈伫个65岁的生日进前，正式已经有巴金森氏症帕金森的日子。这个病是无法度完全治好的。当然，这对阮母仔来讲是晴天霹雳啊！我嘛，怨叹我家己就是想过无用工课，无特别去注意到阮妈妈身躯的健康。可比若会当较早检查的，无定病情就较好通控制。即马就算我趁真侪钱，四界探听， 也无法度挽救着阮妈妈一直变歹的病况。随着日子的经过，年岁增加，阮妈妈的症状愈来愈明显了。除了手会颤，连走路嘛愈来愈细步，愈来愈困难，而且表情拢无讲介正常，甚至开始出现了失智的状况。看到妈妈这的变化，我是痛的心肝内，也只会当加陪妈妈，加让予妈妈看会欢喜啵。然后我妈妈因为已经真侪年啊，就去换人工的髋关节。住院的时阵有请看护来到照顾，出院了后就真麻烦啦，因为换完人工的髋关节了后，至少有三个月是无法度出力的，活动有真侪限制，包括要便所啦、要洗身躯啦、要换衫裤，拢着爱有人在边啊协助。我是成年的查甫人，虽然想要亲手来伺候我的妈妈，但是最后嘛是请看护来到三工。我希望我妈妈会得到上介好的照顾，四界拜托人探听，最后才找到有专业的证照、服务真好的资深照护员何姊啊。何姊啊已经是中年人啊，曾经在安养院做工作真多年，对一挂病患拢有相当的了解。伊来阮家上班的时阵，伊真紧着掌握着阮妈妈的状况，真牛哦！对协助阮妈妈加油啊，甲阮妈妈饲饭，甲阮妈妈洗身躯等等，生活中各种的小事，伊拢做甲真熟手。和我单边啊，想要到三工，看到伊安尼滴替阮妈妈服务。我是真佩服，果然啊，专业就是专业。这个何姊啊，让我感觉真大心的。还有，我若因为公司加班，有当时啊，较晚回来，何姊啊一定会配合留下来，嘛将来拢袂怨叹。何姊啊，因为工作安排，一礼拜只会当来阮家做工过三工。所以我就另外搁找一个照护员秀吉啊，和因两个人轮流搭配，安尼我去上班就真加放心啊。那讲到秀吉啊，伊是较少年，但是个性嘛真活泼，甲何姊啊两个配合起来，嘛互人真会娱乐的。我作为阮妈妈的姑囝，搁还未结婚。家己阁真无闲，我真感谢有何姊啊、甲秀吉啊来帮我照顾我的妈妈。好佳哉，即几天政府有伫推展长照的服务，予我不但会用继续好好上班，嘛会当找着人、找着资源，好好啊照顾我的妈妈。即一天。看护当地的饲我妈妈吃饭，妈妈看到我下班入门，伊竟然甲看护手的提碗甲东西啊抢过来，马上卡一嘴，叫我都爱紧吃饭。妈妈佫以为我是一个幼囝咯，啊，我辛苦的妈妈，今日只想要好好啊友好你。但是你哪会去带着这种病？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阁。
1: 阿爸母啊，重点啦，30年的老师傅的独家的秘方呢，10多种的种蔬菜水果做的酱汁，安尼落去加发酵的，加安尼哦，都达到你家买啊。外口的泡菜遮多哦，食起来唔是死咸，无就是咸啦。那今仔日介绍予你的黄金泡菜，你放心，袂死咸，佮袂伤甜，嘛袂咸。阮使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哦，这较脆，佮较甜。海拔1700公尺以上的大白菜，一定要2斤左右的，起头起尾呢，咱食捞1/3上精华的部分啦。你看哦，嘿，一个大白菜伫关山生长的速度佫慢，哦，成本都偌济啊，唔是每一粒入来全部拢佮处理呢，咱佮处中一段，这有影无少成本啦。所以讲泡菜外口真济都伫卖啊，是安怎都爱买阮的，就是用心吗？就是特别营养，特别好吃。泡菜一般拢用机器的啦，我唔是哦，是30年的老师傅用手工来切的，无多啦。那用机器切的，迄口感差足多。手工切的，等于讲用人工阁做一个筛检，阁帮伊做一个 SPA 按摩，用迄个 RO 逆渗透的活水哦，甲伊按摩俩零，或者白菜的毛根腔拢拍开。迄种食才会入味啦，无怪讲真侪妈妈讲，白白你食泡菜，就是咱的黄金泡菜特别有滋味。当然啦，规个拢手工的呢，你看哦，数量就少啊啦。本身这关山的大白菜数量就少啊啦，搁手工啦。咱这款黄金泡菜，唔是讲好食尔尔，你搁用个食到厂商的用心嘛。而且咱玻璃干那装的哦，免放冰毒啦，常温保存就会使啊。你外口买迄泡菜有无？差不多1/3，汤水就要甲你占1/3啦。阮的是全部内底拢泡菜哦，真材实料的哦，有够值钱的啦！你甲拍开就用个食，足方便的。那有当啊食饭、食糜、食泡面，讲哦无纤维质，没有纤维质嘛，你就甲加泡菜呀、啊。咱要炒饭，用肉丝炒饭，有当啊食了鲜啊。咱甲加一下泡菜落，吼、哦，迄味有够好食的啦！袂死咸，阁袂咸，甚至有人呾看电视就呾甲摕起来食，一罐就食完去啊！你外口买的泡菜，迄塑胶袋啦，无就底下袋啦，迄有塑化剂的问题。咱这玻璃干那袋，互你食着安全阁健康。今仔日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的，快闪！你无得找遮尼优惠的介绍啊！5罐哦，5罐黄金泡菜。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只要108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紧甲提吼。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吼，啊，你一定爱赶紧吼，因为即组讲实在啦，一年四季你拢用得食，拍开你都用得食。有当时吼，咱甲夹一个吼，食肉片，哦，你也感觉较袂遐油腻，对不对？食汉堡吼，啊，要煮火锅，啊，摕来炒菜，拢会使，拢足好用的吼。你爱知呢？外口诶，黄金泡菜，外口人拢是用迄个豆腐乳啊，导入做。对呀，吼啊，咱唔是哦，咱是30几年老师傅吼，用蔬菜水果的酱汁吼，这独门的秘方做的啦，吼啊，所以讲你这你吃哦，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吼啊，最主要外口的泡菜较死咸，啊，咱哦是用迄个蔬果酱汁嘛，吼啊，所以讲哦，咱的酱汁好吃，而且外口吼你。泡菜你若捌买过，你就知影，放无几工哦，安尼香香烂烂，你知影，足歹食的吼。啊，你若要加放几工，你变来冷冻呢？啊，咱也是常温，因为咱玻璃干那真空的，怕鬼只只需要冷藏吼。嘿，来，银子小姐，
2: 我买十文粉。
1: 哦，十文粉哦，好，几组？一组？
2: 一组的。
1: 好，啊，后日哦，你收哈。
2: 拜鬼。
1: 拜喜呀、啊。
2: 好的，
1: 好，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哈，哦，这名字好，银柱呢，银子呢，谢谢哈 ，OK， 拜拜，好来哈，啊，赶紧哈，啊，玻璃干那啦，吼，啊，真空包装的，安全，哎、啊，这放较久啦，吼，可能2年啦，啊，无塑化剂的问题啦， 吼，啊，一年四季拢会使用吼，无防腐剂，无芳精，啊嘛无色素，哦，啊无黄曲毒素，哦，真的非常好。啊，你若用迄个豆腐乳的去做迄种哦，较惊内底有黄曲毒素啦。啊，咱这无吼，所以讲吼，趁优惠你来甲摕，安尼好不好？天然的食材哦，吼 ，SGS 检查拢有通过。欸，今仔才好咧呢，一撮五罐，佮送你剥皮辣椒，迄剥皮辣椒嘛是好的呢。Hello， 来，欸，咱来几组，欸，英子。
0: 哎，我要问一下，那素的吗？黄金泡菜，
1: 当然是素的啊。
0: 它没有加蒜头，
1: 没有，就是蔬菜水果的酱汁。我们是全素的，哦，嘿，你要几组？
0: 好好，我两组好了。
1: 两组哈，后天给你收哈。OK，
0: 可以啊。
1: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哎，最后最后只哈十外分钟啊，你啊，啊，你一定要紧把握，好不好？抢完的无啊，抢完的无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Hello， 来，咱来几组？
3: 两组。
1: 两组来电话提来哦，哈，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3: 一
1: 组，一组电话提来哦，哈，来，大华，咱来几组？
3: 哎，一组，
1: 一组哦，来电话提来哦，哈，赶紧，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来几组？喂，
4: 喂，
1: 嘿，你来几组？
4: 无啦，加盟啦。
1: 嘿，
4: 我是要一组啦。
1: 好，一组，甲你登记。
4: 哎，地结晶，你若无快赚了。
1: 阮来找时间快闪，你想要爱地结晶呀？地结晶可能得要快闪啊，你要等者无？哦、嘿嘿嘿嘿，我后壁敢那有白款哈，好好，啊，即马就先甲你提一组啦，好吧？
4: 好，哎，有订要？嘿。
1: 哎、欸，无要紧，无要紧吼，迄一项还一项吼，因为阮一工几啊千张单，迄无当去处理迄吼。
4: OK。我做解无啦，我是准备存钱，加钱，我减不滴。
1: 啊，安尼呀哈，啊你迄是，你甲你讲拜鬼。
4: 拜三啦，明仔载啦。
1: 啊，安尼无得啦，阮上紧，阮即组上紧是拜四啦吼。OK。好好，谢谢，好好好，拜拜，好好 OK 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咯。哎，来来，贵州，
5: 我几州？
1: 几州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
6: 哎呀，苦工，
1: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7: 美鸟我一组，
1: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仔交代拢奥利奥利收，来来贵州，你贵州，
8: 我爱两州，
1: 两州哈，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来来贵州，
8: 我几州，
1: 几州哈，来电话提来哦 ，Hello 来，来来贵州，喂，
9: 小姐，我几州。
1: 好来三双三双来接一个，好来好朋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做利用吼，来听一个啊好听的歌曲吼，今麦来甲咱好朋友安排戏吼，讲什么渣迷拍戏，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喂，你好，你好，嘿。

0: 来啊，这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来，好朋友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啊，这相关的新闻哈。啊，咱伫讲话也是伫播歌期间呢，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安尼哈。啊，讲哦，有当时吼，少年男家样吼，食老吼，你着歹看样吼，像这个七十岁啦，阿公啊啦吼，哦啊有岁啊，哦病甲真重吼。名下拢无财产，啊，生活都有问题啊！社会局吼，就通知伊三个后生查某囝来，抚养的费用、安置的费用，恁来出哈。结果，这三个后生查某囝哪讲？自细汉吼，阮爸母就甲阮放杀啦啦。自细汉时吼，阮阿公啦、阮阿叔啦吼，看阮可怜，甲阮请养大汉啦。哦，啊，阮老爸吼，这侪年来从阮细汉到大汉吼，无伫烧借问啦，啊，然后转来吼，就是要甲阮阿公讨钱啦。啊，你雄雄即马讲叫阮爱甲饲，哦，我实在唔甘愿的呢。哦，啊，这个中路吼，小琴吼，第二个后生查囝小月，啊，个后生阿月，吼、哦、阿月吼，伊就讲吼，因老爸吼，这个啊，就伫因。细汉的时阵吼，啊，爸母感情就失和啊，哈，哦，老爸老母做因走啊啦，个人去生活啦，啊，这囡仔三囡仔无人爱啦，啊，无法度啊，阿公甲请啦，吼、哦，阿叔斗请安尼啦，啊，这老爸吼、哦，真少回来厝的啦，然后出门吼、哦，然后回来吼、哦，出现吼、哦，就是要甲因阿公讨钱啦，哦，卖讲付生活费啦，回来就是要讨钱啦。啊，敢有甲因照顾着？拢无嘛！啊，这三个后生查某囝讲啊，啊，阮阿公过往了后吼，啊，阮阿公款无人饲啊，啊，阮阿叔嘛看阮可怜，甲阮饲啦，嘿，阮是阿叔饲大汉的啦，哦，连教育，哦，所有开销，拢阿叔饲的啦，哦，呾这老爸无效啊，这阿叔家在有这阿叔，才有情着。啊，无吼，这三个囡仔最近吼都爱去孤儿院啊，看可怜无？啊，这老爸吼，因爸回来拢嘛是要找阿公讨钱啊，对不对？啊，阿公过往了后，吼、哦，讨无钱啊嘛，因阿叔无可能给伊啊，吼、哦，啊就无啊，都拢无搁回来啊，吼、哦，敢欠阮人嘞？因一直到即马，大部分人都在种啊，啊，都社会局甲通知，才知影讲。啊、哦，原来阮老爸住院吼，啊安置个长照机构吼、哦，需要吼、哦、家属来付钱啦，嘿，啊，即反映一个调查，伊讲吼，即做老爸啦，2025年吼，规身躯无力啦，啊，就是安怎瓣膜性的心脏病、心衰竭，啊，佮吼上胃肠家吼上消化道吼出血，啊，佮有肺炎嘛。吼、哦、啊，所以讲住院了啊，落尾就只有上迄个长照嘛，吼、哦、啊，长照了后，嘿啊，结果你看啊，就名下都无财产嘞，即种无法度生活，啊，无法度政府就只有叫恁这后生查囡来饲啊。但是后生查囡讲，拜托阮这老爸阿妈甲阮饲过啊，吼、哦、啊，无你小借问啊，吼、哦、啊，这伊即个做老爸吼，哦、小弟就是因阿叔啦，吼、哦。嘿，嘛有出来证明啦。伊讲吼，阮这兄哥甲因某吼冤家吼，啊都走啊啦。啊，囡仔自细汉吼，拢阿公饲的啦，生活费嘛阿公出的啦，吼。啊，这做老爸回来吼，敢伸手就是要讨钱啦，毋捌讲吼照顾囡仔，也是讲出一个银即个生活费甲饲啦。啊，阿公就过往啊，啊伊讲吼，看这囡仔可怜啦，我来甲饲安尼啦吼。诶，啊这。伊这兄公哦，甲这囡仔哦，二十几年哦，拢无甲人联络啊呢。啊，你即马要叫人甲你饲，甲你付这钱，敢有公平？政府想想的吼，有影啦，嘿，因为无正当理由，无尽着抚养的义务，而且情节重大，吼、哦。啊，你即马要叫这学生查囡仔负担伊吼，伊的生活费用，即间有欠公平啦，吼、哦。所以法院判讲哦，这三个学生查囡仔对，哈、哦。老爸吼，抚养的义务吼，免读啊啦吼。但是新闻护理师也是想一件代志，后生查囝无出了，这个政府就是变作政府要出这条钱啦，全民买单啦啊！所以你看嘛呀，少年哦，有钱做你开，吃老 啊，不叫别人甲你讲，安尼敢对哦？真的吼、哦，这种人我是啊，最近唔知变安怎讲吼、哦。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攻格。
2: 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条拢爱两斤以上。等来，我用人工个剃头剃尾，干那捞一粒剩三二二的所在。咱这白菜等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啊好，佮剪一片。然后佮用 RO 逆渗透水佮做 SPA， 佮杀青，佮用咱老师傅捞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收购来把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甲外口一般是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经过所有的检验，真菌素啦、农药啦、防腐剂啦、色素啦，全部拢无这个物件。所以讲，听众朋友会使安心买等。
0: 好朋友啊，这是关山的大白菜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切的呢，三十几年的老师傅的秘方哦，伊这酱料做的有够好吃的啦，有够脆，有够甜的，真材实料啦，足方便的。咱个拍开就用去吃，咱食饭、食糜、食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甲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食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吃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的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吃，一罐就吃完去啊呢。主要未死咸啦，阁未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阶段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元，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元，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元，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最后这5分钟一定爱把暗哈，一定爱把暗哈，真正我咧讲无少成本啊，就是要让你吃着口感上佳好的啦。吼、哦，咱吼材料无同啦，咱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啦。吼、哦，啊，而且吼，嘿，一定爱斤吼有够的哦，哈、哦，2斤重的哦，吼、哦，超过2斤的吼，伤寡，无够2斤重的吼，无够好吃。啊，关山这种较脆较甜吼，较好吃啊！咱拣2斤的起头起尾哈，初中1/3，就是为什么要让你卖伤寡，阁未伤烂呢？哈 ，Hello 嘿 ，Hello 来林小姐啊、喔，
3: 我爱泡菜。
0: 好，啊，一早呀，啊，阿里兄嘿，好好，谢谢你。
3: 拜了，
0: 啊，要拜人呀，哈，拜人是伊的高福哈，谢谢你，谢谢你。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哈，你想看买啊子？敢哦，经中1/3啊！为什么头伤寡，尾伤烂？嘿，咱拢无啊，咱家口感上好诶，吼、哦，真正无少成本啊！我咧讲这种物件吼，手工诶啦，无法度大量生产啦。30几年老师傅专门诶酱汁，经过检验，啊，这拢吼食咧你会放心嘛？啊，咱搁用玻璃干呐，甲你。对吼，诶，无塑化剂的危险嘛，常温保存就会使啊。诶，来庄小姐来呀，贵庄，
4: 庄
0: 一庄呀，
4: 嘿，
0: 嘿啊，后日收好不好？好，谢谢你。
4: 哦，
0: 好来，安尼吼，我咧讲吼，赶紧咯吼，无像菜市啊卖迄拢无检验过啦，吼，菜市啊迄吼，当来你也无病毒，无法度啦。可能两三天整个都软软，很难吃的啦，还会坏去啦。啊，咱这样就真空的，啊，玻璃干那的啦，吼。啊，所以讲吼，你若拍开吃，无吃完，再放冰度就好。啊，剩的你唔免冰啦，啊，足好诶，上顶级的品质哦，上盖好吃的哦，吼。啊，今仔日买5罐，佮送你一罐迄个剥皮辣椒。哦，这个剥皮辣椒吼，嘛是又佮高又佮脆又佮甜的，你知影无吼？啊，这组你看嘛，总共1800块，你今仔开1080就摕转去啊，佮免运费呢。哎呦，真嘞，这吼你无摕吼，真用拍算吼。啊，最主要你还知影呢吼？诶，咱这吼是用一种蔬菜水果吼。特殊的酱汁来去生的，唔是用豆乳哦，豆乳较有迄种的，迄种诶，你着 迄落较无好诶物件吼，啊，所以讲对咱身体会迄落较负担。啊，食咱这吼，吼，你放心，拢袂死咸，啊嘛袂伤甜，啊嘛袂咸，对吧？吼，啊，你外口讲有诶，甲你讲啊，我用蔬菜水果去做酒食诶，可能一两项，吼，就是来啊，另个啊一两项啊呢。啊，咱诶毋是哦，咱诶是十外项诶蔬菜水果来去做，所以食起来吼，伊诶即个风味特别好，啊，很有层次感，特别好食吼。赶紧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趁优惠较低吼，趁优惠较低吼。今仔日最后一工吼，最后即几分钟，来嘿林先生，你诶几张？嘿，几张？
1: 啊，就问哦，伊迄讲唔免冰，
0: 嘿，对，
1: 加减有看有防腐剂吗？
0: 无，它是真空的，真空玻璃罐，哦、嘿，啊，你就是打开没吃完才要冰哈 ，OK 哈，
1: 好，
0: 好，一组是不是？好好，谢谢你，奥利修哈，
1: 谢谢。
0: 好，来，那几张？
5: 哎、
0: 欸，嘿，你还几张？
5: 我买全都是呢。
0: 好，全都是哈，我给你，你还几张？
5: 好几
0: 组，好几组，奥利修哈 ，OK， 好，全都是几组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来，赶紧最后一两分钟，最后一两分钟哈，我跟你讲，你若去买过菜市仔的，知呀，你可能三天吼，绝对是烂烂，无好食，啊，咱的唔是，吼，你个菜市仔一定要冰冰毒，哈。我跟你讲，咱的唔是咱这玻璃干呐，拢免冰吼，啊你拍几只吼，食完都无代志，无食完咧再放个冰毒冰，对不对？我跟你讲，无少成本就是要你食口感上好的啦，吼、哦。哎、欸，你想看卖啊？伊搞迄个 RO 逆渗透，哎，就换水做 SPA 按摩，好，这个菜按摩跟刚拢拍开，酱汁才会入味，每一处，每一。嘴，你吃到的每一嘴都是好吃的，三十几年的老师傅做的酱汁的秘方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来来，几张？喂，
6: 一组是几
0: 罐？哦，一组五罐，还佫送你一罐剥皮辣椒，总共千八块，今仔日开一千空八十。
6: 我大罐啦，我爱
0: 讲。360公克的，360公克的，大大罐的哈。好，
6: 大罐的。
0: 嘿，哪里啊？贵州。
6: 多来，
0: 一组哈，阿里修哈，谢谢你哈。好，来常温保存就好啊哈。最主要你外口买的泡菜哈，可能只有三分之二，汤水爱占三分之一。咱是全部拢泡菜，真材实料，有够值钱的，你知无？泡开你就他吃啦。嘿，你啊贵州。
7: 啊，
0: 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最利用哈，时间来个遮哈，卡那米啊，就这部了啊哈，你一定要紧抢哦，最后剩13组啦呢哈，抢到的你的啊，无就无啊哈，抽奖的哦哈，吃看卖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当你愿意体谅别人，是因为你还想把对方留在生活里。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与您把握现在，珍惜。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嗯，这首歌就是毕业季嘛，哦，毕业季必听的这首歌哈，啊，即马就是毕业季啊，咱也伫个五月哈，啊，像咱台湾的大学毕业典礼，大多数拢伫个五月下旬，大学哈，安尼，啊，无就着六月中旬，你像即马高中拢考完啊，期考完啊，吼，高中已经是已经下学期所有的考试拢考完啊，即马就等咱啦，等去面试嘛，哦，去你大学面试嘛，咱即马大学拢在面试啊，啊去面试吼。啊！你填志愿，看你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吼，啊来就是这个啊六月初的毕业季吼，高中的毕业吼，啊来到了八月九月吼，啊就去读大学啊，哦，即拢满十八岁啊，哦，即囡仔满十八岁啊，哦，把希望即囡仔吼，安尼咱讲会当安尼，诶，读册吼，啊平安顺心，哦，伫住外口啊嘛平安顺心。哦，啊，会当伫即个社会当中吼，伫个快乐学习当中嘛是平安顺心，吼，安尼是上介好吼，平安长大。哦，有诶囡仔即马高中毕业了，要做好准备，要读大学，吼，选择人想要考着第一志愿，第一志愿考着去面试啦，吼，面试了会过过，了着安尼四年大学，有诶大学了要读两档诶硕士，有诶硕士了想要去读博士，哦对，有诶博士了又想要读 EMI 哦，吼，什么吼，对，我这个想要去读，啊，所以讲。做这，一直读起哩，一直读起哩吼。有一世人读册啊，你像这学者专家吼，一世人拢读册吼，嘿啊吼。啊，咱台湾这毕业季有做这行的，你像诶台北市吼成功高中啊，因每一档的毕业季就是单册，嘿单册，徛伫迄个学校三楼诶，高年级嘛吼，高年级三年诶台册条条吼，啊伊白纸哦，规个册安尼对三楼呢。但哦，有够壮观嘞！像那雪花片片嘞，安尼落来吼，哦，每一档的吼，因的这个就是，吼、哦，因的就是，红干嘛就哎，我就是每一档成功高中就丢书嘛吼，哎呀，这因的传统啦，因的传统，哎，阿毛无同款嘞吼，啊，你像毛新村嘞，新村的这个血统，哎、啊、哎，绿岛好像也是哦，绿岛吼，因、哦、的毕业的时候潜水毕业典礼。哦，甲海龟哦，啊，长官哦，官礼不致辞，咩致辞？迄条氧气罩，咩？迄条安尼挂掉诶吼，嘿，诶，氧气啊吼。即毕业典礼吼，无伫个枯燥吼，而且礼堂，颠倒吼，伫个吼安尼，足水足水诶蓝色国土吼，乡村半岛哦，上个具代表性诶海洋毕业典礼啦吼，嘿，你看近海哦，近山食山，近海挖海嘛吼吼，啊，即挖海诶吼，来来。咧伫咧今仔日吼，今仔日拉开序幕吼，乡村半岛四十名毕业生，伫咧专业的教练哦一对一的锻炼之下，舍弃传统的制服，换这潜水装备吼，哦啊亲身拥抱哦乡村最引以为傲的海底世界，哎透过都深潜哦，是深潜一排氧气筒落去吼，深潜的仪式吼来领取着伊人生的。而且毕业证书啊，吼，啊，这张迈入第七年，第七年安尼办吼，新春海洋毕业典礼已经变成这国境之南吼，诶，学子最向往的成年礼啦，吼，这潜入海吼，啊，无爬山呢，啊，都上山落海嘛，爬山，啊，无爬上海吼，你就拿咱公寮，公寮啊，大多是新春的囡仔吼，啊，伊台北关公寮。公寮不是海无，不是海啊！公寮的这学生啊，潜海底摕毕业证书哦，这不是是不是？这台北关公寮哈、哦，联合的这浮潜毕业典礼哈，哈、哦，这安尼一档一档，那毕业几啊档前，几啊档前嘛爱办过哈。在那个龙洞湾哦去举办，那个时阵在公寮哈、哦，有七间国中小哈。哦国中诶，小学吼，诶，毕业生因装备吼，装穿载的迄整齐，训练有素吼，游向海中集结底下哦。啊，有七间好诶学生啊，代表吼潜水取得海底毕业证书，用勇气甲海手吼，而且技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吼，嘿，这嘛是袂歹，这爸爸曾经安尼过吼，啊，这两种潜派吼，潜水吼。啊，即卖换来用即个背球啊，吼，背球啊，嘛有呢。即背球啊，即迄个高雄啊，吼，高雄即个大寮中义国小，嘿，中义国小吼、 因第一两当前嘛捌举办这个特殊吼的毕业典礼。伊讲你若想要摕毕业证书，你着爱爬桥去十公尺高的树啊，才当领到校长吼所颁发的毕业证书。嘿，会啦，十公尺是还可以啦。伊讲啊，靠自己的力量吼爬上去，啊，摕到校长给伊的吼毕业证书安尼吼，这大寮中义国小毕业生吼，进前嘛爱做华语安尼吼，啊，这嘛是按、啊、这是今年上新，再无今年。这无这个啊，这个迄落来爬树啊吼，这新得个，新得企业新科国中毕业季挑战爬树这爬啊悬哦，咧学习户外吼风险的这管理，有诶囡仔袂晓爬树，像我做个爬树啊，我做个爬树啊，我真做囡仔，都做个爬树啊，因为我咧办高会啊，上盖好诶所在就是迄丛迄落罗里浪。迄丛罗里浪树足大丛，迄丛罗里浪若即马差不多两个半个大人，安尼箍起来吼，两个箍起来，个大人箍起来，啊，遮大丛个罗里浪，啊，当会分挖嘛，许挖足大枝个，当坐咧顶块，当摕咧顶块摕咧，摕咧树仔顶翘脚吼，啊，办国会啊，伫个树仔顶，啊，挽杨桃吼，爬杨桃树，爬芭乐树。都啦，应该会爬，我拢会爬啦。我做过爬树，爬树，今晚嘛是会爬啊，嘛是，但是较惊啦。应该囡仔戆戆，唔惊戆胆哦。啊，今晚你大人你会惊啊？迄爬无好势，稍微硬一下呢，对吧？嘿，足久无爬啊啦。连连讲啦，礼拜就只无甲你找树啊爬，爬树啊。哦，进入毕业季，足侪学校拢展开着这毕业季的活动吼。即真正嘛，曾经即新德市新科国中，伫个叫做金山吼，金山面吼，而且公园的边啊吼，啊学校嘛展开着即个爬树啊吼，特色的课程，诶爬树啊证照呢，咱台湾有咧考爬树啊证照呢，迄个树医师啊，树医生啊，咧医树啊，无伊树啊着病啊，吼着病虫害啊，吼树啊会破病，免有菌啊吼菌。啊，无病虫有无？吼、哦，迄种按见去医啊，爱树医，树医是爱爬伊树啊顶咧，去看只树啊，这丛树是安那破病，是安那啊着啥物病，安、啊、要来医安尼呢？啊有药医无？啊无药医就卖，爱甲错掉较袂吼，风台地去地着人安尼吼，啊即种即嘛有啊，咱台湾爬树啊有证照吼，哎、哦、学生啊，透过爬树诶活动，会当学习着户外吼、哦、风险诶管理，哦，而且结合着平常时啊童子军。而且课程哦，这个、绳结哈、哦、应用伫这背球啊，而且设计顶管，啊，好这会考后，而且学习哈、哦、更贴近学以致用，哎，不要学以致用，背球啊老学以致用，可能是恁要去攀爬什么环嘛吼，都用到啊无，哎呀，咱那比方说恁啊无，我来问恁，恁一当啊，恁敢有背着球啊？无啊，要着背球啊，今晚做龙的哦。嘛免啥物爬树啊呢？即马像恁若咧做实的人，做远啊，你像拢矮化。若万年经啊，我甲上爱上盖悬的，迄落啊，波罗蜜脉讲吼，上爱悬的诶，即个正则应该是灵境吧？但灵境即马拢矮化，应该爬灵境树啊，实实得。但当然啊，灵境就是软薄薄的吼，所以咧拢是老长啊。吼啊，即马拢改矮化吼，记条记歪。即马阿玲囝啊，哦，乃至即马有白，我去小我背一下吼，有爱背，我小爱背一下，因为有较大长吼，爱背去你加乃至吼，阿乃至，吼都阿乃至阿玲囝啊吼，啊无你像今朝遐嘛，无咧背树啊，今朝咩背，今朝就直直咩背吼，还用挂尔，吼木瓜，吼木瓜白用挂吼，木瓜即马嘛是拢矮化落来啊，系啊，所以讲安尼一年四季吼，你讲背着树啊，无吧吼，来生水有啦。等到来去落耍水吼，会等到机会有较大啦吼，嘿啊吼，啊咱办活动要继续，然后咱办的这个活动哦，是啊要继续吼，促销就是因为咱的粉红草包上了，但是上完啦，咱的活动够三工，啊上完啦无啊，所以恁约会对无？有人足常约着会吼，约着会，就知影讲真正无会，啊未来佫粉红草包佫催，因为。咱要办九工嘛，吼，咱伫第五工全部都卖完啊，咱第五工全部拢送完啊，尾啊，竟然佫甲厂商佫抢，一直甲伊催，佫甲追加， 对个，甲伊即马嘛无会他人，吼、哦，上阵就是马仔会可能会到，马仔会人拢到，吼、哦，啊，就全部落药房，吼、哦，药房以前就通知恁，恁就咱去摕安尼，吼、哦，吼、哦，就是安尼歹势，啊，所以咱阁加叫，所以咱伫个加来个马仔吼，啊，加来个也是马仔，吼、哦，恁若要阁订，咱只阁开始写，吼、哦，咱若真若有订有订着，你摕着，哎，卡只做诶，啊，是有恁着只做好恁诶，吼、哦，咱即马来，我甲订讲过话吼。咱的林国金甲雪莉旺吼，咱的活动本来是甲今仔日，哦，但是咱的粉红草包共欠未欠三天啊，哦，因为咱要办，咱第五天就拢卖完啊，第五天咱的粉红草包出完啊，哦，拢谢谢大家热烈支持吼，诶、哦欸，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欢迎你，啊，所以咱即卖回过来啊，回来咱有加叫，咱做咱即卖等互你甲马仔熬夜，互你预定吼、哦、马仔熬夜，吼安尼，哦，因为咱即批回了，咱就无啊。因为再无啊吼，安个订回起来，啊，做个谢谢大家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做踊跃吼，啊，拢知呀，你拢知咱林国金林国芬做好以后，吼，啊，这乱搞今日就爬嘛，今日就立夏吼，立夏要怎开始要热，吼，爱做吼，做好热的准备，啊，做热的准备吼，这个报道做侪在讲，你家食水无够，咱其实咱伫日头卡咧晒的人做侪，全部新闻咧报，报讲起厝的吼，做土水的瓦壁，一天吼5000请无人。因为起厝会足热，做水电的搁较热，做水电你就是起啊堆用啊堆，拢无通知影，迄足热，迄愈一工5000-5万要做影，热了足艰苦。话讲啊，无性命去赚个钱，啊热一天拍着着数食啦啦吼。所以你林国正爱对你个食，吼、哦，互你较勇敢，吼、哦、来听咱的身体，逼着的就是汗流袂出来，着数汗流伤多，内底水分无够。血，咱的血变高变渴，迄种食来咯。就刷就是血啦，变热变渴变高高，所以咱唔是单喙干甲啉水，咱平常时啊就是食20分钟啊，半点钟你甲啉一下水，甲接一下安排好。哦，你的体重1公斤啊，330cc。哦，你若50公斤，你一天上要爱1500cc。咱若50公斤的人，你一天爱1500cc的水。哦，这水分较高嘿。哦，咱只要要甲定讲，哦，咱的这林果精啊，林果粉，4000多就好啊，4000。都两组啦吼，一组2000嘛吼，啊两摕两组就是4000。哦，你啊小姐讲，小姐我摕一组4000诶，啊伊就知影一吼、嗯，你嘛当两罐拢水，两组拢水诶，啊是要两组一组水一组粉诶也可以吼、哦。你若带糖诶人，定糖控制袂好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双向调节。吼、哦，你啉3个月了，你就知影讲，我讲拢是事实，大家分享拢是事实。谁阿讲？阿你科学拢认真啊！你是咧会多吼？科学拢实证拢认真啊！科学实证啊！吼、哦，科学认真，伊就双向调节者吼。咱若慢性病人，林果精那个食咧吼，阿来食物件煞袂行，互林果精来带路。林果精咧带路足紧，咧传，都即波传咧带路足紧的紧。林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可以，老大做伙食上解用。所以我定来讲，气通就是林果精，血旺就是雪莉旺，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是林果精甲雪莉旺带来做伙食。哦，搁较好，哦，搁较好哈，吼、哦、来，啊，所以讲，咱若有食吼，啊，咱就有补充，吼，啊，你无食无啉，你毋知道，哇，啊，林果精，啊，雪莉我拢有咧食呢，啊，林果精我都毋捌食过，爱食林果精甲雪莉做伙食，会啊，甲你学了甲嘿，吼、哦，咱若林果精，甲泡做伙食，就讲啊，林果精甲精灵做伙食好无？好，林果精做咱定讲大条林果精，吼、哦，细条有精灵，哦，大条林果精来清热清渴。摕来做环保，互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安尼吼。啊，若讲诶，即、這个啊雪莉旺补充营养素，哦，所以讲因两个斗做伙食做伙好吼。啊，若精英，吼、哦，林果精啊精英做伙食，大条林果精，吼、哦，互伊咧清热清渴，摕来做环保。啊，细条食精英，细条精英食就无少，细条精英就精英吼。所以林果精啊精英做伙食好无好，吼、哦，即两只鸡做伙食好吼、哦。啊，若咱林果精，吼、哦，甲维他干诶更加好，100分诶好，林果精。吼、哦，伫咱古早来，你过关就食灵芝吼。啊，咱即卖有咱的德力维他干，是恁妈恁临床实验的针对肝脏的落药，所以有灵芝来个辅助维他干，吼、哦，一杯一种，八兆元 QMB， 甲灵芝做一食好无？也可以，吼、哦，也当做一食吼、哦。啊，来咱的活力民宿食康棒吼，吼、哦，活力民宿食康棒，了后你想要食灵果精做一食好无？好，嘿，咱无问题。哦，咱的德力灵果精哦，做来，你请这妈妈讲哦，哦，伊咧有食产品啦。你带动啦，
1: 食无元气啊，食食就较有元气。
0: 有影有差吼、哦，不然神叨叨软高高吼。
1: 哎
0: 呀，阿贵啊，啊那愈神愈嫩哦，愈袂食。哎
1: 呀，
0: 有影吼、
1: 哦。啊，咱都佫无喙齿啦。
0: 哦，牙口无好啦。
1: 哎呀，阿甘讲 佮食无啥真下多，啊，都食药啊，罔罔食罔食都有差啦。
0: 有差吼，靠关系，啊，去遐订两组，正佮今个提两组
1: 啊。有啊。
0: 哦，真好，真好。好啊，啊，贵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啊，好，拜拜。
1: 谢谢恁的协力嘛。
0: 真正做好对不对？
1: 好。
0: 哈，好，谢谢，谢谢，拜拜，谢谢哦。嘿，同人，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2: 啊，对，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恁哥哥？
2: 啊，小马食食吼，小马下炒要食饭啊啦。
0: 我讲，嘿啦，那身骨病人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莉王你好食，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安那好食的。
2: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再食一杯，要食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2: 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好，好，你安足感冒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的吼，啊，你一直发啉，好那听嘞，
2: 安尼听嘞听嘞，啊，无伊个吼食，喙齿较无好啦，
0: 啊，
2: 吸收较歹啦，
0: 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
2: 啊，即摆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欢喜甲暗大个解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可能服务谢谢，
2: 哎呦，真好，真好，
0: 就哎，
2: 对，啊，佮迄林老师嘛，真好诶，
0: 啊，真好好，
2: 佮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卡来林老师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啊，对林老师，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真好，佮加嘞加嘞安尼。
0: 哎，气通血通，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目底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安娜。谢谢大家啦哈！很好，不如咱讲我的生命真哩好，因为伫咱辛苦病痛时阵，懵懵渺渺，唔知要食啥物。哦，伫咱咧辛苦病痛时，哦，这个补，那个补，哦，哎，安尼，就偏方、秘方拢来。食咱的上解好啦，后尾听完顾本啊，灵芝一定爱食。我讲你开大个刀破大病落了后，你伫三个月内底，你的精气神一定爱马上救活起来，因为你流失太低吼，哎，哦，啊你若无救起来，你的身体规样脆嘞。等于郭伟霆医师讲，有人开刀四个月就断呀，哎呀，特地因为伊未卡命，伊身躯无病本啊，啊开刀落去的东西啊。所以这气要起来要吃啥？灵芝，灵芝一调这气调会起来哦。哦，所有中药材你搁吃啥物？吃啥物？唔免去吃济啦。你灵芝认真啊吃，迄个气后摆你讲话哦，中气十足，你就知。哎呦，真正赞，那真好用，无好用咩做气解包？你讲对唔对吼？买灵果精、灵果粉四千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谢谢大家把握这机会，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秋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听第八月台。

0: 恁偌久无坐车？坐公车，啊无开车，啊无都互人载。哦，坐火车足久呀吼，拢无出门，啊那无爱出门，啊都无伴，啊都唔捌字，啊都未爱出门。哦，那未爱出门就要紧。有诶都关系讲，啊不一定唔大，都一定勇敢来世界行。阮都无爱世界行，我踮附近的，安尼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吼。当然，咱行出去去看无同款的风景是无同款的心情嘛吼。但有人做勇敢，不一定伊爱佚佗啊，伊无爱佚佗啊，无爱佚佗就要紧啊。你着做你爱做，你坐伫遐行棋嘛好啊。吼、哦，都卖坐啊，拄骨头啦，是哦。爱行爱行，那叮当，活动活动，要活爱那叮当吼。即因为我之前甲家讲，迄599坐火车漫游台湾，迄无哦，今日即爸爸不简单，伊算29年厝的吼。哦，咱若讲86岁，吼，啊，咱讲87岁，我讲伊86岁。哦，伊安吼，伊讲伊最爱佚佗的，伊讲伊家一个人吼，啊，每一工伫厝拢无代志做，啊，真正感觉足寂寞的吼。啊，所以伊就想讲要去外口看看，看台湾美丽风景。啊，年纪较大，伊讲伊脚力有较退化，行动有一点仔较困难吼。啊，但是伊个兔乖啊，出佚佗伊甘愿啦吼。虽然是感觉自不量力啦，但是这是事实啦吼。但我就想要出佚佗啦，吼，因为伊认为时间无济啊啦，哦，啊，若要阁出去行行哦，后摆恐惊更加无机会啊啦，吼，伊就想要来台东佚佗两天啦，两天一暝，伊偌牛吼。伊是云林人嘛吼，伊对下仔对云林坐高铁的吼，坐接驳车甲斗六，坐自强的来甲高雄，高雄阁专心自强去金轮，我着爱来台东啊吼，吼来台东金轮啊吼，行路吼去即个一间牛肉店吼，牛肉店，哦去食中昼，因为足好食，我去食三间吼安尼，因为要佚佗两天的吼，下晡的点外包一台客轮车有够无？我想。伊那只个要包客轮车吼，嘿，啊个拄着好人，伊去台东吼，啊金轮食牛肉面，啊伊怎伫遐包一台客轮车，包4点钟，吼、哦、游东海岸的景点，啊这司机吼，啊兼导游呢，啊个兼班翕相呢，吼真袂歹，吼、哦、啊伊去过多良的观光车站，我徛顶悬嘛。啊，火车对蹦啊出来呀！哦，迄个铁轨啊，海边啊，吼，哎呀，吼，哎，迄个多良的观光车站吼，啊，太麻里的车站，哦，啊，招财猫的土地公庙，吼，啊，搁去花园的天空之镜，伊只我那这我桥都要走人，这我拢讲，我一般用桥都买个吼，我搞完这去台东佚佗啊，哦，去花莲台东，去台东着，去台东佚佗，哦，去台东佚佗，哦，啊去遐耍。啊，就像这花园天空之城吼，安尼，啊，司机要来载去了大饭店，吼、哦，大酒店，阮就带一间，我嘛去间大酒店，大酒店吼、哦，去带遐，吼、哦，啊，交代司机，哦，下载啊，明载9点半，吼、哦，过来载去佚佗，吼、哦，啊，这酒店的房间做住宿，啊，困一暝真好困，隔日讲司机吼，啊，来载去海边啊，吼，啊，这个食咖啡，啊，餐厅你看，伊86岁呢。司机在个海边啊，一间迄个咖啡店吼，啊，食餐厅，啊，看海影，吼，啊，下早好就食一杯吼芒果冰沙，吼，啊，中昼食一个小披萨，吼，下晡个点一个洛神冰沙，哦，你爱食冰哦，老爷，对下早10点吼，甲下晡2点，吼，台东个火车站，换坐4点个，吼，新竹强，哦，啊，来个斗六，啊，佮转高铁个接驳车。等伊因家在暗时8点半，结束台东两天一暝，司机帮伊翕相，所以很欢喜，伊怎甲相片哦，怎甲大家分享，安尼好无？好，咱人爱活安尼精彩。你莫因为咱即帮独居，你莫想啊，咱忙囡仔变，所以我想今仔日吼，我来讲一个，我来今仔个讲个故事算啊，较无啥物，但伊在讲独居的人的心态。吼、哦，啊，因为有诶要妈妈节啊，有诶妈妈节。母亲节做欢喜的人就过母亲节嘛吼，啊！但是有人厝里就只要有代志发生诶，伊无爱过母亲节，伊足惊过母亲节，即种人嘛有啊，对吧吼？啊，因为即摆囡仔是属龙刚上啊，无一定着假期咧休假期礼拜啊，是毋是？嘿啊！啊，所以今日来讲这篇又较无啥物啦。今日要讲这篇，就是讲为啥物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甲咱袂遮亲，会慢慢冷落父母。嘿，这佛法咧讲诶吼。伊咧讲即个亲子因果的真相安尼啦，吼、哦，咱今日 甲来甲伊讲像像这样呢。所以你哦、喔，像我昨下要讲，我咧病啊，甲早一件代志哦，真卡一个姆妈，迄姆妈八十六岁。哎，拢做用镜哦，逐摆我来等真卡坐，伊拢你镜倒来哦，吼，啊，就真欢喜啊。啊，你再开讲，我要佚佗啊，我要行咯，伊行爱行，做我行。啊，伊个日少，伊是去上日照，哦，人八点嘛，八点半来载，啊，下晡四点我载倒来安尼。伊上日照吼，一个月七八千，计讲讲载过用去啊。啊，伊过年后过用去，伊拢无破病哦。伊只是伊讲，唔系讲倒来，甲因囝讲过年迄时阵，囝伊人爱艰苦，人爱真无爽快。因囝啊无啊，在在机密，就在机密看，啊在机密吼，结果迄下晡在倒来，人唔系讲安那，啊怎个长个长病，啊就死啊，嘿，伊死去，甲伊火化无三工，人你话人咩讲，去倒来。无爽快，阁是去，啊，就死啊！啊，伊讲，伊讲车倒来厝点我，四点外火化，我看啊紧啊，四点外火化，啊，就他多时间排安尼个噻。伊在伊人过用去，甲火化无时间，所以吼、哦，好朋友，卖去气氛计较遮济，你一定爱听你家己，笑你家己。哦，应该食足济苦个啊，人啊足艰苦，你要听家己。啊，你无定无到像咱八十六岁安尼，我学了伊那遮牛吼。伊那只个会用讲起啊吼，啊请司机倒啊。咱即马做者，咱即下做者北部的好朋友，伊落来南部佚佗吼，伊就请中巴，啊中巴就兼导游，吼、哦，伊中巴甲伊载载啊堆好食的吼，安、尼口袋名单的好食好耍，伊拢载你去，吼、哦，啊伊知影路嘛，吼、哦，伊载你爱甲你解说这所在，诶，啥物甲你解说，你慢慢解说，你酷酷知影这所在，规个历史啥拢出来吼、哦，啊落去，啊安尼嘛是佚佗，啊迄阵。换着咱去台湾外地交通无方便的时候，咱都请倒啊，请中巴有无？即摆拢请中巴，哦，高人坐啊，哦，迄着载咱规家去佚佗啊，有无？安嘛也是坐有无吼？嘿啊，啊伊阁牛呢，伊请司机，还四点钟，迄司机吼，安尼载去佚佗安尼，安尼有伊讲，我你做，我想嘛想讲你做牛，你阁要请司机吼，请四点钟，啊伊着是去游东海岸的景点吼，伊着载你去安尼。哦，啊对，好食，伊可能咪甲你讲者，对不对？吼、哦，嘿啊，安尼咪去佚佗两工，哎呦，哎呦，啊伊即马感觉安足简单，后摆伊定去，伊就要定去啊，就爱行出来。人有伴少少去，咱即马坐高铁、坐捷运、吼、哦、坐捷波车、吼、哦、啊坐这个台铁、哦，啊无坐这个那个客运、哦，吼，哦拢足方便嘞，唔免惊。你伫咱台湾，你讲台拢听有，你就讲啊，我要对坐车，人拢甲你讲，有无？啊到的时阵，迄工迄阿妈。因祖囝无讲足远个，离咱台湾几千万公里，为着要甲因祖囝做月来，始终计唔免安尼啦。伊只是老母感觉啊，祖囝吼，啊嫁去到外国吼，啊要做月来，无食只中药袂使，往后啊着千里迢迢摸只中药，啊伊慢慢去呢，啊着安尼一步去，咱都坐到祖囝遐，坐咪几千万公里，咱都也够，对唔对？吓，所以吼、哦，行路靠脚腿啦，啊问路靠嘴水啦，嘴甲问倒啊，你也咪去阿多呀，你都袂晓讲。对不对吼？啊，多一点用语音翻译机，你还阁用中文，甲翻译因变遐，你也免讲中文名啦。所以台湾拢免惊，你讲台语、讲华语，免讲华语，免讲国母，我着北京语个话，叫你讲台语得。含台湾佚佗，你咧惊，安尼你看咩行出去吼？哎呀，那下当行爱行出去，像这爸爸这个八十六岁啊吼，吓啊，那去个八十七岁安尼，你也看，啊车坐咧安尼，啊人家翕出个上个古锥干咧，你看有足欢喜无？足欢喜。所以人生呾简单足简单，哦，是你要爱甲唔爱？你要行出来，敢唔行出来？你要接受，敢唔接受？像阿姨讲啊，久啊，你讲啊，我接受，我该接受。哦，无你讲物件遮尼好，我无该买当来食。哦，对，啊，你听，你变勇敢，安尼对无？嘿啊，唔免惊老，即卖人无老，因为我今日厝吼，像我今日穿啊，我把穿做破呢，我今日穿一件吼褐色的吼，用咩豹纹呢？褐啊，我是褐色，豹纹是乌边啊，我是褐色的，啊，足宽版的吼，足宽版的这个裤吼。啊，我穿只小肩的乌色的小肩的，安尼踏起有做拍无？做拍，我因为他们即马电碰的，我做好看。所以即马吼无老人，我两单我都要六十岁啊吼，无老人，你要把自己活成像这种七十岁人家看像五十岁呢？你像潘英子七十几岁啊呢？潘英子嘛七十几岁啊呢？对不对？嘿啊，因嘛才几岁啊？啊，看有少年嘛，做少年的啊。啊，这就是心态。所以讲，卖过年纪哦，去哎，我七十，我老啊。 七十无老，即马七十岁足水诶，七十岁养保养好，我有水当当，像咱五十外岁人尔，都爱像安尼。所以即卖年纪无准啊啦，即卖是心态。你若健康爱勇敢爱行出来，你爱对家己较好咧。辛苦病痛不应该定爱辛苦病痛，你若说啊，敢是我病体无好，哦，我本来病本无好，对哇？啊，你甲听，着用灵芝来甲食。你莫甲伊想讲啊，灌药啊，无就调整体质啦。他咪讲灌药啊，伊只无就调整体质。哦，咱若食了吼，辛苦病痛应拢会，咱人退化嘛，吼、哦，咱咧应拢会。吼、哦，但是有当时啊吼，恁着爱靠着像我遮保健的物件来疼咱的身体，咱会愈来愈勇敢。对不对？吼、哦，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个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嗯，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啊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
0: 地
1: 下
0: 七八 cc 啊！哦，你食、啊、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爱食粉的
1: 对。爱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鸡啊，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买三块油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啊，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过中天，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哦，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咪去。

0: 特别呢，
1: 恁公司遐个产品哦，我做独身啊，你许个我拢家己买，拢家恁买。我拢有听恁个节目啊，你啊拜我当吼，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吼。
0: 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1: 哎呀，
0: 谢谢啊，你用听喂。
1: 谢
0: 谢，好，拜拜，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到拢按固定阮来产品的呀。
2: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吃，阿姨今年。哎，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拢有摕去食。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摕去食。
0: 嘿，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耍，咱加偌快活嘞嘞。
2: 我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2: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2: 无诶无
0: 诶。嘿，对对对，啊，今嘛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真正有差，有食有补爽吼。哎、欸，我天天做来食，像我昨底啊，第早开洗碗，伊就行来行来行。啊，我想啊，这两间无用好食吼、哦，我就放伊边啊。哦，我连零果我摕来，伊就早阿妈摕一包就徛咧等我。哦，我拆开来取开开啊。哦，我也做两盖啦，做两盖甲倒，啊又配茶，一盖甲倒了了，还配一个茶了，伊搁取开搁食。啊，那物件会靠囡仔绝对袂安尼爱食。囡仔真正疼，啊！你爱互伊食，调整体质吼，莫定爱搞啥啥艰苦啦，吼、哦！囡仔艰苦，啊！你也袂快活吼。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买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即、这个折叠式那购物车哦，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就是咱宝德旺便利店啊，做方便的啊，做便利的。而你今麦去看，咱的粉红超跑规排排伫遐，好好水当当，迄同人看同人娱乐，因为做下用的啦。哦，难得咱这今年咱都要母亲节都要上几行吼，哦啊，大家踊跃参加，谢谢大家哦，今天我谢谢阿爸跟讲拍摄吼，咱等会等只久，因为全台湾大约会，咱办第5天开始约会啊，哦啊，但咱即马会拢约等啊，吼拢约等哦，吼、哦、谢谢哈，0800-33-55-99，爱学人听啊，足好食哦，足好食啊，足简单呢，吼、哦、你逐天都咧家你身体要填本啦。哦，家你的身体哦，怕地啦，爱填本爱怕地哦，咱就免惊身体不时都破病啦。因为咱即卖病菌病毒太侪太侪，病菌病毒太侪，你防不胜防啊！你免哪防，就叫你挂口罩啊，啊叫你勤洗手啊，安尼就100%吗？无可能，100%就靠你的体内保护你的爱我关起，安尼才够用啊！才我就来对抗病毒病邪，安尼对唔对？祝你勇敢哈！来，咱来听歌，听别怕痛。

0: 别怕痛，别怕痛啊！我讲达多阿阿妈有哦，听着我拢想回用，我那安尼啊足勇敢呢，啊讲的足大声呢，但是你若甲想者，等下讲吼，啊就伊安尼夜考做转呀，哦，啊就快乐，后去上长照来讲，啊讲迄天过年休困，过年都放假无上长照安尼。啊，就是啊，有上长照，就是我顶届开讲，啊你两个上长照，来教你啥物？啊教咱压笔，啊叫教咱画，安尼画，咱一世人捌压过画笔啊，哪会晓画？啊，就教你画，去遐洗身躯诶，洗身躯啊，做饭互你食，吼啊，大家在跳舞，吼啊，做运动，哦，脚嗨嗨，啊，枕头啊嗨嗨，安尼哦，你若家己处理，手嗨嗨，脚嗨嗨吼，家己做一个较活泼诶人啦吼，啊，咪定做杜姑鸡啦。你话咱广播电台，咱来播歌，啊歌若好听，就起个嗨嗨，手啊冷冷的，哦手啊对节奏冷冷的，蛋哇蛋加四，蛋加八，蛋加四，蛋加八吼。啊那徛有在内卡背是上好，啥物运动上好，徛咧内卡背上好，徛个内卡背啊内卡背内腰管，哦这运动上好，哦啊上好你是哪坐椅啊来当内卡背，哦坐啊坐咧内卡背内卡背，哦内卡背，人人咧播歌个内卡背内卡背内卡背吼，你安练安尼练吼。你咧到85岁，你还足够行？你的脚袂叫退化去，你着安尼内脚背倒，内脚背是上好的运动。内脚背，吼，你着坐咧内脚背，吼，也是着徛咧，吼，徛在人内脚背，吼，这运动上解好吼。啊，个人内脚背下悬，着手个汗样悬去，汗样悬，迄愈好。迄规个腹内拢开，吼，腹内拢开，拢袂有咧，吼。腹内若开吼，咱的心情拢对咧开阔。所以有当时啊，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互咱规家拢足开。你说有人做运动有无？有人再去收水吼，啊，拍太极拳，啊去跳舞，吼，啊去练运动安尼，吼，啊去健身房，有爱运动做爱运动，一直走一直运动，吼，所以我讲，若嘛祝咱大家吼，这个心情开阔吼，啊心情对你快活，诶，这个鸟鼠啊，这台北即嘛大家拢讲鸟鼠啊吼，所以咱高雄哦较巧，高雄啊人，高雄即嘛看到台北吼，这鸟鼠啊之乱，所以高雄就加强吼灭鼠。因为咱即马阁无汉他，荷兰呢？荷兰的游轮吼，顶管感染着汉他病毒，鸟只着汉他病毒吼，汉他病毒死六个呢，死六个，着汉他病毒死六个，坐迄台游轮呢，荷兰，昨个新闻报，哦，惊到，吼，哎呀，啊，所以高雄加强灭鼠，啊，你像咩讲？像我讲，咪讲，讲个迄落啊，迄落巴黎啊，吼，巴黎灭鼠失败啊。巴黎伊个灭鼠啊吼，灭鼠失败，啊灭鼠失败尾啊吼，因转迄个因市长啊讲啊，叫因甲迄个鸟鼠共存啊，无免啦，哎呀，迄台北市哦，啊灭鼠失败啊，鼠患啊，迄起鸟鼠安尼吼，小狗真猛恐，而且鸟鼠真猛恐吼，鸟鼠做侪，迄个市长哦，在迄巴黎啊吼，相当精。迄、那个市长讲哦，200万的居民啊，吼，在大巴黎市吼，200万的居民，你甲600万只的鼠辈共存啦、啊，伊叫因改做共存，无名都掠掠袂了。即卖猫啊也袂养饲猫鼠啊，但是你伫在迄个土耳其，你有去佚佗过？你看猫足济无？猫足济，因为土耳其伊是迄个穆斯林教啊，吼，穆斯林教哦，因的教长、因的主管吼，嘛因迄个神就对啊。伊就讲猫是做清洁的动物啊，所以做爱猫啊。其实伊看到猫底下，因过去买猫的食物了，猫啊食。因做尊重猫，做爱猫啊，因为感觉猫是一个做纯洁、做清洁物件。哦，因穆斯林的教徒咯，拢做爱猫啊吼。啊，伊做因遐母猫去，嘿，伊就母猫去，安尼嘛。所以讲啊，伊是担保。爱了土耳其的首都，不是伊斯坦堡，伊是咧什么大红花、番红花、番红花，开始土耳其的首都哦。伊斯坦堡不是首都，哦，啊，你去伊斯坦堡，你看因那鸟啊都侪，但是因的什么鸟鸟也不看鸟鸟啊，所以因无迄个因无迄个烦恼。我正想，啊，你来饲鸟鸟得啊，嘛饲鸟啊得，无啊饲鸟啊，迄都有当下有人爱鸟，有不爱鸟啊，对不吼？啊，所以的话，因巴黎灭鼠失败啊，因要消灭鸟鼠哦失败，所以市长甲200万的居民讲，恁爱甲600万只的鸟鼠啊作为共存啊，无变啊台北死啊， 因个撤资千万呢，要掠鸟鼠呢，无法度啊，掠袂完啊。啊，所以即马台北要拄着嘛是掠鸟鼠的问题啊，对不对？嘿啦，要你掠鸟鼠，这都这嘛是真正足重视哦。因你若互旱獭传出来足恐怖咯，会有的人就是，伊讲佮看你敢看只鸟啊吼，咧食鸟鼠，爱只鸟鼠呐，如果有迄个鼠患，对吧？有旱獭。哦，啊叫伊只鸟吃，食一只鸟，一只鸟啊，食一只鸟，放屎落，佮喂着佮污染，都恐怖哦。即马是还袂团结，爱紧做处理，对，鸟吃都免啊掠，鸟吃都对吼，嘿啊，安尼爱要用投鼠药、灭鼠药，即种都爱看智慧啊，看有专家专门掠鸟去，啊，我咧专家掠鸟去诶，啊，都若农业诶啊，农业局诶遐个看因诶对这方面有达到相干袂，迄鸟吃做好生呢？迄就会变成足大个问题呢吼。好啦，谢谢。那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吼，那是这时阵做服务电话都拨，卡到那0800-33-55-99进广告。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谢依君所唱《顺境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安吉来分享哦，咱今嘛我个短短金光过得哦，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在做赠送吼，咱的林果精啊林果粉哦，只要买两组就4000，哦，变两组就是一条4罐的林果精，每一罐拢1200cc浓缩的。迄种对凝结主食体抽精浓缩，迄做够力的吼，伊是浓缩，啊泡茶啉、泡水啉、泡我开，吼泡我开安尼啉吼，啊摕4罐，安有4000，哦你买当摕两罐，就是咱的一组吼水的，啊一组粉的，粉的一克吼63包，伊一克63包，哦你啊摕2克就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就到你家，吼保庇平安顺时有够好用的吼，囡仔是谁拢会样用，啊囡仔啦，擦洗完嘴，你甲放起哩。好，搭坐啊顶悬吼，咱手吼，咱着咱加3-4支手出来安尼啦，倒挂物件，加做方便，加做便利。哦，即摆现代人会当用，用即卡吼，咱的折叠式的购物车，也着是咱的粉红超跑吼，啊，要送咱所有好朋友，那要订购转台湾经销药房300多间为咱做服务，转台湾咱的宝岛湾便利店拢总看得到，你若去哦，一字排开，哇，即台遮水着是粉红超跑，要送啊遮好，送啊遮好啊。你就摕到啊，4000块送去吃吃哦，你会饿到干嘞？你会感觉足甘心的哈？啊，未送到进去摕吼吼，咱买回还佫会付哈，咱买回还佫会付吼。啊，若唔捌食过灵芝，学人食，咱的灵芝足好啉的，泡茶啉足好啉，比你食凉的佫较好啉。我囡仔特别食吼，你若食粉的足简单，跳几对取得配茶桌啊，哎，方便利便哦。咱点讲食，你有哪听哪点食哪食吼，哪啉哪用行，食到你灵果精嘞。囡仔大细趁钱，唔免分医生吼、哦。谢谢大家哈，来阿医生讲个，来阿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阿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就可以克服今天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伊讲哦，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吼冷落父母啦？哟，啊，这是啥物原因啦？吼，咱敢发现着？这侪这人是大个后半世人吼，伊真正会熬不过去哦。日子感觉足艰苦哟，唔是老，嘛唔是破病，嘛唔是无钱，是啥物？底伫伊心肝底的迄口气，嘿。怎么样吼？拢安尼，会感觉讲就是因为这口气吼，好也艰苦。啊，这口气是啥物吼？这口气你若是日时吼，啊，佮有朋友伴嘛，吼，你啊我伫朋友咧来小吹，你会感觉那是无啥物代志，就装作若无其事，日时还可以。啊，哪个三更暝半夜深人静的时阵呢？哦，迄口气吼，会爱慢慢啊哦，安尼起来。手机啊，放伫个门窗边啦。明明都知今仔日大概吼，囡仔袂当来着啦吼，安尼。但是总是忍不住，甲看一下手机啊，搁甲看一摆手机啊。这个时阵就感觉讲哇，手机拢袂硬啦，喏，手机啊，今仔规工拢无硬啦。现在要母亲节了呢，顶礼拜无交代，这礼拜了母亲节那个无交代吼，因为伊都转起来坐伫原本哦，应该坐伫吼，吼应该坐伫囡仔的椅啊嘛，囡仔拢大，迄一条椅啊是空的，吼安尼，囡仔若倒来吼，囡仔坐了椅啊嘛，但迄椅啊是空的，嘿啊你目查讲囡仔无闲，无听定倒来。你把咱囡仔是咧心头吧？好，你把咱囡仔大汉啦，有工课，有家庭啊啦，有压力啦，有家己的生活，这你拢会理解哦，你拢是会理解。但是你会想讲，咱会理解伊啦吼，伊把我都讲吼，规工拢咧陪伴咱啦，不要若有闲的空旁在咧陪伴咱啦，咱拢知影，这道理咱拢知影，咱拢捌。但是真正疼的所在是对，我只能体谅你。你哪不体谅我，对吧？系啊，虽然知影拢互相会体谅你，但是忍不住会难过呢。你嘛忍不住会想呢。咱这一生当中，会当讲甲所有一切上好，拢互囡仔。
就让囡仔出事了啊，对不对？系啊，会当好的拢给伊，青春嘛给伊，二十外岁啊生囝，心肺嘛拢给伊，对不对？含家己唔甘食、唔甘穿的迄一份呢，拢甘无囡仔，惊甘啦，咱讲惊甘啦，是不是？家己食歹穿歹，无紧啦，囡仔袂当食歹穿歹啦，对吧？那么为什么家家即马老啊？哦，一定等袂到的人，他最常等不到的人，偏偏就即你牵肠挂肚即囡仔，而且你可能唔嘛加一届吼，心肝咧嫉妒啦吼。哎呦，敢会命无好？敢会我顶世人欠伊的啦？啊，是咱人老啊吼，迄终其尾总是爱吼孤单家一个嘛吼。但今仔日吼，伊就想，吼，伊咧想讲吼，你学一个吼，伊讲一做一人听过吼，我跟你学一个，很多人听过，迄心头吼，为咱心头吼这一阵吼，这个真相，囡仔吼。对你哦，哪来哪领导？应该要处境做阿母啊，阿母啊，妈妈叫妈妈，妈妈嘞，妈妈的对，妈妈的对。但囡仔大了，这啥物都无样。哦，像即摆要毕业啊，有当囡仔就出去带校舍，无伫厝啊，妈妈叫，无妈妈叫，有无？嘿啊。那么囡仔唔是对你领导嘛？因为有伊社会，有伊生活，有伊交际嘛，吼、哦。那囡仔对你开始领导吗？这哦，足侪人会渡过啦。有当时啊哦，是讲迄唔是，根本是咱家己拢会想袂开，也是都若看到人厝边隔壁吼，哎呦，某咪人转来，哦，伫巷仔头街咯，巷尾大欢喜哦，哎呦，恁老边转来有够欢喜吼。但咱的即关有当时啊，较袂过，较小步。咱想，咱听也无减隔壁即个厝啊，撇个一分啊啦。咱听孙也无减一分啊，听囝嘛无减一分啊吼。啊，啥人会拢会知情要回来？哦，这敢是命运用一种哦，足痛、很痛的方式哦，来逼你要醒过来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折磨人的哦，往往不是别人冷淡的，是哦，是你家己心内迄个啦，哦，你自己心里的那一个期许啦，始终不肯放手的期待啦。哟，好呢吼。哎，那无生囝，无这问题嘛吼。无生囝，无期待，我无生囝，啥物等下看，伊就无期待嘛吼。啊，但因为你有生囝，你甲所有愿望、所有好拢伫个心上，拢寄托伫个心上。所以希望伊长大成人了后，伊会当反过来疼你，像恁啊，即阵无怨无悔疼伊，无求大家疼伊，对不？嘿，所以始终不肯放手的这期待吧。所以你以为你咧等囡仔回头哦？其实你真正在等的吼，是囡仔替你一顿挨吼，是囡仔来替你证明你这世人的辛苦无白费，因为我等下报恩，因为我有孝，对不对吼？系啊，证明你的付出是价值的。阿爸，你栽种请养我大汉，对吧吼？系哦，即摆换互你轻盈啊，证明你付出是价值的嘛，证明你无吼被辜负嘛，证明你是一个好老爸老母嘛。证明你的爱最后不是一场空嘛，对不对？是啦，是啦，希望囡仔反哺啦，吼、哦，安尼啦。这就是吼、哦，这个看不见的念头，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害足侪老爸老母哦，食老的时阵，愈活愈忝。外面的人看来，只是感觉你有点失落嘛，啊，拢无囡仔是一回来看，啊，你不舍得家一个底下，安尼吼，吼、哦，只有你家己知影。别人看可能是落较失落尔吼，但你家己知影，迄毋是失落尔，迄是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呢，你等的吼，早都毋是一个电话啊啦，嘛咪一个赖啦，毋是一摆回家啦，毋是摕礼物回来啦，你等的是一句话啦，一句哦会当互你安心的话啦，一句哦我懂你吼。囡仔是一个了解，我懂你。哦，一句借由着一句话吼，和你这一生的辛苦，可惜的是哪，这世界上啊，最难等到的，就是这句话。
啊，那佛法吼，要甲你讲诶，第一件代志，就是啥物？你今日痛苦，足有可能诶，唔是因为囡仔真正有偌戆，而是因为你甲家己诶后半世人，把伫囡仔顶管诶态度啦。安尼吼，听起来感觉有足残忍诶啦，但是这是足真诶话哦。你甲伊诶瞬间哦，而且速度啊，当变作成你家己心情的天气，哦，你的喜怒哀乐啦，拢对囡仔咧行。你家伊的口气对你较冷淡啊，较无关心啊，较无热情啊，当作你家己价值的评分。嗯，啊，你搞因为那听我的艰苦，那无做要义的，那无做关键的，那无做着急的，哟，安尼啦吼，嘿。诶，当成自己的价值的评分啦吼，哎呀，我敢无价值嘞，敢无爱我，敢无尊重我，有无？啊，就内心戏啦吼，安尼。啊，你怎甲囡仔要倒来，甲唔倒来，当作家己是不是吼被爱吼的珍贵啊？哦，啊唔讲啊，大礼拜当然一定爱你，唔是啦吼。啊，那久啊嘞吼，久而久之嘞，你话嘞吼，不像在过日子啊，啊无嘞。就哪像吼，咧等待判决，囡仔一句话，吼、哦、好听，甲歹听，有温暖，有关心，吼、哦，你的心就温暖一点啊。伊咧讲话咧较冷，吼、哦，那如果伊讲话较冷，你的心就又荡到谷底，佮规暝困袂去啊。所以表面上啊，是囡仔咧左右着你的情绪啊，要欢喜，要忧愁，吼、哦，其实。真正掌控你的人，不是囡仔啦，是你心内迄个一定要被理解、被比理解、被关心的这个感，一定爱被感恩啦，一定爱被回报以及执念啦。啊，讲囡仔吼，啊大汉都像我大长分威啦，囡仔短分家无影。下里门户，卖里灯多，因往看灯兼挂多，就是安尼，就是这个执念，一定吼，吼要被回报，而这执念呐、啊。所以你敢知影吼，足侪老爸老母哦，这个食老啊吼，上界辛苦的所在吼，唔是囡仔无当来，是家己明明受了伤啊，所以唔肯承认吼，因呐，却不肯相信家己，我无甲找着囡仔，无等下无紧啦吼。啊，伊吼，伊也唔是吼，我唔是要伊等下回报我啥物啦吼。我嘛唔是都一定都爱读足关车，伊提钱当我开，唔是啦。我都只是希望伊有闲吼，等下甲我看看就好啦。即句话当然是真的啊，吼，希望囡仔等下看看。哎，教我买一首歌，吼，买等下好个，到尾等下看时段，无定你等下有钱，等下时段不伫遐，有无？嘿啦。就是等看看，伊要看你啦，唔是讲啊你等下在提钱啦，好提偌济盘手咧等，唔是啦。但少年囡仔今摆讲，我等下两手空空，我都歹势等伊啊。但是伊敢烦恼你，我有饭食饱，有受委屈无？等下厝，我看看倒，是大拢是安尼尔，是不是？对啊。但是更往吼，即阵当往更深层吼，一直顶来甲看吼，就是。这个心肝底，伊暗藏着另外一句吼，没无讲出嘴吼，诶，这个话啦，另外一句无讲出嘴话，迄就是吼，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我拢诶情绪勒索啊，你叫做哪？今麦囡仔叫做情绪勒索吼，迄就是啊，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呢，嘿呢，啊你至少嘛拢知影啊，你至少无少嘛看有着。我对你做甲遮好吼，对吧？问题就出伫遮，嘿，因为吼，你着买即句话会完在着啥呐吼？你买囡仔知影讲，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有感恩的话啊，好不好？着挂手刀把刀咧，互你食，是不是？所以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就感恩的话，啊呐，但是对佛法来甲讲吼，世间所有的关系啦。拢唔是靠着理所当然，恁这个问题哦，是靠因缘。啊，啥物叫因缘？就是咱今仔日，吼、哦，你甲啥物人相拄着，
甲比啥物人相熟，甲啥物人拉扯袂下，甲啥物人分离啊？迄拢吼不是单单的一个吼，你是我的老母哦，都不是单捧着一个你是我妈哦，迄是姻缘哦，迄拢是姻缘哦，有无？咱应该拢捌讲过吼，啊，我是恁老爸，对不对？系啊，我是恁老母，我是恁老爸。啊，安尼就算一个姻缘的缘分，所以你甲囡仔之间哦，表面上是血缘、血缘、血缘吼，啊，但更加深的可能就是安那吼，迄业业缘。啊，有诶吼，诶关系，哦，有诶是来报恩诶啦，嘿啦，啊，诶，所以吼，一接近咧，就做温暖诶啦，哦，安尼啦，啊，有诶关系哦，有诶关系爱来磨合，那有加深诶心结啊。新鞋会咬脚，哦啊，穿久嘞，迄双上好穿，哦，所以爱栽成好斗阵，哦，有诶关系来磨合，所以伫爱内底吼，有啊冲突，在爱里面夹住冲突，因为磨合的嘛，要磨合就安那，一过来一过去嘛，哦，会摩擦嘛，吼，都有冲突嘛，系安尼，哦啊有诶吼，有诶一过来关系哦，就是吼，诶。把这个成年吼，伊有个人就是一来跟你玩玩了了后吼，伊就慢慢就行完，伊就走啊。所以有来报恩的嘛吼，啊有来讨债啦，有来行债，啊有来报怨的呀。哦，囡仔就是安尼嘛吼，有的囡仔一出世就咱甲老爸老母都做无缘的啦吼。啊，这种话做侪人吼无爱听，嘿呀。啊，但是哦，可厌世往往就是如此啊。世俗。往往就是如此嘛吼，系啊，所以有的囡仔吼做事做不代志，吼有一种孩子吼，伊就忍不忍心吼对父母说吼党威，嘿，因为你若忝嘛吼，囡仔即个幼好囡仔吼，即出事就要报呢，即、這个囡仔伊都看会出来，伊知影啊，你委屈啦吼，伊拢知影哦，即种囡仔吼，定定互人吼搞得吼。安尼，对咱的心情足好诶，足体贴诶，安尼啊！但是某一种囡仔吼，你安那掏心掏肺，哦，你着我讲都挂手刀把好食，你家就是袂亲，就那像隔了一层吼，你家就是袂亲。啊，你愈要挖近伊走愈远；啊，你愈付出，伊愈点将说当作无看到。有某这种囡仔无有，到最后伊甚至开始怀，你会开始怀疑哦，甚至家己吼对做唔对呀？啊，因呐拢对我，其实足侪时阵吼，这代志无未必就是安那吼，谁对谁错啦吼，无要紧吼，不要紧，无一定讲送对送唔对啦，迄是恁两个之间哦这段缘啦，哦本来就是唔是要提来吼。享福的呀，而且要提来吼，活你活得吼，活得像安尼，没有你活得通常就是叫做爱你放下，爱有人放下，你为伊付出遮尔济啊，伊拢个生鸡卵无用放鸡屎，啊你叫改变伊都袂听，你愈讲伊愈走愈外口出去，这嘛是你家阴面，但这种囡仔来要磨你啥，要磨你爱学啥，会晓啥物叫做放下。啊，无就万底深坑，你愈爱，你愈伤心，伊愈艰苦。这目睭，因这因我应该捌讲过吼。这老母看着就哭哦，啊，伊作有效个无？作有效，啊，因老母生我病啦，伊拢作有效。因老母看着哭，看着哭，我不爱甲看。哎，前世伊甲杀啊，对吧？前世这个后生是杀死前世这个老母的老爸啊，有无？嘿啊，所以前世因即个过嘛，未来世嘛吼，安尼。所以这个囡仔要骂你。伊就是无你爱学样放下，但是偏偏这都上解难的，这多上解难都未过。哦，因为咱人一旦啊做了老爸老母吼，就足容易甲爱，啊甲占有混在一起，占有啦吼，啊甲爱吼混在一起，男做一，甲照顾、够控制，男做伙。哎呀，所以甲付出，啊甲索取，男做伙。啊，所以你以为你只是关心，其实内底掺着啥物要求啦？你以为只是牵挂，其实内底掺着唔甘啦、唔愿啦。
理由只是希望囡仔好，但内底掺着一层啊足深的心愿啦。所以就是希望囡仔过了好了后咧，卖袂记得哦，你曾经安那为伊好啦，你曾经为伊做了啥物安尼啦。所以吼、哦，人生就是安，这就是足济吼老爸老母后咧上界疼的所在啊。哎呀，我都放下，唔是因为吼家己无够爱，是因为爱了伤过出力。吼、哦，这出力刚吼，甲一切吼拢带伫个囡仔身上，最后咧，你无得接受，对方咧嘛无用同款的重量来回应你啊。吼、哦，所以我家己吼，咱就是哪像咧听这，哪像咧听这故事吼，我来讲一个故事，一个老母，伊少年的时阵吼。在菜市哦，咧卖只个肉吼，卖熟食。啊，天未光到卖肥了起来，阿妈阁收担，啊，一双手长期泡只水做生理，啊，憋咧憋啊，捏咧捏，足疼。啊，那热人寒人哦，去吸着冷水，吸着盐灰啊，吼，迄肉生甲真正阁艰苦，像迄针咧插安尼。啊，有一个后生，细汉读册哦，成绩普通。啊嘛无特别贴心，无特别贴心。伊甲做完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后生身上。哦，这个生理打这个头家娘，伊把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囡仔身上，安尼吼。啊，伊唔敢食，唔敢穿，啊，唔敢休困。啊，唯一会感的就是啊，唯一感的就是惊感，就是伫囡仔后生身上开钱。哦，别人拢讲伊哦。你爱替家己想啦，啊对家己较好个啦，伊听袂落去。嘿啊，伊只是拢笑笑，啊囡仔爱耍啦，大汉就好啊啦，哦。做个老爸老母拢是安尼，啊唔是哦，唔是唔知影要爱家己，唔是哦，而是哦，这个心根本就收袂转来，惊感的心收袂转来。后来一摆哦，这囡大人去外口做工课，怎啊开始哦？去外口玩吼，还阁有联络。啊，过年过节吼，会阁会回来。老母心内虽然空虚，伊搬出去，但是还阁会动，因为有咧回来。后来日子愈来愈无闲啊吼，啊，就这个囡仔愈来愈无咧回来。过年嘛不一定回来，含生日嘛无回来，传一个贴图安尼尔。老母嘴讲冇紧啦，啊，都咧无闲，代志也无闲，来回来吼。但拄着厝边隔壁，大家都十岁高尻川嘛吼。啊，较无等来，啊，外口竞争遮大，是安那都无等来。伊拢讲，啊，都外口竞争大啦，啊，事业真做大吼，啊，较无闲啦，啊，少年人无容易啦，勿紧啦，无等，勿紧，伊若平安就好啦。好啦，这篇来讲一寡妈妈的心态，互咱放下，放下再放下，明仔再来讲，佛家甲讲了，伊心肝较开朗，因为安那，你爱放开。囡仔的心肝才会清，啊，你嘛才会快活。因为囡仔知你定定哩做爱伊等，但是伊只礼拜好不容易当放假休困，伊只真是要好好休息，因为伊伫一个礼拜内底，伊拄着压力足大足大，有无吼？系啊吼，所以互相体谅啊，互相手放互开，吼平安就好啊吼。来，将阿门咧唱讲阿做伊啊啦。

0: 伊呀哦，其实我叫做伊呀。后来，俺也要进些广告哈。那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那咧办活动，光辉的五月天哦，对吧？妈妈拢身体健康，健康哈，爸爸爸是同款哦。啊，那林果精跟林果粉拢可以，林果精啦，两组满四千块，那么三人之家吼，这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就是用诶，啊，就好用。咱这咱叫折叠式哈，而且购物车。哦，你若甲拖出，你着啊，恁菜市啊，着咧拖咧行，哦，拖只脚搁较硬，免惊落雨。哦，菜市啊，拢你若咧拖，着买菜车，哦，有诶，有诶布诶吼，啊，有诶着咱铁啊，一格一格吼，啊，惊落雨，咱这买，哦，较重着载，哦，你若种较重诶，35公斤啦吼，35公斤，你着偌重啊呢？35公斤出足重啊，咱若出国诶行李箱一骹若二三公斤着足重诶呢吼，诶、哦，35公斤足重诶吼，安尼。啊！你那个囥啊，挖个边边嘞哦，无顶当个袋物件，顶60公斤哦，哇，遮好用哦，啊，只卡足好用啊，足舒适，足水，这送无着胜利无彩哦吼，送无着胜利无彩哦。啊，咱这台的长43公分，伊的宽38公分，好、哦，伊的宽49公分，总重3.3公斤俩，足水的一只粉红超跑吼、哦。按在那不过哇，苹果咧甜哦，有粉啊色的吼，苹果咧甜哦。啊，看这卡箱啊底下，哦，恁来去到咱的这经销房，现在宝东便利店啊吼，你看咱这卡箱啊，有画个足水的吼，哦，做再当再塞再加一行，哇，水当当，我这是最好足水的吼，神采飞扬吼，即咱这只粉红超跑足水，哇，那满4000块都得送啊，当买咧贵，4000尔呢，都要送这只粉红超跑给你啊吼。哎呀，啊，咱就即办即活动，哦，咱若讲啊，着热人到啊，因为今日入夏嘛，开始要大热，啊，你学人食，学人听，莫去热着，憋着，足艰苦的艰苦。哦，咱若因为上班的时所在吼，较无方便安尼走便所的，哦，着安尼脱规身衫哦，即住电子公司为个规身衫防尘衣，迄个穿的即种，你着好食人工粉，好食粉的吼，伊较袂一定走便所有无？啊，咱若做有慢性病的人，你会动的话，穿落穿裤体来做环保，互咱身体新陈代谢变较好。哦，若像这时阵啊，咧汗水啊呢，会酸啊，甲泡过啊呢，我即阵知哇，有咧食咧得力人工精华，即下身体差遮济嘿，差足济。哦，啊，就来对你来食人工精华好，吼、哦，甲咱前做食安尼也可以哦嘿。
1: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起安尼啊。
0: 汗水啊？
1: 嘿，汗水。伊看足侪医生个就对啦。啊，讲若下摆药放放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袂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伙安尼配。
0: 嗯。
1: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较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1: 啊，未90岁嘞啦。
0: 哎、欸，佮行到阿姐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行的呢吼，你做勇行行哈。嘿，因为咱讲的哦，即、這个得力人工精的循环穿了穿过体来做环保。心灵代谢变较好吼，那人那足侪，因为愈来愈侪会用慢性病的人吼，而且心灵代谢变无好，而且心灵代谢变无了，无流通嘛吼，代谢无了，转过积累污入咱体内，啊，怎变病起来？啊，怪咱人定虚心难定，人像神啊，人像都袂晓讲啊，你像这掉刷来，卖掉刷掉刷足艰苦。
2: 王先生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侬一早出个热掉憋掉啊，拢免靠。拢免去用刮痧，
0: 有够好，
2: 做有效诶、哦、嘿！恁诶，说恁往个苹果真诶做有效诶，恁那人讲，迄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会强，免疫力讲，甲人唱迄什么迄，拢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你
2: 三我吃4、5年咧，我还吃4、5年啊。
0: 上面吃个酱料煮先。
2: 以前吼做搞感冒啊，热天做搞憋掉，又拢专门无
0: 去。哦，憋掉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2: 对，真的做有效诶。
0: 啊，再用口，无口袂使呢。
2: 诶，恁这两支做有效诶，做有效。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必掉在食做有效的啦，
0: 好用的
2: 哦、啊，嘿，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嗯、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做够感冒，拢真嘛拢袂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你知影用件足简单嘞吼。
2: 对对对对，哦，恁就创作设计的
0: 产品拢
2: 做好，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因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 光油啊，谢你，我较幸福真。
0: 哦，赞赞赞，大条拢够着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2: 哎呀、
0: 啊，
2: 谢谢、
0: 大家情不自禁呐、啊，讲个见你好吼、哦，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安尼做好啊，啊，足简单的啦。我都用西药来疼身体啦，啊，但要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这个足重要哦。得你零五斤调整体质，身体重新拍底底，咱个健康呢较勇敢嘞，绝对唔靠西药管，唔是管西药。哦，要调整咱身体哦，得你零五斤这个办法单哦，加扣来4000块。4000块就要上架粉红超跑吼，迄上无就无彩哈。那要点讲电话都拨，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吼，咱来0800335599。啊，我是大人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出门嘛紧啊，我服务做上钱呢，送啊对恁兜去哦。而且我无咧收运费吼，无咧收运费。哦，你个电话甲卡一挂粉红超跑拢做位过哦。好嘞，来听歌，听牛达。

听讲咱的体内保呢，啊，药管较袂感冒吼，感冒会安怎哈？感冒都拍个上脸，无安怎哦？用假人讲感冒无安怎吼？有一挂人哦，足惊感冒，因为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甲其他咱讲的疾病，甲比起来，感冒会当讲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小病，吼、哦，无要紧的小病。但实际上哦，对某一挂人来讲，感冒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疾病哦，无病本的人哦。对了，感冒出现的并发症，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哦、所以有这些人、哦、对感冒不能麻痹大意、哦、对感冒不能没药用。老大人，老大人、哦、咱人也吃老，因为咱的机体的免疫功能跟呼吸道、哦、而且封闭都退化，不是说怎样，因为免疫系统低，咱的这呼吸道的防卫退化，所以说不是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的病情都很久的，人有可能三天一礼拜，你可能要半个月，十天半个月，而且很容易又拿起来，嗯啊，顶礼拜不是说感冒着急症的，你怕在你等啊，现在要再去了哦，又拿起来了，你有法度，你啊这种人要吃灵芝啊，你没提起了哈，再来，你常感冒会引起什么？肺炎，因为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退化，主要引起什么？支气管炎、中耳炎、肾炎、有志脉压起来、心肌炎，我咱体内袂当易发炎嘛，咱体内袂当易发炎，这种是炎，拢体内发炎，心肌炎、肾炎、中耳炎、支气管炎、肺炎，你旧年热着，还是你旧年，还是你卖讲旧年，你都感冒有啥压起安尼无？有足艰苦哦，你也唔食灵芝，你爱要食药啊？走去真个，安那走袂起来，人等于哦吼，心肌炎这是真正败血症严重疾病。老大人，啊，那因为啊嘞，因为啊，机体哦，伊身体机体，而且防御功能还未发育完成，所以因为啊，电话感冒了啊，伊就引起咱支气管炎，哇，咱当然是会知啊，支气管炎、肺炎、咽喉炎，啊，把中耳炎、扁桃体哦，扁桃，大那扁桃体这吼、個，安尼，扁桃体发炎，等等加，另外。感染的病毒，吼、哦，甲这个变态反应的，有可能引起什么风湿病、腰肌炎、心肌炎，等于一个肝炎，因为感冒。所以你莫看感冒无去呢，哦，老大人也未堪咩感冒，囡仔赶快来，有新的人，妇女人有新的，有新的人常常反复吼、哦、感冒，这唔嘛讲损害着身体健康，这把影响着巴肚底红影惊惊，伊正常的发育。尤其是得到这流感了后，流感的病毒会经过血去侵害到这红眼睛睛，所以容易造成红眼畸形，同时有可能流散、扎散、死胎。哦，大多更加袂当感冒。啊，那心脏病患者感冒呢？感冒就是肺、吼、哦、肺心病发生的心脏衰竭合并感染的重要因的诱因，冠心病的患者。嘛，爱注意预防感冒，因为吼、哦，这个、感冒就是心肌吼、哦、心肌梗死、梗塞发作的这诱因。感冒还佫明显增加着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还佫合并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吼、哦、心内膜炎的机会。所以预防感冒，体内保养药管最重要嘛。就对，你这关都未过啊！你要食什么保健品啊？我问你啦，是不是？呼吸道，你的慢性呼吸道，搁细胞疾病患者，感冒，来哦，慢性呼吸道及肺部疾病的患者，你那感冒呢？首先侵犯呢，而且损害到马上就呼吸道的黏膜，慢性支气管炎，黑骨的那样，肺结核。肺气肿，等等这些病人，本来就是做脆弱的呼吸道、甲细胞，因为感冒病毒怎走入，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这个防御啊，要保护这些功能啊，进一步就无呀，软呀，无呀，无保护功能啊。所以你感冒，你常常和这些病人啊，病情加重，并发其他细菌感染。有吼、哦、有，
啊，就一个感冒尔，就伫病院无出来呀。所以哦，这有啥物款人上爱惊感冒？你本来就慢性呼吸道个系副疾病的人，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有心的人，幼儿啊，甲这老大人，拢袂堪咪感冒，是毋是？所以咪爱食正经，啉正经，爱食正经，爱啉正经，爱食爱听才会勇敢。讲个囡仔较袂爱搞感冒，较袂爱搞刷刷，心做错，对不对？囡仔卖感冒卖搞刷刷，心做错，做错啊！就所以讲，就是安尼嘛吼。先来家己来保养好自己，咱毋是古早人。这从已经经过吼，我进广告吼，灵芝经过即马科学认证吼，伊就对咱身体帮助有确实有遮大，因为伊成分，所有万物植物拢无，所以唔管讲几千万种的这中材，灵芝永远都排第一名。有中之王，不容置疑，有中之王。而且要食灵芝，或者爱对伊做一体，抽筋浓缩。咱的客家话好写，咱的另外一种客家话外口写，做一体抽筋的，这才有够力。因为所有这三个咧，都等体拢是伫做一体，你一抽筋起来，你才有效，你咧顾较有够力。所以爱紧买回来食，你唔能够丢甲你感觉全无咯，唔能即马四千唔开，要开大钱。四千罐等下啉，四千都四罐啊，吼，都四罐吼，迄浓缩的，四千你都爱啉啊，吼，你爱哪个听？退两组，退三组，吼，你看即摆上架粉红超跑做好用诶，吼，做赞赞哈，拢祝福你爱健康勇敢，所以灵芝就是真尼好啊，屹立不摇吼，嘛是咱当初订的这起家宝吼，上佳好，买两组四千上粉红超跑不必平安，吼，上一架粉红超跑不必你平安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卡现场到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咱上粉红超跑速度爱紧哦，来最后买房车。

0: 再会啦。
1: 谢谢大家时间够。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海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能错过难过。24小时都有人听的电话，0800-3355599。0800-335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就你平安，就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耶、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电台。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为主要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指导一零八零七零。

好，嗨，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五，国历的三月十九，拜年哈。今天你好，听讲是这礼拜里面上好了哈，明仔后日较好，过来拜个拜那个一波啦哈。可能开始就是像我呢，一波一波。落雨啦吼，有诶吼落较侪较少吼，啊有诶所在落几工啦哈，都梅雨吼，迄个方面吼，反正愈落吼愈渐吼，啊过来收煞，都真正大落，特别吃肉粽啊啦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出门较细气咧，落雨天吼，歹天啦，乌阴吼，即拢开车开到外，较无好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老要甲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当透早天白光迄、那个半暝啊吼，四点外来开一台米灯诶，结果证实这是假毒。昨下报个新闻快报，啊，搁咧验啦，啊咧验讲吼，到底这个开车诶是毋是有假毒？即马证实吼，就是。那开车那吃毒，那无就随吃毒随了安慰他命啦吼，再个他个狂车车啦，啊就开车出来吼，你甲看，吃毒开车吼，彰化市彰化西路啊，叫一个路桥叫做彰化路桥吼，百外呢，半暝时间上外呢，无半台车，伊想讲无半台车啦吼，嚯、哦、百外吼起来，啊就他个狂狂狂狂啊吃毒吼，结果准弄来。先共弄一台头前桥倒来，64岁早起，这个姓吴男子，伊是要去菜市啊做工过，透早4点外，结果当场弄死，弄一个吼，迄差不多喷几楼悬啦，啊下边落来吼，规身躯全部断了了，送病死亡吧，64岁吼好，无停，阁继续弄，迄几台车怎样撞的吼，阁。中进前就去咧路桥顶悬啦，佮弄着当时对面一台少年人阿婆吼，24岁太太开车啦，准弄过。你为这边共弄过对面，就带驾驶证嘛。这个太太负责开车现死啊，这太太夹伫车内完全袂正常，迄规台车叫弄一个吼，像歹滴啊啦哈。坐伫迄边，因人就较无代志吼，落车虽然脚摆咧摆咧吼，哇！安尼，紧张下吼，当然都拢报啊嘛，有人报这个消防人员吼，伊救啦吼，啊加这个警察陪同好好，到位加看车内这个太太吼，夹在车内袂停袂动啦哈，当然阮想办法加车破坏嘛，车体加规吼，安尼，这个要救这个太太好好，这个作案的吼是紧张下吼，唔代表那无报啦。巴肚，啊！一直大声喊尔，赶紧叫一个，赶紧叫一个救救护车啦！赶紧给我叫一个，好好。这个弄人的吃毒开车，米连屯冰冰，四人翘上天，冰伫个路桥顶吼，家己慢慢个爬出来呢。这个吃毒吼，慢慢啊爬出来吼。消防队员到现场开始抢救，姓高啦，吃毒开车这吼，家己爬出来外口边个啦。啊！这消防队员。用破坏证赶紧把迄台车加开嘛，救这个太太吼，不太太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当然有啦，同款会甲送台病吼，当然到位死嘛。这个太太有啦死嘛，少年太太了死位吼，当场这个作案的吼，气甲病过吼，都要拍呢，拍这个开车这个吼，啊警察当然甲动啦，现场警察到位嘛，甲动吼，啊全部到病，警察原本。要甲伊救出啦，结果无想到讲姓高这个开车这个吼到病痛昏去啦。我讲是真正昏啦，假昏，我想是应该真正昏啦。人到病啊，你搁假昏，人医生一个就甲知影啦吼，这到病痛昏去，也算严重啦。啊，落去甲抽血研究，才知影讲原来这个人吼，就是食毒，啊，真正食毒。本来张海波佫唔知影讲到底是毋是食毒，结果即马证实，就食一堆啦，食毒食一堆吼，是哪食了开车，还是车顶哪开哪食吼？证实就食毒开车，你佮看酒驾、毒驾，你看这个吼讲袂听呢，讲袂听就是袂惊啊，对，这就后边的法律吼爱一个真大真大的改变啦，袂惊就是就是你。想轻啦，我也无咧惊你啦吼。啊，你也反正话连关也免关啦，罚金准抓啦，就安尼啦。30岁，食毒开车这姓高啊，昨食毒造成遐重大车祸，两个死嘛。这个算大哥啦吼，64岁买菜市啊做工过吼，就早起咧4点外吼，结果当场弄死第一个，交到外这个，听讲因后生的太太就伊新妇啦。打生一个孙有够古锥啦！啊，这里吼，安尼，未生啦，未生吼，就是已经大不多，最近差不多要生啦哈。伊伫遐等要抱孙吼，结果这里、个、准备要做少年宫啊啦，64岁吼，结果安尼出来，好这个假刀后边个弄死啦。你个看，另外对面一对
就开车小载太太开车吼，这边刚弄过来，这个车道的吼，结果当时太太开车呢，就带驾驶病嘛，弄一个吼上严重，我那当场不敌死亡啦，因人当然真轻松啦，啊，佮对关对家吼咧关心太太吼，啊，无两个人吼相当好，而且结婚无外久，有生一个囡仔，啊，佮幼妹妹，结果你佮看呢？撞到这车道开车吼，哇！你甲看，人安尼好啊开车呢，伫家己的车道，结果迄边人弄过来呢，伫落桥这所在，啊，真害吼，啊，真正也听讲，我那对，这个妈祖宗教真虔诚吼，就这些人阿无吼，那这个圣哥呀，咱透早到四点外，这个时间开这台 B 零的。伫彰化市的彰化西路嘛吼，先弄起头前桥，到八头四回，这个菜车做工过吼，佮伊无停准，一直撞撞去落桥顶对面这台白色轿车，开车这个驾驶到二十四回太太啦吼，我那结婚无外久的吼，我那死啦，安尼两个家庭两条性命啦，你佮看，张吼的这个太太的这个查某驾驶因翁啦，伊讲假毒开车，这是完全袂当原谅的啦吼。伊即马其他的家属都因爸爸嘛，因为早上哩病昏迷先吼，一定要赶紧联络引导人，再反正来手术安怎，得引导人啊签字吧吼。得三房出面得到因爸爸，啊因爸爸出面跟他讲吼，唔知先啦，佮安尼要食到开车吼，恁家弄死两个呢？是讲讲安尼，实在我那无什么道理。我定咧讲安尼，食到三十岁啊，你忙做唔着代志，定定都拢要老爸老母出来给你回死你啦。世间无了代志，老爸老母给饲到大吼，十八岁啦，即马台湾十八岁就大人啊啦，你也家己负责呢。你忙定定发生代志哦，找老爸找老母啦吼，老爸老母替你负责啦吼，替你回事的那都啊，真爱吼，所以唔知哪讲啊，地菜价白菜，那都四月准备婆孙啊啦吼，那这个囝婿啦，就是这个查囝嘛，这个查囝吼，安尼嫁这边吼，啊，就查囝对面生啊吼，啊，这囝婿长出面啦，伊讲因。丈人啊，都向龙氏的嘛，六十四岁在家做工过者，伊讲因丈人啊吼，足爱抱孙，就是看着讲家己的查囝吼，啊，已经八生啊，吼，哦，干太太安尼干丈嘛啦吼，啊，过关过过安尼是足想要抱这个孙，啊，就一工一工过啊吼，差不多要生啊咧哈，结果唔知讲长头早讲弄龙氏啦，吼一个食毒的啦。个唔是家己出车祸，讲家己弄一堆吼，堆得唔对，唔是，是后边食倒去弄啦。你讲这什么人会接受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等你处理啦，即马等你处理吼。当然这绝对袂当帮伊说啦。后迄个家己会当为车顶爬出来，结果一个送到病院吼，准放我昏你啦。安尼昏倒吼，咱要个检查拢无同检查个抽血啊吼，放尿啦，有无一大堆啦吼，都等你小我先生吼，才有摘掉啦。啊，即马个咧救啊，即个食毒个吼，算高个。啊，病有诶讲是真正昏，不管真正昏假昏，你嘛无多啊，你嘛都爱医生全部讲啊，无唔对，即个无问题啦吼，你莫个假啊吼，都即、這个叫伊起来问话啦，吼，安怎样啦吼？那无吼，伊若甲你讲，我人头壳戆戆戆，我人吼完全袂讲话，你也无法度伊啦。足够快，结果人今仔日，就是将所有调查伫病真乱嘛，哇呢，死两个吼，啊受伤的包括即个家属家己本身，我那算重伤啦，那现场化解吼，就是伊到病都昏迷啊嘛，都算重伤吼，好，人过来甲查吼，即、這个姓高的吼。伊甲家己本身有三件的案件阿袂处理，就是用来发生这个代志，开车共弄弄弄吼，结果人要甲讨赔啦吼，有诶无诶吼，这种代志有三件，这就经过法院咧，有经过法院吼，人裁决就是你爱共赔咧，就发生车吼三件阿袂共处理哦，这件第四件啦，结果这件就大件啦，弄死两个吼，这毋是赔钱诶代志尔啦。这绝对关甲他们些啥无，而且是假毒开车，
个弄死人吼。有人讲，人早都修改呢，食毒也是食酒。你若发生车祸就真严重啊，若无弄死人啦。你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你就最严重啊吼。好，你即马食毒食酒个弄死人吼，人当时有修改过，相关的人判到无期徒刑嘛。甚至死刑都会当，人已经修改过。我相信这条，咱之前经常讲的嘛，就是迄个刑法里面针对食毒、食酒吼，这毒驾、酒驾吼，上加用修法吼，就是你若食毒、食酒开车发生车祸，绝对你唔对，啊你会加较严重吼。但是这是无造成人命，你若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搁是你的问题，造成人命一棍头死两个，有人讲这上当那半个死刑，甲无期徒刑啦。咱即马来看这件要怎判啦？我会替恁对账吼，这件事是相当严重啦，实在有够无辜的两个家庭，两个人去食毒的吼，安尼早起去四点外弄弄死安尼啦，啊，真咯吼，法律都爱，唔通搁在教化啦，啥物话？伊会当教化有当时啊吼，我来蛮熬死人个啦，啊，你即世人做唔对代志，做甲较大唔对代志吼，你即世人就。付出代价，你都要望后世人吼，教化啦，唔望定定即世人教化，啊，去予你害遐人要哪办啦？你会当教化，阮遐予你害遐人要哪办？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讲鼻啊，这个接落了顶边，我是讲吼，要让医生看麦啊，讲吼，啊，无要叫伊开开，啊，无伫个鼻啊吼，鼻骨遐吼。我系我奇怪，哎，无注意甲看咧，他系直接怎，他系怎烧一下进行啦，他系遐好用啦。
1: 那个都结结灰啦，灰结底下啦，哈，哦，嘿嘿嘿，哦。
0: 烧啊，在迄度啊，食不了，我都甲早时啊食一粒，暗时啊要困，靠你讲啊，讲暗时啊吼要困吼。
1: 甲食两粒，
0: 我甲食两粒，啊，拢甲配温温的茶啊。
1: 上好，上好，哦，够强意，够强意哈。
0: 嘿啦，谢谢你啦，哦，你这真能做好用的啦。
1: 好用，好用哈。
0: 大家啊，吼，即大家啊，听众朋友啊，听到就爱买来食啦，一
1: 包
0: 一包，直接拢有效呢。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哈。
0: 啊，我背板啊，症状无去啦。
1: 哦，安尼哦，背板症也无去哦。
0: 系啊，不食有诶，像个蚊安尼吼，咧背无。
1: 哎哎。
0: 啊，即马安尼直接吼，怎啊？无看伊咧背啊，剩一个剩就一撮啊影尔，大家继续食咧，食食背包就拿无去。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哎，恭喜恭喜恭喜！
2: 咱这个大姐吼，食真灵，食到真好，但是伊有甲讲啥呢？伊讲吼，我大家来食真灵吼，我拢甲泡一杯温温啊烧的得力的莲果精啦。伊讲伊得力莲果精食比真灵较久啦。得力莲果精吼，都自少年都一直食食到即嘛吼。啊，听你咧讲，哎、欸，真灵啊，真正袂歹。但是伊吼，那咧边食咧食真灵吼，伊个得力莲果精绝对甲泡一杯，有那小做一卡杯。伊讲，哎、欸，迄、那个速度加少紧，得我来恁教个啊，迄、那个咧岔路啊。你拿恁个产品吼，会当对得力莲果精，哦，迄岔路吼加少紧，就是伊要发挥功效加少紧啦哈。唔只甲你讲，即罐得力莲果精吼，不是在保持身躯边。那无什么大代志，身躯都安尼在在好，咱逐工倒，甲得力莲果精两杯、三杯甲对好调，接着啉，逐工固定甲啉吼。得力莲果精，嘿，身躯唔知什么所在开诶一寡问题，嘿，最近开始喘淡薄吼。咱诶美国进口诶起源米，咱诶得力莲果精得甲配。配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对白咱喘喘白白啦吼，啊，人吼也慢。对咧，叫啦吼，啊对咧安尼，麻麻吼，啊对咧抽疼吼，咱咧真用上好用，啊就爱得力莲果精甲对咧，得力莲果精真够带路啦，伊咧功效咧发挥绝对加倍紧吼，指定方指名，啊咱即马得力莲果精营业部新制，特别甲你延长时间到即礼拜五，就是你一回加买。四千股，咱咧得力莲果精吼，咱就送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大家买菜啦，买物件吼，有诶无大卖场，买较侪卖，干部拢无咧惊伊啦吼。到即台塞车啊吼，阿妈讲啊，到迄个买菜咧塞车，哦，偌好呢？我拢看人咧塞，啊，厝内都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啊。公司即个无亲戚，送咱家妈妈阿妈做礼品吼。到即台买物件、买菜啦、买啥咧？四条恁咧塞车这吼，哇，有够方便，唔免赶较重歪歪啦吼。啊呢，赶袂发啦，啊那无就较济项咧吼，啊佫无够手人赶。即台塞车吼，公司送互你，佮做便利的购物车啦吼，相当水，相当方便吼。送互你哈，啊你这个时间得甲买得力莲果精，甲买四千股吼，咱得送一台，咱的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但是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二啊，到这个拜五本来是到昨夜，今仔日应该结束啊，但是咱吼特别因四天的时间，就是因为有三天连假嘛，大家吼较无闲，所以唔只特别甲大家因这个四天吼，昨应该结束咱。特别延时间到拜五，到拜五吼，但是我那短短时间尔啦，大家一定要把握啦哈。得力莲果精，咱即卖买就到买有四千股，就上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上到拜五，上到拜五哈。那无详细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上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真歹势，这线内吼太侪迄个电商品的电话吼，咱不个接不完都歹势吼。啊，咱等下接不完电话，电话先休一下来，电话先休一下，我先等报关，甲你听来算了吼。好来，谢谢，咱等下接不完电话。我为什么谈到来讲，人若做歹，法律都爱法甲人会惊啦，无你边啊吼，无通抬价加搞嘛。大家想讲，这个轻轻啊，尔吼，做歹不要紧吼，好。昨吼有一件非常上诉吼，就讲是十年前这个案件东江，咱我那十年前就报掉啊吼，我那继续去报吼，都一个老师嘛，退休的老师吼，叫一个唔正人伫路边呢，唔是伫厝内边，唔是对吼，伫路边大班吼，安尼骑个足大个米钢刀吼，加太阳棍嘛，准抬死啊！这个退休查某老师哈，这个凶手叫做刘志明啦。伊用强盗杀人，伊真正本来要强盗，就是要抢钱、要创啥吼，也是要都骑物件在底啦吼。结果从到尾杀人嘛，叫做强盗杀人，这是上严重啦。强盗就强盗啊，你强盗去杀人吼，上严重好。这个凶手吼，即马经过十年啦，审判鬼审，你敢不知五审啦？五审就是等于开庭五遍，你上尾要判决，结果佫甲拍倒转来，讲佫考虑看卖，佫要判决，佫判倒转来吼，就是最高法院吼，伊无爱判落，啊伊无爱判落，拢拍倒转来吼，经过下边一审、二审这边更审嘛，五遍全部拢判死刑呢。你安那更审，迄五庭的法院法官全部判死刑吼，过来。到尾做个哈尼，里面讲吼，这个人吼，应该会当搁在教化，对我未讲，就有人先讲啊啦。搁这个人吼，有可能搁当教化得滴啦吼，准甲判无期徒刑确定啦，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这法官唔当安尼，想过，讲我要判死刑啦，那样好，最高检察署不，最高检察。检察署无唔对啦吼，但咱最高，这也唔是讲相当非常案件未到这啦，未到这个最高检察署吼，检察长吼，伊认为讲，该判安尼呢？啊，你上尾一庭的法官，你真正比进前五庭的法官较高，五庭的法官判五届死刑，上尾一遍你甲解无去倒用，就是。你意思讲，伊这个人可以当教化得掉吼，所以讲这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吼，已经准备要非常上诉。伊非常上诉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你判决违法啦，违法。当然，伊主要问题就是讲，这个人应该死刑啦，你绝对袂当给任何活命的机会啦。那无这种人出来吼，绝对社会中乱啦。就是咱最高。检察署唔知讲这个案件判决吼，这实在是已经是无任何的理由讲会当发死刑的对吼。结果真正落到尾，五遍的死刑，五遍就是等于开五届庭嘛，开五届庭，所有的法官见解，五届庭的法官上起码就十五个啦。啊，这有个啦较严重的，像这较严重的罪吼，伫咧判袂落来吼，那更重的时阵变做五个法官，本来一定是三个法官，啊，那较严重的时变加两个，变五个法官吼，安尼落去落去审理到底吼，结果五遍的这个法庭拢判死刑，上起码十五个法官以上，甚至超过二十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为什么你上尾却变做？解无去就用干一句话讲啊，这个人吼可以教化啦吼，哇，昨已经用最高法院的这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嘛吼，已经提出着非常上诉啦。最高检察署伊认为讲，这个上尾庭法官认定吼，讲会当教化吼，这样吼，唔知有啥物理由吼，这个人伊是随机。就是伊完全无任何理由，我甲你有冤仇，我甲你小欠钱，这种有原因嘛？你若像这种，讲到尾，你卖甲判死刑，反正个，还阁会当讲，你着搞我冤仇啊！你着搞我已经有，早都已经有啥物小欠钱啦，啥货？这到尾都哇，都无甲无啥啥，互你杀死人当然唔对，吼！啊，这杀死人若无死刑判无去对，反正这有理由人讲，这人是随机呢，伊特别出来抢，伊
乌白找目标，结果搞袂个头死。就这个这个退休老师，伊就是当时吼去菜市买菜，车停路边嘛，这个人甲锁入去车内嘛，结果这个老师买菜回来，伫开，伊就袂记哩做一款吼，啊准伊可能买一个菜吼，结果入去车内时，这老师吼就甲压掉咧，结果甲压甲糟蹋，佮甲抬死，规个车甲抢掉，啊佮走嘛，就是按这个案件当时就是安尼。这种人吼、哦，完全已经无人性啊！你要共抢，要共安怎吼？你袂当共糟蹋、共杀人啦！伊是完全无机会，便看到人啦，像我咧，伊就要用死。这种人较有可能留伫世间的可能啦。像这种者，你到尾吼，佮佮讲这个可以教化吼，你是违对禁锢啦。就是咱唔只最高检察署除了要上非常上座讲吼，这是非常严重的案件。以外，伊个另外加一条，就是上尾新闻法官判决违法啦，先做高法官就对啦。伊先说上诉法官讲，啊，这上尾新闻法官你违法呢？人顶悬五个庭超过二十个法官，拢认为死刑，这个人无救啊啦。为什么你用这个什么咧可以教化这句话吼，就当变做无计的吼？啊，这就是安尼啦，相当领会。相当不是人的这种这个个性啊吼，你一个跟你无冤无仇、无少欠钱、无任何熟识啦，你个临时要共抢物件，入去车内吼，人看人伊买台车袂去锁嘛吼，你安尼就下手吼，防死吼，这若后盖碰到任何代志啦，就是伊有机会人出，无机会人就对有机会人出来，这个人无智慧啊，这个人太死人凶手，这个无智慧吼，你今仔日有机会人佫出来先吼。伊若便碰到任何代志，就像我咧啦。你唔免搞我冤仇，你唔免搞我有任何抗癌，我只要看你唔掉，就要你死啊！那无你为什么甲人抬死这查某老师？这查某老师完全无解反抗咧。你入去车内，我绝对着惊啊！迄袂当算反抗咧。啊，无代无志，我车内开入去一个人好，还佫骑倒啊出来啦。我绝对着惊嘛，吼！我绝对甲飞走啥？迄是一个反，迄唔是反抗，迄是着惊。你安尼就人抬死啦！所以讲，事实认定这个检察官吼，原本判决五遍的死刑嘛，五个法庭五遍的死刑，超过二十个法官认为吼，这吼实在是袂当搁在活伫世间吼。为什么上尾是吼这个法官，干来你一个人当然可能唔是一个人啦吼，啊，就是迄庭的法官就对啦吼。你认为讲啊，就可以照我一句话啦，就甲变作。无期徒刑吼，就是顶礼拜嘛，要连假进前迄个顶礼拜吼，这个案件判决章吼，这个最高检察开始上班嘛吼，才开始随着死啊吼，除了非常上诉，到这个案件伊的经过啦，啥物货，包括伊的绝对一定爱死刑的理由有无，一大堆，佮刑法个过一条，就是上尾新闻法官叫做判决违法啦。法官你不爱正经判吼，我咪当甲你告呢，就是甲你上诉上诉，讲个上尾新闻法官这个判决违法吼，人大家都认为讲，阿婆比你较慢慢，拢认为讲应该死刑，袂当搁在外地世间的这个人的个性吼，为什么你判决一个就甲改做无期徒刑？你怎讲无期徒刑正当无唔对，但是咧无期徒刑甲死刑比起来吼，就死官变外官，这是差大尾啦。就是安尼啦，唔只这有当时啊吼，那当然检察官也是法律尖尖的人啦，人暗是唔按法律啦吼，这个检察署的检察官啦吼，人我那知影讲这吼绝对爱甲你上座，甲你互你知影讲吼，这判决人咧吼，实在是无一个人性啦，一般人嘛里面讲这都袂当搁在做人啊吼，啊你为什么开一个上尾心吼，加变做死刑，加变无期徒刑，死官变法官。你茫看讲啊，无期徒刑啦，正当无期徒刑加死刑是差大尾啦。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唔只我单独来讲，法律那真正对迄真正怕的人吼，啊无你惊半人，无你该主导，你才个法律会惊。唔是轻轻啊，背者咱讲小怕的，无用猛的安尼啦，伊拉是惊啦。

水旺啊，啊加香菇精啊，啊加迄落金星啊，哦，阮翁哦食了食差不多买两年啊，哎，唔知影讲迄落。

0: 伊巴肚内哦，有迄、那个，有迄、那个，就是结石啦吼。
1: 哎，
0: 啊，拢放放出来啊。
1: 哦，拢安尼哦，拢放放出来安尼哦。哦。
0: 哎，啊，伊三行唔得做一项哦。
1: 无啊，这三行做一只上好啊，三行都爱做一只安尼较好。
0: 啊，是讲唔得做一项，会当迄个、迄个结出来啊。
1: 啊，你会安尼开个冲出来呢？安尼，你就是安尼配合才会掉呢。
0: 哎，啊，是讲唔知影讲有啥嘿啊？
1: 个拢放出来呢？哦，
0: 系啊，啊，即马足顺时个啊，
1: 足顺时哦。你讲恁人食个莲果精透雪梨旺哈，
0: 哦，啊，佮
1: 配精灵安尼哈，哦，有够好。
0: 啊，食要两年啊，啊，即马拢放了清气淡淡啊。
1: 哦，你讲蕉啊，
0: 内边
1: 的体内蕉啊，放个清气淡淡安尼哦。
0: 嗯。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哈。
0: 哎，我唔知有啥嘿啊。
1: 哎，啊，你继续安尼好食啦哈，哈。
0: 对哦，好
2: 啊。这个就播到了。这个大姐这阿婶吼，当然伊因翁来因头的吼，伊讲当然有咧看医生啦，吼医生来看咧吼，但是都个性不完全啦，就是讲差一步加补助，咱这个的补助就是甲你倒加倒就一个乌，迄个差足多吼。尤其咱这款得力凝固精一定较卡做伙，得力凝固精咧加吼，你也发现讲哦，咱身躯咧变少一寡垃圾，咱咧迄个的。这个多糖体吼、哦，那按照医生来讲，这个物件伊个成分作用在咧变少，就是咧清体啦，一寡垃圾的物件啦。啊，这个无用家己体内，结果你伫体内，我来甲你变出来吼、哦，就是安尼吼，都接着啉。这毋是讲紧张搞掉啊吼，来啉两杯啊，规身骨头转好，毋是安尼，这毋通误会哈。咱的得力凝固精吼，伊帮助你咧接啉。逐天食着啉吼，你就发现讲，我一段时间了吼，身躯较清气、较清幽，就是甲你倒变啥垃圾。咱的得力凝固精里面的多糖体，伊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安尼吼。唔只讲食产品吼，咱的得力凝固精来咱骨对好调是上好啦。唔是这个速度吼会加足紧，无大紧吼，帮助真快吼。这款得力凝固精作用真好，唔只人会当做52单外呢。咱这罐得力凝固精，咱公司开工作吼，啊，即马甲要4000块，大家身躯边拢欠一罐得力凝固精吼，得人咧食产品吼，大家配一下吼，啊，就咧食膳食大家配一下吼，有这个慢性病啊什么，你得力凝固精咧配吼，会加足好吼，加袂遐尼杀，那长期食西药人吼，得力凝固精指定防止免啊加买4000块，即阵当咧正常的时间慢慢坐。母亲坐咧正常吼，你一月要4000块，咱咧得力凝固精，咱就送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拖出去买菜、买物件、买一堆那山都不要紧吼，安尼轻轻啊，甲塞倒转来吼，唔免着赶到无手人赶啦哈。咱的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哈，厝内面大家拢欠一台吼。那无上者开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有对，唔当开我拢是产品吼。那买唔对就无采，啊公司那拄好你正常的时间，得较正常一下吼。那无采公司送你遮好的物件，无像者一个，我那算真温馨、真大心的底礼物吼，到处去买菜来买物件吼，会当安尼轻松啊，赶来吼。赶回来吼，唔免就安尼塞回来啦。迄车啊，甲塞回来吼，撸回来吼，就免赶到安尼规世界啦吼。咱的得力凝固精，即阵正常。得力凝固精，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送到这个拜五尔，送到拜五是增加时间，那无够长，特别结束啊吼。因为吼大家较出下手，所以讲特别延一个4天尔，那无该提到这个拜五啦。5月7日，到这拜五吼，过就无送啊哈，大家得把握时间好不好哈？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李安先生，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电台。

台北捷运伫今年三月二九吼，到三月底啊，三月二九都在清明节啦吼。迄、那个三月二九，28岁江淮男子打电话，啊，佮用迄、那个电脑吼，刚拍入对呢五遍咯哈，五遍吼。为三月二九开始到四月初啦，总共五遍吼，讲。伊要伫台北捷运台南啦、放火啦、吼、放炸弹啦、吼，哦，啊，即当然台北捷运会着惊嘛。台北捷运吼，啊，毋知真正会来无，真正有痟个啊！你看，有当时啊，就发生种讲，哦，无代无志台南啦，有无绝对，所以讲大家会惊哈。人警察根据电话，包括迄个网络嘛，伊嘛有用电脑，嘛有用即个手机啊卡吼，伊当作人猜袂着呢。我伫外口平三六五白甲你单吼，电话甲你讲吼，你查也袂到。结果伫顶个月中啦，顶个月中就掠着啦，涨一个吼收啊呢。你茫讲讲，嘿，我是咧讲笑，讲笑无啊。人吼，茫安尼，想搞怪吼，掠着28岁生过啦，就是咧，我若算少年过年咧，28岁吼，有做过有书啊。后来骨那边为身体问题，有看医生，目前无头路啦，啊无头路吼，讲定定都安尼想空想方吼好。今年二月，到台北捷运这件进展吼，伊讲恐吓，就是我那像安尼啦，手机啊啦吼，电脑吼，讲恐吓对的迄个铁路局火车啦，铁路局吼，我那这边高铁，我那这边吼过来吼各家各讲恐吓的捷运，讲要杀人哦好。第一遍铁路迄个火车吼，都去用收啊，结果收啊几工甲放出来，你也乖乖哦，无像讲放出来。三月二七，这个都随落去各大恐吓吼，这个所在吼，就是台北捷运啦，已经甲你收啊，你进前讲恐吓代替啦、高铁啦吼，这吼讲要讲安怎闹。一大堆吼，啊！甲你收啊，收啊！甲三月二七，三月二七出放腿尔呢？该收啊一个月嘛，二七抓定嘛，二月二七迄件铁路啊，甲迄个高铁吼，共恐啊吼，收啊一个月阁袂乖啦，一个水放出去，隔天讲二八，伊就阁开始啊，二八吼，二九吼，就开始伫遐咧台北捷运吼，敲电话啦吼，恐吓啦吼，有诶无诶啦，啊，包括。电脑讲入去人迄、那个即、這个发送中心嘛吼，人有一个迄、那个网站嘛，台北捷运吼，讲我要放火哦，要伫恁个台北捷运杀人啦。有无？有人讲，伊是要讨钱是无呢？伊无要讲讲恐吓吼，你都要摕偌济钱啦？啥？毋是安尼？伊是纯粹到入去遐互惊就对啦。有话讲你是食饱上瘾，食饱上瘾。就是安尼，警方接到报案，搁在组成专案小组，根据电话啦吼，网络电脑这边资料吼，开始报请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啦，去这个居票吼、搜索票吼，告伊中华，这个又搁抓到，抓到又搁是讲这个人啦，讲这个进程，就讲恐吓铁路啦吼，高铁这个人吼，算过吼，结果第二遍搁抓到吼，哇！可是你到顶过中嘛，四月十五抓到，当然抓到这绝对是个问话啦，有诶无诶吼好，人到长吼，到长问话调查结束吼，赶快无放伊出哦，赶快收啊，即个可能会较判刑个啦，毋是甲你收啊，一个月遮尔简单啦，顶一边甲你收啊，一个月伫看守所吼，甲你收啊，一个月就放你出来呢吼，即个吼算第二遍啦嘛，第一遍收啊。一个月，第二遍又过来，这个是台北捷运吼，又个我们讲放火啦、杀人啦、更炸弹一大堆吼，这张裁定搁在收啊，那么裁定收啊吼，这个可能会甲判罪，用迄个严重的公共犯罪。如果我未做的呢，未做嘛是准备要做啊。啊，你茫讲讲，人真正要判刑的时候，讲我咧讲笑的吼，讲笑你会当凊彩讲，你袂当讲这啦。公共危险的生命安全哦，这吼、哦、不是讲你咱讲笑吼，你伫家己身躯变数，家己讲不要紧啦。伫外口边，电脑、电话这算公共场所啦。你们讲电脑，我伫阮家己拍，啊，电脑端出去就是公共场所吼，要空空呢，
无使讲你做个药师啊，学历吼，我也不加管啦。结果你个看，啥都有白单，我讲你。有诶代志吼，是袂当虾米咧，人来想起啦，安那样无好啦吼，啊特别讲，即个卡电话一堆啦，对啦吼，有诶无吼，我要甲你囥炸弹，啥我讲你也着吼，着关下咧。即种属于公用，咁侪，因为台湾吼，我那最近即几年后定定发生侪啦，当然毋是定定，但是都大不时着发生侪。你看，无差别杀人啦，有诶无诶啦，吼、我杀咧乱杀吼，人即马大家惊噶嘛，啊无丢无地撞到这吼，这若无甲赶紧甲处理起来吼，那真正有牙关起来吼，伊若真正甲你放火杀人放炸弹啦吼，有可能啦，你就惨啦，这种是真侪人诶公共场所嘛吼，什么捷运啦，什么高铁啦，什么货啦吼，啊即个人啊全部用迄个恐吓公众诶危险吼，这吼。收也无大件，人即个绝对较判罪啦。无采第一遍，人是甲你原谅咧。虽然甲你收啊一个月的看守所，但是嘛无甲你判罪啦，就甲你放出来吼。所以放出来，第二天就开始咧准备讲卡油迄个台北捷运吼，毋是卡油啦，恐吓啦，就用这有诶无啦。人惊甲你毋知真正会来做无吼，都是随波。啊，你茫看即、这个网络顺路啦，你找你诶电话，找你诶。电脑吼，位对出来吼，你定在想讲，我伫厝内面拍你也知，后日唔知，无人咧做迄个网络警察，咧做假个，你茫当作讲你咪伫厝内面房间拍电脑，伫俾人个网站吼，人迄个铁路叫捷运吼，里面吼，哇，我后排个讲你也知，我对拍过，啊，哈侪人用电脑对啦，但是人就是有办法找着你啦，你看，空空吼，啊，彰化人啦。一个二十八岁，有诶讲奇怪咧，二十八岁尔咧，少年家咧吼，啊，佫毋是无读册咧，伊做甲药师，有哪位一定程度诶，即个学历吼、教养吼，结果你甲看咧吼，都头壳袂拄好啦，读册甲人诶人生观念诶正确是无一定诶啦，不能成正比诶，册读较悬，脑筋较好，伊有起伊个。美术像个天才吼，足聪明吼，嘛是做歹代志啦吼。一五七，你这讲什么人？我也知，我是比你啦吼。啊，那拄爱讲到头壳一五七个吼，得爱家己反省啦哈。人吼人格正确，家己的学历是没有平等的啦，这是一定吼。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个一个，即个咱的母亲节买得利两个奖，买四千块哈，咱上这台便利购物车哈，那有个闲时间，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哦，咱张都讲啊哈，咱本来够长嘛，这个上购物车，这台购物车大家都学啦。有较方便，会轻松上咧塞，当时来练吼，练啊做了，较大粒练吼，所以讲咧塞加足轻巧吼，无大件足方便，无像较早只阿妈，若要加买贵样啊吼，哇手掼袂断来吼，咱车下从个塞断去吼，还塞出去买吼，就去买菜也好啦吼，大卖场啦，什么物件要款物件啦，哇拢安尼，甲塞出去买吼，就公司要送互你母亲节礼物吼，咱即个延长到拜五嘛。个延一个时间，到拜五到五月初八拜五吼，就是上尾吼。啊，咱的得利两个钟，即卖买吼，加买四千块，忙买两千块，两千块就是租啦吼。但是，甲你鼓励啦，加买四千块吼，咱唔通无在公司要送你遮好个塞车啊吼，人即个买菜买啥吼，迄个便利车吼，你唔通无在吼，都送到即个拜五吼。得利两个钟，伊真大作用，家己本身都对身体相当好保护力。就较袂啰嗦啦，较袂敢烧话啦吼，话贵济啥话啦，有诶无一大堆，食落来较袂安尼，乌白生安尼，不是健保卡加咧找医生啦吼，无大劲。咱诶得利两个种吼，有一个真大功能叫做带路啦。比如讲，咱节目中所介绍这些产品吼 ，QMB 啦、金英啦、维他干啦，咱诶活力敏素来食排便，相当好活力敏素吼，啊加咱诶雪梨王咧食生话吼，你每一个保养品。弄个教咱的得力两个钟，伊迄个功效咧发挥会加足紧，会加足有迄个功效，就是已经真够错咯吼。对咱的得力两个钟吼，无大紧吼，唔是干那咱的产品，你若一半下吼，有咧食慢性病西药，食久来吼，哦，大家都食个卖，啊，未食无食未使呢。慢性病啦，啊，若无就一挂即、這个，若一半变来感冒着吼，一食医生感冒药，你无食个会使，要来好，但是有的。拢无爱食，甲放我身体安尼，都伊讲哦，迄西药吞袂落，你用得力两个针来甲配。咱的得力两个针咧配西药吼，你也发现讲，食了迄个感觉，就西药造成身体一挂副作用嘛，绝对个吼，真实吼。啊，人咧介绍安尼，唔知对咧未多，啊，食西药大家足惊，但是西药无食佫袂使啊。迄一挂慢性对生命咧照顾吼，咱就用得力两个针泡落去甲配西药吼。会当监督真侪西药的一挂，迄、那个叫做副作用迄种，哇、哦，个像塞牙吼啊，人吼安尼个像，唔知对你袂拄好啦吼。对咱的得力两个针啊，作用真侪，那无影好，对身体帮助，咱即笔得力两个针吼，袂当做五十几单啦，做五十几单、五十二单啊咧，超过啊吼，得力两个针，啊，甲买四千块。一回就甲买四千块吼，咱的得力两个奖就会当芝麻嘟嘟啊，送一台母亲节要送互恁的礼物，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塞出去买物件、买菜、买什么物件，拢甲落伫内面，安尼佫加拖倒转来吼，相当方便吼，唔通无菜哈，送到拜五，送到拜五吼，我那时间真紧呐。今日拜二啊咧哈，拜三、拜四、拜五吼，我那剩出三四天吼，都要结束，结束就结束啊。即届上个延长到拜五五月初八，那结束就结束就无上啊吼。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阿个上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一个六十几岁姓张的男子啊，跋筊欠钱吼，结果为了要行巧笑啊，专门娶某来杀啦！哇，这种人吼，真正夭寿未害。新娶一个太太，为着要诈领保险金吼，都娶无外久呢。太太吼，因为带伊手术，这个时间一定也出了病嘛，准唔知对伊烧入去那个麻醉药啊吼，病麻醉医生用麻醉药啊吼，共头家一堆啦麻醉药，甲掺滴饮料，阮太太啉啦。太太啉一下吼，规个脑部准停，准死啊，准死。伊想讲，这绝对无人知，啊！到阮老婆吼，大医吼，啊，这可能有诶无吼？伊先讲话友呢，讲医疗疏失啦吼，阮太太好好人啦，礼拜只大医手术准死啦吼，好，个人到尾调查，代志全部清楚嘛，你看这种人吼，惊死人。姓张啦，叫做张书元啦。伊是前一队奔驰车的司机啦，进前都太人前科，伫五年前，甲太太都台死一个嘛，这个、太太吼、哦，交往以后短短时间就开始甲投保保险吼、哦，意外啦，有无保险啦吼、哦、好，结果十一月登记结婚外久呢三礼拜啦，新人落新地过啦，结婚三礼拜吼、哦，太太的。大医院啦，入去新北这间亚东病院亚东医院嘛吼，开始讲手术吼，简单手术，讲因太太痔疮啦吼，啊手术，伊当时就甲鼓舞啊，伊讲啊这手术吼，啊我有甲你报迄个健康险吼，所以讲手术吼，不但免钱吼，等到咱保险下单会阁摕着钱吼，因太太有鼓舞，好鼓舞入去手术痔疮，这足简单，痔疮的手术，结果唔知讲。底层手术隔顿讲尔，准开始太太袂顶袂动，袂喘气啦。哦啊，当然要急救啊，准死啊，准死。是这个香港话友讲阿东病，什么太太医药死啦吼，什么的医疗疏失，我无是老对吼。法律人解剖嘛，人当然绝对申请解剖，解剖死的奇怪。啊，这个林太太内面吼，较会这台用啉的，才有在调入去这个器官啦。的肝啦，大这个所在吼，唔是用煮的吼，就是安尼。啊，人家讲奇怪咧，啊，这个物件是病院内面足管制嘛。人迄个麻醉医生种麻醉也是足管制吼，这无可能食下底啊，无可能。就对麻醉医生咧麻醉药的时吼，做手术的时靠咧麻醉吼，这会造成就像这脑部完全袂顶，但个脑部缺氧嘛，规个头壳拢停去，脑部的心脏停去啦，就安尼吼。你甲比对这个。医疗记录的医生咧做，你既然讲讲是医疗疏失，人就为啥？伊当时做手术这块医疗记录吼，病医这边吼，并无开这种药啊。麻醉师咧用的药啊是另外一种啦。爱讲说，当然伊唔捌啦。爱想讲这麻醉药啊，就插了后背壳，哦，摕一堆吼，准甲掺伫迄个医院内面吼，因为病房这个所在并无设身处地，这是规定的啦。你病房是。病人隐私，所以讲吼，伊病房内面袂当设立监视器。警察准开始调外口病嘛，外口病的主人就当说，吼医护站啦，对啦吼，包括迄、那个这个麻醉室嘛吼，这个所在吼，结果这段时间这个家找着吼，就是确定太太住院，唔甲一工尔啦，都进前工入来才住院，讲要手术嘛吼，因人都陪同吼。陪同有无讲伫身躯边个照顾吼？过来甲看来看去，发现讲，你投保的时间拄伫迄个结婚前无偌久，结婚了吼三礼拜就去手术，结果恁某就死啦吼。准开始，锁定了去调查吼，这都唔是医疗疏失啦，医生都不用这个药啊，这较有可能这个药啊，走伫恁太太体内吼，开始抓着以后，伊当然怎样？伊讲太太是医疗疏失呢，医生你咪找你找我啦吼，但是警察开始调查，伊长期跋筊啦、欠缴少啦吼，而且八年前我那同款用农药啊迄个物件吼，台西同学女朋友，这种也是因某啊啦，就是八年前就是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等于带做伙，因某同款吼，
都、就是个头系列吼，这个头领这个银这个银行的钱嘛吼，都、就是但是当时现在个无关就证据不足了。你蛮看呢，用药啊头死人，这有当时啊足济是证据不足呢吼，都唔知那是啊。你既然无证据，你袂当甲定罪啊。都、就是但是当时警察包括检察官都过多怀疑吼，你进前就一边啊八年前，都、就是未输干的恁某迄个女朋友。唔知假设物件死，但是找无证据，无再甲伊定罪。但是人咧怀疑，为什么你女朋友死，迄、那个银行内面的钱全部领甲空空呢？你为着这条钱嘛，但是问题的证据不足啊，你袂当甲定罪吼。人怀疑吼，唔只开始收啊个测谎嘛吼，上尾伊才讲出来啦。一直收啊，一直收啊，吼，啊个测谎吼，啊边啊个测验吼，甲问话吼，上尾个讲出来吼，用杀人罪嘛，甲杀人罪甲这个起诉吼，啊，改成是昨还是顶礼拜吼，都甲判决了无期徒刑啦。你个看这种人吼，会惊死人嘞！这话讲专门抓某来杀，诶，这种个心肝实在唔知安怎想吼。人的女朋友还是太太，其实都拢像恁某共款啦，逐天甲你做伙，逐天困做伙啦吼，反正嘛甲煮饭互你食啦吼，啊有诶无诶啦，结果你，这你太了，这不是阮收人呢，啊其实伊根本无甲你当作太太啦，伊就是带你要来抬，毋则会当摕着你死了所有这物件嘛吼，伊早就准备好啊，这种人你个看吼，惊、死人，迄个人的心肝吼。实在破后开都唔知你想啥啦，惊到人吼，安尼一边过一边啦，一边甲头死了吼，甲钱全部了后空空啦，第二边过再带来都无三礼拜去登记，两个病人啊都无三礼拜，就甲带去病院讲要手术吼，结果入去病院都待一天尔，就用药啊甲头死，结果讲这个医疗疏失啦，伫病院这所在去病医生甲医死的吼。人咧调查，甲知讲全部详细啦，恐怖吼，恐怖！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这个保险者得利两个挣4000块，上一台遍地购物车哈，大概真正包含嘞，这真正真好物件哈。当然不是讲真贵重，大家拢知，但是哈，这哈是公司上哦，咱妈妈阿妈哈，一个保险者。真大心意啦，吼，足大心吼，真侪阿妈讲吼，我挂人个刹车车啊，吼，有够方便啦。啊，我厝个咧兼一台车，有人会讲，阿袂煞袂去买一台对啦，当然买一台上方便啦，吼，啊，都讲甲你讲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厝内大家拢欠一台车啊，啊那边处理外口，那买菜加买两行啊，吼，哇，当坏坏吼，到咱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啦，伊唔是干那买物件俩，还有当时啊，吼，伫车顶一般变啊处理。在车顶咧载物件出来吼，都买对啦，买对啦吼，都像人个妈妈讲，哦，迄囡仔吼一半变啊讲要出去对公园对吼，啊，都会较远路途高啊吼，物件拢甲放伫遮，有啦一个真大真大的这个旅行箱啦吼，就是载伫车顶一个旅行箱咧挂物件啦，啥物个啦，要出门吼，唔是讲在一定啊买菜啦，咱个便利的一个购物车细细格格吼，我咧收装物件相当好看吼，特别送互你吼啊！即个保险者，咱的礼物吼，得利能够将买4000块，就是两组钱啦。不管粉的、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汁的，吼拢同款。你只要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甲拜五、甲拜五五月七八都上买，贵都无送啊哈！大家在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 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个人，一个小孩子囡仔，甲男朋友吼，伫今年一月啦，一月底吼，暗时啊，驾车开去对呢，个人叫做乌海路这海边啊啦，乌海路这所在吼，好好停伫停车格，不过海边啊，属于海边啊，光顾吼，有真侪啦嘛，海巡会

点火，火灾诶，烧火大山啦，结果可能不要点。第一遍自杀的款无经验，我讲，你咧讲啥都无经验，无即有人自杀有经验呢？自杀过那遍，自杀无成，自杀有经验吼，而且可能第一遍自杀无经验吼，啊，即马火点落了吼，唔知讲点哪唔点吼，除了出现从火烧车啦，好啊，几台车烧架吼，但是开始出现的时吼，就出大烟的时，就是多等点好加载，到咧海巡的官兵在咧巡逻啦，啊，一个看着讲，哎呦！身躯边这台车开始出烟啦，准出烟起来嘛吼，伊唔知内边有人啊，啊出烟出来，伊本来想讲奇怪，这车出烟吼，可能要加炮火啥款，唔知影讲火准烧起来啦，吼、哦、啊，才看到讲内边有人啦，总赶紧把门扭开嘛，好个再扭未开，准把人个拖出来吼，人咧调查认定，这个公共危险罪，连外加工自杀，都、就是拢是这个噪音啦。这个噪音啊，伊出去就对了哈。好，那么东港的海巡哈、哦，是暗时八点半左右啦，巡逻在这个基隆个的乌海路嘛，这个所在哈，就是先闻到介像咧烧塑胶的味，吼，就车嘛，车内迄个味烧过咧臭出来哈。好，结果阵闻下闻，佮看了讲啊，迄台啦，迄台车咧出烟啦，一个出烟出来，要我过来看一下，砰砰，内面都有烧物件，迄个烧瓜声吼，砰砰，再甲看讲内面有人啦，伊内面怒啦，赶紧摇门，硬摇，佮好个再摇摇开，门有摇开了吼，从内面伊内面怒全部拖出来嘛，啊，佮灭火器变来要甲拍火，结果唔知影讲火者烧者伤过严啦，可能有个加料的款吼，伊即除了火团佫有个加料，哦，火红一个。古代些小家样样吼，相对较为赶紧将火拍花，已经小家剩铁器啊啦。救人员先去检查，到圣王这女朋友吧，啊个李七贵圣诞这少年家两个人吼，啊我那个送去病院吼，好，结果圣王这昨天讲伊头壳戆戆啦，啊查甫点都好啦，但查甫讲伊无代志啦吼，但是我那送去病院。甲检查者吼，无代志嘛，性命过掉咧。但是这有罪啊，这个都加工自杀，这个姓陈的查甫囡仔吼，事后就是有讲，唔只这个案件全部拢判姓王这做囡仔嘛，伊负责点火，负责买这物件，有诶无就落对吼好。姓陈这查甫讲，我吼是无想要做这个代志啦吼。但是当时唔知客什么物件，我食吼，食一个阵，佮成人吼，小寡困去吼，就是人咧困，伫车内困，伫车内困，即个姓王的女子，伊佮点火，两位做先，全部拢是即姓王的女子负责。但是事后伊佫讲吼，有啦，我有答应讲，啊，咱两个感情吼出问题吼，咱两个当。纯情啦，啊，既然是安尼，都唔是杀人啊，咧是自杀，但是自杀是这查某的加工自杀，这吼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男女相爱吼，这有诶都年会，年会都，相爱都好啊吼好，下当嫁永远无你啊插插伊，对不对？两个人斗阵五年。嘿嘿，较个分开，烧火袂下是因兜代志。有诶，爸母茫管伤济啦，管管遐济吼，拢虾米咧插伤济火啦吼，有诶无啦吼，啊，着遐动遐动啦，动到尾吼，那这条路真正动工惊险吼，你着惨啊啦！做爸母较来烧火吼，上班啦，所以囡仔大汉，查甫你讲较少年，嘛二七岁啊啦，吼，二七岁伊要找虾米人交，你虾米女朋友吼，你着素在伊啊啦。无要安那办呢？对不对？你像安尼当家呢啦，真正到尾行这条路啦，你就颠倒路啦，熟悉啦吼。家人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好，咱这个母亲节送这个相当方便哦，啊，佮相当水嘞哦，佮到粉红招牌，粉红个型吼，粉红个是迄个这个刹车啦吼，人讲佮到刹车吼，其实佮到购物车啦，啊，这购物车吼，足济功用啦。咱因长时间可能有人唔知，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若有介绍产品啊，你食咱德利因果浆吼，食到真好啊，大家嘛食到真好吼。但是动作讲，到站就结束啊吼，哇啊，无使想要加买加送柜台吼，你甲咱宣传一下吼，讲咱即个有闲吼，因为中午一个三更半假的关系，大家较无闲吼，而且特别去应该一个拜五吼，甲咱宣传一下哈。咱德利能够将这个母亲节买4000块上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哈，咱应该拜五，应该拜五吼，到5月7日哈。但是过了真正无啊啦，吼，就是等于减4天啦，啊，减4天嘛，都用知啦吼，而且敢倒补一下吼，那有人要去增加赠送吼，咱就较袂无猜好不好吼？无。清楚吼，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服务到这一点钟，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电台。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阿奇呀、啊，啊，我那想到这个阿奇呀、啊，
1: 哈，阿奇呀、
0: 啊，阿奇呀、啊，我那想到的时阵哦，我感觉讲我真可怜。阿奇呀、啊，人细汉，阿奇嘴，阿较早的人哦，去嘴也无去补哩，哦，因为出散了，无钱人去补啦、嗯、啊。啊，只伊那个娶一个吼、哦。嘛，我那安尼气气啊，讲话吼，我伊个都细汉，两个拢足细汉，瞧着我看不瞧四尺左右尔。要入去咱古早时代饲个鸡条，迄无？嗯，迄来要入去吼，细细囝仔迄鸡条吼，凊彩用棒仔钉个，还是用迄底个扁扁的迄鸡条，迄门无足低吼。嗯，迄两个入去免拿落去，全直接讲行入去安尼。啊，即嘛吼，到因这个。这个，你敢知影？因迄个做因某吼，拢无生，阿姨也无生啦。啊，到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时阵，因某吼在艰苦啊，去让医生看，妇产科一个甲看看，哈，啊，你有嫁人无？我有嫁人啊，我有翁啊，哦。啊，即嘛迄个阿奇啊，讲啊，到你吼，啊，我个阿哎，即嘛，伊讲啊，嫁人个时，啊，即个问迄个因翁啊，
1: 问阿奇啊，
0: 要奇阿奇啊，嗯，你有话咪？你叫我讲，你有话咪？伊讲，哦，我医生啦吼，啊，你娶某。啊！恁某即马五十八岁，要六十啊！我甲看开，搁处女吗？你拢无甲恁某安怎？妈啊！唔是讲哦，咩无爱你啦？有无道理？哎，讲啊！你是安怎样？一段佮就传来你？啊！我那想讲无。家己吼，要甲汤一下困哩，你伊爱甲叫爸叫母哩，吼、哦，啊哭甲哩，你哟，吼、哦，我听听嘞，遐都软落啦，啥会软落？无啦，心软落啦，吼、哦，你软心就对啦，吼、哦。爱你讲，晓？啊，你安尼甲娶几年啊？我哎，娶二六年啦。阮两个哎，变电话啊！我才三十二，安甲娶安尼，晓？安尼，啊，你拢无甲安怎？嗯，若要甲安怎，我甲变怪你，伊就靠你。我搁超过你，伊也安尼呢，脱一衫嘛靠下你，啊脱一裤也靠下你，啊无法度你，所以我拢无甲困着啦。哦，
1: 你娶二十年，
0: 娶二十六年，
1: 拢无安怎？
0: 无甲安怎着，还搁在世啦。啊，即摆两个吼，因两个。这样就安尼看看，什么回来吼？两个要六十万。嗯。讲吼，咱伊意思讲，两个翁仔某啦。嗯。人啊，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在娶某啦。嗯。拢包红包啦。
1: 拢包红包给人啊。
0: 也爱两间，因吼，因两间厝一间客厅啊，一间房间啦，啊边啊搭一个灶卡呢。啊！伊就讲无，两个翁仔某想的讲无用擦吼，叫人吼，我
1: 重新油漆吗？
0: 毋是擦，因为古早时代迄白灰伊迄算条仔卡厝吼，啊下面用砖来 擦擦嘞，擦擦嘞哈，啊擦擦嘞了后吼，啊触电吼，触电吼，伊迄个开无偌济啊，触电啊翻翻吼，用用啊拢用用啊，擦擦嘞安尼变新嘞安就对啦，啊这样怎放贴啊？两个讲伊也无生也无创啥咧弄哦，安尼
1: 意思拢无讲偷着红包哦，
0: 偷着红包啊，啊全放贴啊全入厝啦。
1: 好，我那入厝就对。
0: 哦。啊，入厝那收的二十外万有呢，咔嚓，哦，差不多，超二十外万有啦，
1: 安尼足多呢。
0: 呀啊啊！伊迄个做二十外万吼，啊两个吼，两个啥开了吼，因翁死啊，经过无半年，因某也死啊，两个拢死啊，啊钱开了人死。所以吼、哦，啊，无介长个收销，我六十空岁，六十左右来几岁安尼尔。啊，我较早吼，我较早都伫个台北个时阵吼，我较早台北啊，我甲脱线，我头先是住个红一峰个厝啦。啊，我想讲吼，住久啊，住阮老师个厝，住久啊，歹势啊啊，迄龙江路吼，荣兴花园台北对面迄脱线一间一楼吼。那个公务一楼无讲租啊，租啊一个月一万呐。我迄阵伫华西唱歌，去兼伫个国声酒店唱歌啦。啊，伫个国声酒店唱歌吼，啊做华西的基本歌星一个月三千几块啦。啊，伫国声酒店八千啦，一个月八千。啊，他靠腰已经存到一万多，只要无啊，啊
1: 搁
0: 塞一台车吼，靠好食油，靠好食四个骨要。啊，念伊遐歹，念伊歹，啊，买新的咱也无法度啊，迄台车，啊，我甲你讲，一条俗胖吼，为着欠油哦，迄台车食，
1: 啊，人免食呢哦，
0: 啊，我买一条俗胖，食一礼拜啊，无讲好，无咧讲好，啊，食甲，小有三四天哦，伊会发毛啊，生菇啊，
1: 长发霉了啦，
0: 啊我唔知道食安那食那老衰，我讲，迄阵啊，瘦甲真可怜，呀啊。啊！迄个时阵吼，阮姐夫啊，阮姐夫咧较早伊拢种一台迄款来做，迄挂吊啊机啦。对南部，因为南部济起较迄、那、落、個，较算讲较早，啊，直直挂去台北去，啊，迄、那个气啊，得甲阮姐夫吼，到用个布袋咧，得用切啊，有诶无啊？啊，毛去我遐呢？我哪有敢问？我有敢问呢？我唔知怎样。哎呀，阿妈，我去我遐，啊，我带去西餐厅哦。我即马讲恁听恁卖笑啦。我带伊去国盛酒店食饭啊。啊，阮姐夫啊，咧甲伊两个拢超得爽的去。啊，迄个做迄阿奇啊，即个吼。去国盛酒店，你敢知影人大家拢穿甲足好势哦？伊穿做工过衫裤吼，啊穿鞋拖吼，啊地鬼咧
1: 穿拖鞋哦。
0: 呀，啊地鬼咧，咱咧草地咧做工过鬼咧，吼、啊！迄国盛酒店中昼时啊都有一场，吼、啊！啊伊，我来用物件好食，啊伊就坐下面，啊地鬼咧，啊我叫伊腾开哦，我讲腾开，妈，我们要妈。我唔想腾开你，我想腾开你。呀，我才知影讲吼，伊过去啊，就是安尼吼，无法度吼，甲伊某安怎啊？伊某到五十八岁啊，到死啊，还阁出，还阁出路啊！哦，看我咱条件没有知影哦。有一个吼，对遐有一个这个团算啦，有一个死啊。成鬼吼，
1: 变作鬼哦，
0: 嘛是吼，过阴间。如果哦，迄色鬼就对了，色鬼叫做色鬼。
1: 色鬼
0: 有一个以前色鬼吼，为因翁哦，啊，甲因这某吼，也安尼哦，福甲因某吼，消散落幕，也安尼哦，这消息传到地界，互这鬼知影个。所以伊这个色鬼啊，就派人哦到人间哦，沉入这个色鬼因厝啊， 探听到底看到底什么情形，听看卖，看听听看卖，就对。这两个色鬼哦，这两个全秘秘秘色鬼的厝，听看卖的。听到一个少妇哦，哀求讲，请你可怜我，可怜我，阴暗绕过我，请你唔通哦，搁来好唔好？如果那搁安尼无办哦，我只有变成鬼啊！哦，变成鬼安尼啦！
1: 变成鬼。哦、
0: 啊，这个时阵吼、哦，伊就讲安怎呢？讲我跟你讲啦，如果你那变成鬼吼、哦我吼、哦，嘛是该照常杀甲，互你亡你啦，扫你迄落安尼啦。如果我若变鬼吼、哦，你安尼哦，我嘛袂原谅你。哈、嗯，你都你那是变成鬼哦，我连鬼都照常附落啦。我落阴间哦，遐种我附甲无半个啦。迄两个地界的偷听讲，这个色鬼哦，对地界阿要甲鬼强奸，要甲鬼啊。刚刚哦，无半个安尼啦，这两个拼长哦，阎
1: 罗王公嘛，
0: 阎罗王啊，好，这个唔通去插袂起，我管唔通好死。因这个某我看哦，看有啥物方法哦，也蛮好，因某死，因某若死哦，伊也要叫因某来到阎罗王家，要甲这个地，这个阴间的鬼，甲创死甲无半个安尼哦，何必魔法啊，魔神啊嘞？好，后趟安尼。安尼唔通好死，赶紧夹一颗大颗虾去甲煮咧。呀，啊，迄阵也无车咧，
1: 为着惊伊去啊，卖好死安尼哦。
0: 呀，唔通好死，
1: 讲
0: 未使好死哦，未使好死哦。呀，所以吼，啊，真正咪，也可有一个吼，我常在讲夜游神呐，
1: 夜游神
0: 吼，出巡呐，也得讲，即。行对迄火车，行对迄宜兰哦，火车路边过。这是什么会啊？因为夜游时唔捌看过火车路啦。这是什么会啊？这是什么？啊，这边啊遐的就讲哦，欺骗夜游时，这吼、哦、这是火车，因即卖人间的人吼、哦。即、这个用即、这个即人用火车一安尼塞，得载较济人、嗯、啊，对遮过啊，伊火车咧过，哇、哦，他遐大声啊，对，哇、哦，啊，大声的时阵，安尼火车过吼，暗时啊，九点外、十点外，啊，即、这个、火车路边的人，他安尼，
1: 哦，
0: 听到迄，唔是听到迄查某人哦，哀求是安怎态？哦，起病也有神啊，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个家人啊，这个火车路边的人，不是怕宜兰而已，他说是怎样，他说如果火车路边哦，因为火车啊，塞过大声，啊，翁仔某睡不去啊，也因某出一项，因翁出一项，所以蒙蔽人，也是在生囝哥，哈哈，火车塞过啊！遐也有想讲，啊！火车路边的人，囡仔唔都生较济，伊讲对啊！这个是咧做人啊，所以做人就是火车路边的人得做才济啊。哦，火车过，
1: 做人
0: 火车过蹦蹦，伊就困未；火车过蹦蹦，困未，啊！就两个开遐做人，无怪啊！遐查某拢做啊！遐闲啊，遐就是吼，起见也有想，遐就是咧做人。哦，做人未免嘛艰苦，那爱爱哦哦，安尼那艰苦，欺骗也有钱，迄爱唔是一种爱，啊不是爱安怎，迄是迄个痛的爱，哎呀，痛是啥话啊？哎呦，也有钱，恁是对人啦，无也有钱，讲阮是外省的，啊，因唔知你即马讲痛，我听无，痛就是吼、哦，足台语，伊迄个台湾的台语。足古早的话啊，哦，叫做痛。啊，那国语解开呢？哦，啊，你嘛讲一下，迄、那个国语解开，迄、那个国语话我唔只听，有你即马讲痛，我听。即马迄个这台语讲痛，国语叫做爽。哦，痛叫做爽，爽叫做痛。哦， 您别做亚游行，做是几啊百年啊，冇听过啦，冇听讲宋国强，冇共款呀。台听台湾思想记者有啦，哦，台湾思想记乡土味上够辣的，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啊，我叫做宋啊，啊你，我叫做强啊啦，呀，宋甲强两个兄弟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乡土味啊，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啊。0800-66-4499哦，来我来加产品共享一下。好消息咯！
1: 好消息咯！
0: 予你强过用的放尿的大杠的大白，自饮蓝莓汁，予你顶下通下通，予你通通通的自饮纳豆王哦。
1: 啊，搁有予你白泡泡、幼咪咪、青春搁少年的美女六合一，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来咯！
0: 较紧手爱紧哦，锁锁你的买无，送完为止哦。
1: 自饮蓝莓汁、自饮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每年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嘛有，无方便买询问，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费，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2: 我吃天黑啦，啊，
1: 你吃什么？
2: 吃那个丸啦，啊含
1: 蓝莓汁，
0: 蓝莓汁，
2: 哎，就是哟。
1: 啊，食了安怎？食了好无？
2: 本地有哦，本地暗时啊，起来两遍啦，啊，即马方便啦。
1: 食好咧，啊，你困了较好势咧。
2: 啊，怎暗时啊，后面起来啊，
0: 做好用啊就对啦。
2: 系啦，
1: 困眠较袂怕等
0: 于较好。你继续保养啦。
1: 系啊，来啊，继续甲保养哦。
3: 我有去太湖关，两母子啊，三阿妈。
0: 啊，你敢捌食过？敢有食过？
1: 食过无？
3: 我十外当前就食。
1: 不错哦。
3: 系啊，十外当无食。可能是十块拿去放尿，或者是去补太多补嘛。啊，足少的。我是讲，这唔是膀胱，啊我唔知讲好，啊无过来俾我食看卖。
1: 系啊，继续啦，咱的身体靠保养。
0: 肥多嘛？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
1: 真好哩耶。
0: 喂，你个观音好啊？
4: 我跟你买香，你买一撮啦，拿到啦。我拢食你的，食足久
0: 啊。啊，食了，食了安怎？
4: 啊，食了就好啦。你只要听到就心就都轻松。
1: 安尼哦，安尼你要继续爱继续加保养。
0: 继续保养啦，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喂，你好，我英雄啊！
5: 那豆加迄个南瓜子，我拢甲你食顿甜的，食了真好啊！
1: 食了真好。
5: 我甲你讲，我到83吼，迄回拢偌清的了。
1: 真好嘞，过了真好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循环无好。
0: 血流血过血去，暗过来紧按脚麻手臂，伊内底有红景天吼。像这个天吼，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的。
5: 嘿啊，就是讲我食完，
1: 继续甲保养。
0: 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
6: 每年六合一吼，就我咧就水的，因为我是较无去重视这啦，因为我拢凊彩贴贴的尔。
0: 嘿。
6: 因为阮先生是听恁的节目较久啦。
0: 哦。
6: 啊，我过去来买一罐，互你买，让英皇甲小玉介绍下呢，一定真好用。
0: 当然咯。
6: 哦，我第一罐了，哦，恁家足好势。
0: 真正哦，抹到地，水到地，大家出去学咯。伊这内底有丰富的富热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继续搁加抹
1: 啦，呀，
0: 好，谢谢。
7: 我有那拢用恁的产品
1: 啦，哦，谢谢啦。
7: 包括抹了下尾啊，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7: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啊，吃了下尾，
1: 哎，
7: 南瓜子啊，加一款纳豆还无。
0: 感谢，搁再感谢哦！吼吼，全国300多间药房，甲阮公司的保德旺，阮老爷爷，吼吼，迄个这老人食麻油，吼，足老几年变变给阮呢，真的呢。所以讲感谢，要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咱听众朋友哦，甲咱闽南甲小玉啊，咱考察完以后，互咱民主哦，较大较烫啦。讲我闽南啊，你唔当食泡面。行完要死要真正所以说感谢你了真正啊咱给你介绍的产品哦嘛无 无失利的咧，即真正，阮唔像咱讲三两天就咧促销，三两天就促销。咱因为特别啊，公司争取哦，无即啊，平时也无咧啊，像阮平时也无咧吼，无人像阮一罐咧，买一罐啊，送七八罐啊，无咱即无啦吼，无遐好赚啦。啊，你也记讲哦，特别啊，公司争取的吼，啊，希望讲大家把握机会吼。啊，平时啊，你也有在食阮的产品，在用阮的产品哦。啊，你即卖甲赶快扛上盖。好啦，吼、哦，真正上会好。啊，无你平常时啊，拢爱个加，啊，咱即摆加送一罐，主饮纳豆王，主饮蓝莓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美女料伊三罐送一罐，即买着拢赚着，甲规日当当款开扛。话若唔知啊，希望讲哦，楼顶招楼卡，厝边招厝卡，阿母招阿爸哦，赶紧哦。那去药房杀哦，甲规年趟贴，讲啊车转来啦，迄位少少的转车规车咧，真正六个 AA 哈。啊，因为我甲小姨啊，足感谢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甲咱热烈的支持拥护，足感恩的哦，谢谢哈、啊，阿弥陀佛嘞，谢谢。以上三面感想。
8: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易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啊，咱等下英雄啊，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影安怎食，拢唔知影，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配合。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喂，英雄，我要来试者见证。
0: 好，来产品刚上，食啥位啊？买啥位？
9: 我食纳豆，
0: 好食了安怎？
9: 好，我这个去抽血吼，医生问我讲我食啥？
0: 好，
9: 我讲无啊，我谈话水色素本来是9.8，啊，就变5.3。
0: 哦，
8: 你给感应。
0: 啊，你用讲讲讲纳豆呢？
9: 讲纳豆个南瓜子。
0: 对，啊，两下个夹要食吼，
9: 啊，
0: 连医生也夹着吼。
9: 嘿，医生，我讲我食啥，我讲无啊。
0: 哦，
9: 我就不爱阿公。
0: 唔敢阿公啦，吼。好，好，真正好啊！你啊，继续去啊，保养啊。
8: 保养
9: 啊。谢谢。
0: 好，都叫算三面刚相啊。
8: 哎呀，这是感应啦。
0: 这不是咱道康啊，这是人啊，食了好啊，快敢做见证的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啊。
10: 喂。
0: 哎，你好。
10: 英雄啊。
0: 哈。
10: 姓洪啊，是啊，
0: 晓啦，晓啦，晓啦。
10: 哦，我去龙背回来呀。
0: 吼吼吼！谢谢啊，民主噶
8: 大大大大大大嘞嘞。
10: 我三行龙噶背回来。
0: 哦，我民主噶大大大。
8: 感谢这嘞，谢谢嘞。
10: 我参加了。
0: 哦，谢谢啊，谢谢哦。啊，我要
10: 啊，小玉啊，那条歌刚好唱完。
8: 多一条。
10: 歌声乱情啊。
8: 唱完了呢，唱完足久啊！
0: 你阿爸，你要搁听什么歌？搁点啊来？
10: 无听到了，
8: 你无听到
10: 啊？听恁唱的多啊！
8: 哦，好，无听到啊，那收到再过来跟我讲啊！我
10: 这是第一等啊，三装备。
0: 好，
8: 谢谢。
0: 感恩啊，
8: 感谢。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哦！好，好，好，谢谢，好好哦。哎呀，就是拢安尼吼，啊，谢谢，感谢大家哈，哦。啊、来，赶紧，今要来甲唱歌啦！
8: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无闲的酒杯，伊入去的，就是《库吉纳西诺汉》啦吼。

0: 有一个要开同学会，因某公公司都因某叫伊都绝对袂使去，去要甲伊离婚呐。
1: 袂使去，为虾米袂使？
0: 哎，迄就是一间讲迄个单纯哦，诶，即个啤酒屋啦。嗯。啊，啤酒屋哦，啊，大家同学会哈、哦。啊，都拢有写一张贴啊来啦，讲哦，第几届同学会安尼啦吼，啊，要去一间啤酒屋安尼啉，要啉一下酒啊，大家安尼聚餐一下尔。结果因某，啊，讲你若去哦，绝对要跟你离婚啦、
1: 啊，这么严重。
0: 嘿，啊，迄间啤酒屋的店名吼，梦啦、啊，梦的梦叫做梦，啊，迄个兰花的兰呐、啊。啊，去到做撒娇的娇啦，叫做梦兰娇，安尼。
1: 梦兰，兰花的兰。
0: 梦兰娇，安尼，因某公司都无要可以，你若去当然绝对跟你离婚啦，所以这名那好好啦，你好这因某敢看到都惊死，啊这。那个梦梦的梦啊，这梦啦，啊兰花的兰啦，啊迄个娇小玲珑的娇啦，叫做梦兰娇安尼，你还讲梦兰娇安尼未使，讲未使去啦。哦，迄真正样啊，所以梦啊读的黄色的，迄是真正迄个名安尼读个，叫做啤酒屋啦，
1: 啤酒屋。
0: 来，过来唱一条歌啦。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哦，三年的旧情呢，
0: 三年的旧情哦，好来。哦

0: 一首袂歹听的，叫做《三年的孤情》。啊，这个英雄啊，阮这个兄弟，即马嘛出一条叫做《大家来唱歌》。
1: 大家来。
0: 加迄个是黄飞吼、哦，嗯，啊，两个合唱，哎、欸，搁袂歹听，足好学。嗯，差不多，我看差不多听两三遍啊，就会啊啦，哦，啊，听起来袂歹听啊、哦。来，我即马过来甲三遍共享一下。

0: 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宏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竹荫蓝莓子、竹荫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哦，我正经些哦，我本来
2: 出现那个，
1: 他不开车，他免开食你个南瓜子呀。
0: 感恩礼拜。
1: 啊，过过食个纳豆技能啊，哦，食啊食好，我说什么送家顺气呀。
0: 哦，
1: 我住台中啦，我是中心的。
2: 你爱继续登记个保养啦，身体再用啦，
0: 继续个保养啊。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心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好好好，啥会上好？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即马三家送一家，这上好啦。主音纳豆王哦，有那三家送一家，这上好。这两个敢那兄弟啊，定家之宝，两个甲夹来食上好啦。吼吼，比水牛更加用。美女了伊哦，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圆圆，无论查甫拍去拍到乌索索来甲抹咧。吼吼，业经也无个，啊人拢足水，加足少年。啊，即落即马三罐送一罐，你唔管紧买等何时？较紧的哦，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收听一个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的服务呢，天马地大悲通哦。
2: 要感谢大家收听，啊，听下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啊对啊，有迄忧郁症啦、躁郁症啊，想要自杀的遐，哦，你我拜托叫来收听，伊听听的哦，我讲笑话，听小米啊唱歌，互伊听听听，伊全无爱自杀。无一种买当救着人呢，对不对？所以哦。啊，即马上个电话端带电台要呼吁讲哦，有诶啥物丝、啥物、啥物食迄、啥物药啊迄啊，
0: 丧尸烟弹迄，
2: 丧尸烟弹食迄毒哦，你千万我拜托哦，迄绝对毋茫去食，
0: 食咧靠第
2: 你，你搁开车，你看即阵啊弄死偌济人呢，迄真正够。够苦哦，迄款的哦，你要千万唔能讲咧，安尼去食迄哦，安尼出安尼开车哦，安尼迄规座路安尼弄死了了，迄真正够苦哦，那迄真正有影咧，迄明知故犯咧，迄都知影落，迄到底人也唔知影人，也唔知影人，遐车驶。

0: 有加少咧。
1: 较早啦，瘦的人哦，卖讲啊，生会过食，麻油加少芳，食鸡屎都无啦，我袂爱骗啦。
0: 鸡屎老咧，
1: 倒去哦，
0: 肥嘛，
1: 去安尼哦，看对安尼哦，用咸卵哦，啊煎一丝仔麻油哦，啊煎一粒卵地白安尼尔，剩的无啥个通好食呢，唔茫阁想要食，
0: 麻油加少啊，
1: 无咧，做阿母迄是足可怜。遐较早人是瘦甲贵，咁要你也有像即马讲要食啥个都啥个都有哦，佫嫌无爱哦，要食啥物碗糕拢总有哦。即马鸡肉拢食甘唔食哦？较早要倒有鸡肉，你鸡脚肠嘛冇看到哦，对不对嘛？对不对？所以啊，可怜啊，所以咱来对许多人较友好嘞。来，我来产品鉴赏一下。
2: 我哦，以前家己买一罐，啊，我哦食了袂歹，我买两罐。过年哦，先讲换当个台北阿姐啊，
0: 哦对啦，
2: 我要等做一个月之后，
0: 要等来换。哦，爱早咧食吼。
2: 啊，我是讲要等一个月吼，我就你明仔载甲叫伊送来给我。
0: 好，我甲讲。
2: 食了阁袂歹呢。
0: 食好吼，食了好安怎？
2: 食了就敢若效果敢若较嫩呢。
0: 较嫩了
2: 吼。袂安尼定定啊。
0: 有啦，啊继续啦，咱得甲保养食咧，安尼哦。
2: 我
0: 听
2: 你的节目都听几十年。
0: 安尼哦。
2: 谢谢哦，
0: 拜拜哦。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呀，你唔知有去买啊无？拢我无按广告后尾吹打死啊，好话到尾无声，有去买无？有啊，嗯、哦，有是你讲的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得嘛有。啊，咱这你也关心买哦。啊，咱这金门山外人来有叫啊，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作文，6663哦。你会记哦，真正诶，咱这无机会无定有啦。
0: 有啊、
1: 你都哦买着拢赚着啦，啊，咱甲你介绍产品拢足赞诶啦。哪一歹我无爱介绍，你讲赚诶好价，咱嘛无爱，对不对？吼、哦，啊，所以咱甲你介绍产品赞，啊，赶紧去看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望与暗指示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3: 我先生。
1: 哎，我先生小玉啊，卡慢些。
0: 我一改等你耶。
1: 哎，阿丽啊，哎，
0: 自己断掉了嘞，怎么办呢？
1: 你啊，拍开讲安怎生，安怎生，
0: 安怎生，先生，
1: 阿未生就等你啊。嗯，对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0: 来啦，我来安排这首吼，夫妻之歌好啊，然后他因为他的时间上比较刚刚好啦，
1: 还是啊，一天都要改
0: 灯哦，他个灯卡哦。

0: 感谢咱的收听呢，来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泡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伫滨宽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耶。啊，還有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业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村车牌啊边业邮所开的。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为你加油。

0: 来的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哒哒哒哒哒，
1: 金子送本呢。
0: 有一个因囝讲，阿爸，你袂低吧？吼，啊，好，我读册，我足感恩你嘞，吼，我绝对要读足关学校的啦，要，哦，阿爸，我要有效你，哦，像安尼因老爸吼，透早阿袂低吧。暗时啊，也袂低吧，互因囝趁钱，互因囝去读册。完成读册了后，伊无互因老母老爸辛苦啊。因老爸即卖毕业了后，开始趁钱啊。因老爸袂知影时啊，低吧爱卖下晡。够用，大家切是
1: 伊退伊卖波是得对哦。
0: 啊，大家切啊，也是讲款的卖铁吧。
1: 伊那个伫赚大钱哦，阿爸养小妹妹，
0: 要
1: 卖波。
0: 要啊，啊，我这
1: 个这个
0: 员工哦，甲头家请假，头家我要请假啦。头家讲啊，你是请假要创啥物啦？伊讲哦，我其实呢，我是想讲要甲阮。我要甲阮女朋友求婚啦，因为阮交往遐侪年啊，阮老母哦，直直逼我讲，要甲求婚咯，啊来订婚，订订个来甲娶娶咧啦。哎，头家讲，难道你毋捌听过讲哦，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吗？就是
1: 坟墓，
0: 坟墓啊，迄墓吗？你毋知影咪？迄员工讲，我知影啦，哦，我有听过啦，哦。啊！你本来你是要请，我是讲请假哦，来讲喜事哦，是讲哦，来个讲亲情来请假哦，来个求婚呐、啊、吼，伊、讲对。啊！你唔知影讲爱情是哦，是迄个只迄个蒙阿波喷蒙。伊讲有啦，有听过啊，无头家我换个请假哦，送假啦。啊，是啊，
1: 因为意思
0: 啊，因为哦，就是讲，迄无忙啊，包就死啊，无请假，无啊，请假来去挖因某的墓，
1: 挖坟墓哦，文德，
0: 呀，安尼安尼好无啊？哦，我讲好啦，管你管你你个咩？有一个三个查某是安尼，歹个歹几基因的对啦，啊。即个阿得到差不多适婚的时阵，差不多
1: 适婚年龄了。
0: 好啦，阿得拢每人定定来咧讲要讲亲情啦。啊，你讲话啊，阿妈阿妈，我们叫阿妈，没有咧，安尼哦。因老母的来讲吼，恁三个吼，你若看到每人来吼，伊那咧问讲恁阿母迄堆。你都忙讲话哦，我甲你讲，你都未使讲。
1: 交代
0: 哦。哦，绝对唔忙讲话，吼、哦。阿母是要来恁阿妈安尼啊，吼、哦。啊，你未使讲哦，伊阿在问的是你忙忙个，佮讲话，你来讲话，敢会听真忙讲啊？
1: 做袂成亲家咯。
0: 哎、啊，你这三个讲，哇，好呐好呐，安尼三个拢好。啊，因老母就去因阿妈遐咧，结果迄个媒人好死唔死，哪来呢？讲诶，迄个恁老母一堆，恁老母一堆，恁老母一堆啊，呀，伊讲哦，我阿母哦，去看阿妈的啊，安尼啊，安尼啊，为迄个妈娘听到第一起狗吠，啊，迄个第二个查囝啊，阿母。阿母，我叫你慢讲，你搁讲我阿母阿有交代，叫你慢慢讲。啊，第三个讲，我拢无讲的吼，我无讲的吼。每个人听了到的安尼啊，为的我爸我母哦，啊，这三个人啊，做因都甲死无辜负哦，安尼遭我欺负的。
1: 呀，
0: 所以这亲情卖计较的人咧来啊，啊，所以啊，哦，要是有这真正来娶这个包公的小弟，包惨的呀。也够有一个啦，有一个因某吼，特别生，哦， 啊，先听到冻袂掉吼，啊，弟弟骂啦，讲哦，哎呦，这翁都无路用啊，我就讲唔好嫁翁哦，我生囝够艰苦，会死哦，会死哦，比你死较艰苦啊，都哀白叫娘嘞，安尼就对哀到，啊，因翁吼，因翁就抓讲，哼，以后哦，我吼，无爱去。可以挡着你啊啦，要安尼啦，迄个做讲，林克吼，即世人无惊，嘛无爱搁甲你去吸着啊，就对啦，安尼啦，要。哦，啊，即马囡仔生落来咧，因人因翁吼，就叫，甲因某两个聘人，讲哦，吼，啊，因为生出来生查囝。哦，啊生一个查囝，讲安尼得啊，无爱阁生啊，以后无爱阁吸着伊，啊因吼，啊因伊也无爱啊，啊因某啊讲无爱啊，无爱啊，好忙呢，吼。
1: 生囝足疼。
0: 即卖到满月的时阵吼，伊个等到生这查囝了，因两个阿仔某吼，就有那结房，
1: 吼，结婚房，
0: 结婚房，啊，即个因某因翁就讲。啊！你啊看，这查囡要号做什么名？啊，因这某就讲，我你啊看嘛是啊，这号做招弟啊，
1: 招弟啊，要招。
0: 啊！你就讲无啊，搁生啊，讲招死地抓，啊！那个招弟啊，是要招安怎的啦？哎呦，你是安尼哦，是捌一个乌汉字，捌听过咪啦？你这句话，人大家常在讲，你唔捌听过咪啦？未生万处边头尾，迄话拢总生查某的，拢生查某的，也迄拢无奈万处边头尾。啊，你若安尼吼，处边头尾大家有合作，那合作招弟啊，嘛免你多费动力，你会想看卖咧？安尼好路用啦，迄招弟啊，你啊。招你招无啊，无招弟啊，过来招一个嘛。
1: 叫别人招吗？
0: 哟，哎呦，啊你这个真正有影，无生查甫了，万厝边头尾，哟，哦，所以讲哦，你想看嘛，迄这人就是安尼啦，就是哦，
1: 啊，温德，
0: 半暝阴谋吼，呀，就讲吼，就讲阴。因翁啊，因翁半暝啊招讲，甲因某讲，伊讲未使啦，明仔载吼，明仔载吼，我明仔载吼要去迄、那、落、個，要去佛堂吼，要礼佛，礼佛爱清净，未使安怎一闹，听无啦。因某讲，因翁讲，我紧啦，来啦，上好一摆啦，该讲未使啦，要安尼。我半暝啊，雨足大呢，雨伫落伫落啊，落拢袂煞。半暝啊，换因某懒脚，因翁个脚，好啊，妈个人懒脚是懒怎样？无啦，啊因落雨吼，即嘛袂清净啊啦，无要去啊，因落雨落伤大，无法倒去，即嘛袂清净，唔免清净啊啦，所以哦，拢全出头。
1: 改变的。
0: 因某哦，全出头，所以哦，有当时啊，唉。这样讲开，回头长的对啦，真正有影。所以人较早的人啊，定要，啊，佫有一个吼，佮来讲一个，这个较早吼，有一个叫做名叫做竹爽啊，啊无大无事，煞去死，哦，啊死啊，啊即嘛。伫个殡仪馆的时阵，因只个母囝啦，有诶无拢住迄路边安哭啦。哎呀，伊讲，丧事啊，丧事啊，足丧事啊，足丧事啊，要安尼啦，丧事安得对啦，要路边诶人听到奇怪，啊，这是到底是安那，是安怎死诶？伊讲丧事诶。这对遐过人拢啊，甲问看嘛咧，讲，伊讲啊，送死了，送死啊，送死啊，送死了，送死了，要， 你要人家问讲到底爱是咧做伙时阵送什么？你讲不是啦，啊无钱啦，伊讲哦，伊姓宋，伊姓祝，名叫做宋啊，啊我拢叫伊宋啊，啊他是宋了。啊，爽了！哎、嗯，是呀、啊，就是爽死了，爽死了，
1: 他死了。
0: 哦，是这个爽啊！是啊，咪啦，伊讲晓啦，啊，你阿讲好，你阿较好，听讲爽死啊，唔知那他也无得不及爽死啊，咪啦呀！较早的这个，较早拢爱学即个做啥呢？较早学迄款哦，爱学台湾国语啊，学台湾国语的，吼、哦，爱学日语，吼、哦。勤有什么看大眼？勤有什么看大眼？台语叫做看有食无看大眼呐，吼、哦。勤有什么看大眼？就看有食无看大眼，啊、哦，要哎，所以呀。あなた、あなた、お母さん、私、鬼、へぎぎ、あなた、お母さんがちょっと言うにゃ、私、鬼、けちょ、わくい、けちょ、言うにゃ、わくい。いやー、あれに、
1: い
0: やー、そういうに、あれがんてやう、あー、人形芝居でしょ。はは、にめわこんわんにゃ、ちんばい、人形芝居。靠腰啊！林州西北台语，迄日语叫做布地人啊，布地人啊叫做林州西北。哦，我听你阵讲，我娘真歹个，那安尼就拖开站啊，呀呀！所以哦，这日语吼、哦，你得讲爱讲好清楚啊，像林即马爱讲林杰士，奥利弗白。
1: 要讲英语哦，
0: 英语呢？我真正系迄美国总统川普要叫我去教，要叫我去教呢？
1: 叫
0: 我去教英语，我敢想到讲去到美国坐飞机啊，远哦，安尼头壳都晕啊啦！他我多去讲啊，去讲英语，林姐是二十迈，就是讲林姐啊，我一个迈，林姐 stuck plane 啊。什么意思？林姐啊，臭卡偏脸，英语叫做林姐傻卡偏，林姐啊，所以哦，
1: 林姐，林姐不是台语吗？林姐，
0: 林姐是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
1: 啊。你哪姐啊？
0: 呀，林姐是 Oregon 叫做 Oregon 吧？林姐是傻卡偏啊，安尼你知无？林姐是剪头刀。个林姐咧剪头刀啊，所以你想讲我讲这个英语，吼，迄美国人听了，
1: 无人听有吗？
0: 呀，我听你讲，林姐是二十八岁 kids， 林姐是二十八岁 kids， 伊讲林姐啊，我又歪又个气嘴啦，嘿，英语你看嘛，唔是讲我袂讲咧，哦 ，I am the master's am this。啊 ，I am the master，I am the I got am the I am I 输的个输 ，I got am the 输了呀呀！啊，我讲哦，这英语哈，你讲啊，讲哦，卡骨力喂。I still worry get stuck with you, pum pum, but see you can knock in knock in。小雨啊，你安尼感觉 I 就是我，
1: 我
0: 啊 ，see
1: 看
0: ，worry
1: 杂波音啊。
0: 我看到一个查甫囡仔，热烧个要死，
1: 这句我唔知，
0: 热烧个要死，
1: 你台语哦，
0: 无英语，乒乓波浪嘴，乒乓一个还算波浪嘴，扭开那开那开，扭开算无开无开，啊，这讲较慢台语，讲较紧英语 ，I see the world， 热烧个要死，乒乓波浪嘴，扭开那开那开，这川普啊哦，讲你这个英语才好讲哦，你靠呀，我嘛唔知你讲啥，嘿耶。啊！佮叫我佮教四种话呢，即卖迄夜市啊，拢来在我上课呢。哦，真正夜市啊，因为哦，我四种话做一种讲，唔免多爱讲哦，来哦，来食卤肉饭哦，来食沙司面哦，来食啥？哦，迄麻烦啊！你若拄到
2: 迄、那个日本人，你拄着美国人，拄着外省人，吼啊，拄着台湾人，迄你变哪讲？咱四种话说就讲，就讲我 ，Hello， 英语嘛，
1: 英语，
2: 伊来写，
1: 伊来写，诶、
2: 欸，日本话、要什么东西？
1: 的华语，诶、
2: 欸，外省话，国语，吼、冬菇啊，米线，台语啊，
1: 所以
2: ，Hello， 伊来写什么东西？冬菇啊，米线。是安尼，你也看嘛。四种话做一种讲，也是啊。他就去请人，唔免啊。美国人、日本人、外省人、台湾人来，拢做一摆就食咧，吼、哦，对不对？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东阿美国》，嘛是
1: 《台湾思乡记》。《
2: 台湾思乡记》讲了形容一下，讲去东阿美国，真久无食。讲到东阿美国，
1: 东阿美国好吃好、哦。哎
2: 咱台湾哦，讲实在，
1: 小吃足好食。
2: 你来去世界看看，你也是爱感觉感谢讲台湾哦、真正这足奇怪，这卖这物件，
1: 佮安全，
2: 遐好食，
1: 啊，佮好食者。
2: 吼、哦，迄真正是
1: 佮自由，
2: 是讲咱台湾安尼吼，太阳遮敖安尼，
1: 足厉害。
2: 祖先啊，那一代一代传落来物件，拢安遐好食。系
1: 啊。
2: 吼、哦，迄道理，你来去到。你啊，迄个台南哦，你那大两公啊，那要瘦五公，不肥五公斤，我唔信啦。
1: 散，
2: 哈哈。哦，迄什么咸泥面啦，冬阿米糕啦，什么，
1: 瓜菜帮，头头一条，
2: 什么饼皮蛇啦，个什么碗糕连，哦，要收嘞。哦，刚看到，无食就厌啦，真正有影啦，哈。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豪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2: 啊，咱的节目较唔捌听过吼，啊，听过啊，听了未歹，报出名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吼，啊，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讲我拜托叫来收听，我讲笑的听，小玉啊唱歌给伊听，听听也未记人自杀，无一定会当救人，哈，哦，感谢您，啊，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0: 了三顿。
1: 阿母的双手牵着咱大汉，咱若跌倒，拢会叫阿娘。细汉甲咱六西六舅，现在因年纪较大，身体慢慢啊退化，咱得爱赶紧保护伊的身体健康，让伊身体臃肿哦。
2: 和阿母抹到皮肤白泡泡、幼咪咪、薄粒镜，加足少年的紧致保湿的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即马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买到拢赚到哦。
1: 阿爸吼，伊你阿无线嘛肥大，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查某人拿咧搞搞放叫闪尿啊咧，内裤一件换几啊领，美国进口自然蓝皮质哦，食咧上好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脚手爱赶紧哦。你若花落花果花果，颔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哦，自然那都话你赶来甲食。乎你的血压会平稳，也袂安尼起起落落，健康检查阁无红字呢。
2: 英宏甲小玉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陪伴全国的听众朋友，照顾咱的身体健康。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甲你买每年了伊吼，我一罐较低啊，啊足白，过一罐一罐，啊我无几工尔，哦，面有够白，啊搁油，啊我有买我的纳豆，
4: 啊
3: 我手纳豆，叫我酸酸安尼，啊我食了就食袂一口哩，就好啊，
2: 啊
3: 我继续搁食，了伊吼有够好，
2: 有够赞哦，
4: 哇哇足水哦，
3: 我罐我尔呢，我搁听你无。听无偌久啊，我甲你介绍啊。
2: 好呢哦，哇，谢谢你，就好了。
5: 真的美女六合一很好，真的超级赞。抹了面加足金的，足光的，毛较袂遐乌啊。
2: 愈抹愈水哦。
5: 嘿，是。
4: 继续讲啊，抹啦。
2: 抹了又咪咪哦。
5: 是哩。
2: 喂，你好。
6: 我会报价给你买两组呢。
1: 哦，谢谢。
6: 两组纳豆啊，南瓜子，拢总四组。
1: 食纳豆，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的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那迄骨筋络啦、骨头啦。
6: 我是恒春人呢。
2: 哦，恒春阿姐。
6: 啊，你讲祖香鸡就是阮遐出产的呢。
2: 哦，恒春啊，安尼好。
1: 好啊，好啊，谢谢啊。
7: 纳豆王食了袂歹呢，我食一顿，外人在讲诶，究竟有啥？我拢袂，下头我今要爬起来是听，卖有卡住啦。谢谢啦，好。咱规矩嘛袂歹呢，够油的啊，食咧较无油啊，
2: 啊较无油，
7: 啊要抓补啊，嗯，
1: 较免惊开放油啦吼。
2: 真好，
7: 我今日就79啊，
1: 安尼就好啊啦。
8: 喂啊！你好呀，拢食你个南瓜子啊吼？
2: 哎，你食偌久啊？
8: 哦，我食足久啊呢。
1: 食了好无啦？
8: 较好啦，
2: 较好哦。安尼啊，好安怎样诶？
8: 啊，过过迄阵咧，拢未放药啊。我中意伊个人个鼻又渴吼，哎，讲我发炎安尼啊。
2: 哦。
8: 啊，发炎怪吼，我伊个食起来，我怪我个拢食恁个南瓜子啊。
2: 保养就对啦吼。
8: 对啊。
2: 哇，哎，伊伫个保养，人爱靠保养啊。
8: 食两粒啊，啊，有当时啊，甲食一粒安尼啊。
2: 两粒是上盖好啦。
8: 我嘛有食一款那做纳豆呢，
2: 纳豆王哦，啊，食了好无？
8: 未歹呀，我就是吼，要食一卡骨碌巴，我要食啦，要得食。
2: 哎，继续甲保养啊，咱继续甲食啊。
1: 较袂疼，较好起啊。豆豆食，豆豆好啊。
8: 有哪拢会使食正常哦，饭。
2: 会使，咱这拢会使哈。
1: 正常饭拢无要紧啦。
8: 谢谢哈。
2: 哦，祝贺你哦哈。
1: 祝你身体健康，
2: 祝贺你耶。
1: 来哟，咱即摆即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啊！吼吼，已经流个哎哎啊吼，还佫唔知影的吼，啊赶紧哦，唔知影啊，小报厝边头尾，恁讲一句，甲厝边头尾安报一句，看下我到只讲三遍三紧的吼，啊赶紧吼，啊即、這个啊袂互咱精神着的，赶紧，即个物件遮好，反送无掉，实够无彩，我感觉讲哦。即、这个美国进口猪饮蓝莓子哦，即你个狗狗放了就放个我呢吼，然后啊身体安蓝蓝稀稀啊，你来甲掼来甲食，绝对吼作用的啦。猪饮那都往食到第大细条通啊啦，颔管紧颔颔管紧个脚麻手臂，真正有影够好骨头哩，顶空空哈。猪饮那都往甲猪饮蓝莓子，甲要食比水牛更好用。 啊，美女六合一，你得安尼哦，安尼定定哦，对啦，你得来安尼捧去捧到乌索索，业境济啊，抹到地啊，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的，真正有影出去，大家娱乐。啊，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六合一三罐送一罐哦，买着拢赚着。昨天那多人，昨天那么几拢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有哪拢赚着，卡手赶紧搜索。就买无啦，吼、嗯哦！啊，这个机会也无定有啦，吼、哦！啊，送完为止啊，大家赶紧，吼、哦！啊，烧酒啊，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要买，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共享啊。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由福天发的打比通哦。
1: 啊，咱等下英雄啊，甲小雨啊，6点到6点30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呀、嗯？我公司保德旺伫对唔知道，安怎吃安怎迄落唔知道，拢会当拍电话，好，唔免设计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0: 我
1: 先生，啊，拍摄都叫电话改等你，
0: 要不要？跟你讲，跟你别管他做啦。
2: 哦，谢谢，谢
1: 谢。哦，谢谢，谢谢，
2: 谢谢。Q 彩，我们来，我们民主。
0: 你来跟我来灭乌啦！
1: 乌啊，
0: 你来跟你灭的啦！
1: 乌啊，
2: 谢谢，
1: 谢谢。
0: 哎呀，我点一条，哎，一剪梅，
2: 一剪梅哦，一剪梅哈。
1: 好，好，谢谢，谢谢啊，感谢您哈，免谢意
2: 啊。
1: 好来，啊，赶紧，即马过来甲唱歌哈。
2: 来，我来安排一首《红灯码头》呢。
1: 红灯码头，好来。

红顶马头舞啊！要、嗯、我来唱，足久无唱《乡村民谣思乡记》啊！啊，天下啊，天下，这个老母啊，上伟大。细汉甲你六西游，大汉不孝大唔到，又孝老母啊，叹即阵啊，一生辛苦为囝累啊。食老孤单，甲无伴哦，在生爱去家友好哦，较赢死了底下咧拜低头哦，啊，咱人就是安尼，社团式啦，啊友好啦，啊，我来甲唱一下《乡村民谣思乡记》。

0: 算了。啊、哦，哎，富来无唱哦，三斤来无你
1: 背上手咧，
0: 呀，真正样呀，所以唱这幸存民谣思想记啊，就是讲啊，叫大家。哦，啊，友好是大人，哦，不是母亲节、爸爸节，
1: 不是一天才友好呢，
0: 是平常时啊，咱都要来个友好。
1: 对啊，一年365天拢爱友好呀。
0: 哦，啊，你也想，那无咱的阿祖，他有咱的阿公阿妈，
1: 嗯，
0: 哦，啊，咱的阿公阿妈，啊，才有咱老爸老母，
1: 啊，
0: 咱老爸老母才有咱，哦，啊，所以一代传一代，啊，咱都要一代吼，你爱友好。啊！你的孩子有在看，后摆你又好、
1: 嗯
0: 哦、感谢您收听台湾思想机，我叫做燕凰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都只拢自弹自唱，拢唱现场的呢，迄拢唔是伫遐录音呢。喂，你好，我燕凰啊。
1: 喂
2: 啊，啊，小玉啊。
0: 哎、欸，你好，哎、欸。
2: 啊，要不要几时再回头啊？
1: 几时再回头哟？呵，几时再回头？
2: 干两遍未啊？
1: 呵，
0: 好来，我来个三遍刚上一个哦。

0: 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我甲你买第五罐啊，你啊，实在面实在变足济。我那食伊我那倒嘞。
2: 美女六，你听看卖嘞。
1: 有够水咯，
2: 几多少年咯？
1: 实在拢无捏紧。
0: 哦，无捏紧哦，真好真好。
1: 对呀，
0: 腰细加水。
1: 那食伊我那倒，我本来卡我红会小我比比白白，啊，食第五罐啊啦，都拢同齐罐。
2: 啊，即摆食嘞，
0: 大
2: 家有较好。
1: 我都袂好。
0: 啊，真好。
1: 我七十多岁啊，搁咧买工做工呢。
0: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哪边有民心，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来哟、哦，平常时啊，食咱的产品，即卖来甲买上介好啦。吼、嗯，咱、哦、的主音蓝莓子，这美国进口，这食到的下下叫的，这吼、哦、这三 K 啊，上一 K 啊。主音纳豆王大细条通骨头骨顶框框的吼、哦，也甲主音纳豆王啊，主音蓝莓子，迄是咱定价报价，甲要食，吼、哦，甲放开。今嘛嘛三 K 拢上一 K 啊，就对。美女了，伊三罐上一罐，水洋洋水当当，无你用拍到乌糟糟，夹紧过坐一个看，足臭老三四十岁看，敢那六七十的，对不对？所以抹了到一个水洋洋的哦。啊，同款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福的天猫体大悲通哦。
2: 来，阿宽，给你介绍个来个情
0: 况。来哟、哦，我来安排这首《何日君再来》呢。

0: 这个意思的这条歌就讲，对一天，
1: 阿
0: 我的阿君啊吼，遐阿君啊正会转来哦，
1: 才过来安尼哦，
0: 呀，
1: 哎呦，唔
0: 知对一天哦，阮迄个阿君啊，迄个大神明，迄个客遐，嘛不是，迄个大神明正会转来呢，哎呦，夭寿困哦，放阮孤单，到底是要安怎的好？来，我产品工商较好。

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来哟，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吼，啊特别甲咱领哦，甲小姨啊，足疼惜的，足感恩。

0: 哎呀，我那扣茶环遐拢扣，哦，那扣贵车，吼、哦，啊，咱即马在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咱的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这上好，这即马我们那三家送一家买到，靠高档换一只，你也买无到，心肝真硬，叫这食到得下下叫，阿公无感情来无话好，食到得足好。主音纳豆王吃到底大小条通骨头，搁电光控身体有够用，比水牛更加用啊！只有那三家送一客啊，美女了，伊摸那个脸，那水甲细一脸长啊，这有够水的水哦！啊，这真正啦，抹无掉，抹无掉，互咱送无掉，真正有够无彩，无彩，搁再无彩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也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刚上下。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言之声哦。来，刷落来安排一首《安徽车秀》哦。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钓鱼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不稳定，大家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会记三下趟哦，暗时啊，那咧困眠照片嘛得噶。那恁下家用钱啊，应该诶，天时唔晴温天哦，大家你要补充哈。记得三五做改良哦，暗不条什么咩怪癖哈。英红跟小雨在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1: 哎，记哦，这会空讲存无几工，所以关怀当救人一命。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咱来做一下功德来救咱的同胞。咱同胞若无这地位，性命无，咱啊捐这地位救着伊，功德无量哦。
0: 谢谢，感恩哈，将来酬哦。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滨东关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坐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黄昏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侥幸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带对面。
14: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电台。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嗨，你好。喂，
3: 我来，我在家里买。
0: 我和小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的，
1: 多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给他们摇棒。咖喱妹，而且咱们点歌拢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3: 啊，秀山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3: 啊，点一首那个《奥萨卡西乌勒》。
0: 奥萨卡西乌勒啊。
3: 哎、欸。
0: 好，再来拜。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4: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4: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等等两摆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1: 你好。
5: 哎、欸，是阿大虎你好。
0: 你好，
5: 大虎你好。
0: 哎、欸，咱这几位。
5: 啊，我中中波中波姓郑。
0: 好，要听什么呢？
5: 哎、欸，爱你未变心。
0: 爱丽贝变心好，带来一吹哈。
5: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
1: 你好。
6: 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啊。
0: 流浪的人生哦。
6: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6: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拜拜，拜拜。你好，
0: 我是太太。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
7: 哦，关起来，关起来啦。
0: 哎呀，
7: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不。
7: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7: 哎、欸，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一道菜哦。
7: 哎、欸。
0: 好，等下吹好。
7: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8: 阿母，就啥话呢？我要点一首
0: 《咱的九位》。请问咱的九位？
8: 陈太太。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等你给一吹哈。
8: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
0: 姚先，你好，你
9: 好。大夫，你好。
1: 你好，嘿。
0: 要听什么歌？哎、
9: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9: 迄个《广东花》。
0: 广东花，好，等你吹。
9: 好，再见，拜拜。
0: 哎，来，这边七杯电话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的哦，抱歉哈，谢谢。男生哦，带我过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海南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般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明拜三拜四哈、哦，但是咱东部是较有雨，啊，其他所在这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这个各恢复种淡淡的这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哦，这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哦。咱看到这个有一粒风台在咱关岛附近呐、啊，有机会明仔形成。啊，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还是还好，20度左右。啊，那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哈。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哈，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们可以提醒，但山区的朋友这礼拜要注意会下雨
0: 哦。哎，跟咱报告，今天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世界手部卫生日。哎，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 变色完了爱洗手，欠皮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人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哦吼。所以你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哦吼。所以今日呢，我来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首部的卫生日，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啊，贵分享菜头啊，这是那个白萝卜，这是这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啊，当然啦、啊，这里、个、食菜头有真侪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尤其这里冬天的时阵呐、啊，冬天冬季的这个、菜头会较甜些块，我、啊、因为这里水分的问题哈，伊、啊、会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有讲到咱这白这菜头哦，所以讲诶、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动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啊，摊开叮当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一百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只有15大卡，吼、哦，15大卡，所以算是袂歹。啊，伫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哦，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哦。这但是呢，伊加关锁较关小块，哦，所以一样的哈、哦，咱卖食伤过量啊，甲贵提醒。
0: 是，哎、来，咱今麦给我倒过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打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个，这个有问题，朋友给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打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多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不是啉特贵啉水，会当完全改善你嘴巴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哦，哎，这打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尿，哎呦，很特别哦。啊，这困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多和你哎当较好困，因为就是安尼啦哈，你多少讲着，唔是无法多特贵啉水，和你会当和你刚刚讲打打一种吹打一种症，会当改善暂时尔，吼、哦，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哦，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去部分的这帮忙，安怎帮助家己呢？就是会当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给减有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多嘛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的时阵，会造成咱腰肌的负担。哦、所以讲多少讲的嘴，这个打湿疹哈，造成的这嘴打是因为唾液腺，它那嘴暖这个部分哈，分泌嘴暖这个代志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嘴水，迄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乎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打湿疹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哈、哦。啊，打湿疹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哈、哦，那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这其实怎么办？哎，加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当然打湿疹来讲，就口渴的时阵，嘴就嘴大的时阵，干嘛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改过提醒，打湿疹真正该辛苦哦。那么就可以吸吸嘴也打打，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阿杰，爱加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0: 嗨，谢谢。 啊，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是，你好。
2: 秀山啊，
0: 哎，是。
2: 我要改变呢。
0: 哎呦，大姐，谢谢，大姐，等一下，先哦。嗨，谢谢。

0: 来谢谢阿母的手，听见心是无理由。啊，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来咱的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是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到您到比丹的时啦，我记迄个给你看迄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接。
1: 啊啦，嘿，安尼脆脆啊哈，啊足上啊，七上到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运，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
0: 较袂安尼。哎，产品都不一个好，感恩，感恩啦吼，
1: 好，
0: 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安尼，再讲多谢不？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2: 讲。我满地落落水人，人家先吼，我好伊啊。
0: 我啥？我先哦。
2: 系啊。
0: 我先哦。
2: 系啊，
0: 哦，阿姐妈好啊吗？
2: 系啊，阿姐妈好是啊。
0: 哦，安尼哦。
2: 阿哥三点先报吼，食三工尔，
0: 诶，
2: 足臭尿下边吼，就好是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相信，安尼感谢你耶，这单到小宝谢谢。喂，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哎呀，我是来见证一点。
0: 哦，要跟我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遍，何不姐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啊。
0: 哦，三遍何不姐。
3: 跟老王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莫啊莫什么呀？
3: 啊？
0: 莫安呐？
3: 莫回那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好好好。
3: 啊，伊讲哦，莫个最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香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市家哈啊，当然啊，这个唔是要各位讲安怎处理哦。那个贵分享，这个唔是鸟啊，拢会去掠鸟吃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吼，但是呢，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吼，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吼，通常伊看着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就是咧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哦，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啦，啊，甚至讲伊个有诶鸟啊，个惊鸟鼠啊。吼、哦，啊，比如讲一般啦，哈，一般即个较袂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哈，比如讲是即个波斯猫、加菲猫，哦，即类的吼，拢是即个较温驯，哈、哦，啊，较袂去掠啊掠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哈，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啊，哈，通常拢是野猫。哦，唔是领导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哦、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个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就凊彩掠吼，不止鸟鼠啊，甚至讲这个这个蜂鸟吼。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吼。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鼠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啊那，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鼠啊违反哦，咱你去边地啊，甲恁兜狗啊，狗啊甲牵了好，茫去食着鸟鼠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鼠啊，食着鸟鼠的油啊呢？ 嘛，那是鸟啊接到，还是这个鸟啊接到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哈、哦，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哦。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仅仅尿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哦。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有机会通个食。啊，恁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咱即马敲打我，跟来讲你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4: 是控制咱的食食吼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咱这节目来对，哇、哦，这是偌好食，你来想要食吼、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即马你无食到，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吃。所以讲。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的研究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个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哎，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虾米？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哦，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哦、一直食不会停，伊嘴咧动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吼、哦、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哦，你食较少嘛，吼、哦、啊！这时阵你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也讲甲别人做一只，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拄啊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嘿，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多。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侪较大颗，但是你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哈、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哈、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哈、哦，有可能甲朋友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侪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有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0: 是的，哎呀，过来马西跟马文，待会过来讲解的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是，来咱人徛伫这土地哦、这是足久以前。我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即个太平洋，吼、哦，咱即个南太平洋家，吼、哦，发现一个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即、這个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即、這个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伊即个徛的所在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即个贝壳吼，迄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对啊。啊，这岛开无大无只开走来伫遮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的边啊吼，海岸遮全部拢是即个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差不多1000到2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啊，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遮的人，逐天食贝壳，啊，食食了蛋伫遐蛋哦，愈蛋迄个所在哦，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吼，愈来愈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咱人。这贝壳买当变成一个岛， 太夸张了。
0: 是的，来，咱这边想到像梦月想你。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谢谢。
1: 就是哎呀，万位兄弟，主持人是蔡小虎，杜主席，
0: 大副主任。
1: 哎，谢谢，
0: 感
1: 谢，谢谢。来呀，当有一个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吼、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礼拜一拜一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首先安尼搞疼昏，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伊竟然跟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搞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是较轻脆唔只对啊。啊！以前嘛，可能我咧听这部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唔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亿啦，我甲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百亿啊？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喝冰丹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得去面对。我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的吼，我拢安那，我的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较早是较早，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当然食食都是不一样嘛。爱的问我讲啊，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一种糖尿病的解骨灵。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道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抢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食的问题，低脂控制，伊个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才定来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即句我甲大夫个食定来讲的是安尼哦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糖尿病哦。来，谢谢。
0: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虾米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啊，本身呛嘴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个爱食个营养，啊，个控制血糖袂使管，哈、哦，所以讲大家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哦，啊，个看医生，个查血糖，好、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糖尿病会有诶时阵，偌辛苦，很痛苦，迄种症状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个人吼，啊，这个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啊，这个因查某囝出来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个、上病。急诊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去医生抽血检查时，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这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心头？他个讲想要吐疲劳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甚至伊喘气当中也偏着水果胖，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会闻到胖胖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爱人就无喷胖水啊，看我可能水果甜胖胖，赶紧看医生。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唔是比外形啦哈，咱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哦，上病开始讲哦，原来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些案例拢是安尼，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今麦也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这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佮配豆乳哈，佮配什么粿啊哈，真无可能安尼食。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佫伤咸，吼，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佮有瘦的人，那无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瘦的人嘛有，瘦的人也是会有，吼、哦。看安尼，因为多讲着看外形袂准，嘿。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各位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呢是看起来瘦瘦的，结果伊是营养不良。 哎，为什么营养不良？一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的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用大颗啊，个瘦的人，你都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个是真的哦。啊，有的人哈，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哈，问讲，哎，这个为什么啊？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的？我血糖嘛是高，爱甲各位提醒哈。不是讲啉这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啉了，你血糖袂压高，不是哈。伊只是讲哈，你啉这哈、個，伊里面的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的，袂有这剧烈的波动，吼、哦，袂这紧啊，让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也即主要是透过缓慢。和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和你的身体来吃，
1: 哈、
0: 哦。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你们这糖尿病专门牛奶粉都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这是错的哦。
1: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个医生都开药我吃，我应该唔免呛嘴。什么人讲的？当然嘛爱呛嘴啊，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哈。啊，我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本身的血糖跟本儿血糖跟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2: 嘿，你好。
1: 啊，我谢爽，你好。
2: 嘿，你好，你好。我请问一下
1: 哈，好呗。
2: 我有糖分是吃啥物较好？
1: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爱丽美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哦，所请问是咱这郑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嘿，我的是你好，
1: 感谢先生讲明的
0: 游戏哦，赶快接受
1: 的。我今天在家里的产品直播就搞得好呢，
0: 产品我接，哦，您今天
1: 在哦。我去台北骑吼，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伊即摆拢
1: 叫恁来，伊改食三单啊。
0: 伊是食哪？
1: 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
1: 讲你老人带。
0: 你讲重点啊！伊是食了哪？你讲重点。伊食了哪好？
1: 诶，伊着无三八斤，差不多拢八一滴啊。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是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即摆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即摆是偌济啦，三年着讲重点，啊，即摆偌济。
1: 啊，重点着，即摆剩一百百安尼尔。
0: 安尼哦，安尼你叫来看呢，看呢呢，哎呦，莫放掉我哈，嘿，无，即摆改两顿，我改两顿，好，谢谢。
2: 秀
0: 爽
2: 小姐，
0: 秀爽嘿，
2: 秀爽
0: 对，
2: 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都在前列听。
0: 哦，谢谢你。
2: 几岁啊？我
0: 好，阿玲好，你好。
2: 改款，我这前列上水先。
0: 上边有请，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门啊，在搞啊。
0: 阿叔
2: 改款是换那个木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边就管关五款。
0: 马进哈，阿玲好。
2: 哎，阿我叫哦，成婚哦。
0: 嘿。
2: 在伊阿康八干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2: 九十，
0: 哦，阿
2: 伯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伯伊阿卡三百个，很多
0: 件事。卡早伊阿卡三百个，嘿，
2: 阿
0: 今麦准备十个
2: 到。四罐哦，
0: 可
2: 以检查，
0: 哦，
2: 阿检查迄个，
0: 嘿，
2: 糖分诶，啥物？叫做啥物？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嘿啊，
0: 嘿，
2: 宝贝，这个七十个，
0: 哦，
2: 阿即摆剩啥七十？
0: 哦。
2: 啊我检查有较好，我照着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啊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好，感谢等包，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谢啦。
0: 好，你好，什么贵数？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嘿。嘿，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点十分八点五二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伊个八只到八是拢标准啦、啊，
3: 是
0: 啦，你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呵，大嫂谢谢，来你好，喂，
4: 大嫂，
0: 哎，什么贵叔吗？
4: 哎，我有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到八七的，啊，
0: 八七的，
4: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呢、啊？
4: 阿你啊，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别，大家拢吃同款这罐拢是啥？
5: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大家关灯啊，只要无跟他听咧吼，因为咱这罐呢，骨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仙温哦。吃一罐滴咧，我管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买去放过来，甲有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直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直接个捞起来。加二一个跟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的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么谢爽，你好，你好。

0: 咱的周妈妈的歌，我跟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收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谢谢大阪是我的左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哦，我吃的阿亚多纳哦。
0: 三片啊，我这个。
1: 哦，够吃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未困
0: 呢。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阿爸较好呢。
1: 我拢去听我呀。
0: 冇紧冇紧，咱上紧歌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给恁倒些杯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你好。今摆等搞一半下解开了。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姐，你是讲吃阮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什么人啊？哎，
0: 你也像我一样嘿。刚刚因为老朋友，老朋友像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像啊，你讲啊，产品好不？姐，你讲吃我你两行吃，哎呀，得那好困呢。
2: 嘿，
0: 哦，你哦，好。
2: 啊，我吃产品跟不会，我这开主本吼都袂行，吃几个年啦。
0: 安尼好，唔过阿桑你，
2: 吃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为了去啊。
0: 无啦，安尼个继续看呢，盖过姐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那边那个讲这款。
3: 哎呀，得呐！
0: 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这个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灰粉呢，和咱葡萄籽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毛和咱的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他妈英国基地那里那不好心慌慌呢，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3: 阿雅德纳，
0: 熊先来当个家人呢，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呢，这困眠不是当个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平淡无急无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啊？变哪好哈？会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呢。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个耐酸碱的，个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帮个换，两点的当换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汤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哦，37公分的哦。一件呢，正好的给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秀山。
0: 哎，我秀山，你好。
4: 啊，我刚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迄个药啊，哈。
0: 哦，好，来，医生哦。哎，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啊喂。
5: 喂，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哎，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5: 他那卡诶，从他的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上面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5: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的咱要看物件，要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咧，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行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咧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得爱注意黄斑部边边。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开了去目睭闪光，就是死亡的边边。即种爱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的这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3: 是，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给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吼。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的时阵耍手机啊，吼。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咱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就大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所以讲一旦咱 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一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一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的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的目睭，爱马上休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咧使用，一工两工一个月半当一当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个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个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哦，所以讲呢，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着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会来的这个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那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时阵，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去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那个各位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我这個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其实用这個光线是无搞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佮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当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咱一。爱知影讲，这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的，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当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些新的几副这乌日的墨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提醒哦。
0: 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啊。
3: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段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6: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0: 来，谢谢刘龙的铃声。那么这是林依音所请的，是咱这位而来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来谢蛋，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哈，
0: 有是嗨。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坚固。哦，来三片，感谢你，嘿，谢谢。阿那，嘿，
1: 啊，食了未歹啊。
0: 哦，食了安那好阿桑。
1: 目睭小可安尼点点啊，即马较味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嗯啦，我想讲要国酒。
0: 我隔壁妹你来接接，医生个听姐，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刷到四单。我有吃你的三成天保吃十几罐，我
0: 刚刚都不换几罐。啊，吃
2: 了，吃了，我吃，我有去特别来讲哦。啊，拢规刚刚都去抽一水，啊，今麦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迄目睭唔免去抽
0: 水。所以讲目睭唔免去抽水。
2: 哎呀，咱不过先先抽水，先抽个唔免啦。安尼吃，讲我吃吃咧，目睭遐好安尼。
0: 哦，你有吃到咱的，你有吃咱的三成天保
2: 啦。我吃一，我刚刚
0: 讲。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嘞？你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吃你的三
0: 片，嘿，吃了安娜，好安娜，
3: 吃了吼，目睭坏了，目油，
0: 好，
3: 啊你背放啊钱嘛无去啊，安尼，
0: 好安尼好，好
3: 感，好真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没有，我的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同款一罐，拢是食一罐，食一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抱怨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姑，要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有几枚，可以放过来介个人，那么可以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你来个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来个留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当然就问你们的呢。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哎，
0: 哈，
4: 哎嘞，吃过吧，几位？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哈。
0: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5: 我姓李。
0: 嘿，什么贵数吗？
5: 我到底小杠啊？
0: 什么贵数？嘿。
5: 我哎，我吃吧，几位？三的根本嘛。
0: 哎，等一下，我今天来接的哦。嗨，二线哦，谢谢。来呀，那么南北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和平的列单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呢，是咱呢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基山，咱的和平路几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这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多一直报这个台风，啊，咱嘛无法多一直报药房，所以咱也唔知药房伫对，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平看你要给咱问，啊，那知影人，咱就直接过药房关的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看你要，谢谢你。咱来讲到一个故事，老听过人呢，咱去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是安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有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一看个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拢无兴趣就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吼了解到，了解到这个世间缘呢，想要去 食菜安尼啦，想要出家食菜安尼啦。哇，阿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嘢人讲完了呢，伊家讲阿婆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我就先来个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傅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济烦恼的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学家人讲的虚火吼。啊，唔过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啊，这么讲完了，师傅佮讲啊。只是是你是主力哦，心内藏着真济烦恼呢。吼、哦，啊，这个中，这有钱人的太太吼、哦，伊点头，伊点头。嗯，师傅你有够厉害，你拢讲着我的心事啊，伊讲伊点头。今麦来师傅就甲讲啊吼，嗯，师傅就甲讲哦，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傅就甲讲哦，啊，你甲你相公。你两个翁阿婆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哦，阮翁阿婆感情真好呢。嘿，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安尼，哇，感情拢介好呢。吼，阿叔就佮问啊吼，阿伊拢照笑，叔拢佮笑吼。啊，你敢有后生查某囝吗？吼，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铁金起来，都笑就讲哦。师傅啊，我有一个细汉查某囝，吼、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吼、哦。啊，这师傅就佮阿问啊，佮写落来吼、哦，啊，写来了，就佮问讲，啊，恁家咧卖布生意好无？吼、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家生活吼，讲起来应该是阮这个点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吼、哦。阿叔呢？吼，哪问哪写，倒边个写烦恼的代志，正边个写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这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啊。你家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即马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家生意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哦，啊，伊就甲讲，师傅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做者比人阁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好、哦，所以师傅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去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加一个蛋，苦的蛋，啊，加滴热水来滴。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热水来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傅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是做你吼，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奈无按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把你这个苦呢，给冲淡啊吼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茫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会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要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伫顶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吼，哦，无爱了，无要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要甲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拢有烦恼，啊，你那无要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有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咧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伫正边；啊，歹处是虾米， 啊，两个比较起来，哎、欸，好处呢较侪，啊，咱就卖去也想卖呀。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平，甲写写起来。啊，然后倒平哦，你有什么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侪啊借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哎、欸，啊，都烦恼就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了别人跟你讲一句话，你就无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佮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步你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假，你烦恼啥？你等于假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佫愈侪，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快乐，唔忙人生活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听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的霓虹歌吼，那么我来甲唱，咱继续甲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朱妙心。

0: 这首歌主唱人是叶启田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呢，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你若意见，而且卡里吧，安那无我再给你报。为了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就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就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呢，哎呀，一脚一手呢，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要靠人别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卖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档哦，一年咯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除非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两个朋友，你那有一个观念哦。如果那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一定要要求家己爱复健。有人讲啊，复健啊无效啊，嗯诶，啊你复健啊无做咧，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的求啊来，你敢知？会求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都拄啊讲头前无讲到啦，伊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好，我等下找看
1: 卖。好，谢谢你哦。
0: 是你讲的电梯嘛，哈。
1: 哎，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唔是讲哦，老大人才会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即摆已经有三声，已经增加三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伫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正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让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让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的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了。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啦、啊，为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个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佫无正常，安尼无怪你个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个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正常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佮有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阿卖食伤甜，妈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乎咱产生了啥物？也可能在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管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稳上的血。但是那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压。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膜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也卡在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 恐怖无，所以恁爱牛无爱牛肺炎，恁无讲啊，我都有咧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爱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互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悬啊低啊。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二呢，唔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较会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会猝死，所以你敢知影？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甲剩四十几个人呢，即得哎呀喏，像我一个朋友尹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呢，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电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给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高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牛，咱的肺炎上个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我是要食啥？
0: 哦，来接接哦，嘿，医生哦，谢谢。

0: 怪奇怪，这个精美厕所前面的是咱这位姚先生，对吗？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我姓爽，你好呢，
1: 爽你好，
0: 你好，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秘书，嘿，
1: 无，我要甲讲，恁助理有敲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歹势，甲你叫了，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暖，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三秘书不接。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食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hey ，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将近140哇。
0: 哦，
2: 也不相关吧？
0: 还好嘞，别讲太悬了，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嘿，有30哇啦哈。
0: 哦，
2: 有，
0: 嘿，
2: 有百二啦。
0: 没啦，大少天的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超过80就好啊哈。好，好，谢谢。
3: 来，
0: 你好，你好。
3: 是
0: 啥哦？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未讲重点。
3: 讲迄、嗯、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哇，你不要紧呐。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哦。
0: 标准，咱正常72呢。你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欸，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你呢？
4: 我，我今仔日拢去心理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的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呐、
4: 啊。啊，胃啊，77的。
0: 哦，标准呐、啊，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个较好。红阿妹，没啦，安尼嘛是好呢。哦，恁两个拢介好，没烦恼哈。哎，谢谢。来，今麦上山来，产品都不接。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给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哦。
0: 嘿，来你讲。
5: 我讲，三上天不真好啊。
0: 吼、哦，食了
5: 好。真好我哦。
0: 嘿。
5: 有心脏，有心脏有安定滴。
0: 吼、哦。
5: 大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吼
5: 吼吼吼。啊，也目睭也较金。
0: 吼吼吼
5: 吼。啊，真好啦。
0: 吼、哦，安尼吼。
5: 真好。
0: 好好好，阿你保重哈、啊，阿伯再好，好，感谢你哈、啊，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是啊，你好，
0: 你好。
6: 嘿，我跟你请教一下吼，
0: 来，请讲回来。
6: 我有吃迄个三根金宝，加吃钙固醇吼。
0: 谢谢。
6: 啊，我即卖迄个血压吼，拢差不多低，拢60啊。
0: 嗯，
6: 啊，迄个管的拢110遐。
0: 袂啦，你标准啦。
6: 安尼无要紧呢。
0: 无要紧，无要紧。
6: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安尼呢。
0: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加60就好啊啦。啊，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岛，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这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无敢那听呢，这爱关灯啊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有影呢，大家拢食了这么好，是好的多呢。啊，食了才知影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按什么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人，赶快弄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我咱们家先嚼好，较讲啦吼。啊，万别记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也给留起来哦。上啊，那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你也给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哪里好？
7: 进门来哦。
0: 嘿，别
7: 吵。因种药啊，敢未从好的咯。
0: 咱伫线顶袂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林哥你好。
8: 喂。
0: 啊，是你好。
8: 啊，秀山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8: 我叫问一下
0: 吼。好呗。
8: 我拢定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啊，伊着怪做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患有患？安尼我叫人听来，爱做心脏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欠卡户籍》，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欠卡户籍。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举手者，我举手，我拢逐天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30分钟无？我举手者，我逐天来骑卡拉车30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若甲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在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迄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的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去搞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卡，爱打拖卡，上无至少行30分钟。卡打拖卡，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会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的，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该用讲的，我打工一直。我一直在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工一直讲话，一工上无至少讲4点钟咧。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咧。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咧，啊，我助理嘛拢有咧食咧。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无你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两倍质的家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工爱食两倍质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的蛋白质，咱的健肌吧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蛋白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蛋白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吧呢？哦，咱俩食的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的脂肪，你那是没在运动啊，变成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能形成的什么我们的肌肉才能这样子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还吃鱼啊，我还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啦，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一天是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准钙啉有够，咱的钙质才会当控骨力、控眼呐，这毋则黏会掉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 三，才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这健肌吧，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刚好咧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吧，那无啦，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硬壳壳的，因为我在运动啊。啊，你若无在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要看倒伫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伊的大腿拢软格格，啊，伊就无在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是两天哦。卖讲两工啦，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的会减少1/4的腱子吧。然后咱的脚腿在的降低10磅呢，10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腱子吧是几岁就开始的萎缩？30岁。我即马先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啊，你说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哈，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哈。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啊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啊，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呐衰弱呢，你搁安怎吼？你那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得干我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济人哦，拢有去咧做啥重训呐、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伊能够减加啥呢？蛋白质，比如讲加这个肌肉诶，鸡肉。
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啊，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有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无你到时也袂惊路的，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然后苦苦的，咱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惊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怨叹呐，对不对？我恁家的囝个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要顾好，得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洗澡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定脚头啊，是讲会酸痛的人。

0: 谢谢唱调啊猛谁西。那么这是陈随跟他老婆谢一金说请朋友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对啊，那什么贵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有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啊你喝代志，喝代志。
1: 也要体力也要落来啊。
0: 哦，你喝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1: 啊，无我行到鼻鼻喘，鼻鼻喘，啊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
2: 嘿，我是我呐，有在用力改过一下。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2: 嘿嘿，啊是我呐，有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了，有这股卡差了。
0: 哦，啊你好啊，啊那你即马改两等无要紧啊，大姐，嘿，改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哎，你秀爽哈。
0: 嘿。
3: 我要是讲改高了者。
0: 好。
3: 啊，要怎啊改问？好。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3: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3: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品
3: 我三样拢甲食，食只也真正好去呢。食全部要40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好，也好紧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靠近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
4: 我想要来你考虑一下。
0: 来，产品都不记得，甲讲重点起来嘿。
4: 好，因为我骑车跋倒肋骨骨折哈，
0: 哎呦，
4: 食钙固是食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说你呢？你目睭不是无好吗？
4: 哎呀哎呀，
0: 你骑车说你呢？
4: 啊，
0: 好，保重呢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骑车卖超过30分钟啦嘿啦。保重哈。谢谢你，谢谢。你好，嗨，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来车工的来。
5: 秀爽呀，
0: 哦。你要讲好话吗？
5: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产品有一个。
5: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片吼。
0: 嗯。
5: 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皮薄掉安尼。
0: 哦，较早皮皮白白啦吼。
5: 哎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哦，阿弟，阿弟，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保重，感谢你们家干两下，们家干两就嘛，们家干两罐，加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加这罐钙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在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们家干两下，们家干两种，阿妈们家干两罐哦。那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没，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要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子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阿妈咪记呢来当上个是安尼钙固子个加三型全部做价。啊，那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个食哈。啊，那困眠不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皮肤几位人香港卡肾气菌老关高菌个不啊 ？No 皮痒，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秀爽呀？
0: 没事。
6: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6: 我咧做工课吼，吃几工吼，啊，拢卡
0: 底生。吃几工哦，不怪你生。安尼，蛋姐大嫂来，一线接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甘秀爽。
0: 我秀爽，你好。
7: 秀爽。
0: 嘿，阿三，你好。
7: 我要问一看。
0: 好。
7: 我今嘛这腰骨吼，俺也无力啦，
0: 无力咯，俺们等起来，好，先接着哦。 好，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出来是啥？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点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哪有烦恼，还是我有无法度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种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呐，拄到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咱平常时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白纸黑字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按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小蛋刷卡等你哦。
8: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那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着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电台。

0: 你我在相逢，欢喜在心中，欢喜相逢，相逢欢喜，唔嘛，互咱每暗欢欢喜喜。
1: 你的关心，可比冬天温暖的太阳，放也放袂去，留也在心中。你的温柔真足。
0: 拜一到拜六，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咱相逢伫个咪咪啊笑广播房，现场即时播送，美玲主持服务，现场直播。本节目感谢 NONO 妙用茶、 NONO 深海鱼油、酸辣草小卡冰山、大 S 全都是喝汤头、飞龙哥有宝为咱欢喜赞助，和咱欢喜相逢。

本节目辉良哥夜报广告核准联合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50-0001号天一笑甲平山广告核准联合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8-071-0024号。

0: 哎，今天是新历的五月五号哈，又个是一个节日啦呢。这嘛是我拄只才知影的，才看到哦，原来今天的又个是一个节日啦。啊，同款也是世界所定的哦，就讲这是世界的日，节日不是跟咱台湾哦。好，这什么日呢？叫做世界手部。手就是咱的手，世界手部卫生日，所以我拄只所背的一首歌叫做《阿母的手》哈，啊，拄啊好，最近母亲节就要到啊嘛哈，啊，这首歌本来就足侪人点啊，结果呢，而且哦，伊的迄个歌名就叫做《阿母的手》，咱今麦要讲的主题嘛是手，因为今仔日五月五号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伊所定的每一年的五月五号，就是叫做世界手部卫生日啊。这意思就是要提醒全世界人，全世界人拢来注意咱的手的卫生，手的卫生确实是真重要。好，像之前这个新冠肺炎足严重的时阵特别是在咧提倡呼吁，讲哦，哎，过来洗手，过来洗手啊！唔，那是新冠病毒啦，吼，不只是新冠肺炎啦，其实足侪足侪传染病啊，吼，病毒啊，哎，咱洗手真重要，包括肠啊病毒、肠病毒，呵啊，所以呢，咱今晚要讲的主题就是跟手、跟肠病毒有关联哦啊，这两项本来就是有那有关联啊。咱手的卫生呢，是预防医疗的照护，就是说在医院的立场来说啦，因为今天台大医院呢，他就办了一个就是这个世界首部卫生日的这个响应的活动啊，所以我也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这样子哈。台大北医呢，今天就是有一个这个活动，而且邀请了疾管署的署长罗一军呢来出席。好，那么这个新闻就是在说呢，那一代代本意哈，以医院的立场来说啦，手的卫生就是预防医疗照护相关感染最基本，而且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啊。因为这个以医院来讲啊，医院呢，在这个预防医疗照护相关感染上基本上有效的，就是咱手的卫生啊。其实咱一般人嘛是同款呐，手那卫生洗好清洁啊，会当降低病原传播的风险，而且是对抗抗生素、抗药性重要的关键。好，那像这个疾管署长罗一军呢，今天出席台大医院一般的这个。好用哈，手部卫生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伊咧的讲到吼，等下病毒肠病毒哦，肠病毒今年的疫情算较平稳啦，那会较平稳哦，可能是因为年假的时阵。一部分的门禁的天困影响，也就是说因为那个疫情你要看那个数字啊，要看数字多少人呢，就医啊等等啊，来通给嘛，吼啊！你看像那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呢，有个休三天，啊，所以讲呢，休三天的时候呢，北医呐、诊所吼的天困嘛，哈，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肠病毒疫情的这个数例吼，爱观察哦，连假之后吼，连假之后甚至这礼拜嘛，啊，连假之后这礼拜的疫情变化哈，这一旦很准确，吼啊，所以呢，是到顶礼拜来讲。肠病毒的疫情算平稳，但是我们说啊，有可能是连假这三天呢，有一些数字没法通给你们，因为就医院诊所休诊嘛，现在要说的提起除了说是手的卫生，还有肠病毒现在已经进入好发的季节，疫情在四月底到五月初就是它的提升速度会较紧淡薄啊，啊到六月中下旬疫情达到高峰哦，一直到暑假，到暑假疫情才渐渐啊较缓和的来哈，要提起大家，虽然今嘛疫情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要注意的四月到六月是流行的季节啊，今嘛五月多在中嘛哈，流行季节的啊个是今嘛啊个是哦，而且呢这个罗一军署长他 有讲到，今嘛观察到有一种叫做第六八型诶，可能伫今年造成流行，好、哦、长病毒呢，今嘛较流行的哈、哦，就这个病毒算是第六八型。啊，这个第六八型有三种的特点，有三个特点较特殊的所在。包含就是讲注射疫苗啊，无都去预防伊哦。哦，啊，过来，伊的症状不是很典型的。好，过来啊、哦，不是很典型，意思讲哦，较袂有一种吹破呐、喉痛这种手足口病症状，因为一般肠病毒哈、哦，大概都是吹破呐、喉痛哈、哦、这些手足口病症状。啊，唔过哎，第六八型的病毒哈、哦，就不一定是这样的症状，症状没有这么的典型跟明显。各位，这种病毒啊，伊较容易侵犯到咱的中枢神经系统哦呵呵。这三个特殊的点呢，就那得爱提起大家注意啊！哈、哦，咱拄只讲第一，注射无都预防伊啊，吼、哦，足搞怪。第二，症状不是很明显呐、啊，不是很典型。第三，侵犯的中枢神经系统呢？哦，它比较会侵犯中枢神经系统。不分年龄哦，哦，就今年呢，较当前的到目前为止，较当前是一个五岁以下的囡仔发生脑脊髓膜炎，啊，另外一个三十多岁大人个案的是出现脑炎哦。哦，所以你看，这肠病毒哦，伊嘛。造成这种的动静啊，都影响到脑了。所以哈、哦，跟今今嘛要甲大家讲了哈，手的卫生啊，甲肠病毒嘛是有真重要的关联呐、啊、所以你家在提起今天你多喝五味菜锅是呢，世界手部卫生日，好，佮加上呢肠病毒哈、哦，来等我一下哦。喂，你好，喂。哎、欸，
1: 今天迄个狗啊，伊较会较大声哈。
0: 无啦，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哎，起码我来播一个音乐的哈。啊，音乐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拄只来讲气味卫生嘛哈。好，来，因为这位啊这边问产品吼，所以我来刷卡讲哈。啊，来，我先播一个音乐。哎，啊！有想要点歌的人，你先想好势，啥要听？要听什么歌？稍等嘞，等我这个新闻讲了，咱就开始接点歌哦。0726-0002-0702-02，来，我先播音乐哈。

0: 来等下呀，哈好，长病毒四月到六月咧流行当中，哦啊，这种病毒吼，甲手的迄种卫生真重要哈，所以搁再一次甲大家提醒啊，不管大人好啊，囡仔好哈，反正呢啊，这洗手唔是安尼凊彩挥挥，嘛唔是用清水哦，清水无够哦，啊，一定是爱用迄个湿布，哈，一定要用肥皂呢，啊，详细甲咱的。真有那呐吼，甲咱的手呢，哦，安尼五诶十支针手针头，啊撸啦，啊戳啦吼，安尼哦，仔细的把它清洁过哈，啊来拍摄，我等接电话哦，嗨喂喂，
1: 哎，这个刷卡，
0: 刷卡，

哎呀，差不多哈，咱这第一个新闻哦，大约讲到这啊，其实还可以当有补充的啦，好不要紧，稍等下再个补充。如果有想要听歌，先卡入来哈，会当先点嘛，先点呢，尽量哈，会当提早安排先找歌。有就只蔡大哥有订会，阿哥有订一首歌哈，所以个四个名额哈，在四个名额哦，如果第一点钟点无满时呢，咱再个第二点钟点哈，空七二二六空二空二零七二二六零二零二，要交代欢呼诶，另外看这算是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

0: 喂，你好。哎，
1: 瑞典，
0: 你好。
1: 瑞典，我们这爱困牛啊。
0: 应该不是叫做爱困牛啊，来，我算他门当了。

0: 安尼就后日早班的哦，吼。好好好，我甲你祝明早班哈，好，感恩嘿，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欸、嘿，你好。有收到你。
1: 我接了
0: 。两项拢接了哈。
1: 啊，是变怎抹？
0: 嗯，啊，着面洗好，迄落洗清洁了，着当抹啊，着抹伫个面安尼尔，足简单个啊。
1: 抹用针。
0: 哎、欸、嘿，对，哎，当针，我嘛是拢针嘛。系啊，系系，安尼吼，好，系足简单，迄吸收足紧嘞，哈。
1: 好，我外面一堆拢老人斑呐。
0: 哦，安尼吼，好，你也摸看卖，哈，伊外形足悬啊，吸收足紧嘞，哈。好，好，谢谢，好，感谢，好，谢谢，拜拜。哎，喂，你好。
2: 你好啊。
0: 嘿。
2: 你报社是袂啊？
0: 也袂啦。
2: 啊，我久啊要报。
0: 佮十外分吧。嗯。
2: 佮十外分咯。
0: 嗯。啊啊！唔能先讲一寡其他新闻呢，嘛爱讲新闻，真重要啊！哎呀，新闻讲了啊，小等下，差不多十点半。
2: 啊，姐姐，佮新闻要转对呀，即阵啊。
0: 九十点到啊。
2: 九十点到。
0: 系啊。
2: 就叫
0: 你。你我讲啊，你莫转来转去啦！我工程师甲我讲，你就是转来转去，所以唔只常常拢找无我。啊，你拢转来转去，啊，你又走无去啊？
2: 这是
0: 比较强烈的教育。哦，啊，我公司就很好听啊，嘿啊，啊，因为你就是拢转来转去，不过你咧找无我啦，啊，无你来做记号啊，伊有帮你做记号无？
2: 叫零点零哦，点零哦。
0: 点够啦。
2: 点够。
0: 嘿呐，你若卖转就袂得找无啊啦，啊，伊讲话你写记号，敢有？无呢啊，无记号。可能你也无别的款，无迄个签字笔。好啦，啊人，嗯，啊你也莫安尼一直转，阮公司也拢足好听的啦。好啦，啊无你去找啦，你去找啦，到十点到啦，哈、啊。好，哦，我早唔是甲大家讲吗？哦，如果你有来欢迎，欢迎讲啊，你吼，就找无我的节目啦，吼，啊，唔知要安怎听啦，啊，我得写一个吼人客意见表，吼、哦、意见表。你看咱公司做制度吼，人客意见呢，嗯，咱就甲你记录起来啊，啊记录起来呢，啊交互呢，该迄个工程部处理的工程部，该吼咱的客服部处理，啊该吼处会部处理的，你看做制度的吼，就人客意见的，咱拢真重视。所以讲关于这个讲迄个搜寻，你听得到听袂到，啊我就是该。你人客意见写起来，啊，然后呢，哦，那都要转吼，迄个工程部啊，工程师伊在处理啊，伊在问啊，甚至我讲，哦，凡事可以去到领导哦，来给你教讲啊，安怎用哦，啊，对，拄只这阿公啊，哎，介是冇去领导呢，都在落地啊，吼，恁工程师其实足无用呢，啊，无用无讲嘛是哦，半工吼，去到人客厝内底帮你看，帮你找问题，讲哦，安怎来。好，你会当听到美人的节目哦，啊，所以工程师呢，伊会甲处理的过程呢，有那写给我看，给我了解讲哦，这个人客是啥物情况，我才知影讲哦，原来拄只这个阿公啊，吼，伊会转来转去啦，啊，工程师讲伊拢转来，伊会转来转去，啊，所以哦，无怪哦，定咧找无我的节目，哦，所以哦，当下唔是我的节目拍收哦，我的电台拍收是呢，啊，人客你拢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哦，啊，就较麻烦啦，吼，因为这个收音机吼，较无多讲就电视啊，几号就甲饲几号，收音机无同嘛，哈，好。哎、欸，啊，其实毛人吼是做记号啊，吼，你着摕一个什么彩色的笔啊啥货，啊，甲点嘞哈，点嘞，安尼就较好找，有一个记号伫遐啦。啊，来，啊，讲我大概了解哈。哎，喂，你好。哎，
3: 你好。
0: 嘿。
3: 这边
0: 你个。哦，火车过去啊，你在咧分鼻啊？啊，你不是早早顶礼拜我都跟你讲啊？你讲已经过一礼拜啊？
3: 有无烫伤的哦？
0: 迄唔是干那抹烫伤啦，人是讲迄有救过人啦。有救人过，迄个一定是吼烧甲毁容的人，拢会当可以完全恢复啊。所以这个物件偌神奇，啊，咱一般人了，一般人来抹，绝对搁较赞的啦。
3: 对啊，我
0: 知影，对啦，嘿啊，都已经啊，你都无买，都无买啊，嘿啊，啊，即马搁问嘛无效啊。啊，无来就算了，无来你就免问啊，对无？
3: 我讲歌啦，你听无啦？
0: 哎，是你家己先讲化妆品的呀、啊？ 啊你你你无啊你着你着无啊你你着拄你着你拄只地当直接讲啊你要点歌就好啊，着免搁再去讲着化妆品的代志啊嘛，对无？啊是因为你问你问我，唔才回答你个啊。啊，你也是搁听无就对啊，好听无就算了啦，吼、哦、啊，反正好啦好啦，啊买买买，那就算了，迄段唔是干那抹烫伤，你搁听无意思。好啦好啦，你要点歌好，请讲。
3: 点迄个爱表怎样？
0: 好啦，我有听到啊，好，谢谢。

好，来，我搁再讲一下，就是今大概有五届啦哈。啊，虽然即马也无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啦，就敢那迄工礼拜有卖尔啦，啊，都过期啊啦。啊，事实上，咱后来了嘛，搁足侪人哦，啊，私底下搁买来问我买啦哈。啊，拄只就阿姐伊滴咧，五届讲哦，啊是咧抹烫伤诶。啊，都唔是即个情形，诶，是讲即个。这项物件，伊起初会有这项物件，就是因为伫咧日本曾经有一个呢，有一场火灾，啊，有一个小这个火灾当中吼，大部分的人呢拢过往去，但是就敢那一位吼，真好家在吼，啊，医生讲吼，啊，这个。幸存就是讲哦，真好加载多一级的人哦，啊，够活得来啊。但是呢，哎，火灾嘛，啊，所以伊的面哦已经烧干吼，一半差不多毁容去啊啦。哦啊，毁容干吼，伊安尼已经自杀三遍，因为感觉无面见人，足痛苦的啦。啊，结果呢，哎呀，吼，一位日本的这个哦，就足出名医师哦，来看到伊伊个日本因报这个新闻啊，刚刚这个小姐足可怜的啊哈。所以呢，唔只吼安尼吼找。1000+的医生，大家共同来研究吼，伊号召了1200名这个医师，大家共同来研究讲，哦，有什么款的方式，什么款的这个嘛办法啊，什么物件啊，会当呢来挽救这个小姐伊的迄个毁容的面容啊，真正有很吹出来吼，研发出来吼，什么什么什么一挂什么什么应用的成分怎么样，啊，真正会当吼这位小姐的差不多短短8个月来。伊个面容一旦恢复80%啊，还足神奇的啦啊！所以讲吼，连这种吼，伊个面容差不多拢已经烧火烧烧到球去，烧到毁容的迄个皮肤，拢会当会再生回来吼，还足神奇的啊！哈，咱之前就捌讲过啊，啊，连这这样即你已经是烧到足害足凄惨的迄个皮肤，拢总会当恢复回来啊！啊，咱一般人无人无。足少有人讲遐尼啊凄惨嘛，唔是讲哦，咱小鬼费用的迄种皮肤嘛，啊，一般人的皮肤无甲遐尼啊严重哦，啊，这来抹哦，绝对是效果足好呀，所以重点是安尼，唔是讲哦，这个物件伊干那咧抹烧烫伤的。好啊，所以我爱安尼吼解说一下吼，虽然即马已经无咧介绍这个物件啊，但是咧袂当好。大家有误解，吼，对这个物件有误会，讲啊是咧抹烧烫伤，差足侪，天差咧地咧啦，啊，伊起初的故事是安尼，啊，但是后来呢，变作是咱一般人哦，拢总会当使用哦，效果足好的物件，哈，是这样的。好，时间来到10:28。

来，都讲咧，讲到关于手的卫生真重要，哈、啊，真重要。本来有要补充的哈，好啦，那等有时间再去讲啊。哎，那即马来听歌好啊，哈，嗯，啊，甲手相关的歌曲啊，真出名的这首歌啊，叫做《手中情》。

0: 好，来，我先进攻个哈，拄只有一位大哥来，第一句话讲伊要分了，伊要爱的哈，爱困的药啊哈，唔是爱困的药啊啦，唔是啦哈，来，我即马讲个哈，所以呢，咱即马要推荐介绍是大 S 啊，这唔是爱困的药啊，伊是帮助困眠，帮助哦，帮助困眠。真重要，常在讲，这个哈，基本的健康就是爱困的入眠，食的那去放的出来，爱困的入眠啊，困袂入眠哦，困眠就歹哇，有那会造成足侪足侪问题，可能足大啦哈。好，那大 S 呢，伊会当帮助困眠哦，太侪人有一种困扰哦，睡这嘛现代吼，讲较文。言文的哦，就是什么睡眠障碍啦，叫做睡眠障碍。啊，讲较白话，讲大家听话，就是啊，安尼真歹困的啦。啊，这种情形有够多啊。嘛，那是年岁较大的人啦，包括有的是压力大的啦，中年的也有啦，少年囡啊嘛拢有啦，各种这少年囡虽然较无烦无恼吼，不过但是有当时啊呢，困眠不好的也是有啊，好，不管啦，咱来吃大 S， 大 S 对困眠有真好、真大的帮助哦。事实上，介侪听友呢，有咧吃大 S 以后，嘛明显感觉呢，哦，有进步，加足好困的啦。
1: 大 S 哈，就是买第一罐，
2: 第一罐
1: 啊，就是因为你讲未困着。就歹困，阿公你爱去靠安眠药才会困着。
2: 啊，安眠药就吃袂用你啦。
1: 哦，安眠药袂使哦。
2: 哦，
1: 我得甲你介绍，讲你食大 S 试看卖。
2: 讲你妈妈食这。
1: 对，我妈妈伊嘛是袂困着，食大 S。哦，啊，你即马食第一罐，你嘛感觉有差呢？
2: 有啦，有较会困的啦。
1: 哦，这早呢嘛免食药啊嘞。哦，恭喜恭喜。
2: 药都吃袂用
1: 的，
2: 都是。
1: 连药都袂用尽
2: 哈。讲去佚佗外海的，拢袂困的呢。哎呦，去年东北嘛安尼。拢袂困嘞，咱要困，咱要起啊！
1: 是是，哦，安尼规工拢无精神啊！
2: 是啊，是啊。
1: 你食第一罐呀，来困眠方面就有帮助啊！
2: 有啦，有
1: 哦，赞好啊！所以你讲今仔日买第二罐哈，好，感谢。细胞药包，呵呵。你讲食阮的大 S， 你该先订个位才买嘛哈？
2: 哎呀，
1: 都只个讲大 S 食对你的困眠有帮助哈。
2: 有啦，有帮助啦，
1: 真正有感觉到，
2: 对这困眠啊，足伤脑筋。
1: 好，足伤脑筋，今麦袂伤脑筋吗？今麦好困啊哦。
2: 啊，好困啊！
1: 你一天食两粒嘛？
2: 哎呀，我拢食迄个下晡时。
1: 哦，大 S 甲鱼有得做伙食，安尼你讲话就足有效啊嘛，吼。

0: 讲你食大 S 食第三罐，啊，你一开始是为虾米来食大 S？
1: 我爸甲你讲，我困未起，啊，头壳拢会像个食酒，安尼戆戆戆戆，像个食酒的安尼困未起，暗时拢到两三点，我未困。啊，这两下我呢继续安尼甲食的。
0: 有差啊，吼、哦！所以你们家继续这样，讲到第三关。
1: 我等下再认真那个吃，我认真的呢。我昨天就讲在山东吃。
0: 好，安尼，安尼是较紧啊。啊，今晚咱就顺顺啊，
1: 哈。嗯。对
0: 对，安尼来使。不要吃两
1: 粒，一啖就吃一粒，安
0: 尼。好啊。
2: 大 S，
0: 你是为虾米讲大 S？ 没
2: 困呢。
0: 没困着了。
2: 嗯。
0: 吃了以后呢？
2: 有好困
0: 哦，本来未困就是安那想想多，家己操烦想想多，
2: 操烦。
0: 啊是长期以来，以前拢食歹困嘛？
2: 对啊。
0: 哦，有啥物爱困的？哦，以前食爱困的。哦，今晚大 S 好困好了眠。你食咱的大 S 是食啥物作用？
3: 算人的一种。气较无气力啦，
0: 哦，较无精神，较神啊咧，好个好吧？
3: 袂歹咧，
0: 袂歹吼。所以讲你食咱的大 S 精神较好啊嘛，
3: 较好，啊，就较袂遐疲劳，
0: 较袂疲劳，
3: 困眠敢那像像较好困啊咧。
0: 哦，困眠较好哦，
3: 困眠加
0: 做困觉，
3: 嘿，啊无迄阵是困眠较歹困。
0: 嗯，好，谢谢，
3: 有改善哦。
4: 好，来你看，哇，安尼吼，已经听足侪人咧讲啊，嗯，伫个困眠方面真正有进步啊，啊，加较好困啊，啊，啊，甚至有的人是吼，啊，想伤侪，想甲困袂起，啊，有的人不管是啥物情形啊，啊，都变来变去，像个蒸鱼啊，吼，哎，食大 S 呢，安尼调一段时间哦，哦，诶，有明显诶感受哦吼。但是啊，这不是讲要困进前才吃哦，不是啊，啊，不是呢。像迄爱困药啊，吼，安眠药啊，伫咧要困进前吃，不是哦。等等，我建议你，你时啊得会当吃啊，你时啊吃，然后呢，伊这个吼，发挥伊的作用吼，慢慢到了暗时，啊，暗时大家吼，工课也做煞啦，吼，啊，一切的这个活动哦，啊，渐渐啊，较无啊，啊。暗时咱就是要安尼安静的来休息的时阵哈，其实呢，安尼这个哈，大 S 呢，伊所发挥的，伊内底营养所发挥的作用，都出来啊，就会慢慢浮现哦，好你伫个暗时该困的时间呢，真紧的入眠呐，就好困哦。但是不是讲一工两工哦，因为咱这不是药啊，所以呢，你茫期待讲哦，是像安眠药安尼哦，马上哦吃哈，你就就是眠眠啊就困去哦，不是，所以讲哦，不是一工两工马上这个效果啊，而且暗时伫个要困进前才吃哈，咱那。你时啊，就会当食哈，白天就可以吃，伫个饭后来食。包括你若有鱼油哦，含鱼油做伙食，安尼呢，鱼油这个伊个营养成分呢，也是咱真需要哈。这两项呢，拢同齐伫个饭后食都可以呀啊。大 S 一罐千五，比较进口哦。啊，那鱼油同款比较进口哦，较大罐小块是2000元。好，询问电话，你我家买0700-888880722448888，以上广告结束。

好，来，那先听歌，先等你来报神是问神哈。啊，今嘛来听，好，拄只林园蔡大哥，啊，希望我唱一首歌好，来，我选一首，叫做《白玫瑰》。白玫瑰，哦，白玫瑰，这是足久足久的歌，哦，有黑玫瑰，其实也有一首歌叫做《白玫瑰》，好，邀请大家来听看麦。

0: 来来，都吃这些酸卡好不哦？好来。啊，无安尼吼，我阁先简单进一个广告啦哈。啊，拄食咧山卡服务诶吼，是讲着药补吼。其实咧讲着药补到底吼是，我即卖是广告哈。咱咧花龙哥药补一包是150块，吼啊，人客吼，你若是讲单单买一项呢，单单买一项物件，不管买倒一项呢，1000块以上，咱公司就甲你寄过去，甲你送过去，专人甲你送过去，啊，唔免阁再加运费啊。啊，但是如果你干那买500块啦，700块啊，哦，无甲1000块，安尼就无法度哦，因为这爱运费啊，你网络上买物件哦，啊，一般就是讲人甲你送到位的这种吼，一定是爱运费啦，除非你买较侪咧，哦，啊，咱公司其实是已经足低啊。咱定1000块，1000块以上唔免运费。其实运费是阮公司出的哦，哦，阮替人客出的啊，你就唔免运费啊。啊，无你网络上足济哦，爱2-3千块以上啊，才会当免运费的。但是咱唔免，咱1000块就可以啊。好，那第二个重点是呢，咱的药包一包是150，啊，你买几包就算几包的钱，7包以上拢总会当甲你寄，吼，你如果单单买一项7包以上会当寄，啊，有人是啊，我阁有买大 S， 我阁有买妙用丁，吼，安尼你要到较少也无可以，因为安尼加起来的总数已经超过1000啊。好，即卖重点呢，足侪人拢会搞不清楚，都会搞错了，讲因为讲啊，只有会当买7包。唔是安尼，7包是一个上基本的数量哦，就是讲你只有单单买一项，就是1000块以上啊，当价啊，所以7包1500，唔是讲哦，你永远只会当买7包尔尔。其实足侪人买8包1200，买10包1500，啊买15包，买20包、30包、40包，随在你算哦，还是讲啊你买一个较你要买较无同款的数量，你要24包，你要36包诶。全部拢可以哦，啊，所以讲你买几包就算几包的钱，哦，你若买20包就是150-3000块啊，对吧？啊，买10包啊，吼，足普遍的，10包就是1500，哦，啊，所以呢，唔通以为讲哦，啊，只有是7包，吼，啊，7包起嚟就是2个7包14包，唔是安尼，你要12包，你要15包，全部拢会当互人客你家己算，啊，你买较侪啊，就是算偌侪包的数，这个金额就对啊。好，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0722448888。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

好，第二点钟开始，有想要听歌点歌，即马还阁会当卡啊？这点钟还阁无人，就是讲无咧排队要播的歌哈。拄只第一点钟所点的两首拢有播过，拢有唱过播过哈。所以即马第三点钟还阁有时间会当播歌，有想要听的人，只卡空七二二六空二空二零七。22620202，啊，那是要交代欢呼给你寄回，是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

0: 哎喂，你好，
1: 念歌哦，
0: 歌名，
1: 歌名哦，江辉的，
0: 名呢？
1: 落雨声，
0: 落雨声哦，好，谢谢，好，谢谢。

一处二牛三虎四兔五粮六爪七马八羊九狗十鸡十一狗十二猪十二生肖，你是想对的？来，来听看麦，你的生肖运势是安怎呢？

好，明仔新历的五月七日，古历是三月二十，礼拜三，庚辰日，穷寿到三十三岁，刷南平。明仔是合祭祖祭祖出行，过穿党土安城，立处高叶破土安葬拢可以。行运色水是乌色，黑色的。穷寿到，寿到上歹以外。啊，佮有寿头寿量无好，那上好是寿低，寿低今仔日冲刷无好啊，明仔再变做上好呀，啊，所以才公平啦，吼，歹一工就好一工，或者是讲，你先好一工，然后过一工就歹一工啊，啊，来，寿低明仔再上好，啊，佮有寿粗寿高也拢提升，啊，这都是上好上歹三种六种生肖哈，其他不讲就是。冰冰

好，来，首先讲到寿猪，今仔日礼拜二好，来讲寿猪吼。寿猪明仔算是较平稳的，啊，一切都是按照计划，真稳定的进行啦，哈，稳定的你去做你该做的工课啦。啊，伫个明仔呢，是。我那会当有贵人帮助哈，你的工作上就算讲有犯着错误，也未受到责怪啊。那还是有人会包容你啦，体谅你啦，甚至帮忙你。好，搁再来的是财运啊，财运就不好呢啊，不要投机取巧哈，要趁钱就是爱行正咯。啊，是讲呢，叫不来，有咧。做工课啊，当然都有正财啊，无咧工作呢，啊，要趁其他的偏财啊，当然吼、哦，你就是看你啊，会向啥物吼，会向买股票的，会向买基金的吼。哦啊，那无食呢？就看你对什么会较尊重的吼。好，安尼啦，反正呢，在要趁钱嘛是爱叫波来啦，吼，唔通想空想胖就对啊啦。啊，明仔载呢，因为是想低吼，还好嘛哈。投资方面呢，我听你讲吼，一定爱是有研究做功课，唔通凊彩啊听人报听人讲啊，就凊彩买啊，安尼的这个要趁钱了钱哦，这别人是无。我都给你负责哦，更加唔通讲，把你的钱交予别人，叫别人帮你操作哦。

哎，想到冲刷，冲刷就是什么拢歹啊，重要代志拢三万家做的啊。尤其那讲本来哦，有想要签约啦，我要讲生理的啦吼，这大概拢较未成，或者是讲啊，本来都讲好势，什么条件哦，结果有变化哦，所以重要代志明仔的三万家做的啦，好事难成啦。凡事就是要谨慎小心啦，包括压力真大啦，心情不好啦，较会冲动做代志啦。啊，建议你要做啥，应该拢伫个心肝内先想好办法，先有一个计划计算以后哦，才去做。哦，啊，若要甲人讲话，也是爱注意你讲话表达的方式。明仔早运无好，嘛是较容易受着。你种一挂突发状况，尤其是卖物件销售的业务业务，哎，感受到哦业绩的压力。一个月多开始尔吼，就感觉这个月爱达成的业绩压力吼较大吼。那伫个明仔冲刷时呢，有可能呢，你的业绩可能吼没有达到啦，或者是讲呢，有一挂吼，本来讲好要卖成交的，结果呢又个有变化，无成交，当然你的。可能这条钱赚不到，还是呢较少啊，心情就无介好，好，哎啊，心情无好，所以明仔吼，你会当出去行行咧，还是找人开讲哦，来抒发你的心情甲情绪啦。哦，啊，如果呢是去别人厝内底，还是去公共场所，哦，嘛是爱注意家己的举止言行啊，卖有啥物状况发生哈，尽量就是家己爱。控制一点嘛。哎，想计运势上好，上好就是啥物拢好，红色的按照你的计划，一旦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还是讲重要代志，拢放你的明仔再去做上适合啦。贵人的助力嘛有啦，啊嘛真适合参加聚会，啊去洽谈合作，恭喜你拜访客户，往往是拢真有成绩吼，事半功倍的。财运嘛是一定好啦，吼、哦，赚钱较简单啦呢，啊，个会当咯，赚了开需要开钱开以外啊，啊个会当有存啊，有存的呢，一部分该欠起来，啊一部分如果你若感觉呢，存的钱吼、哦，想要来做什么款的投资，吼、哦，当好好考虑看卖。

来修改温色提升，唔是黄色的哈。明仔温色有提升，工作温比较较好，会当有桂林帮助。这桂林大概是你的顶师啦、同事啦，拢愿意协助你，是甲你。做一寡重点的这个提醒指点吼，那会当互你进步较侪，或者是讲卖物件人冲业绩吼，明仔会当冲了较悬较好啦。啊，搁在有适合去结交新朋友，买当互别人留下真好的印象。在问的时候，哦，适合的当做一寡投资理财，小小的付出可能都有大大的回收。感情好好，交一个应酬的活动有较多，会当多多去参加。

来，新闻是冰冰那些的，明仔工作运还好，冰顺的一天，工作上会当有真好的一挂想法，受到定时的肯定，就算有碰到困难，会当得到定时甲同事的帮助，含身边的人拢相处了真和好，在运也是渐渐有提升啊，稳定提升啦。啊，如果你若其他讲哦，会当加赚寡钱哦，啊，你会当哦，朋友之间呢，啊，多多的联络啦、互动啦，大家吼、哦、互相交换一挂经验，有可能呢会当互你有一挂投资方面的想法吼，还是讲大家互相呢报一挂什么款好康的，安怎投资什么货吼，大家互相讨论啦。好，在阮讲过啊吼，好来健康方面呢，适合。去外面户外活动，吼，这两天的天气，还可以哦，这种也不是非常非常热啊，适合的外面呢去活动一下，尤其啊，你的工作那是拢啊坐咧无叮当的人，上该有利，就是爱走动走动。

好，秀美冰冰跟阿小紫色的明仔有啊，算讲阿妈是顺顺啊啦，哦，事事拢顺心啦，嗯，工作上嘛较容易得同事的帮助，嗯，那要做代志，较无啥物困难呐，吼，咱会嘛提升呐，所以也真适合参加一挂聚会。好，明仔算是平稳，在稳正在是无啥物大问题啦。啊，就算有当时啊，你感觉讲哦，趁钱嘛是辛苦嘞。哎，啥物人趁钱无辛苦？大家都嘛辛苦咧趁钱啊。好，有趁钱，吼，啊，佮有机会趁钱，袂歹嘞。啊，无有个人啊退休啊，想要趁钱嘛趁袂着嘞。哦、所以说呢有头咯有头咯趁正财这种啊爱真感恩受福啊啦齁、哦。来那总所以齁、哦、那这里啊是无工作的人齁无正财齁五万偏财齁啊就是有那爱好好来精神舒克齁、哦、这个偏财呢啊不是讲哦凊彩就会当赚到啦。嗯啊，尤其吼、哦，卖做伤过大条的投资，卖有这个盘胶的习惯较好。嗯，感情也是无什么问题，健康吼、哦，注意的是目睭疲劳方面。

0: 好来，我进宫阁。
1: 你就是讲恁婆婆，
2: 生啦，也不生会起来了。
1: 恁婆婆唱生也未起来。
2: 我甲伊讲哦，你打看卖啊，就讲看无啥够重啦，好吼。嗯。打一包啊，搁过两袋呢。好，就讲好加载哦，啊真好伊啦。
1: 正讲唱也会起来哦。
2: 嘿。
1: 哎呦，你讲伊本地看我呢，又无搁无咪无咪哦。嘿
2: 啦。
1: 搁无啥想要打。
2: 嘿。
1: 哦，是你讲鼓励讲啊，打看卖，打看卖。
2: 嘿。
1: 伊则勉强打。
2: 讲哦，啊，卡这一袋买，卡会正好用安尼。
1: 好加载伊也是听你的嘴哦，啊是打看卖，所以今晚有哪感谢你，啊搁换你来感谢我。我嘛是欢喜啊，咱的产品会当
2: 和
1: 恁婆婆特别要艰苦啊。
2: 谢谢
1: 啊谢谢谢谢
2: 啊，
1: 我们感谢你来跟我们分享啊，
2: 安
1: 内谢谢胡姐。
3: 身价有薄哦，不是啊，我家人看得不起眼啊。自从我到五号，我爸爸到五号，全家都用。
1: 那、哦、有效就全家都用。
3: 哎、
1: 啊，那借问您爸爸跟利息大什么款的问题？
3: 破灯啊，破茶，这行、啊、
1: 所以气生了。
3: 就
0: 算了，爱听啊。嗯、uh-huh、哼。哎，拄则这两位讲，厝内底人看咱的药包，本来看无够重，想讲这敢有效啊？试看卖也好啦，真正有试有机会啊。结果哦，足满意的啦，足满意的，甚至呢，过来甲我答谢。我唔是要爱大家答谢，我是要爱大家呢，酸痛啦、受伤啦，拢会当透过咱的飞龙哥药宝呢，来减缓你的不舒服，来让你继续轻松快活。而且咱这中药汉方的药宝，你免去担心有啥物款的副作用，免去惊解肝、解腰子、解啥物货啊吼，内底也无类固醇啦、啊，无啥物消炎的啦、啊，你会当安心放心长期使用。而且有药理好哦，这药理好唔是凊彩来的呢，这是经过咱政府的卫生单位审验吼、审查验过，真正合格通。正是诶，确确实实有治疗效果，有疗效，有药效，才会当发药离合，才会当叫做是药补。那无药离合，其他一律拢是叫做大补的意。好、哦，所以药补比大补是更高阶的喽。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呵呵你那边选择哦，买这种哈、哦、大的物件，你一定要看清楚，听清楚，你买到底是大补的意，还是有药离合药？好，而且有比较的，更加会当去了解，更加一定体会到哦啊，咱飞龙哥药宝确确实实有够好啊，真不是盖的。你拄只咧甲我讲，恁家本来做铁器，
4: 哦，做铁器，我本前足久都要叫伊打，拢讲，嘿，讲油费，我讲无共啦，我去打看卖，打落尔，打一袋上班顿来，就讲。妈妈你去给我打
1: 哎呦、啊、本来说没啥相信咱的药不好用呢、
4: 啊
1: 哦、结果打一点哎足赞的伊主动跟你说、哎、你去给他打
4: 哎呀、啊，我不敢打。
1: 哎、哦，哎、啊，是什么情形啊？
4: 也有啦，
1: 哦，
4: 有可能是
1: 有受伤哦，
4: 做工课有受伤的款。
1: 哦，
4: 呀，有定在疼，
1: 定在疼哦。
4: 啊，你讲要叫开刀啦，啊，我讲去办餐开，我别要报，
1: 打看卖
4: 啊嘞。
1: 哦，本来起初不爱打，是嘛？哦，打了后就主动要打呢。
4: 哎呀，吼，我都对起的，
1: 是哦，
4: 我总讲。啊！打打已经到打了三四地啊，今要剩一地，我讲我搁叫，
1: 哦，搁叫，哦，搁叫来他打，哦，
4: 啊，搁叫来后，啊，搁阮中间直接到底等啊，我后壁去的吼，安尼。
1: 好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嗯，好好好，恁到啊，我嘛欢喜。前无偌久才买十包，啊，今仔日搁要来买八包，你讲是恁祖囝甲你套哦？祖囝伊啊感觉好用，
5: 我可好伊，
1: 系
5: 打咧袂歹，叫我买。
1: 恁囝那打了好。
5: 您
1: 家是
5: 啊，我家嘛是讲买啊，妹妹叫我大当大帅啊，我是新鲜的。
1: 好，起初也无想要打，
5: 对啊，
1: 后来叫我打，哎，佮讲会使呢，吼。
5: 对
1: 哦，安尼真好啊。
5: 嗯，啊，我上八包。
1: 好好好，感谢感谢。来，这两位阿姐介绍出来的人，本来嘛是无啥买信吼，无啥买用看卖。
0: 介绍处理人哦，本来呢也是没有受到重视啦，后来是讲啊，蒙打看麦啦，真正蒙打蒙起啦，啊，现成都有药铺伫遮，让试看麦啊。那个头前一个阿姐讲啊，因囝其实嘛是去买过做侪种药铺咧打哦，并无较好啊。到尾啊，唔只甲妈妈讲啊好啦，啊无你遮既然哦有你咧娱乐的辉龙哥药铺，啊无吼替我打看麦啦，结果。过一暝尔吼，马上就过来甲阿母阿特啊，甲妈妈特讲，你药铺赞哦吼，还是哎我阁继续打，都是有效，唔起来甲妈妈特，啊那无食吼，可能了就有那吐槽讲啊，你介绍这无好无卡抓哈，对不对？好，所以啊，你看尾啊，咱听下这两位阿姐的见证拢是呢，出来对后生做囝，后来会主动来改特药补的使用哦。然后讲到这里，我想到了前阵子啊，不久呢，那嘛是几位阿姐讲啊，因孙呐，孙女了，住在好像中北部吧，啊，过年时啊有回来出来对，啊是讲普通时啊放假有回来有回来增卡哈，啊拄着呢，什么无事情哦，嘛是甲咱的辉龙哥药补呢来好。这孙阿大啊，孙阿大了嘛，感觉真好真满意。然后呢，过年了回去哦，哎，无外久后来呢，打电话来跟阿妈讨讲哦，阿妈，我哦受伤呢，你药包哦，要过来寄给我。所以呢，后来问因那孙阿的住址哦，哦，佮佮寄去中北部的。你看，其实外面啊，一世界药房遐多啦，你要凊彩买大包药包，有哪拍倒机啦？但是为什么孙阿哦，会刁工佮打电话来跟阿妈讲哦，阿妈，你药包哦，寄一挂来给我，你看。无好用，伊敢会搁伫遐等对无？因为咱寄去中北部嘛是爱两工呢。有个人哦，你若讲无相信咱的业务吼，伊就凊彩去买啊啦。但是呢，就是真的，我想啊，都是比较过，比较贵啊，无想要开冤枉钱啊。啊，直接来买咱这真正有效、有药效、有疗效的辉龙哥药包，买加开钱，啊，个嘞确实嘞大了好吧。好，出来的给准备一挂吼，真的家庭必备，给备一挂坑诶吼，咱的期限拢足久长诶啦，一包才150块，内底有七袋，顺便电话找我买，啊，外口无寄未，他来家买，较特动哦，较未买唔得去，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广告结束。

好，咱要继续讲先生运势，讲一半哈。来，今嘛要讲的是上六，上六伫个明仔是平平日下啊，明仔也是会当心平气和一天，甲同事顶事上事拢顺顺啊，做代志嘛是顺顺啊。啊，如果若有一种吼真有挑战性的任务出现，交代予你啊，只要呢你也做好准备。啊，保持你普通时啊，会水准哈，安尼会当顺利完成，免担心啦啊。在运来讲算我那平平哈，正财这是无问题啦。啊，偏财方面呢，啊，也是爱啊，谨慎啊，感情上都是那人，可能较容易碰到新的恋爱机会，达滴积极把握。好、哦，那已经有伴的人呢，啊。诶，这个好，多多关心照顾自己的家人跟伴侣。秀莲运势不好，普色诶，明仔运势不好，好像跌落谷底啊！不管工作上、生活上的里里扣扣，代志真多，真无闲，阿妈真疲劳啊！真容易疏忽掉一挂细节啦，一挂较以为细小的问题。建议你做代志时呢，爱提高境界，加一挂认真，安尼才当避免出差错。伫人缘方面，爱特别注意要改好哦，啊，注意你的机智言行啊，避免因为讲话去得失别人。明仔较容易冲动哦，所以要做决定一定要再三谨慎考虑以后才决定。财运也无好，暂时卖做投资理财代志。健康方面啊，注意较易胃啦，无新鲜的食物呢，尽量着卖食啊，也无较容易引起胃肠的无舒适。镜头加鼻息的运势不好，加鼻息的明仔大概会感受到较大压力，情绪波动真大啊，心情不好吼，开带入去工作当中，那安尼吼，可能会造成对进度不利啦，因为咧心情不好啊，做代志咧慢吞吞啊，进度可能会拖慢哦，安尼恐惊引起着同事会不满哦，所以呢，爱提醒家己啦，好，明仔人会无理想，少说话，多做事，减讲寡，加做寡的对个啦，哈，保守哦，财运呢爱注意哦，恐惊有损失啦，因为呢，大概有错误的假消息呢。有错误消息或者是假消息啊，传到你家来，唔通随便相信哦。你要保持平常的啦，精明的头脑，那无得较有损失出现啊。所以有关钱财代志，爱提高警觉，才当避免呢，财务的损失啦。

还幸好冰冰水那些个，明仔感觉大事那就会真多，较容易出差错。哦，其实呢，你只要冷静应对，就较平安，无啥物代志啦。无你想的遐严重啦，哦，唔免太过担心，因为边啊嘛是有朋友或者是同事会到帮忙。好，但是就是讲话吼，做代志唔通太过直啊，太过直咧引起别人的误会，安尼就会破坏着你的人缘。好，财运无好哈，暂时卖出手去投资哦，收财较重要。其实明仔嘛无适合去讲生意、讲合作的代志啦。较无多讲会成，或者是讲呢对你较不利啊，有可能讲成的条件呢是对你不利的啦，利润较少啦，等等。所以明仔哦，这种要洽谈合作的啦，讲成你哈，不是真适合啦，会当改伫练功哦。好，明仔的健康来讲哦，注意食食以外，爱上好爱维持呢有咧。锻炼身体，有咧运动，若感觉家己无伴吼，你着招同事朋友做伙啊。有当时运动有伴做伙做吼，会当持续较久吼。若是家己一个呢，有当时吼想着着要去啊，那无着无去吼但是如果若是有伴，大家同齐运动的吼，会小招啦、小喘吼，这种开当吼运动的习惯。持续落去，安尼当然是较有利啦。

兴趣是运势提升，困难啊少哦。明仔运势提升，自然心情就真好，精神也是巴甜。做啥物代志拢真有活力，真积极啦。所以工作进展嘛是顺利，生活上嘛是真如意。凡是然后出门，个会碰到一挂好运好事嘞啊。好，那伫个财运来讲哦，明仔呢？可能有一挂趁钱机会，人保你的，但是你嘛是爱精神时刻哈，评估者人保你的，无一定全部拢正确的，还是人甲你讲的哦，什么话啊？你得当好好去时刻看卖哦，还是加问一挂人的经验心得来做参考。明仔有适合去参加社交的聚会，会当加熟悉朋友，这等于嘛是可能是未来的贵人。好，以上报告完毕。

来进一段广告啊，要来推荐大家NONO深海鱼油，深海鱼油对囡仔的当开始吃，一会得当开始哦，一直安尼吃个小学、中学、大学、年轻人。中年人到老人啊，全部全年龄都需要，拢需要鱼油。好，那鱼油的好处，咱常常咧讲啊，专家学者啊，医师、药师、营养师，大家拢推荐呢鱼油来选择一罐呢，真正会当让咱食了有感应，就是爱高单位。高浓度，有个好吸收，要有这些理想的条件，才会当让咱食了有感应、有感受啦。如果你是买几百块啊、俗啊吼，真正无啥物感觉啊，因为成分里面的浓度啦、单位啊，有没有很精纯呐、啊？有没有好吸收啊？差就多啦。好，所以推荐大家就是这款 NONO 深海鱼油。高浓度、高单位，又精纯又好吸收，优质的 NONO 深海鱼油。我讲对囡仔一直到老人拢需要嘛，像囡仔啊，包括老人诶一些营养品当中哦，他都会强调添加了 DHA。其实营养素介多，为什么老人囡仔？啊、特别添加 DHA 呢、尤其 DHA 呢、那该合作叫做那就大脑的黄金感官，对老人小孩是很重要的。囡啊，咱上届希望啊，以脑部发育很好嘛，哦，帮助囡啊小朋友哦，会当发展智力，会当咧较成功诶，

DHA 呢，可以让小孩子吸收啦。有跟你讲，你要测过三回哦，蛮可惜的，因为囡仔吼三回进前啊，大脑的发育是上盖重要的啦。包括讲那是孕妇哦，爹怀孕的时候，其实得当开始吃鱼油，一人吃两人补。哦，妈妈吃鱼油，然后吼吼巴肚内底胎里啊，肚子里面的胎儿呢啊，他在发育阶段呢就很重要的，哎 ，keep 住的，真上酒哦，真重要。应用说鱼油会当呢透过孕妇妈妈的吃，然后给囡仔胎里胎儿来吸收到。好，所以咱知道小朋友呢，真注重伊的智慧、伊的智慧，好脑部的发育。老人诶，老人呢，当然老人诶，可能毛病加多，啊，什么心肺梗疾病啦，什么什么有诶文吼，啊，遐呢，有诶是可能较少年的开始有啊，大部分呢，拢是食了以后开始诶，晕晕晕晕。啊，无头型，无记底啊！大部分呢，这种失底的状况都是呢，开始较误会啊，开始在老化的时候呢，迄、那个退化的症状就出现了。哦、所以讲哦，老人啊，也许有其他的慢性病呢，不管啦，哦、就是说呢，一般人当老啊，当老的时候呢，上惊的是像这种失底症，就要全世界啊，老年人失智症。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多吼。好，那这拢是好事，所以啊，为什么老人咧食一寡营养品要强调 DHA？ 嘿，也是讲 DHA 对咱的脑部啊，也是介好，对着老人脑细胞、大脑开始咧脑化、退化啊，吸油呢，赶紧攒落去，有咧吸收哦，可能呢状况就不会那么的糟糕，不会那么糟糕哈。曾经有人呢，有人呢，平时哦有一寡失智的镜头啊，啊，不过人食吸油以后哦，有好转的现象呢，进步足大，差足多啦。所以鱼油哦，真的是呢，大刚需要，全年里每个年龄都需要。其实鱼油吸油的好处是更卡多哈，是更多的。但是工作时间有限呐，所以咱今麦是特别针对着那大脑脑部来讲利益，其实其他对着啊目睭啦。对着功劳啦、心脏啦、搁在对抗忧郁症啦、关节健康啦，或者是呢其他甚至对腰子拢有好处，包括骨质疏松啦，或者是抗氧化啦、抗发炎啦，这些东西咱前面嘛讲过哈啊，所以 NONO 深海鱼啊，特别推荐大家，咱这款 NONO 深海鱼呢是家庭和专家伙会当同齐来加好油的，这款哦家庭必备。家庭必备，家庭和专家伙啊，啊，能做伙来吃诶，是有大罐装的，一罐120粒，美国进口哦，一罐2000元，询问电话，请卡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广告结束。

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大家收听。本节目是由着浓浓妙用丁、浓浓深海鱼油、大 S 全多喜、贺腾桃、天一笑甲冰山、飞龙哥夜报共同赞助提供。飞龙哥夜报广告核准联合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50-0001号，天一笑甲冰山广告核准联合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8-071-0024号。在这向大家讲一声晚安，再会。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喂，
3: 我来就我来咖喱杯，
0: 我们有秀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多准你讲。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限定的空调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棒。咖喱妹，而且咱们点歌拢有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3: 啊，秀山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3: 啊，点一首那个《欧萨卡西乌勒》。
0: 欧萨卡西乌勒啊。
3: 哎、欸，
0: 好，再来拜。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4: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4: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啊、哦。好，等等两摆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哎、欸，是你
1: 好。你好。
5: 哎、欸，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欸，咱这几位。
5: 啊，我中波姓郑。
0: 我要听什么呢？
5: 哎、欸，爱你未变心。
0: 爱丽贝变心好，带来一吹哈。
5: 好，谢谢。
0: 美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
1: 你好。
6: 哎、欸，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啊。
0: 流浪的人生哦。
6: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6: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拜拜，拜拜。你好，
0: 各位太太。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
7: 哦，关起来，关起来啦。
0: 哎呀，
7: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不。
7: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7: 哎、欸，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一道菜哦。
7: 哎、欸。
0: 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8: 阿母，就上完了。哦。我要点一首。
0: 难得久违。请问难得久违。
8: 陈太太。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带你一吹哈。
8: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
0: 姚先，你好，你好。
9: 大夫，你好。
1: 你好，嘿。
0: 要听什么歌？
9: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9: 迄个《广东花》。
0: 广东花，好，带你吹。
9: 好，再见，拜拜。
0: 哎，来，这边七八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了哦，抱歉哈，谢谢。南星哦，带我逛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海南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般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明拜三拜四哈、哦，但是咱东部是块有雨，啊，其他所在这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这个各恢复种淡淡的这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哦，这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哦。咱看到这个有一粒风台在咱关岛附近呐、啊，有机会明仔形成。啊，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还是还好，20度左右。啊，咱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哈。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哈，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但山区的朋友，这礼拜咱记住会下雨哦。
0: 哎，甲咱报告，今仔日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 世界手部卫生日，要提醒咱好朋友呢，一定爱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便所完了爱洗手，唱片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哦吼。所以你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盆洗手哦吼。所以今日呢，我那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手部的卫生日，感恩各位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啊，贵分享菜头啊，这是这个白萝卜，这是这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因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啊，当然啦、啊，这里、个、食菜头有真侪袂歹的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尤其这里冬天的时阵呐、啊，冬天冬季的这个、菜头会较甜些款，啊，因为这里水分的问题哈，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也有讲到咱这白这菜头哦，所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动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啊，摊开叮当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给一百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只有15大卡，哦，15大卡，所以算是袂歹。啊，得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哦，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哦。这但是呢，以加关锁较关小块，哦，所以一样的哈、哦，咱卖假伤贵量啊，甲贵天少。
0: 是，来，咱今麦给我倒过来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打湿症、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噶，这个有问题，朋友甲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打湿症，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法多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不是啉透过啉水，会当完全改善你嘴巴的情形，吼、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吼，这打湿症的人，伊暗时会搞腰，哎呦，很特别哦。啊，这困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多让你当较好困，因为就是安尼啦吼，伊多少讲着，唔是无法多透过啉水，互你会当互你感觉讲打打一种吹打一种症会当改善暂时尔，吼、哦，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哦，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这部分的这帮忙，安怎帮助家己呢？就是会当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给减有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法多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的时阵，会造成咱腰肌的负担。哦，所以讲多少讲的嘴，这个打湿症哈，造成这嘴大，是因为唾液腺，它那嘴暖这个部分哈，分泌嘴暖这个代志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嘴水，迄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乎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打湿症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哈、哦。啊，打湿症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哈、哦，那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这其实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当然打湿症来讲，就口渴的时阵，嘴大的时阵，感觉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 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改过提醒，大嗽症真正该辛苦哦。那么就可以吸吸嘴打打，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阿吉爱加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老师，你好。
2: 秀爽啊，
0: 老师，
2: 我要赶紧买呢。
0: 哎呦，邓姐，谢谢邓姐，等一下，先哦。嗨，谢谢。

0: 来试试阿母的手，听见是不是无理由？啊，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来咱的宋大姐说，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是哈。哎，
0: 你好。
1: 我到和你们到比丹的时候啦，我记得给你看那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记得。
1: 啊啦。嘿，安尼吹吹啊哈，啊足上啊，七上高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运，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
0: 啊，较袂安尼。三片都不一个好，感冒解好啦吼，
1: 好感冒感冒，
0: 谢谢谢谢。啊，那这个到小宝，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2: 讲。我满地在老水乡，人家信哦，我好伊啊。
0: 我啥？我信哦。
2: 系啊。
0: 我信哦。
2: 系啊，
0: 哦，阿姐妈好啊吗？
2: 系啊，阿姐妈好是啊。
0: 哦，阿娘哦。阿哥
2: 三顺新报吼，食三工尔，
0: 诶，
2: 足臭尿下边吼，就好是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相信，阿娘感谢你耶，这感动小宝，谢谢。哎，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哎对啊，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跟我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啊。
0: 哦，三片不接。
3: 跟老王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莫什么呀？
3: 啊？
0: 莫安呐？
3: 莫飞那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好好好。
3: 哎，我个最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香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市家哈啊，当然啊，这个唔是要各位讲安怎处理哦。那个贵分享，这个唔是鸟啊，拢会去掠鸟吃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吼，但是呢，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吼，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吼，通常伊看着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就是咧甲看，他看他，你看他，哈、哦，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啦，啊，甚至讲伊个有诶鸟啊，可以惊鸟鼠啊。吼、哦，啊，比如讲一般啦，吼，一般即个较袂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吼，比如讲是即个波斯猫、加菲猫，哦，即类的吼，拢是即个较温驯，吼、哦，啊，较袂去掠啊掠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吼，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啊，吼，通常拢是诶野猫。哦，唔是恁兜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哦、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个名叫做米克斯，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就凊彩掠吼，不止鸟吃啊，甚至讲这个这个蜂鸟吼。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吼。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吃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啊那，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出啊违反哦，咱你去边地啊，甲恁兜狗啊，狗啊甲牵了好，茫去食着鸟出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吃啊，食着鸟出诶鸟吃的油啊呢？ 嘛，那是鸟啊接到，还是这个鸟啊接到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哈、哦，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哦。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仅仅尿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哦。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有机会通个食。啊，恁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咱即马敲打我跟他讲的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4: 是控制咱的食食吼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咱这节目来对，哦，这是偌好食，你来想要食吼、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即马你无食到，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吃。所以讲。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的研究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也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虾米？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哦，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哦、一直食不会停，伊嘴咧动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吼、哦、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哦，你食较少嘛，吼、哦、啊！这时阵你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也讲甲别人做一只，你会食较侪啊，哦，这是拄啊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嘿，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侪。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侪较大颗，但是你会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哈、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哈、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哈、哦，有可能甲朋友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侪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有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0: 是，哎呀，过来马是跟马文到过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是，咱人徛伫这个土地哦，这是足久以前。有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即个太平洋，吼、哦，咱即个南太平洋家，吼、哦，发现一个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啊，即、這个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即、這个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伊即个徛的所在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即个贝壳吼，迄、那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对啊。啊，这岛开无大无只开走来伫遮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的边啊吼，海岸遮全部拢是即个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啊，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遮的人，逐天食贝壳，啊，食食了蛋伫遐蛋咯，愈蛋迄个所在吼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吼愈来愈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咱人食的贝壳，买当变成一个岛， 太夸张了。
0: 是的，哎，来，咱今晚想到就忙月想你。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谢谢。
1: 就是哎呀，万月想你，主唱人是蔡小虎，杜主席，
0: 大副主任。
1: 哎，谢谢，感谢，谢谢。来呀，端午节的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吼、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礼拜几拜哩哦，一姐先生那不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小心安尼搞疼昏，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伊竟然跟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干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食是较欠钱，唔只丢啊！啊，伊即卖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奉劝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不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亿了，我也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百亿百亿啊，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喝冰丹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得去面对，啊，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的哦，我拢安那，我的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哎。哎，较早是较早，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当然食食就是不一样嘛。爱在问我讲，阿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迄种糖尿病的解毒灵。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得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一定全面拢爱呛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这个问题，地疏控制也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才定来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哎，这句我甲大夫也常定来讲的是安尼哦吼。来，恁今晚请大夫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0: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什么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啊，本身口水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个爱食个营养，啊个爱控制血糖，袂使管，哈、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哦。啊个爱看医生，个爱查血糖，好、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来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哎，糖尿病。嘿，有的时阵偌辛苦，很痛苦，嘿，用竞争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人吼，啊，这个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啊，这个因查某囝带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個、上病急诊，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计医生抽血检查时，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这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性质？他个讲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甚至伊喘气当中也鼻着水果香。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鼻着香香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个人就无喷香水啊？看我讲水果甜香香，赶紧看医生。哎、欸、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唔是比外形啦哈。咱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哎、欸，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哦上病，看才讲哦，原来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者案例拢是安尼。嗯，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即卖会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即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个配豆乳哈，个配什么粿啊哈，真无可能安尼食。哎，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个伤咸，吼、哦，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个瘦的人呢，无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瘦的人嘛有，瘦的人也是会有。哦，看安尼，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嘿，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各位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呢是看个瘦瘦的，哈、哦，瘦瘦的，哎，结果伊是营养不良。 哎，为什么营养不良？一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的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用大颗啊，较瘦的人，你都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个是真的哦。啊，有的人哈，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哈，问讲，哎，这个为什么啊？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的？我血糖嘛是高，爱甲各位提醒哈。唔是讲啉这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是讲你啉了，你血糖袂高，唔是哈。伊只是讲哈，你啉这哈、個，伊里面的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的，袂有这剧烈的波动，吼、哦，袂这紧啊，让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也即主要是透过缓慢，让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让你的身体来吃，吼、哦。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啉这糖尿病专门牛奶粉就袂有糖尿病血糖袂高，这是错的哦。
1: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医生都开我花价，我应该唔免呛嘴，什么人讲的？当然嘛爱呛嘴啊，吼。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吼！啊，互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饭前的血糖甲饭后血糖，甲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啊，我谢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请问一下哈，我有糖分是吃啥物较好？
1: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爱丽美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哦，收起完喜人这正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嘿，我的喜你好，
1: 感谢小段小明哎，
0: 哦，赶快接受
1: 嘞，我今仔日你的产品直播就较足好呢，
0: 产品我接，哦，恁今仔
1: 日。我去台北徛吼，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伊即摆拢
1: 叫恁来，伊改食三单啊。
0: 伊是食哪？
1: 啊，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
1: 讲
0: 你
1: 老人院带。
0: 你讲重点啊？伊是食了哪？你讲重点。伊食了哪好？
1: 诶，伊着要三八斤，头尾拢八一滴啊。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为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即摆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即摆是偌济啦？三，你着讲重点。啊，即摆偌济？
1: 啊，重点着即摆剩一百。
0: 安尼哦，安尼你叫来看你看你呢，哎呦，莫放掉啊哈，哎，无，即马改两顿哦，改两顿，好，谢谢。
2: 哎，秀山小姐，
0: 秀山嘿，秀山
2: 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都爱听你声。
0: 哦，谢谢你。
2: 谢谢阿妹啦。
0: 好，阿妹好，你好。
2: 改款，我要做这个产品先。
0: 产品有请，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得搞啊。
0: 阿叔，
2: 改款是款那个擘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边就款关五款。
0: 阿健，阿健哈，阿你好。
2: 哎，阿我叫哦，成婚哦。
0: 嘿。
2: 但是也康八干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2: 阿婆在九十，
0: 哦，
2: 阿婆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爸也卡三百个，很多
0: 真的是。卡早也卡三百个，嘿，
2: 阿
0: 今麦准备十个
2: 到。四罐哦，
0: 哦，
2: 会检查，
0: 哦，
2: 阿检查迄个，
0: 嘿，
2: 糖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嘿啊，
0: 嘿，
2: 宝贝，这个七十个，
0: 哦，
2: 阿这个剩啥七十？
0: 哦。
2: 啊我检查有较好，我照下就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好，感谢两包，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谢啦。
0: 好，你好，什么贵事？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嘿。嘿，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点十分八点五牛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伊个八只到八是拢标准啦、啊，
3: 是
0: 啦，
3: 你
0: 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呵，大嫂谢谢，来你好，喂，
4: 大嫂，
0: 哎，什么贵事吗？
4: 哎，我有要，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到八七的，啊，
0: 八七的，
4: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呢、啊？
4: 阿你啊，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好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别，大家拢吃同款这罐拢是啥？
5: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是大家关灯啊，只要跟他听咧吼，因为咱这罐咧，骨龟辛苦拢给你过透透先温哦。吃一罐滴咧，我管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买去放过来，跟有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
5: 三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三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直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直接个捞起来。假二一个个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的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么谢小弟哥你好，
6: 来。
0: 来，请讲的你好嘿。
6: 你好，四川。
0: 嘿，我四川嘿，你好，请讲的来。
6: 啊，因为食饭我啊唔食糖尿病啊，是啥？
0: 哦，来等一下咯。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你四川呀？
0: 嘿，啥贵事来？你好。
7: 哎、欸，我请问一下吼。
0: 嘿，呗。
7: 我有糖尿病。
0: 哦。哦。啊，你等一下，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去唱啊！咱的周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秀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大阪是我的左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哦。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哦，我吃的阿亚多纳哦。
0: 三片
1: 哦，
0: 我这里。
1: 哦，够吃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未困。
0: 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卡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不紧不紧，咱静静关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跟咱道谢不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爷吼，今摆等家己搬下家去了。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是？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呐？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想咩人啊？
0: 哎，你想我伊呢嘿？刚刚伊个老朋友，老朋友想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像啊，你讲啊，生病了不？姐，你讲食我呢两行，食阿爷得那好困呢。
3: 嘿，
0: 哦，安尼哦，好。
3: 阿哥食生病根，不会，我这开主本吼都袂惊，食几啊年啦。
0: 安尼吼，唔过阿生
3: 呢，食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为了去啊。
0: 无啦，安尼阁继续看呢，盖过姐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那个吃咱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杏粉末，这里正刚昆明的香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火炉棒、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够回粉呢，和咱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的会较袂黏贴黏贴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比对面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阿他妈因公因公记得那来那不好心慌慌呢，内底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4: 阿亚德纳，
0: 上个先来当个家人呢，三线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呢，这昆明不是大家边近有人，较近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兵，咱无急无爱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阿边哪好哈？会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跟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放个碗，两点的当我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荣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瓦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搁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哦。一件呢，正好的跟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4: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秀山哦。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啊，我刚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那个药啊，哈。
0: 哦，好，来一线哦。嗨，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啊，喂。
6: 喂，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6: 哎，你好。
0: 嘿。
6: 哎，我想请教一下哦。
0: 好呗。
6: 那那卡诶，从这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上面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6: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的，咱要看物件，要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呢，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走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了怪怪，比如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来注意黄斑部边边。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看到起目睭闪光，就是视网的边边。即种啊，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为咧开车的人哦吼。那恁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7: 是，咱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加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哈。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时阵耍手机啊，哈，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嗯。但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这段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所以讲一旦咱 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目睭，爱马上歇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在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当一当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你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哦，所以讲呢，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到的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诶来的这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欸、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时阵，哎，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去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该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哎、欸，我这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其实用这光线是无够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佮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当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咱一。爱知影讲，这个、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的，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冬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些新的几副这乌日墨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提起哦。
0: 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休算啊。
7: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丹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8: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七三八一九零九。
9: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刘龙的人生，那么这是林依音所唱的，是咱这位二来陈大姐说的没来，谢谢你，来谢蛋，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哈，
0: 有，是嘿，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我来三遍好不好？感谢你，嘿，谢谢，阿那，嘿，
1: 啊，食了未歹啦，
0: 哦，食了阿那好阿上。
1: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即马较味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嗯啦，啊，我想讲要阁叫一
0: 挂。我隔壁边你来接接，医生个听者，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是。我刷到四单，我有食你三成天宝食十杯罐啊，我
0: 刚刚才
2: 十杯
0: 罐。冇见冇见，
2: 食啦。我食，我有去台北来讲哦。
0: 嗯。
2: 啊，拢规刚刚都去抽者水啊，即马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睇白酒唔免去调水，
0: 先讲白酒唔免去调水
2: 啊！系啊，但包括先先调水，先先讲唔免啦。安尼食，讲讲我食食咧白酒遐好安尼。
0: 哦，你有食到咱的，你有食咱
2: 三千斤半啦。我食食食，我依家再讲。
0: 安尼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你是讲咩讲过咧？你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哦，食你三千斤
0: 半，嘿，食了安那。
3: 好
0: 安那。
3: 食了吼，白酒为了白酒。
0: 好。
3: 啊！你陪伴阿静嘛，无去啊？啊！你
0: 好，安尼好，好，好，
3: 然后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没有，我咧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干粉一罐，拢是食一罐，食一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正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骨，要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心沉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可以放过来给药人。那么接下来讲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瓶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啊，个捞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三瓶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哎，
0: 哈，
4: 那个食过白酒诶。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哈。
0: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5: 我姓李。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到底小讲啊。
0: 哦，什么贵属？嘿。
5: 我诶，我食白酒诶，三滴金宝嘛。
0: 哎，等一下，我叫你来接的哦。嗨，二线哦，谢谢。哎呀，那么南北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啊，台广那边的你也当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那是咱那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基山，咱的和平路几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只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度一直报这个台风，啊，咱嘛无法度一直报药房，所以咱也唔知药房伫对，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平看你要给咱问，啊，那知影人，咱就直接过药房甲关就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看你要，谢谢你。咱来讲了一个故事，老听过人呢，咱去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是安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有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看起来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拢无兴趣的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哦了解到迄个了解到这个世间缘的，想要去食菜安尼啦。 想要出家吃菜安尼啦。哇，阿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野人讲完了呢，伊家讲阿婆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我就先来个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傅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侪烦恼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下讲人讲个虚火吼。阿姆哥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哦。啊，这么讲完了，师傅佮讲啊，只是是你施主你哦，心内藏着真侪烦恼呢，吼、哦。啊，这个中，这有钱人的太太吼，一点头，一点头，嗯，师傅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得我的心事啊，一讲一点头。今麦来师傅就甲讲啊吼，嗯，师傅就甲讲吼，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傅就甲讲哦，啊，你甲恁，你相公，恁两个翁仔某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哦，阮翁仔某感情真好呢。迄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啊呢，哇，感情拢介好呢。吼、哦，阿叔就佮问啊吼，阿伊拢照笑，叔拢佮笑吼。啊，你敢有后生查某囝吗？吼、哦，即、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剃金起来，都笑就讲哦，叔啊，我一个细汉查某囝。”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好、哦，阿正师傅就佮阿问啊，佮写落来吼。阿写来了，就佮问讲，阿恁家咧卖布生意好无？好、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家生活吼，讲起来应该是阮这个点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好、哦，阿叔呢吼。哪问哪写，倒边个写烦恼的代志，正边个写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哦，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即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啦。你家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即马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家生理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哦，啊，伊就甲讲，师傅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边有做者比人阁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好、哦，所以师傅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去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加一个蛋，苦的蛋，啊，加滴热水来滴。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热水来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傅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施主你吼，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乃无按好好利用你。这样你这快乐的代志呢，来把你这个苦呢，给冲淡啦吼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忙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爱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伫在顶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哦，哦，无爱无要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是要甲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情哦，有烦恼，大家拢有烦恼。啊，你那无爱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我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咧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的正边，啊，坏处是虾米，啊，两个比较起来，好处那较济，啊，咱得买起来想买呀， 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平，甲写写起来。啊，然后对平哦，你有什么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济啊借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哎，啊，都烦恼都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着别人甲你讲一句话，你就无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佮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步你又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加，你烦恼啥？你等于加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佫愈侪，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快乐，唔忙人生活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听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诶，霓虹歌哈。那么我来个唱，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朱标新。

0: 恭喜嘛！这首歌主唱人是叶启田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的，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你若意见啊，再卡你吧。啊，那无我再给你报。一个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都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都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呢，哎呀，一脚一手呢，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要靠人别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单哦，一年咯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第一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你个变你那有一个观念么？如果那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定爱要求家己爱福建，有人讲啊福建啊无好啊，嗯诶，啊你福建啊无做咧，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的球啊来，你敢知？会球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才拄啊讲头前无讲到啦，迄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
1: 哎，
0: 好，我等下找看卖。
1: 好，谢谢你哦，
0: 拜拜。
1: 哎，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煞会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即马已经有三声，已经增加三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0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正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乎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乎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了。比如食食无正常啦，为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个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个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个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正常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你佮有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啊卖食伤甜，嘛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乎咱产生了啥物？也和咱伫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关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稳上的血。但是那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压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人，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毛啊，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也卡在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K 恐怖无，所以你那牛无爱牛肺炎，你无讲啊，我都在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那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和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管哪家呀？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里呢，唔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较会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会猝死。所以你敢知道？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到剩四十几个人呢，这都哎呀喏，像我这朋友林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呢，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点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给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盖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家己牛，咱的血压上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哦，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敢咪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哦，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我是要食啥？
0: 哦，来接接哦，嘿，医生哦，谢谢。

0: 关于关于关于这个健美测试前面呢，是咱这位姚先生代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王先生你好呢，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秘书，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卡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歹势，甲你叫了，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怎？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怎好来？三秘书不接。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食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先生你好，
2: 先生呀，
0: 嘿、hey, ，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降高140多，
0: 哦，
2: 也不相关吧，
0: 还好嘞，别讲太高了，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嘿，有30多啦，哈，
0: 哦，
2: 有，
0: 嘿，
2: 有百二啦，
0: 没啦，大少天的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巧克力棒洗的喝啊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四川哦，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别讲重点。
3: 讲迄、那个，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我那不要紧啊。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哦。
0: 标准，咱正常72呢。你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欸，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来啦。
4: 我，我今仔日拢阿去生个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个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呐。
4: 啊，袂啊，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你比少年人佫较好。红阿妹，袂啦，安尼嘛是好呢。哦，你两个拢较好，没烦恼哈。哎，谢谢。来，今麦上线来，产品了不？就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给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啊。
0: 嘿，来，你讲。
5: 我讲，三重天不真好啊。
0: 吼、哦，食了哪好？
5: 真好我哦。
0: 嘿。
5: 有心脏，有我心脏有安全滴。
0: 吼、哦。
5: 啊，个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吼
5: 吼吼吼。啊，也目睭也较金。
0: 吼吼吼吼。
5: 啊，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
5: 真好。
0: 好好好，阿、啊、你保重哈、啊。阿伯，再好，好，感谢你啊，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先生啊，你好。
0: 你好。
6: 嘿，我跟你请教一下吼。
0: 来，请讲下来。
6: 我有吃迄个三全精补，
0: 加
6: 吃钙固醇吼。
0: 谢谢。
6: 啊，我即卖迄个，迄、那个血压吼，拢差不多低，拢60多啊。啊，迄、那个管的拢110。十
0: 外呀，袂啦，你标准啦，
6: 安尼无要紧呢，
0: 要紧无要紧，
6: 啊，心跳啊，拢达到60多安尼呢。
0: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加60就好啊啦，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岛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一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唔要干那听呢，这爱广东个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正有影呢，大家拢食到这么好，是好滴多呢。啊，食了才怎样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按什么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人赶快弄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咱们家先嚼好较讲啦吼，阿妈袂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要给它留起来哦。上啊，那10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要给它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哈？你好，
7: 这么来哦？
0: 嘿，别
7: 讲，你讲药啊，敢未同好的咯？
0: 咱是 是线电袂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林哥你好。
8: 喂。
0: 啊，是你好。
8: 啊，秀爽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嘿。
8: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8: 我拢电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啊，伊着怪注意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患有患？安尼我叫人来听来，爱注意心脏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看卡护机》，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0: 卡户籍。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举手者，我举手，我拢逐工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三十分钟无？我举手者，我逐工来骑卡拉车三十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若甲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到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落电动椅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的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去搞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脚，爱打拖脚，上无至少行三十分钟。脚打拖脚，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血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脚底，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个用讲的，我打工一直。我一直在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天一直讲话，一天上无至少讲四点钟嘞。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呢。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呢，啊，我助理嘛拢有咧食呢。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无你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两百几的钙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天爱食两百几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蛋白质，咱的健肌肉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蛋白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蛋白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肉呢？哦，咱俩食的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的脂肪，你那是没得运动啊，变成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可以形成的什么我们的肌肉，它才可以这样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还吃鱼啊，我还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了吼。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一天是吃三种至四种，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军钙你冇够，咱的钙质在咱控骨力控安啊，这毋则黏袂掉安尼哦，对唔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3，在咱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健肌吧，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虾米？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刚好咧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吧，那无啦，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点酷酷的，因为我在运动啊。啊，你若无在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立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伊的大腿拢软格格，伊就无在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两天哦。卖讲两工啦，两礼拜，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就会减少四分之一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里降低十档呢，十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就开始的？为什么三十岁？我即马先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你所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哈，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哈。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的，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走路，袂要靠啥走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呐衰弱呢，你搁安怎吼？你那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得干我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侪人哦，拢有去咧做啥重训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啊，伊能够给减加上嘞蛋白质，比如讲讲这个肌肉诶，肌肉。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呐、啊。 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够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无你到时也袂惊路诶，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脑壳壳的，咱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行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万谈呐、啊，对不对？我恁家囝个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是有万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爱顾好，大家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洗澡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来脚头啊，是关节痛会酸痛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痛咧，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咧，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对你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惯咧，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咧，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的对啊，刀煮家己健康的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王秀爽你好嘿。
1: 哎、欸，秀爽，哎、欸，我头一个我是先听友啦，我是讲我母啊吼，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家己较无力。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谢谢。

0: 哎，谢谢唱调啊，孟谁西。那么这是陈随跟他老婆谢一金说请我来，谢谢。来，丁你好。
1: 就是我说来黄大姐。
0: 哎，阿兰什么归宿？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有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阿兰喝代志，喝代志。
1: 个也要落啊。
0: 哦，阿兰喝代志，阿爹说你呢哈。
1: 啊，无啊，惊到皮皮喘，皮皮喘，啊，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呃，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最近给你讲介过
0: 产品了不见，
2: 他有听吼，好呀，
0: 好哦哦，
2: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2: 拢食两扎，
0: 今麦个改两顿无紧哈，
2: 啊，今麦改食三扎唔止两粒，
0: 只了小斤啊，大嫂上买两粒，嘿啦，只了上贵斤的两粒无哈，好，看你看你哦，好，好，谢谢。
3: 喂，秀芳，你好。
0: 啊，你好。
3: 哎，我是我呐，有在用力在过去的。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好吧，有较差了。
0: 哦。
3: 有这股较差了。
0: 哦，啊你好啊，啊那你今嘛改两层不要紧啊，大姐。哎，改两层啊，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4: 啊，你秀芳啊。
0: 哎。
4: 哎，我要是想改高了些。
0: 好。
4: 啊，我现在改问。好。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4: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4: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我
0: 三行
4: 两只，食只也真正好去呢。食全部要40万
0: 哦。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好，也好
4: 要紧
0: 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要紧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
5: 我想来你搞嘞姐。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点点起来嘿。
5: 好，因为我脚下把手肋骨骨折哈。
0: 哎呦。
5: 加钙固执，加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睡呢？你把酒不是不喝吗？
5: 哎呀哎呀。
0: 哦，你脚下睡呢？
5: 哦。
0: 好，保重嘞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脚下卖超过30分钟啦嘿啦。哦，好，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李慧你好，嗨，谢谢。李慧你好，
6: 喂，
0: 来车工诶，来，
6: 你有啥呀？
0: 哦，你要讲好话吗？
6: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有不记得？
6: 我食恁诶，迄个钙固执吼，
0: 嗯，
6: 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皮薄掉安尼。
0: 哦，较早皮皮白白啦吼。
6: 哎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哦，啊你，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保重，感谢你们家干两下，们家干两种嘛，们家干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阿妈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要食钙质来嚼掉啊，食这罐，食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的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看这个该能等小朋友的灯骨的肌肝的回家几点加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记呢来当上个时安呢，盖过几个价，三省全部做价。阿那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个价哈。阿那困眠不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那陪我几位人兄刚刚肾气进脑瓜告诉我 ，no 皮痒，假贺不贺，这个人到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部分点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7: 喂，你姓啥呀？
0: 没事。
7: 我请教你好
0: 没？嘿，
7: 我咧做工贵吼，假贵工吼，阿龙卡。
0: 假贵工哦，不怪你生。阿那蛋姐大嫂来，一线这边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啊，咁秀山。
0: 我秀山，你好。
8: 秀山。
0: 嘿，阿三，你好。
8: 我要问一看。
0: 好。
8: 我今麦这腰骨吼。
0: 好。
8: 俺阿无力啦。
0: 啊，无力咯。俺们等起来，阿先接接哦。 好，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出来是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呢，有烦恼，还是我有无法度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种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呐，拄到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虽然平常时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白纸黑字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按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小蛋刷卡等你哦。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9: 耶，阿嬷100分，
2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拜一到拜六在我们美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来，这么周末约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率领王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来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么开始来分享到一个话题，叫做健康快活到八十五岁秘密啊。这一篇很好呢，因为这一篇是我就当署长跟我主持人分享的，我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嗯，咱总是因为时间要有很多，但事实上是可以健康走到八十五岁的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少哈。所以你希望自己活到几岁？其实过了六十岁，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出现了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肌肉流失啦，肌少症，对不对？还有这个血管硬化啦，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啦，这都是自然的现象，六十岁过后就有这种变化哦。所以刚才我们才说八十岁，八十五岁以后你还可以维持很健康的生活，可以自理的人，都还可以宽大自己的人，其实比例不高，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数据统计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真的跟说老化到底是什么，不是身体退化，是心态老化。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跨越健康八十五岁的秘密就是这个话题哈。来，当一个人每一天都踮伫厝内，也无要看人些交叉，吼啊，是安尼，也袂讲袂笑一，就是不能开玩大笑啊，也无讲去看人讲笑啦，吼，而且个结果叫安得对啦，老化的速度得变个足惊人的紧，好，你无乖看人些交叉，也袂吹笑白笑，这种老化速度更加合理的增加得对。啊，就是讲八十五岁这道关卡，其实不是身体极限，不是身体的极限，是心灵的考验。你甲看遐一挂成功看活到八十五岁的老人，拢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因将来不让一天白白的流逝。我前几天去参加到一个，因为迄个啥，先天上第生囡嘛哈，所以我去参加。经庙迄个啥，平安殿。然后呢，等于拄着阮骨难亲进前的迄个老人会的经理事长啦。虽然是不是老人会的理事长哈，还是前前老人会的理事长啦哈。安尼话，我刚开始坐伫伊边啊，才知影讲，阮这个少年的吼，我那个叫少年的啦。啊，少年嘞，无会啊，叫老伙哦，无礼貌，要叫少年嘞嘛，切个结果叫啦吼。我这个少年嘞，啊，两位哥做位啊啦，哎呦喂啊，我吓死我！有一辈子八回生去，我去参加啦。啊，这个就两当无记啊，九十岁啊啦，啊，我这少年嘞吼，身体要够足好个嘞，身体要够足好个嘞。你要改硬菜吼？伊无咧硬咧，伊讲我也家己会硬菜咧啦，啊，不然你免跟我硬啦，伊要人服务咧，伊无想你咧老，真的哈，啊，有一个习惯，伊就是逐工拢，即马唔知阿哥遐敖行无？较早我所了解，我熟悉，伊一工上街起码敢那讲行两万步的款，伊逐工头早起来行，行骨力咧，唔是一万步，敢那两万步的款，足够行呀，啊，身体足好足好。好，所以说曾经嘛，咱即马要去耍的话题，即批就是咧讲曾经有一位高龄长者的分享，伊逐工拢含家己有一个约定啦，含家己的约定，迄就是每一工曝日啦，咱一工上无爱曝日曝十分钟咧，迄天然的维他命 D 呢，恁拢未晓用哦，嘿啊，所以讲咱逐工吼爱去曝日，啊唔是天一落透中到深的日咯。是他切等下拿迄个绿花啊，然后出来，迄、那个两日的时阵来拍去，所以拍十分钟啊。哦，但是啊，十点接落我嘛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拍一下日的，我嘛会。好，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十分钟最少啦，哈，也不要晒太久了，大概10到15分钟 OK 啦。啊，行咯，爱行30分钟，这老的看袂家己约定的先呢，大刚拍日行30分钟的咯。就这样简单的坚持，可以给我十当以上，可以给我十当以上，
而且活到这个有品质，更有尊严的。所以呢，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咱身体作用，咱爱去追求着咱内心保持着迄个活力。所以五个延长寿命的重要习惯，你们听一下哈。第一呢，每一天走路，因为你若无爱走路，停止走路，咱的血液循环会变歹嘛。血液循环若变歹，咱的血管就会阻碍嘛，就比较容易阻塞，没错嘛哈。所以每一天若走15分钟至20分钟，就会当好咱的身体保持活力啦。所以要活要动啊。能够活动活动，买活爱动啦，尤其是老人无叮当，你着硬话无叮当，我甲你讲，你的退化着足紧足紧足紧足紧的紧的，像坐流动线啦，紧知无？大家拢爱出行咯哈。后来第二呢，就是较卖食甜的，唔是讲完全无食甜啦，因为医生咧讲，你若食伤甜也会加速老化啦，比如讲甜的饮料啦，啊鸡卵糕啦，啊是糖啊啦，唔是袂使食。偶尔品尝可以，但卖达工价，控制糖分，就是为健康存款啦。第三方法就是远离高盐食物啦。有会啊，咱卖食伤咸啦，因为你那是盐分过多呢，咱的血压不清管嘛。啊，高血压是你那血压清管，叫做高血压啦哈。啊，所以高血压是伤害咱大脑加心脏的运行杀手。所以咱若咧煮食的时阵，盐爱起较少的，哦，卖食个一个回啊，哎呀，去食遐重咸哦，咱来食较轻的，唔是完全拢去咧卖南盐，那是讲卖个食遐重咸安尼啦吼。好来，第四个方法吼，就是好好睡觉，爱困。咱困眠啊，无到6点钟啊，失眠风险是增加一倍哦，甚至以上哦。一天你睡了6点钟无？哈，咱山上这老的，睡了6点钟无？爱睡6点钟以上啊！当然，也不是讲睡足久啦，也不是讲我睡了8-9点钟啦，10几点钟就少年安尼一直睡懒觉不行哈。我们一天大概要七个小时，6、7、8这几数字都 OK。哦，上好上标准是8个小时啊，好不好？哈。所以讲，你一天若困眠无到6点钟，失眠的风险就增加一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咱伫困的当中，大脑伊会清理毒素，伊会清毒素，啊，细胞在进行的修复。所以千万你唔通小看充分睡眠的力量啊！来，第五个方法就是保持人际活动。孤单对健康的伤害比食薰搁较严重。当一个人远离他人，生命的时间就开始倒数计时啊！所以，咱需要跟人连接、交流、关心、甲彼关心、关心甲彼关心。所以来，对今日开始，每一天花家己10分钟，出门去行行，甲厝边到拍一个招呼，甲老朋友开讲，或者是伫公园拍一下子的，然后甲家己讲，我个话咧，我个咧喘气咧，而且咧，我爱好好啊健康话咧。就做简单的一句话，就当改变你的人生啊！所以咱来知影年纪长了，拢毋是问题。真正问题是啥？就是咱无选择好好活咧。85岁毋是终点，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继续向前行，还是要提早放弃？决定权是伫你的手，无都免强你。所以我已经甲讲话讲好你啊，要做毋做？真正对这句话，决定权在你手上。所以，吼，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有温度、有笑声，生命长度不完全由咱的决定。你要活久，不是由咱家己决定。但是，咱生命的质量就是叫做品质，哈，品质永远拢是掌握在咱的手内，安尼知道哈。所以，长岁数唔单只是岁月的贴堆叠，唔是岁月贴起来，更加是生命品质的延续。所以，85岁这道关卡守住的是健康。但是看我的是心态，好，咱对今仔日这个10分钟开始出去行一下，出去行行嘞哈，还是讲叮当一下，还是笑个结果叫一下哈。所以我讲我最爱看老人笑，就是安尼，你拢唔知你的笑容偌古锥的，所以你歹势笑，爱笑，你那笑无个性偌古锥的嘞，是呢。
我看得足疗愈嘞，哟，啊，较接触诶。哦，毕竟最好诶，长寿药啊，就是你对生活永远不灭时的热爱啦。就是去趴会哦，热对生命诶热爱去趴会，袂当去欢喜安尼就对了啦。安尼知道哦，啊，安啥想叫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儿，有没有听到啊、哦？来。85岁哈过，你就会当食到100岁啊啦！说真的哈、哦，好，看来用这个袂大做分享。谢谢刚才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滚嘞！来，伊、那个足济歌拢啊袂行，你搁聊聊小小点个。庆良哥啊，要听的这首是《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哈，好，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切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个进广告。

君介绍这首《粉红超跑》啊，因为公司决定要搁演呢，啊，为啥演？我多啊，啊，恁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啊，休三天大家真无闲啊，去公司看袂看袂出来啊。所以我们家家这手上吼，搁在场上吼，啊，决定讲无搁演三四天啊，吼，啊，我昨台结束啊嘞，昨天是结束了呢，但是真正看袂出来啦，啊，搁在休三迄落三三天嘞吼，啊，大家真无闲啦，哦，大家反正讲无闲啦，哎呀，安尼好啦，伊弟已经欲罢不能啦，都很清楚啦，好不好？有的人拢揢无到嘞，有揢到排一个排队有。先讲有合到位的人是要排队，要无揢到粉红超跑的。啊，你看哦，要揢到的人，底下蹲卡得看偌济啊。所以好啦，迄、那个即、這个作业要刷，去看戏唔刷啦。公司讲无搁用三工啦，到五月七号，啊不，五月八号啦。飞机到五月八是拜五吼，拜五，拜五嘛哈，上班就到拜五啦。上班到拜五哦，这回赶紧公斤的呀哦哈，无搁再演啦哈。上班拜到拜五，所以咱那是合不到相亲的，比如赶紧过来个药房登记好唔好？啊，你若讲我得有客的人，这回咱去演三工，你还是有机会呐。为什么呢？其实客一家是无够的啦。我昨昏嘛过去迄个一组人高粉，过一组人高精呢，我去药房客呢，我去客两只粉红超跑呢，因为。这个粉红超跑，伊唔是讲干那咱来塞出门方便呐、啊，伊底东底西就是方便。是谁跟你讲粉红超跑一定爱塞出门？当然要塞出，伊怎么购？伊就是购物车本地，就是要塞出门，轻松的，唔免出国那里对吧？但是嘛，无人跟你讲一定爱塞出门的。你放在厝内，这收纳柜就好用啦。迄真正做收纳盒、收纳柜偌好用，你敢知道？因为伊本地就足够底啊，头大民宿、风度大都记载用对无？伊本地就足够底，你摊开了，就是咱的收纳箱。你参想讲换季的衣服，你就会当改装装入去。比如讲，即马是热人，你寒人的衫，你的烫数都无够黑啊，还是讲你较。靠咧，食穿的几领衫，你就是拢家藏藏的，伫咱这个收纳盒内底。啊，下一个换季，咱较个放出来。啊，换咱这一个热人的衫，搁再个季节，细细季节，搁再个藏入去。对，整一个藏衫做好势呀。啊，毛咱的乡亲讲，啊，我拢家藏阮一个孙仔的玩具啦。啊！都即马囡仔吼，两三岁囡仔都最爱买玩具，讲哦，玩具有够多。恁即卡收纳盒吼，恁即卡迄落购物车有够好，真正当做收纳箱。伊讲伊拢甲因孙仔的玩具拢收收伫内底，有够赞的啦。所以啊，恁要收啥要藏啥拢会使，像有一挂册啦，哦啊，啊一挂你的即、這个报章杂志啊。你讲讲，你能办报章杂志呢？迄话那较有价值性的，迄拢会当藏入去呢，真的。好啊，所以你若讲啊，要藏一挂，藏一挂册，哦，咱看过册，啊，就一定，迄个啥，无所在通藏啊。像我册就足多个啊，我嘛有甲一部分收伫迄即个收纳箱，一哦足够底呢，才足够底呢。我底底才知影讲，哼，原来我这么爱读书啦。我册柜个摆袂落啊，所以我有甲一寡吼，我已经看过，较袂时常咧看，我拢甲伊落收收伫个即个购物车内底，伊会当做咱厝内收纳柜哦，收纳箱哦，收纳箱哦，足好用的呢。啊，个粉红色的呢，即回有揢到咱即只，就是因为讲阿坤这粉红色有够水的啦，这粉红色看起来吼足讨喜的，我讲唔是讨喜，视觉感官，互咱看到粉红啊，些心情会真。真舒服啦，南宫哥这疗愈啦，粉红色是疗愈的颜色哦，哦疗愈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啦，所以来赶紧，客，那个客几只，这收纳盒哈，
啊，收纳箱，这收纳箱，啊，若要甲塞出门也好势个，哦，咱底东底西，正东正西拢 OK 嘞，真正嘞，放下咱的后斗啊，拄啊有好，咱后斗嘛，哎，都收起来都变个嘛，都足好，都袂足好收，足好收纳的，对你袂讲啊，咱的得无咯，你得当合的，哦，啊，摊开就是一个箱啊，啊，合起来安尼。像咱咧衣来合起来，对对啊，合起来安尼，啊，咱囥后兜啊，拄啊等着咱要出门要买啥，哦，要开一寡有诶无诶，有够理想诶，迄个定位啊啦，对无？阿公阿妈出门以后，咱即刻开出来啊，咱得当得使好势个，对不对？诶，安尼紧咯吼，迄个咱到五月初八啦，礼拜五结束啊，八套啥啦？我嘛必须爱甲你单输呢。真讲是讲到五月七八啦，但是公司嘛讲可能五月七七就结束啊啦，所以这是讲特别搁再甲咱乡亲都比如争取的福利啦，啊无暂时结束啊，啊所以大家无用啦，客户底也真济啦吼，客户底也真济，啊恁公司搁赶回赶袂出来，好啦，总安尼顺利的说啦吼，搁再延三工吼，搁再延三工，5月7号、5月8号，我得讲咱进步就是5月8号，但是。公司有单数，大概那5月7号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好不好哈？看回问题啦，反正你那边可以进去客啦。咱上班到5月7号结束了哈，就在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好不好哈？好，来，你的零果精、零果粉，只要你订购满4000块，啊，得上粉红超跑。记得天太热，零果精拿来泡泡准得啉，钙素硒。好，来啊！咱呢，乡亲那边老地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致袂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高富详细，唔免客气哦。讲定义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2799，哎，2799看两遍哦，空八空空2799。金门乡亲那边一旦到这山，我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税。好来，接下来咪安排着这首呢，出外音啦、啊、哈，来出外音。这是咱在南投的清辉哥，感谢说两杯歌曲来，来到这收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讲吼，要活到85岁是一个关卡啦。那如果你若是讲你得活到这个岁数啊，吼，哎，这个岁数了，你若个啊个精力充沛，那是好事啦。但是呢，把生把酒喝白白，嘛唔捌讲看到人个80几岁吼，而且老人竟然这么那厉害，啊那厉害，精力充沛，但是他的精力是用错对方了啦。那个听看卖啦。在拍电影，所以一般人哦，活到80几岁，大概拢是伫公园泡茶嘛，哦，阿无得打打太极拳吧。但是咱台南这位细心呐、啊，辛苦的心呐、啊，这位细心的阿公可厉害的了呢。哎，阿公可厉害呢，一言不合，直接化身狂战士，唔打半会，搁起波头，甲人连砍三人。怎么起波头起来？起来？起来站呢，三个警察跟他是吊伤的呢，吼吼吼，要求真有力。你刚才最后去把这救火车当作家己的逃亡专车哈，直接就把他开走了哈，简直就把现实活成了这个 GTA 线上游戏，叫做什么《侠盗猎车手》嘞。阿公真正就会怕点厉害，你敢知？啊，这是发生伫个5月初3下早11点啦，讲伫咱台南呢。南区新乐路一处民宅，讲内底有人冤家啦。啊，刷落来就是对迄个铁卷门内底冒出浓烟啦。哎呦，安尼唔得火烧厝，所以迄个厝边赶紧报警嘛。那消防人员是不是赶紧的紧急赶到现场去救灾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出来迎接一个不是一个需要救援的灾民，是一个手牙波头杀红了眼的80几岁细心的恶力上啦。啊，这阿公公疑似的是因为家庭纠纷啦，去到直接就总啊当初办会啦，当初办会要啦，啊。啊，这真正头我看，我这阿公啊，精神有问题呢？怎么会在自家纵火呢？啊，那真正去要烧起来，啊，烧死厝内人要安怎？这头壳应该是有问题啦。所以说，那个警察，伊个消防伯伯是不是得到场了哈？啊，你敢知影？伊看到人，伊竟然没有停手呢，一个出来了后，你敢知波头压嘞？吼，乌爸母啊，就乌西批啊，乌爸母啦哈！所以。当场就导致了一名亲戚、个一名警消、个一名义消流血挂彩。相信呢，就是伊砍完人了后，趁着兵荒马乱，竟然跳入边啊！一只就是来救，就是来迄个有人受伤嘛，所以救护车就来了，对不对？哈，你刚才看到救护车来，竟然哈，的人落来时阵，伊就跳起哩，那么落来救伤患嘛，哈，所以。伊总要趁这个机会，趁这个空档，总要跳起救火车。就在众人睽睽之下，油门一拉，噗！一个救火车总要开走了，原地登出火灾现场。伊只讲仿佛是电影情节了哈。啊，所以这个台南市警六分局呢，就是。把就金金看到救护车，救护车阿公夹去嘛哈，马上就启动拦截围捕了。哦伊吼，那家老远哈，无外久呢，就伫个即个南宫街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发现了这架胖起诶即个救护车，所以警方原底哈原底是动作讲即个阿公飙完车应该是无力啦，无想到伊老人家体力惊人哦。叫人哥手搁揿迄支波头，搁揿条条，揪伫个壁角。哦，啊，即卖呢？警方叫伊放下。哦，伊搁对，含警方对峙呢。哦，搁呛声呢，你晓得？所以等同警员持警棍要求他放下武器，并且准备要制止伊的时阵哦，阿公搁霸气吼，赶快波头举起，武士皮要甲这个警察站呢。哦，逼得警方还一度。逼退他呢，警方后退呢，哦，所以讲面对这个持械拒捕的危险分子，这个警六局的副分局长呢黄应明的讲，结果看这个办事，
那无把这个辣椒水摕出来喷好喷满，应该是无在条料。哦，靠，来无人啦，所以就辣椒水伺候啊，这喷对个把酒娘踢袂开啊。哦，所以讲这时阵警棍的左右夹击啊，才成功把这个战斗力爆表，阿公成功压制在地。就是安尼甲阿公掠着，阿掠话，因为不会讲这阿公夭寿，一个八十岁，也佫有这个气力啦，恐怖。好啦，家在啦，因三个被砍伤的远景义消跟这个亲戚哈，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啦，生的九兄挺也抹抹的对啦，三个人是被清醒的送往医院急救的，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然后呢，这个阿公闹到天翻地覆了后，就被带回金华派出所侦讯啊。所以这个阿公就直接吃上，无何你搁在本街，我为什么要安怎？还无管你，因为你乌白脑吼，就是吃上了公共危险，强盗你搁抢救护车，搁为了波头乌塞皮，搁敢砍着伤吼，这个杀人未遂吼，杀人未遂，杀人未遂，搁在妨害公务、损毁等等五大重罪，所以呢。警方是建请检方呢申请预防性羁押，现在是用考起来了哈，啊，所以想讲拢八十几岁的人，火气这真啊大，连救护车你都敢手，哦，所以来，刷来你都好好啊去迄个家家内底降降温呐，啊，降降温呐，哦，无想家你火气要真啊大，对不对？系啦，其实用心讲，我看完了，记者可能拢着重伫个即阿公火气大，但是我感觉即阿公如，伊著该食的官司是一定爱食的啦，吼，对啊，吼，这程序你都犯得遮侪罪，应该是皇冠免不了啦，吼。但是即个官出来了后，应该是关袂久，因为咱迄个台湾对老人拢较呐，较内牛，所以著算八十几岁犯下即五大重罪吼，应该袂要甲关甲死啊。啊，毋过我感觉讲，嘛毋是讲啊。要关起来绑出来就绑出来，准都耍。我是觉得这个阿公应该是生病了啦，大脑生病了。大脑会控制着咱大脑本来就是咱支配着咱的言语、思考、行为的指挥官嘛。好，就是指挥着咱这身躯的。所以为什么也做什么有的无的，拢是跟伊大脑运作有关系的，真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八十几岁啊，应该阿丹嘛，我老了控制你啊。这老公真正放出来，应该是爱对这个精神科好好起来做治疗啦。阿伯吼，今个过去的旧事重演，嘿嘿，安尼的真正无采讲那个治疗啊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嘞，要听第几首歌嘞？真声录音，真好用啊，开播录音。什么人啊？感情无好用，起来我甲用哈。后来无啦，咱这首歌是真声录音啦，这首歌真可怜呢。因为你看，你听这首歌，伊内底歌词是应该早间去老母背去的啦。来，听看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好，来林国金哦，林国金泡泡来来，准地啉，这个天太热哈，应该是什么时阵立夏吧？你怕过就是愈来愈热哦，真正正式进入夏天啦、啊，所以真正会热死人的。你若讲出门啊，咧做事的人，还是讲园里咧做事的人。那水分补充无够，热落去到地吼，实在真正会怎啊掉刷的软卡的，热着会昏去呢，啊昏去有当时啊失球吼，那真正是中暑昏去，我讲失球血死的呢，那叫你哭哭。所以来核心温度维持一下啦，哦，水分一定要保持有够啦吼。咱的这得力灵果精奶酪泡泡准地啉，哦，啊你若爱食冰的，落个冰格哦，心凉鼻透开，心顶指甲佫减小粒，吼，啊便所佫放个大布。阿哥别又逼着，有够赞的。好、哦，阿哥再来。咱来讲下生头发尾，唔是囡仔只会生头发尾呢，大人嘛生头发尾呢。啊，那生伫个外表佫好处理呢，生伫个内面啊，生头发尾你就知死啊。我咧讲啥恁听有吼？迄灵芝就是咧预防剂啦。这灵果精爱食啦，咱就食一个吼，打造咱这个身体。哦，唔是讲定不是从切破病鸡仔的身体吼，咱就记得啦。干那食者麦感冒，食者麦去断麦热点嘛是足简单，对不对？来，阿咪灵果精适合大大细细，包括囡仔屁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放，会当跑会当啉的，真正是咱家庭的宝，嘛是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莫甲我怀疑，你若接受到，迄就是你福气，你很 lucky， 你会当去接受到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这支真正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灵果精伊内底的这个。冷冻萃取，把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哦，把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破坏掉。这就是食灵芝价值的所在，唔是伫食心酸、食安慰的，只唔通开伫个无必要的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上面。简单讲，就是讲咱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哦，咱的这个开钱爱开伫有意义顶面，你食正经真正有意，是有真正对咱身体帮助，还是讲啊，食食都放药放放去安尼尔？你爱了解哦，这真正对咱身体就好。冷冻萃取，保留着灵芝内底活性，这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德力灵果精有这个条件了了。这是独家技术，所以只有灵果精有这个本事了了。所以也当伫市场足足千五十二档，迄有伊的本事滴个，迄不是三两口罩话啊。所以来会晓啉，会晓泡，会晓食。灵果精、灵果粉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灵果精咱两组4000块，来来泡泡准得啉。灵果粉呢？灵果粉是砍手袂甜，针对着咱血糖相亲都不食，所以你两盒灵果粉4000块，咱嘛是上粉红超跑。你看我高一呢，买一组灵果精，一组灵果粉可以啊，安尼嘛是4000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咱的粉红超跑上架过，七八节拜过结束，咱个演啦哈。因为公司赶未出来，搁再来休困三工，恁也真无用哈。所以讲无用去客客无掉太济，伫遐排队客无得登卡地足济，所以咱那个赶未出来啊，归心啦哈。总啊，搁甲这个厂商搁再来参详演三工，和咱乡亲都不客无掉。一旦够机会去，通通都有奖，好不好哈？来5月7日结束，所以你还袂去，你要喜欢去。你若讲我有客一卡，来，我鼓励你去客两三卡，因为咱都有在食，有在跑嘞，无差。客等下咱的粉红超跑，唔是讲干那会当塞出去，咱藏在厝做收纳箱，做收纳箱盖舒适。厝下一挂六个塑胶，唔通乌白定乌白衣，只毛收纳箱收收好势，内底继续更香。内底继续光鲜，继续清气的，干干净净，财神就愿意进来了。出来唔然夜甲贵个，就着定甲贵个，迄财神看到恁到遮乱，就无爱入来啦。熟悉的哈，粉红超跑，发财的颜色，真正。甲客顿来，一挂咱有咧用，但是袂当客角个，啊无所在通放个，拢改用这个粉红超跑，改修修哦好，改修修好势，一卡炸出来，客两三，搁去客两三卡，一卡炸出来，两卡三卡放喺厝，咱通个。收纳其他的东西，足舒适。好来，赶紧将亲的表，咱到5月7日结束。5月7日结束，来用亲的表来，所以跟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电话大家卡来，08002792790800279279。迄个嘞啊，你稍等下，搞我入来哈。迄个九点过，你老用得入来。迄个啊，拄只吼，给我传来啦。
阿君，我粉红超跑骑三只呢。你讲我听是有老鹰呢啦，就是因为介舒适、介好用、介水啦。我送你要呆啦。啊，你敢那跟我讲无老鹰？你爱讲话大家听，恁讲一句，卡也我讲一百句。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多好用。得你公司无咧乌白送的啦，真正这都实用的啦，无人几千块就上粉红超跑的，这真正是讲都要等着母亲节哈。得力公司为了表达心意，卖讲母亲节，咱阿姑这条手拢无咧送，所以咱新出的零果金送你，这真正为着表达心意，无四千块送这，我讲这嘛是拢成本问题呢。啊，你看要四千块送你粉红超跑，这奈何？你都早二十，迄落五十二档啊，档个也无甲你起价过，都不都咧送，好啦，大家欢喜得，好啦，趁感情啦，来，咱用钱到比如老要客，我今日要房甲客，若是讲我无对要房，我要客过来卡，安尼好，来，你对我遮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抄抄咧，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好唔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紧的啦，迄粉红色足水的啦。一般吼，我来讲，即回足侪咱乡亲都比较客气，就讲一般外口看的拢白色较侪，无看到粉。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真的呢，我阮孙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只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去带。
1: 这个露营也分拖去做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挂足济物件需要带着的，
0: 嘿、啊啊。
1: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0: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阿祖回暖啵，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1: 啊，你有去啊？
0: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0: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哦，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1: 无林刚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林刚无。
0: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真的，你们当的哦，真的很厉害呢。
1: 会
0: 给我们这些
1: 真的啦，你看52，
0: 像这台粉红超跑，
1: 收咖喱收瓜地
0: 啦，
1: 收咖喱收瓜地去啊！
0: 再看恁那小编有无？
1: 哎、欸，
0: 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1: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0: 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1: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迄个挂，嘿，你得买得甲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0: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都微微笑，那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呀。
1: 哎，啊你有客无啦？
0: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遮咧说，阮囝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1: 啊个水，非常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0: 只水真的
1: 很漂亮，
0: 你大家爱去睇，真的。
1: 啊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就爱讲款偌济，4000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3000-4500块咧嘛。哎、欸、呦，提
0: 一
1: 只吼，
0: 你若无提，
1: 嘿啦，我等下坐船啊出门，干那药菌啊、牛奶粉呐，吼啊，搁一寡咧替换咧，带囡仔出门，你唔通干那当咧带水，应该爱搁甲穿一撮衫裤。囡仔各当各西，食当西，在因当西，拢一定爱穿，是不是啊？啊，带一寡咱落个熟个的物件哦。你讲无也好，当时啊，咱的这随着我迄个塞水出去，为着我得拿一日就起来，扛个对，拄啊又无，因为我真是个无头型的你个，系啊，啊，得加无去，我得拢个落落伫这个迄个咱的这个购物车内底啦，这粉红超跑真正足好势，你出去你都塞嘴要创个物话，可能后到咱吃后到的时候，客落来，通常咱买啥物货，吼买啊底衫有诶无诶，就甲开转来啊啦，拢唔免出得出功力啦，有货啊啦，手无遐够干啦，咱讲坦白啦，吼，哟啊从这只塞，啊咱加客两只，啊我零糕粉我倒咧食，加客几组啊，你倒每满4000块，就是说送一卡啦，吼啊咱加客几卡要创哈？徛一下脚，靠我都塞到一下出门诶！啊，你唔咧阿公，啊，迄个囥咧厝诶，做咱诶迄个收纳箱啊，哎，遐侪物件拢收无落你来啦，吼，收袂周齐好势，即都做咱诶即个收纳箱无做好势，搁分人家熟诶呢？做收纳咧囥咧壁壁，真正有够水诶水，我甲你讲，有够高尚诶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够高尚诶啦，做收纳箱要收咱诶即个迄个内衣裤啦、袜啊啦、有诶无诶啦，咱诶即个衫啦，吼。咱的换季的衣服啦，哦，也是讲囡仔衫嘛好啦，哦，换季的衫拢甲收起来啦，拢家用这箱啊甲收起来啦。哦，啊，你若讲囡仔吼，玩具搞衣啦，这个都甲收收的，足好势啦。哦，啊，佮有啥物啊？咱若讲有迄车啊，嘛是会当甲收收的啦。哦，一寡咱咧落个塑胶，放伫个咱的这车，迄个啥，迄个，后尾吼，阳台拢藏无落啊啦，该当收拾哦，整齐，拢甲落落个，安尼好看甲水甲啦。啥物关键你客哈，到五月七八结束哈，最后的这个秋康的这个五月七八吼，你无过去客真正是足怕算的。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永庆的表达心，提供满足如意大赚钱，咱 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妙笑，笑咪咪，咪妙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妙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0: 老爸老妻啊，翁阿婆甲因当地一个代表会主席，姓彭彭先生吼，因做伙要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宴会。啊，时间甲赶，已经都伫要到啊，老爸啊急甲讲，哎呦，无啊，去啊，付阿妹啦，咁要卖付阿啦，时间卖付几点嘛？你敢知影？即卖六点四十啊呢？啊，因妻啊就讲吼。哎呦，你是咧急啥啦？我拢款好势啦，即卖春吼，等彭主席啦。
1: 啊，你这三八查某啊！啊，你是对唔对？你头壳有破去无啊？咱因暗都要去哦，这个烧水鸡正。啊，你是个主本要创啥啦？
0: 喂啊！啊，你这个你这碰到阿你啊！你哦，现讲何故打入去啊？你啦，我是当时跟你讲主本啦，嗯。
1: 啊，这就奇怪，我拄明明听你甲我应讲吼，等彭主席，
0: 你咧废大呢啦！我是讲等彭代表会彭主席来啦，彭主席讲要坐咱的便车啦。
1: 啊，我发现哦，啊，是的，是的，是，哇，误会，误会。
0: 结果听到尾啊，误会一场啦，安那讲呢？因为因咧代表会主席姓彭，所以吼、哦，形容你甲听到变袂是讲等彭主席，啊嘛是对啊。等主本主席咧，吼、哦，所以简单讲咧，做主席生本实在无合，吼、哦，险险把因老爹啊、老爹阿公婆来冤家，所以全台湾的主席啦，像代表会主席啦、农会理事主席、议会主席、合作社主席，唔知偌济啦，啊，生本的吼、哦，实在是，我感觉这生本的吼、哦、无合，所以若有做主席的吼、哦，你这个生本的本吼、哦。我感觉讲实在有够歹哦，彭主席有时拢会产生误会嘛，过去哦，就咱这生叫你生吼，啊免租金，啊免条件，好来，就咱连讲话，感谢你的收听。

那么来今麦来讲一寡查甫查某问题哈，查比位甲查某问题男女之间呐哈。最近我看到这个北医哈，泌尿科主任呐，就是江汉兴教授伫咧讲，讲这个查甫查某的差别，尤其讲到的这生理方面呐哈，啊加这个性的方面呐，讲甲真彻底哈。啊，我感觉讲，这也是真有理哈。我所以讲来讲，互咱听众朋友大家参考。伊咧讲白白是人来讲吼，查甫的物件比查某较紧歹，查甫的性器官的障碍吼比查某较侪，查甫就是讲较够过奖，所以你若无好好啊甲保养，无好好啊甲珍惜吼，查甫的物件是较紧歹，较够过奖啊。查甫呐，亲像讲一夜五次郎吼，有一个一夜五次郎就是讲答案拢五解啦吼。啊，我一个朋友讲五届有稀奇，我拢嘛十届。啊，我甲了解起来吼，唔是讲伊甲人做阵十届，是因为伊膀胱无力哦，下消啦，一面拢背个放尿放十届，所以讲哦，伊是一夜十次人。哦，啊，查甫一般吼，那是讲一夜五次人，一面五届吼，拢得会出血金症啦，啊，背都背未起来的对啦吼。但是呢，查某的吼都无限呐。那么这方面是查某的较用，而且吼，查某甲查甫无同的所在就是呐，查某的吼愈进愈有经验呐，哦，愈有年岁了后吼，伊愈有经验呐，愈知影滋味啦，啊，而且愈进个愈用。到个三十岁过了后，人讲三十吼如龙似虎，有人讲三十岁就是龙呐，啊，四十岁就像虎啦，啊，五十嘞像八，迄个时阵吼都像八。哦，所以查囡仔吼，查某的对啦，伊的生理个子跟咱人无同吼，跟查甫无同啦，伊是年岁呐，愈济了后吼，哦，身体是个愈用了对哈。啊，查甫呢，咱来讲查甫，查甫是吼三十二立，有人讲四十二不歇，但是呢，而且解说讲啊呐，四十二不起，四十起你袂不起，就是讲四十就开始吼头壳也袂起来。啊，这当然有讲了，可能的古早吼，这咱都唔敢讲，因为较早营养呐，啊，较早的这生活品质无这么正好，哦，啊，这句话甲台湾话俗语讲，哦，上涉都未了，意思差不多差不多，哦，啊，五十呢，五十讲下苦家都未分会，啊，六十都差不多无困尾啊，哈。啊，七十过就定着定着，哈、哦！有人家形容查甫人讲三十二立，喏、哦，三十二立，四十二不起。其实即卖查甫人那四十当用，哈、哦！啊，甲台湾俗语讲的，就讲上十未立，哈、哦，即同款。啊，五十就下苦计未分会，六十就差不多无困袂，七十就定着定着。但是当然啦、啊，如果你身体老保养了，哈、哦，又另当别论了。啊，咱过来讲这个查某人的敏感的所在，吼，查某人敏感的所在，吼，照江汉兴教授的讲啦，伊讲查甫的吼敏感的所在比查某较少，女性吼，女性龟身躯有差不多五十几个敏感的所在，啊，查甫人呢二十几个所在尔，所以讲查某的吼，当伊在享受的这个性的时阵吼，伊是全方位，吼。伊个敏感的所在因为太侪啦，所以照你讲起来吼，查某人呐应该是较会当来享受的着吼，享受的这个啊爱的滋味啦。但是呢，为什么伫咱这个传统的女性吼，比较点来讲啦吼，一般拢变成是种过去的着啦，变成秘书讲是种查甫人吼，这个做爱啦吼，性的种附属品尔尔，伊查某人吼，伊唔敢要求吼。伊唔敢伤大胆，哦，因为传统对这个女性的激烈的控制啊，呢，吼，所以查某人在做这种代志的时候呐，好唔敢讲啦，吼，爱也佫惊人笑，惊人轻视，哦，因为传统认为大胆就是三八，就是无正经，所以讲女性哦，长期以来呢，受了压迫、被动，唔敢对家己身躯自主权。哦，啊，干那一心一意吼、哦，要查甫人欢喜，家己啊唔敢大胆享受，唔敢去追求着性的满足。其实吼、哦，这个性伫翁仔某的生活来讲呐，原来是占一个非常重要部分。所以讲，江教授咧讲啦吼，伊讲那要做吼、哦，就发较大胆去做。
哦，啊，这环境呢影响情绪非常的严重，所以若要做，找一个较好的环境，放好轻松，想要安怎就安怎，安尼就当享受着溪水之欢啦，感情才会美满。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迄古早吼，那个山顶咧采果的人啊，绝对拢爱食迄个苦苣草，伊个树龄尖啦。迄苦苣草吼，迄叶啊，还是迄顶啊根吼，你啊甲念登去吼，伊就捞出一种即个树龄尖吼，树龄啦吼，树乳的对啦，像迄牛奶安尼，牛奶色啊白色个安尼吼，因为安尼只敢去挽迄个吼，迄果啊甲试食，看这到底有毒无？大家拢知影迄果吼，像讲咱咧深山啦来去采果啦，哎采果袂使有白食，有毒无毒咱唔知影，袂堪咩一概失误啦。啊，古早佫无严毒嘅物件咧，所以古早人啊，拢用啥物落去试验咧？就是先食即个苦苣草吼，伊即个树龄食就对啦，食伊迄个白色嘅树龄啦，吼啊，一定是安那，就是苦苣草树龄，迄就是讲伊即个苦苣草伊嘅解毒足好用。迄、那个咱在山内吼，在挽迄个果，有时啊比毒蛇吼，会毒佫较毒，你敢知影？啊，你若去食着上毒的果，我咧讲几分钟内底吼，你的这个肝就衰竭啦。在1979年的时阵哦，科学家曾经有做过一个证实啦，人伫咧中毒以前吼，就是讲中毒了后的10分钟内底哦，马上随中毒去10分钟内底。用迄个苦苣草的树龄汁，安尼有法度对付上毒的果类的中毒啦。你也想看卖咧，哦？啊，你像真侪人哦，为迄西药食一个久了后，五脏六腑总要破空，副作用一大堆啦。这个苦苣草也排下这个肝毒的副作用啦。从你身躯内底，因为你西药过去食伤西，啊，产生到这个药毒啊，规个有法度解药毒总变少就对啦。所以吼、哦，这苦苣草实在是有够价值的物件啦！这真正宝贝吼，这真正宝吼。无肝病的人需要食哦，因为啉水啦、吸空气就会肝病啦。青菜水果吼、哦，咱做事人在务农药，还是讲化学工加工的物件啦，不计其数啦，尤其啦，生活环境无好，伫工厂附近啦，空气污染啦，啊，佮贪杯吼，佮爱啉酒啦，啊，烟吼不离手啦。槟榔补不休的啦，食了伤好，欠运动啦，定熬夜失眠，操心操得过头的啦，家族遗传性的这肝病啦，有人肝病肝癌的，你拢爱目睭皮上暗哦，你目睭皮拢爱上暗，肝无神经，但是你唔通无神经哦，慢皮会误着性命，维他干就从那心中介绍给你，各药房去，还是咱的诺诺维观点，电台指定药房，你才会当买到哦，肝好着。打电话来，问药房0800068777。

外国囡仔十八岁以前是拢靠四大人靠爸母，十八岁过了，就是一个独立个体，成年啊，就爱靠家己。啊，迄阵四大人就会甲你讲，囝诶，憨囝，你诶表现真好，你真乖，唔免食乖乖，爸爸妈妈哦非常满意。哦，你听得足爽哦。迄外国人咧讲诶足甜哦，拢会晓讲安慰啦吼，讲祝福声哦，但是你爱听后边哦。你的表现真好，爸爸妈妈非常满意，但是你已经大人了，你成年了，你要去独立吧。今天来去、哦、今天你去啦、哦、你要靠自己、啊、头壳摸摸的先给你饿热了，后就要给你赶出去。因为外国人都这样，这不是真心，这就是要给孩子他的独立的机会、哦、孩子到十八岁他就成年了、哦、成年就是要靠自己了，不能吃好康啦，不能说像我们台湾的时代人都对孩子友好、哦、那友好对不对？甲你栽培红红幼的，捏捏捏，甲娶某生囝，啊，搁咧捏孙吼，真惨呢。台湾的这个阿公阿妈吼，足辛苦，啊，搁迄囝为不孝的吼，搁唔知通要友好，还是唔得，真正讲到天乌一边啦吼。所以呢，因外国人十八岁到四十岁这个中间啊，都是爱家己去发挥哦，成功失败你爱家己负责，结婚嘛你家己的代志，外国人爸母。啊，无咧管你要做人哥，还要做姑婆，好、啊，亲像咱台湾的四大人哦，阿公阿妈哦，恁安尼吼，做四大人足忝的，囡仔得阁烦恼，烦恼伊做兵，烦恼伊大汉，烦恼伊生囝娶某哇，烦恼伤济啊啦，操烦恼伤济啊啦，外国人吼、哦，人无人咧管你要做人哥做姑婆啦，啊，即卖四十岁呢，到五十五岁去哩，这段时间啊，有一挂人事业有成啊，哦。现在过这个四十五十五中间，这个十五档就是吼、哦，爱回馈社会时间啦。因为你出来社会了后，这段就是社会吼、哦、来帮你嘛。啊，所以你这段就爱换你来回馈哦，这社会。五十五岁了后呢，哎，退休啊，属于家己的时间啦，搬来一个吼、哦、较悠闲啦、啊，你养老的所在去安享你的天年啦、啊。外国人拢五十五岁了后吼、哦，伊就退休吼、哦，能舍能放啦吼、哦。啊，因吼知影讲我享受人生啦，所以外国人啊，继续好命哦，继续好命。啊，咱台湾呢，六十五岁才退休，咱的公务人员规定是六十五岁，对不？好、哦，对不对？我无讲对吧？哈、哦，对吼吼、哦。啊，那国营事业六十岁哦，国营的事业啦是规定六十岁会使退休哈、哦。啊，那公务人员是要六十五岁啦哈、哦。啊，咱这吼、個、因为拢总咱这个社会啦吼，拢较。老龄化去就对了哈，啊，我感觉讲六十六十五吼，其实有些嘛想啦，我是安尼认为啦哈，因为社会不断的变迁呐，应该爱换人就换人，啊，你老的唔起身，那就变哪来，对不对？

我来即卖连接笑话咧啦吼，即卖咱们来讲有一个吼，咱台湾呐大都市的市长呐吼，讲生脑癌呐，生脑癌呐，啊无怪伊头壳歹歹哦，不是讲出来话吼，拢安尼精神错乱呐哦，啊到底伊是倒一国的首长吼，我有时啊点啊，我那搞不清楚安尼吼。生老癌呐，这个市长吼，生老癌呐吼，佮首都的市长呐吼，医生讲一定爱换脑，啊那无无救。我阿计讲吼，因咧贵党吼，因贵党呐，就大家拢紧张呢，因为这个是国爱主哦，这是未来明日之星啦，哦，这是因所有啦吼，诶，一个寄托佮希望安尼啦吼，因的新主牌啊就对啦吼，哇，全党拢紧张啦，党主席就马上吼，从啊请迄个秘书长来研究啦吼。啊，这个董主席就讲，哎，秘书长啊，这市长安尼生脑癌哦，你知吧吼？啊，医生讲啊换脑呢，啊，大家要安怎吼？你看吼，要换倒一种的较好吼、哦？我看吼，就来去迄个大学吼、哦，来去大学找较理想哦。你的意见如何啦？秘书长讲，你换脑吼，来大学找吼，我是感觉较无妥当啦，因为大学生的脑吼介贵呢。一斤拢爱卖差不多一万块嘞，一斤正万呢。啊，是安那那遐贵吼？啊，都这讲起来吼啊，实在是见仁见智啦。都石川的朋友吼，辉煌啊、国书啊，迄拢同款啦吼。都即卖大学生吼，因闹是安那会贵，你敢知影？都拢原装的吼，啊，都无啥得用头壳啊，啊，所以啊，会较贵，就是安尼啦。吼、哦，安尼哦，是安尼哦。哦，安尼哦，你讲的蛮有影呢嘿，我有感觉即卖大学生吼，拢无啥啥录用嘞吼，拢无咧用头壳啊，哦啊头壳拢歹歹啊，啊拢讲讲伊在原装的啊，哦，就石川的朋友啦，辉煌啊啦，国书啊啦，哦，食甲好人死啊哦，得要五十岁啊吼，讲伊迄粒头壳拢原装的，拢无用过安尼啦，要留咧以后起价安尼就对啦吼。安尼哦，哦，我即啊那咧大学生的头壳都嘛无啥好咧，买大学生的脑来换吼，嘛唔好咧。啊，敢有较俗的哦？有较便宜的无？即摆秘书长就讲有，咱本党啦吼，一挂教授迄啦，迄就较俗啦。啊，是外俗啊，咱请真侪迄个御用学者迄教授啦吼，会教的下数迄啊，还是俗到什么程度？哦，那教授哦，俗啦，一斤差不多一半钱尔啦。哦，那教授的迄个脑啦吼。头脑啦哦，一斤差不多五千块啦哦，大学生一万哦，啊会叫的下数一斤是五千啦，差差不多对半啦。啊，开俗较济啊，秘书长啊，啊开是那教授的吼、哦，比大学生佫较俗。嗯，啊，这都啊，这最主要的是干哪讲呢？因为教授吼、哦，拢全死头壳，迄原这细胞拢死了了啊啦吼、哦。啊，因为咱过去本党呢，拢用一挂迄落假学历的啦吼、哦。啊，无得抄人博士论文的啦，啊，无得读亚加大学吼毕业的教授啦吼，能力吼讲起来拢无介好啦吼。想讲这你看敢袂吼？请主席吼、哦、你裁决。完了安尼唔通哦，这职业市场吼、哦，市场是咱未来一个希望哦。啊，你头壳无选上好的吼、哦，哦，既然你甲讲这教授吼、哦，弄一挂无路用人吼、哦，那安尼唔通唔通？啊，你看吼、哦。我迄个秘书长啊，我向想到立法院家的官呐，立法委员哦，哦，咱本党立法委员呐真济啊，哦，安尼你看吼、哦，立法院找你想安怎？哦，袂使，主席啊，立法院愈贵哦，迄立法院袂忙袂退，立法院诶，立法委员的头脑哦，一斤偌济？你敢知？你听到你会惊到？一斤吼、哦、五百万找一颗，哈、啊！五百万找一个，哦，安那遐贵？另外，伊个委员，这头脑那也袂遐贵啦，还无遐多。因为吼、哦，咱本党的立法委员吼、哦，全部甲轻轻的啦吼、哦，咱所有的着着，只要本党的立法委员啦吼、哦，啊，包括咱右党啦吼、哦，安尼你知影啦吼、哦，就安尼国亲两党啦吼、哦，啊，咱规个拢安尼甲轻轻的吼、哦，总共啦，无超过一斤啦。我多啦，所以不怪你贵啊，物以稀为贵啊，无超过一斤，所有安尼夹夹的，安尼轻轻的倒倒的，安尼无在调吼，轻一斤出来，安尼啊，大家真正遐无头脑吗？
啊，这主席听听哦，感觉讲想无，伫咧海头伊讲奇怪，咁真正咱本党遐立法委员拢无头脑吗？啊，不过话我感觉吼，伫电视咧看，佫真好骂人呢，吼、嗯。你骂人个安尼吼，吼、哦，真正骂甲砍死个内卡尾呢吼，哎、哦欸，主席啊，诶骂不一定是好啊，对不对？诶骂人不一定是好啊，有时啊骂人哦，爱骂了安尼水亏哦，啊骂了有理由啊，未使讲安尼乌白乱骂啊，为着反对而反对啊，啊讲出来话吼、哦，无良心呐、啊，吼、哦，啊佫一点啊人性都无啊，迄百姓听听足反感，你敢知啊？吼安尼哦。啊啦，安尼你看你家的吼，唔通唔通吼，唔通换只头脑哦，只个低头低脑，安尼要安怎哈？秘书长啊，安尼要安怎？我看问赵川阿爸，吼、哦，你要问我呢啦，我给你建议啦，啊，恁当主席直接上去啦。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未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归台船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啦吼。啊，石川的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比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石川啊，各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来上好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的，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即个都好的物件，啊，就袂使进口哦。啊，成分好的袂当进口，安尼变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教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那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哦，讲讲无守信用啦。哦，像讲原料，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的都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都唔用德国的啦，伊都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那想要赚这個，那这种药厂吼，就差那袂该配合哦。咱这派命干出身的啦，我咧做事业吼、哦，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薄利不要紧，消费大鼓鼓等等啦。啊，人也唔敢做的吼、哦，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哦，我只干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莉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人人拢用个喊大件吼，见鬼个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免付费的，0800068777。

过年家家户户拢会去搭这个春联啦，吼。啊，有的人就去卖春吼联吼，听好耍。啊，这个、春联为是用买来搭啊，为吼啊，那文笔较好就家己写。有一个搞怪人，因到门联拢家己写，为着要表现着讲伊写出门联与众不同。有时人啊，好好一句话吼，爱着甲修改过安尼吼，啊，真爱甲改迄个字。比如讲，有一副春联是写安尼：天增岁月人增寿，啊，春满乾坤福满门，哈，就是讲天增岁月人增寿，哦，天加一回人回嘛，哈。

万乾坤福万门吼。嗯啊，有阿爹，不有阿娘，啊，即嘛那个换一个阿爹落去哦，嘿嘿，一边阿娘一边阿爹，哎，安尼个有稻谷咧吼，安尼个公平咧吼，啊，就写写咧，即嘛下面迄句福万门的福吼，伊即嘛改做阿爹的爹吼，顶面顶里迄里是娘嘛，啊，下面甲改做爹嘛，安尼公平嘛吼。我写写的袂出足够安尼，看到安尼家己真满意安尼，爽甲爽甲要嗨，你怎变只天真岁月良增寿哦，春满乾坤，爹满门呐哈！我讲天真岁月娘娘增寿啦，春满乾坤，爹满门啦！吼吼吼！本来这老辈娘来用用，规个迄落厝内拢阿爹，吼！但是人家咧看咧真满意，讲哎呀，这我是写物件都是个人无讲，我这个人哦都是个人无讲哦。我常咧讲吼，唔能时常表现讲你的个性，真有个性。唔茫定定安尼标新立异，表示讲哦，我做嘅物件可能无同，无同是好哦，会当创新，这是有在进步啊。但是如果哪讲创新了变成笑话，哦，人安尼惊对领导过就伫里笑，讲天增岁月哦，良增寿啊，春满乾坤呐，爹满门呐，大家看到爹满门了，大家都笑啊。啊，这搞怪人吼，有时啊，为人真奇怪呢，为人吼真爱创敌人啦，啊，为人吼干嘛讲？安尼五六家己啊五六百人哈，有时啊，咱干嘛讲，人家恁当作戆人，干啊当作小人，你嘛干嘛讲？哎，安尼嘛是真趣味啊！哦，游戏人生了对啦哈，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啊，这趣味趣味啊，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哈，微微啊就俱乐部，爱你听了会轻松，爱你听了会爽快哈。

咱的广告吼，啊，要问药房啦，欢迎你会当多多利用着咱公司行政电话0722688888，啊，咱的问药房的专线0800068777。有时啊，节目中间讲了不清楚的哈，再麻烦手势牙关啊，拍一个电话哈。任何需要服务，做你免客气哈，电话切加欢呼哈。感谢罗兰。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为你加油。

咱这地基的吼，你敢捌甲想过讲迄鸟鼠啊吼，鸟鼠啦吼，那是死的时阵啦，目睭拢安尼，金金啊，目睭死目唔圆客吼，目睭拢安尼点金金。咱咧一般人吼，咱较早人咧讲话讲，目睭那是死目唔圆客，就是表示讲伊唔圆嘛吼，伊有啥物温情，有啥物即个弯曲安尼吼。啊，这鸟鼠啊是安怎死了，伊目睭拢会金金啦吼。我讲一个吼，这是传说啦，吼，这是一个典故的传说啦，吼。传说是第一讲，讲咱的这五谷杂粮啦，全部拢是原本啦，拢设伫玉皇大帝的百宝箱内底面啦。由玉皇大帝吼命令发放，吼。你像讲由行政院发放的对，唔是由这地方的父母官管市长，也唔是由省长，吼。啊，那人多所在玉皇大帝伊就发哩较多，人少就发较少，吼。最主要就是讲严格去控管，避免讲吼，话食了过量过剩啊，浪费土地安尼啦。啊，因为玉皇大帝呢，甲这个杂粮五谷控制了真严，凡间的人甲精神啊吼，话食无够啊，哦，啊或许话食伤济啊，无公平啊，啊即卖就怨言真济啦。啊，即一天吼，所有凡间只精神。啊，动物就对啦，甲人吼，啊，就大家做来开会讨论啦，看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食的问题啦。啊，看会当自力更生未？唔免就定定讲伸长手，唔免阁甲玉皇大帝吼，甲伊讨论对啦。即摆大家开会结论啦，大家提出一个同意啊，讲安尼啦，无咱吼规矩来去甲玉皇大帝吼偷摕五谷杂粮的种子来偷摕啊种安尼。啊，咱落来还讲家己种，家己种做嘛。啊，咱到以后家己修行，家己吃，唔免过去家己皇大帝来申请啊。啊，这临时同意吼，大家听听有理，一直总要通过呢。啊，今麦过来就是讲，啊，什么人要去？哦，咱要派什么人去家己皇大帝吼？玉皇上帝啦，要甲偷地啊，五谷杂粮的种子啊。暂时讲我来去，大家讲无哈，暂时上呢就是鸡啊，暂时的嘛。啊，有人讲啊，无就派别扁嘴的去，扁嘴的在讲啥呢？啊，就扁嘴的嘛。啊嘛无哈哦，这做菜人咧讲，做菜状元才呢，才啦爱有天才，做菜嘛爱吼，擦脚擦手啊，鬼头鬼脑，擦头擦耳哦。啊无你这鸡啊，这拢无够鸡做菜啦。尾啊，大家就点啊想来想去，想讲啊，想到啊鸟鼠的，哈哈，有哈。哦，讲到鸟鼠的吼，大家讲哎，无意见，上适当的人选就这个鸟鼠的啦。哦，啊，但是鸟鼠的吼，本人有意见。鸟鼠的虽然吼，迄人讲插头插耳啊，吼，啊，鸟鼠的就是插头插耳啊，对不对？你啊看鸟鼠的呀，插得成安尼吼。啊，鸟鼠的讲安那，恁要派我来淘汰可以。唔过爱先讲条件，我无咧戆哦哟！我若万一去偷底无成失败哦，我着老命赔赔千百丈，我无命回中原，这牺牲太大哦。条件先讲讲咧哦，我若万一去偷底成功，看有啥物好处。啊，若无我不爱去。尾啊，大家讨论起来，结果讲安尼啦。鸟鼠诶，这件代志你去啦，你做了若成功啦吼，以后啦。你何里拢总唔免做有通食啦？何里家己感官啦，食饱滚滚巴食好唔啦？鸟鼠的吼，算会好咧吼。即摆我来偷得成功了，等下即个种子恁爱大家去种植啊，哦，恁种植啊，我唔免咧，啊我安尼有哈，好，我总要来去偷摕。即摆讲好势吼，鸟鼠就去啊呢。来讲这件代志咧，鸟鼠的果然呐，不负众望，将着玉皇大帝吼，哎，五谷杂粮吼，迄种子甲淘汰倒来。凡间从啊利用着这种子开始从啊耕作，哦，第二冬的果然丰收啦，食甲拢有春，大家拢感谢着鸟鼠的功劳较大一天啦，照片照镜，尽量让鸟鼠的吼，食大份呢，搁唔免回做，大家做欣赏鸟鼠的命啦。啊，不过人讲好景不长啦，吼、哦！有个人看到鸟鼠的安尼这款命吼，嘛、哦、是有人目空车呢，吼、哦！有人嘛未习惯呢，啊，渐渐吼，都有人开始在不满啦。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用，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个家庭哦，看迄母仔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阿多放母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哦，肝病可怕。就是可怕的迄个呐，未爱吼，肝得艰苦，伊未听未爱，啊未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未爱才无救啊。唔知通好休息啊，你唔知通好讲啊，我肝有问题，爱赶紧落酒爱停啊，未使搁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为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皮，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肝的疲劳吼，就注意啊哦，吼，薰酒槟榔食重的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打食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哦。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嚼匀。趁钱有数，肝爱顾哈，咱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来哦，来哦，我继续讲这个鸟鼠的吼，这个是安那西北唔远客，这个吼穿算啦吼。即卖鸟鼠的吼，反感就可以种植呢。啊，当时照条件、照品、照件，伊免种植有通好食，伊就当享受就对啦吼。啊，即卖结果咧，时间一个久了后啦，有的人把空车，有的人开始不满，有的人未习惯啦，讲你是安那，啊，你现在就免做，啊，你现在就爱食大荤呢，啊，我来做该要死哦。啊，这到底是安那有公平无？哦，所以像讲较早哦，伫迄个威权的时代啦，甲民主的时代就无同。威权时代，有人有特权啊，享受特权啊，迄敢那袂输伊的权利啊，哦，伊的专利啊。啊，咱普通的粗民百姓哦，咱都爱做好事啊。啊，但民主的社会就无同款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啊，就有人开始呢，对这个鸟鼠的吼、哦、来产生点啊不满。啊，话不满是嘴念的念的啊，啊话是脚趾后底面红地。啊，话就较积极，即卖将物件吼，拢从啊偷摕起来藏，锁伫咧密封的仓库底，藏伫鸟鼠啊食袂到的所在啦。啊，人类已经吼渐渐啊，袂记咧讲当时即个鸟鼠的吼，啊上天顶去偷摕玉皇大帝，而且经济这点的功劳啊啦，这就是人咧讲，人生是现实的，现实的社会靠别人吼，不如的靠家己啦。啊，即卖鸟鼠啊吼。大家物件拢开始收拢藏啊，啊渐渐了，做煞无通去像过去遐富如食呢，啊无通去食要安怎呢？靠背啊，了做诶哦，有人讲啊讲夹布袋啊啦，好啊，你会甲绑起来，绑在布袋内底，我来甲你搞破嘛，变成个饲了做夹布袋啊，哦就是安尼啊，啊就夹歹物件哦，我多啊，哦为着巴肚啊，为着性命哦，啊一面就是要抗议讲。咱这个创物件的人，这当时讲好的，结果无讲信用啊呢？讲这人哦，人原来是真善变的对啦，伊就吼不满啊呢，这种是无言的抗议啊呢，甲你夹歹物件，衫裤夹好歹，布袋夹好歹啊呢吼，啊物件会只甲你夹夹好歹啊呢啦，吼，伊就是怨人讲当时都好明明白停停的代志，你不应该反悔失言呐。描述的这种动作吼，最主要伊就是向人。这个人类啦吼，来表达着也不满安尼。啊，那自安尼人跟鸟鼠中间的关系本来是水乳交融啊，吼、哦、啊，即卖从开始吼，就渐渐啦，那像有三江四海冤仇啦，开始恶化，水火不容，互相开始报复。啊，到尾啊呢，这人啦看到鸟鼠吼，就人讲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看到鸟鼠就受气俩讲安尼，人足唔愿鸟鼠啦。尾啊，人哦，人类从啊设计咧鸟鼠人，专门咧掠鸟鼠，吼、哦，鸟鼠人哦，内底藏钓鱼，吼、哦，啊，因为这鸟鼠上钓，啊，鸟鼠巴肚枵要食物件，啊，里面叫鸟鼠人为了食迄个物件，反正有藏毒，食者死翘翘，啊，若无藏毒，去用关起，为啊，要是佫点汽油，怎啊甲烧掉安尼，吼、哦，啊话哦，话内底鸟鼠人拢藏镜，你知影吼，藏镜。鸟鼠人藏镜要创啥？你知道？迄位鸟鼠蛮爱水呢，看到镜，哎呦，今仔这头灯无洗哦，你要照起来镜，整束羽绒，扎一支罗了罗罗，唔知你去哦，寒正啦，因为着要入去照镜，所以我入去鸟鼠人就叫哭起来呢，一只一只拢叫人抓起来，只只叫人家收拾起来呢吼，所以这鸟鼠啊吼，死了拢捉唔完，特只。大家要死的以前哦，拢唱讲我唔管啦，唔知有条歌无，我唔管啦。啊，目睭拢瞪甲大大泪哦，安尼啊，啊你个真少看，鸟鼠若死哦，目睭拢金金，死嘛唔愿去，死了唔甘愿哦。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啦吼，就像那讲，给大家来收听，感谢你。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视网膜玻璃，因为尤其你目睭安尼模糊看袂清楚，视网膜玻璃的处理关键就是你提早发现、提早处理，啊，无你这个目睭真正会青盲。咱来讲到这个王先生，差不多50多岁，搁咧做工课，一礼拜前目睭就是这个视力，感觉讲有飞蚊啊症，吼，迄只蚊啊咧飞咧、飞咧、飞咧，啊，飞咧就是感觉讲啊，小可飞一个袂要紧，但是有阵啊，熊熊搁会看见咱目睭吼。那细拿咧，像闪电咧，细一个细的，啊就讲啊，敢袂伤忝，无咱个休一个，伊也无要伊，啊就赶快继续做工课。佮过一礼拜啊，这症状无改善呢，变作正类的下骹，那感觉加一块乌影，啊就感觉讲，迄目睭拢去要想要去甲落，啊花看嘛会走去呗，啊愈来愈淡愈快，伊讲啊愈快看来愈来愈无较紧的惊着，走去。这个不是去眼科，伊直接去急诊，急诊一加加验一下了，哇，目睭看无啊，0.05，正常是0.1，啊1.0，伊是0.0就要青眉啊，啊，迄阵甲点散瞳更加看有啊，哇，内底迄个玻璃体内底拢出血去啊，啊，咱视网膜那一个时间硬的来讲无，伊伫迄个11点的方向破一空。8点的方向破一空，2点的方向嘛破一空，拢总破3空，拢离去啊啦！啊，一直离去，离去到迄个黄斑部，无法度啊，因为离太侪空了，只好去手术。手术佮嘛痛苦呢，无法度倒咧困咧，拢爱拍咧，一拍就拍3礼拜。啊，即马手术了后，前前后后安尼过2个月，啊，甲伊迄个视力好佮再无完全清明，佮有救倒来，啊，佮有看点影，0.5。哦，所以其实像咱王先生，伊这就是拖去。另外一个小姐就较幸运啦，吼、哦，这个差不多嘛50岁，姓李的小姐，伊是3天前嘛倒六呀，伊是倒六嘛是同款咯，袂蠓啊症，啊伊就感觉讲，啊那种感觉有一只蠓啊呢，乌乌一点一点安尼，咧看就是看迄电脑屏幕的不舒服的对啊，啊伊就较紧请假，伊就去眼科的门诊啦做检查。啊，迄时阵因为伊都有近视嘛，所以伊倒落迄阵矫正本来是1.0，啊，咱若去检查眼科，毋是拢会点迄散瞳嘛，所以散瞳甲一点落去，哇，看甲足清楚诶！伊看很讲伊玻璃体咧落，伫迄个视网膜两点迄方向，好，迄视睛2点迄个方向有离一空安尼，啊，好加载吼，迄空无介大空，啊，一空尔。医师讲啊无吼，那会使，你若愿意手术一个雷射处理就好啊，迄空较紧甲补起来就好啊。啊，其他拢无入去，但是就是赶快飞蚊症，吼、哦，佮会安尼哦，袂帮讲小块佮有这现象啊，无多完全改善，安尼好唔好？伊讲好，较紧做雷射做侪了后，哇，好加再倒入一个目睭，赶快又回来1.0。所以你看啊，两个人白白视网膜玻璃，你。治疗结果差足侪啊！这就是讲，咱若视网膜玻璃有破空的症状，你一定爱提早来发现啊，提早来治疗。无你看一个目睭两要青眉，一个是讲个较紧雷射治疗好，得个个个原来的视力同款啊，拢看足清楚。所以视网膜玻璃严重就是讲伤到咱这目睭看有甲看无，目睭若看无的时阵，以后会跋倒。啊，跋倒来磕着头的，哎呀，都得病成得一世啦。所以眼睛一定要过哈。啊，咱拢听讲目睭那一条翕相机对不对？啊，这个视网膜伊就是那翕相机的底片，所以伊就伫咱目睭后边，你看迄光线啦吼，还是看咱这个影，拢是靠这个视网膜来产生。咱的目睭嘛，那一粒水球啊，同款。啊，水球啊，那这粒水球啊，伊内底包的迄软软那果冻，迄就是咱的玻璃体。所以一圆哦，上内底迄圆就是咱的视网膜，啊来对中就做做血管，吼血管营养加的脉络膜，上外靠就是咱讲的巩膜。所以你若讲伫咱这个目睭内破空，这物件就会乌白老乌白老，啊老的影响到咱视力。啊，伫遮我们特别爱提醒，伫咱糖尿病的人吼，较高引起的或者牵引性的视网膜玻璃，啊这就是咱目睭生瘫，吼生瘫。迄、那个黏膜啊，伊迄个结缔组织边啊，生足侪不该生的物件黏掉的啊，牵连着。但是呢， 咱一般人是安怎破空呢？啊，破空较麻烦，变作你目睭吼，第一个你会足够，第一个症状就是白斑啊症。所以你有白斑啊症的人，你爱先去检查，是不是视网膜出问题？啊，你若阁无注意了后，你会感觉讲目睭周边周围有哪款拢细呐，有散光散光，细一个细一个细一个迄个感觉，这就较严重啊。那佫较严重，你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变讲有一日看袂清楚。所以这症状你若有的话，直接较紧去有眼科医师做治疗。啊，无你到时阵，阮的目睭真正会青眉，那目睭周边才会血管同款。你若营养素无够，血路无通透的时候，也是会影响着咱视网膜才的营养佮供应。因为足侪嘛是因为退化了后，去影响着咱才的视网膜可能去。化空气，所以呢，咱听众朋友做者阿爸母啊，咧问讲视网膜玻璃的这个问题，提醒着讲目睭顾好，啊，目睭有无？迄、那个退化较慢的，啊，你若有慢性病，像血糖、血压，咱拢甲控制有稳定，啊，这个视网膜玻璃较袂去找着咱。谢谢。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兄弟姊妹啊，就川啊咧介绍的雪梨旺内底面吼，伊有必需氨基酸啦。这个必需氨基酸内底吼都有1000mg，这成分非常高。氨基酸吼，那内行人知影，氨基酸是一种辅助治疗品啦。哦，比如讲，你的蛋白质吸收无够，还是讲你的蛋白质未吸收，吼、哦，啊，你只个营养无够，未吸收，啊，你有适当个补充的氨基酸，你的蛋白质营养值都有够。贫血无论是出血性的贫血啦、红血球不足的贫血啦、地中海贫血啦、恶性贫血啦，迄种欠维他命吼、哦、B12 的啦，你食雪梨旺拢有对症啦。那是讲安尼臭嘴角。哦，啊，这嘴唇的发炎啦，嘴齿发炎啦，这就是看 B2 啦。雪梨旺有哪有效？效果吼足快。警察我较少咧讲这方面吼，有的人欠这个 B1 爱推卡去，无缘无故吼，有时会痛，啊，唔知啥物原因啦，看医生拢无效，啊，检查未出来，这就是吼、哦、神经炎啦。你欠啥？欠 B1。你食雪梨旺吼，咱这拢有根据的，唔是乌白讲讲的吼。就像无咧胡萝卜这介绍的啦，囡仔长得大，长得发育，营养未吸收，雪梨旺甲倒塞一下，年岁有啊，气血较高衰，代谢较歹，即阵啊靠雪梨旺补充，照常吼，安尼老健康啊，老健康，老水啊，老水，同款风韵犹存呐。谢谢，感谢你。听了也无清楚啦，还是唔知影倒位指定药房哦，啊唔通往拽去，就算我甲你提醒一下吼，药房若要拽哦，你就靠主张咧啦。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拢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68-777，欢迎你拍来。

全世界真济所在吼，足歹住人，但是吼，阮啊同款拢有人在住啦。吼，我捌讲过，杜拜，杜拜伊无即个井水，没有淡水啦，伊拢靠即海水吼，抽海水啊，经过淡化处理，吼，食啦、啉啦、穿啦、用啦、灌球啊啦吼，甲压球啊，创啥拢总完全是海水就对啦，抽海水啊，起来甲淡化变做井水安尼啦，吼，即。讲起来，这嘛歹住的所在，你也想讲，咱若无水通用，吼、哦，啊，是咪住得足艰苦的，吼、哦、啊，但是人杜拜啦，人拢用海水，抽海水起来用，结果人嘛用甲真好势，吼、哦。啊，伫非洲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吼，叫鲁奇站，这个所在吼、哦，无水佮无电呐，伊叫做啥物国家呢？叫做斯瓦季兰，吼、哦。台湾那边读吼，哦，这个真歹读啊，斯瓦季兰。济南吼，哎，读个斯瓦济南，斯瓦济南啦吼。这个甲台湾有邦交吼，有邦交有曾经啊，目前敢那有那有啦吼。伊有一个外号吼，叫做非洲小瑞士，非洲的小水苏啦。刚听这个名，听了水苏的，怎讲很漂亮，很水吼。不可思议，顾名思义，是一个真水的所在，怎么可能没有水？那有可能会无电呢？哈、哦，讲起来，让人唔敢相信啦。这个国家总共有四条河流哦，来流过这个国家，有四条河流来经过，但是无水利的设施啦，所以每一冬吼，拢总会渴旱，会闹饥荒啦，哦，无水通食，哦。啊，规个农作物无法度生长，就土壳逼逼逼安尼啦吼，真正人讲个讲民不聊生啦。啊，你一个国家有四条河经过你这个国家，结果伊无水通用啦，因为就是无水利设施啦。这个所在除了大都市以外吼，那到个暗时吼，黄昏了，到处都是安尼乌漆嘛黑的安尼吼，乌坎坎啦，暗木木安尼吼，生活足艰苦啦。所以这是足无适合人住的所在啦。啊，咱台湾吼、哦，甲斯瓦季兰有邦交哦，咱甲因讲起来，咱也是讲是烂兄烂弟啦。咱台湾吼、哦，伫这个斯瓦季兰哦，那投资真济，咱啊替因骨折啦、乌骨啦吼，乌骨啦互因跳，唔是乌骨啦，乌骨啦抽水互因啉啦，唔是乌骨啦互因跳吼，爱、哦、跳好哈。啊，种高粱啦，种迄个番麦啦吼、哦，啊帮因发电啦。啊，所以咱台湾吼、哦，甲伊是在讲因的文工就对啦吼。哦目前听讲因的专攻哦，超75%所在拢已经有电通去用啦，所以因对咱台湾人吼，会使讲足尊敬的吼，啊足敢钦佩安尼吼。但是钦佩啊甲尊敬吼，有时啊抵不过现实啦。世界是现实，人生是现实的，尤其国际邦交上现实啦。一百人好，袂感觉一人啊无好，唔知当时要去予中国抢去，这无人敢讲啦，啊。啊！是你讲到这邦交，我咧讲弱势国家本来就无邦交啦。自国民党的时代古早哦，古早的时代中国就不断地跟乌咱的条啊卡，唔是即马才咧乌啊，较早嘛是个乌噶吼，安尼山崩地裂啊，哦啊尤其即马中国就有钱了，后变做暴发户啊，吼愈乌愈严重，愈乌愈粗鲁。台湾讲起来未来处境吼、哦、会愈困难啦，哦，未因为上届总统有啥物改变啦。啊，台湾吼、哦、团结生存，这都困难啊！搁再无团结、无觉醒，是温室未活。

咱听一段广告再来继续。国民哦，健康素质一个调查，台湾的老人营养拢无够，原因是真侪人喙齿歹，啊，喙齿摇落未补，凊彩食，乌白食，啊，营养无够就无元气，规工安尼神神晕晕啦，啊，无元气徛咧就想要坐，啊，坐咧吼就想要倒，啊，倒了就爬未起来，啊，脚都硬软软，行一站就行倒转，啊，正脚拐倒脚，倒脚白正脚，不时吼嘛伫咧跋倒空脚翘。咱人哦是细胞去贴起来，唔是体派，嘛唔是哦 stainless 做诶。每一个细胞拢爱靠营养素，所以这个营养爱补充有够。营养唔是干那靠注射食药啊，营养是对咱三顿诶稀巴青菜水果五谷吸收来。但是你那是食了无平均无平衡，绝对爱靠雪梨旺来甲补充。雪梨旺是用啉诶，用啉诶较紧。雪梨旺是营养学诶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人讲吼，六月皮经人夹，有时阵吼，人伫吹冷气啦，啊，你伫咧夹棉被啦，吼，这就是欠血红素。你来啉雪梨旺就对，身体够勇敢，寒天就唔免惊。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梨旺甲动作宝，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今天的节目到了，录节目之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708，得力、金兴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这首歌就是毕业季嘛，吼、哦，毕业季必听的这首歌哈，啊，即马就是毕业季啊，咱啊伫五月吼，啊，像咱台湾的大学毕业典礼，大多数拢伫五月下旬，大学吼，安尼，啊，无就到六月中旬，你像即马高中拢考完啊，期考完啊，吼，高中已经是已经下学期所有的考试拢考完了，即马就等咱啦，等去面试嘛。哦，去你大学面试嘛？咱即马大学都要面试啊，啊去面试吼，啊你要填志愿，看你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吼，啊来就是即个啊六月初的毕业季吼，高中的毕业吼，啊来到了八月九月吼，啊就去读大学啊，哦，即拢满十八岁啊，即个囡仔满十八岁啊，好吧，希望即个囡仔吼，安尼咱讲会当安尼诶读册吼，啊平安顺心，然后伫住外口啊嘛平安顺心。哦，啊，会当伫即个社会当中吼，伫、哦、快乐学习当中嘛是平安顺心，吼、哦，安尼是上介好吼，平安长大。吼、哦，有诶囡仔即马高中毕业了，要做好准备，要要读大学，吼、哦，选择人想要考着第一志愿，第一志愿考掉去面试啦，吼、哦，面试了会过过，了着安尼四年大学，有诶大学了搁读两档诶硕士，有诶硕士了想要搁读博士，哦对，有诶博士了搁想要读 EMI 哦，吼，三号，等我，我搁想要搁读，啊，所以讲做侪做侪做侪，一直读起哩，一直读起哩吼，有诶一世人读册啊，你有遮学者专家吼，一世人拢读册吼，嘿啦吼，啊，咱台湾这毕业季有做侪行诶，你像诶台北市吼成功高中啊，伊每一档诶毕业季就是啥，单册，嘿，单册。徛伫迄个学校三楼诶，高年级嘛吼，高年级三年诶，台册摕好条吼，啊伊白纸哦，规个册安尼对三楼咧，但话哦有够壮观咧，像遐雪花片片咧，安尼落来吼，哦，每一档诶吼，因诶即个就是吼，因诶就是红干巴就哎，阮就是每一档成功高中就丢书嘛吼，哎呀，即因诶传统啦，因诶传统。哎，阿毛无同款嘞吼，啊，你像毛新村嘞，新村嘞这个学童，绿岛好像也是哦，绿岛吼，因为毕业的时候潜水毕业典礼，哦，加海龟哦，啊，长官哦，观礼不致辞，咩啊致辞？哎，都氧气罩，买，哎，都安尼挂掉诶吼，嘿，哎，氧气啊吼，这毕业典礼吼，无伫个枯燥吼，而且礼堂，颠倒吼，伫个吼安尼，足水足水诶蓝色国土吼，新村半岛。哦，上个具代表性的海洋毕业典礼啦，吼、哦，你看近海，哦，近山、假山、近海、挖海嘛，吼、哦，吼，啊，这挖海的吼、哦，来，你伫咧今仔日吼，今仔日拉开序幕吼，新春半岛四十名毕业生，伫咧专业的教练哦一对一的锻炼之下，舍弃传统的制服，换这潜水装备吼，哦，啊，亲身拥抱哦新春。最引以为傲的海底世界，哎，透过都深潜哦，是深潜哎，排氧气筒了哦，深潜的仪式吼，来领取的已经性的而且毕业证书啊吼，啊，这张迈入第七年，哎，第七年安尼办吼，新春海洋毕业典礼已经变成这国境之南吼，哎，学子最向往的成年礼啦，哦，这潜入海吼。阿宝爬山呢，阿都上山落海嘛，爬山，阿宝爬树来哦。你就拿咱公寮，公寮啊，大多是乡村的囡仔吼，阿伊台北关公寮，公寮不是海无，不是海啊。公寮的这学生啊，潜海底摕毕业证书，哦，这嘛是是不是？这台北关公寮吼，联合的这浮潜毕业典礼哈，吼。这安尼一档一档，咧边几啊档前，几啊档前嘛爱办过吼。伫迄个龙洞湾哦去举办，迄个时阵伫咧公寮吼，有七间国中小吼，国中诶小学吼，诶毕业生因装备吼装载得迄整齐，训练有素吼，游向海中集结底下哦。啊有七间校诶学生啊代表吼潜水取得海底毕业证书。用勇气跟海熊吼，而且技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吼，哎呀，这嘛是袂歹，这爸爸曾经安尼过吼，啊，这两种潜派吼，潜水吼，啊，这嘛换来用这个背球啊吼，背球啊嘛有呢，这背球啊，这迄个高雄啊吼，高雄这个大寮中义国小， 嘿，中一国小吼，因第一两当前嘛，捌举办这个特殊吼的毕业典礼。伊讲你若想要摕毕业证书，你都爱爬桥去十公尺高的树啊。再当领到校长吼，说颁发毕业证书，嘿，啦，十公尺是还可以啦。伊讲爱靠自己的力量吼爬上去，啊，摕到校长给伊的吼毕业证书安尼吼，这大了。中义国小毕业生吼，进前嘛爱做华裔安尼吼，啊，这嘛是按、啊、这是今年上新，再无今年，再无这个啊，这个迄落来爬树啊吼，这新得个，新得企业新科国中毕业季挑战爬树这爬啊悬哦，咧学习户外吼风险的这管理，有诶囡仔袂用爬树，像我做我爬树啊。我做好爬树啊！我真做囡啊，都做好爬树啊！因为我咧办高会啊，上盖好的所在就是迄丛迄个罗里浪，迄丛罗里浪树足大丛，迄丛罗里浪那即马超，即马差不多两个半的大人，安尼靠起来吼，两个啦，两个靠起来，个大人靠起来，啊，只大丛个罗里浪，啊，当会分位嘛，位足大机个，当坐咧顶块，当摕咧顶块摕咧。摕在树仔顶翘脚吼，啊，办国会啊，伫个树仔顶，啊，搬杨桃吼，爬杨桃树，爬芭乐树，桃那应该会爬，我拢会爬啦，我做够爬树，爬树，即马嘛是会爬啊，嘛是，但是较惊啦，应该囡仔戆戆唔惊戆胆吼，啊，即马你大人你会惊啊，迄爬无是稍微硬一点对无，嘿，足久无爬啊啦，连连讲那礼拜。就这么跟你找树啊，白树啊，哦，进入毕业季，足侪学校拢展开着这毕业季的活动吼。这进前嘛，曾经这新德市新科国中，伫个叫做金山吼，金山面吼，而且公园的边啊吼，啊学校嘛展开着这个白树啊的特色的课程，诶，白树啊证照呢，咱台湾有咧考白树啊证照呢，迄个树医师啊。树医生啊，你医树啊，无树啊得病啊，哦得病虫害啊，哦树啊会破病，免有困啊吼困，啊无病虫有无？哦，迄种按叫医啊，树医师在背树啊顶呢，去看下树啊，这张树是安那破病是安那，啊得什么病安被他医安呢？啊有药医无？啊无药医就卖，爱甲抽掉较平哦，风台地去地着人安尼吼，啊这种这嘛有啊，咱台湾背树啊有征兆吼，哎学生啊。透过爬树的活动，会当学习到户外吼风险的管理哦，而且结合到平常时啊童子军的这课程哦，这个、绳结吼应用伫这爬树啊，而且设计顶管，啊，或者会考后，而且学习吼更贴近学以致用。哎，不要学以致用，爬树啊老学以致用，可能是恁要去攀爬什么环嘛吼，都用到啊无，哎呀，咱那平常时恁啊无，我来问恁一当啊。你敢有爬到树啊？无啊，要得爬树啊！即马做农的哦，嘛免啥物爬树啊呢？即马像恁那咧做实的人，做园啊，你像拢矮化，那万年经啊，我甲上爱上盖管的，迄落啊，波罗蜜卖讲吼，上爱管的诶，即个种植应该是林径吧？但林径即马拢矮化，应该爬林径树啊，实实得得，当然啊，林径就只有咱爬爬得的吼。所以，这拢是老长啊！哦，啊，即马拢改矮化矮化吼，记条记歪。即马啊，林经啊，哦，我乃至即马有白，我去稍微背一下吼，有爱背，我稍微背一下，因为有较大长吼，爱背去你加乃至吼，啊乃至，哦，都啊乃至啊林经啊吼，啊无你像金蕉遐嘛，无咧背树啊，金蕉咩背，金蕉只直直咩背吼，还用挂呢啊，哦，木瓜，哦，木瓜白用挂吼，木瓜即马嘛是拢矮化落来啊，系啊，所以讲。安尼一年四季吼，你讲爬到树啊，无吧吼？来生水有啦，等到来去落生水吼，会等到机会有较大啦吼。嘿啊吼，啊咱办活动要继续，吼咱办的这活动吼，是要继续吼。促销就是因为咱的粉红超跑上了，但是上完啊，咱的活动够三天，啊上完了无啊，所以恁约会对无？有人做阵约着会吼，约着会，就知影讲真正无会。啊，未来个粉红草包个吹，因为咱要办九天嘛，吼，咱伫第五天全部都卖完啊，咱第五天全部拢送完啊。未来今日个个抢箱个抢，一直甲伊 嘴个个追追加，追加个伊即马把无会他人，吼、哦，像像这就是马仔会可能会搞，马仔会人拢搞，吼、哦，啊，就全部落药房，吼、哦，药房先就通知恁，恁就人去提安尼，吼、哦，吼、哦，就是安尼派生，啊，所以咱个急救，所以咱伫个今仔日马仔吼，啊，今仔日也是马仔，吼、哦，恁若要搁订，咱只搁开你写。哦，咱若真若有订有订着，你摕着，哎，卡加做诶，啊，就啉着加做好啉诶。哦，咱即马来，我甲订讲过啊吼。咱诶林果精啊、雪梨旺吼，咱诶活动本来是甲今仔日，哦，但是咱诶粉红草包干欠未欠三工啊。哦，因为咱要办，咱第五工都卖完啊。第五工咱诶粉红草包出完啊。哦，拢谢谢大家热烈支持吼。诶、哦欸，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欢迎你。啊，所以咱即马回过来啊。回来，咱有加球，咱做咱即卖等，互你甲马仔熬人，互你预定，吼马仔熬人，吼安尼，吼因为咱即批回了，咱就无啊，因为早就无啊，吼咱个订回起来，啊，所以个谢谢大家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做踊跃吼，啊，拢知影，你拢知咱林果精、林果粉做好以后，吼，啊，即乱搞今日就拍嘛，今日就立夏吼，立夏要怎开始要热，吼爱做吼，做好热的准备。啊，做落来准备哦，这个报道做侪都讲，你家食水无够。咱其实咱伫日头卡咧拍的人做侪，全部新闻咧报，报讲起厝的吼，做土水的外边，一工哦5000请无人，因为起厝的做落，做水电的搁较热，做水电你就是，你就是起啊对用啊对，拢无他知影，迄做热，迄愈一工5000-5万要做样，热了做艰苦。有讲啊，无性命去赚那钱。那热一天拍着着数食啦啦吼，所以你林果精爱对你个食，吼，互你较勇敢，吼，来来听咱的身体，逼着的就是汗流袂出来，着数汗流伤多，内底水分无够，血咱的血变高变渴，迄种食啦咯，着数就是血啦变流变渴变高高，所以咱唔是单吹单个啉水，咱平常时啊就是食20分钟啊，半点钟你个啉一下水个接一安排好，吼，你的体重1公斤啊330cc。你若50公斤，你一天上要1500cc。咱若50公斤的人，你一天要1500cc的水。哦，这水分较高，嘿。哦，咱只要要讲定讲，哦，咱的这林果精啊、林果粉，4000多就好啊，4000都两组啦吼，一组2000嘛吼。啊，两提两组就是4000。哦，你啊小姐讲，小姐我提一组4000的，啊，伊就知影一啊，你嘛当两罐拢水，两组拢水的，啊是要两组，一组水一组粉的也可以吼。你若带糖分的人，定糖分控制袂好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双向调节，吼，你啉3个月了，你就怎讲？我讲拢是事实，大家分享拢是事实。谁阿讲？啊，你科学拢认真啊，你是咧会多吼？科学拢实证拢认真啊，科学实证啊，吼，科学认真，伊就双向调节者吼。咱若慢性病人，灵果精那个食的吼，啊，若食物件煞袂行，互灵果精来带路。灵果精咧带路足紧，咧传，都即波传咧带路足紧的紧。灵果精甲雪莉王做伙食可以，老来做伙食上解好。所以我定来讲，气通就是灵果精，血旺就是雪莉王，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是灵果精甲雪莉王带来做伙食，吼、哦，更加好，吼、哦，更加好哈，吼、哦、来。啊，所以讲，咱若有食吼，啊，咱就有补素。吼，啊，你无食无啉，你唔知道哇，啊，灵果精，啊，雪莉王拢有咧食呢，啊，灵果精我都唔该食过，爱食灵果精甲雪莉王做伙食。会啊，敢饿了敢嘿？吼，咱若灵果精，啊，甲泡做食，就讲啊，灵果精甲金灵做食好无？好，灵果精做咱定讲大条灵果精，吼、哦，细条有金灵，吼、哦，大条灵果精来清热清渴，摕来做环保，互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安尼吼。啊，若讲诶，即、這个啊，雪梨旺补充营养素，哦，所以讲因两个斗做食做会好，吼、哦，啊，金灵，吼、哦，灵果精啊，金灵做食，大条灵果精。吼、哦，吼！伊咧穿落穿裤，摕来做环保，啊，细条食真香，细条真香，食你无少细条，真香就真香吼。所以林果精啊，真香做食好无好，吼、哦，这两只鸡做食好吼。啊，那咱林果精，吼、哦，甲维他干的更加好，100分的好。林果精，吼、哦，伫咱古早来过关就食灵芝吼。啊，咱今嘛有咱的得力维他干，是恁妈恁临床实验的针对肝脏的落药，所以有灵芝来个辅助维他干，吼、哦，一杯一种，八兆元 QMB。甲林精做一只好无，也可以，吼，也当做一只吼。啊来，咱的活力民宿食康棒吼，活力民宿食康棒。了后，你想要食林果精做一只好无？好，系咱无问题。哦，咱的得力林果精哦，做来，你请这妈妈讲哦，哦，伊咧有食产品啦，咧带动啦。
1: 食无元气啊，食食就靠元气。
0: 有影有差吼、哦，不然神叨叨能高高吼。
1: 哎呀，
0: 阿贵啊，啊那愈神愈嫩哦，愈袂食。 有影吼。
1: 啊，咱都佫无喙齿啦。
0: 哦，牙口无好啦。
1: 敢讲，佫食无啥真下对，啊，都食药啊，罔罔食罔食，都有差啦。
0: 有差吼。靠关系，啊！去也订两组，正过今个提两组
1: 啊！
0: 哦，真好，真好，好啊！阿贵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啊，好，拜拜。
1: 谢谢您的协力吧。
0: 真正做好对不对？
1: 好，
0: 哈，好，谢谢，谢谢，拜拜，谢谢哦。嘿，咩？同人，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大恁哥哥呀？
2: 阿都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哥哥，
2: 小马食啥？小马下差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新国平人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莉王料食，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完那好食的。
2: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再食一杯，要吃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2: 啊，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
2: 好，
0: 好，你安足甘无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的吼。
2: 嘿嘿，
0: 啊，你一直发啉，好那听嘞。
2: 啊，你听嘞，听嘞，啊，无伊个吼食。脾气较无好啦，
0: 啊，
2: 吸收较歹啦，
0: 对对对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嘿嘿，
2: 啊即摆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欢喜甲啊唔当个解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好，服务谢谢，
2: 哎呦，足好诶，足好诶，
0: 就哎，
2: 就啊佫迄林亮叔嘛足好诶，
0: 啊足好
2: 哦，佮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卡来林亮叔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啊对林亮叔，对对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讲好，佮佮加来加来安尼。
0: 哎，气通血用，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嘛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
0: 啊，无，
2: 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安娜。谢谢大家啦！好，服务就怎讲，我的生命真哩好，因为伫咱辛苦病痛时阵，懵懵要不要，唔知要食啥物。哦，伫咱咧辛苦病痛时，哦，这个补，那个补，哦，哎，安尼，就偏方、秘方拢来。食咱的上解好啦，后尾听完古本啊，灵芝一定爱食。我讲你开大个刀破大病落去了后，你伫三个月内底，你的精气神一定爱马上救活起来，因为你流失太低吼，嘿，哦，啊你若无救来，你的身体规样脆嘞。但是郭伟庭医师讲，有人开刀四个月就断呀，嘿呀，特地因为伊未卡命，伊身躯无病本啊，啊开刀落去气的量去啊。所以这气要起来要吃啥？灵芝，灵芝一调这气调会起来哦。所有中药材，你搁吃啥物？吃啥物？唔免去吃侪啦。你灵芝认真啊吃，迄个气后摆你讲话哦，中气十足，你就知道。哎呦，真正赞，那真好用，无好用明仔做起加补。你讲对唔对吼？买灵果精、灵果粉、四千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谢谢大家把握这机会，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听第8月台。

0: 恁偌久无坐车？坐公车，啊无开车，啊无都互人载。哦，坐火车，足久呀吼，拢无出门，啊那无爱出门，啊都无伴，啊都唔捌字，啊都未爱出门。哦，那未爱出门就无要紧。有诶都关系讲，啊不一定唔大，都一定勇敢来世界行。阮都无爱世界行，我踮附近的，安尼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吼，当然咱行出去去看无同款的风景是无同款的心情嘛，吼。但有人做勇敢，不一定伊爱佚佗，伊不爱佚佗啊，不爱佚佗就无要紧啦。你着做你爱做，你坐伫遐行棋嘛好啊，吼，都莫坐遐拄久倒啦，是哦。爱行爱行，那叮当，活动活动要活爱那叮当吼。即因为我之前我甲家讲，迄599坐火车漫游台湾迄无，哦，今日即爸爸不简单。伊算29年出的吼，哦，咱若讲86岁，吼，啊，咱讲87岁。我讲伊86岁，哦，伊安吼，伊讲伊最爱佚佗的，伊讲伊家一个人吼，啊，每一工伫厝拢无代志做，啊，真正感觉足寂寞的吼，啊，所以伊就想讲要去外口看看，看台湾美丽风景，啊，年纪较大，伊讲伊脚力有较退化，行动有一点啊较困难吼，啊，但是伊咧吐乖啊出佚佗的感官啦吼，虽然是感觉自不量力啦，但是这是事实啦吼，但我都想要出佚佗啦，哦，因为伊认为时间无济啊啦。哦，啊，那无个出去行行哦，后摆恐惊更加无机会啊啦。哦，伊就想要来台东佚佗两天啦，两天一暝。伊偌牛吼，伊是云林人嘛吼，伊对下仔对云林坐高铁的吼，坐接驳车甲斗六，坐自强的来甲高雄，高雄佫专心自强去金轮，我得爱来台东啊哦，哦来台东金轮啊吼。行路吼，去这个一间牛肉店，吼牛肉店，哦去食中岛，因为足好食，我去食三间吼安尼。因为要佚佗两天的吼，下晡的点外包一台客轮车有够无？我讲，伊那只个还要包客轮车吼，嘿，啊个拄着好人，伊去台东吼，啊金轮食牛肉面，啊伊专伫遐包一台客轮车，包4点钟，吼游东海岸的景点。啊，这司机吼，啊兼导游呢，啊个兼班翕相呢，哦，真袂歹。哦，啊伊去过多良的观光车站，我爱徛顶关嘛，啊火车对蹦刚出来呀，哦，迄个铁轨啊，海边啊，吼，哎呀吼，哎，迄个多良的观光车站吼，啊太麻里的车站，哦，啊招财猫的土地公庙，吼，啊个去花园的天空之镜，伊即我那即我桥都要走人，即个拢假，我一般用桥都买无吼，我搞人即去台东佚佗啊，哦。去花莲台东，去台东着，去台东佚佗哦，去台东佚佗哦，啊去遐耍，啊着像即花园天空之城吼，安尼，啊司机尾来载去了大饭店吼，大酒店，阮着住一间，我嘛去间大酒店，大酒店吼去住遐，吼啊交代司机，哦下载啊明仔9点半吼，过来载去佚佗，哦啊即酒店房间做住宿，我困一暝真好困，隔日讲司机哦。啊，来载伊去海边啊！吼，啊，这个食咖啡，啊，餐厅你看，伊86岁呢。司机载去海边啊，一间迄个咖啡店吼，啊，食餐厅，啊，看海影。哦，啊，下早好就食一杯吼芒果冰沙。哦，啊，中岛食一个小披萨。吼，下晡个点一个洛神冰沙。哦，你爱食冰哦，老爷。对，下早10点吼，甲下晡2点，吼，台东的火车站。换坐4点的哦，新竹强哦，啊来个斗六，啊个转高铁的接驳车，等伊因兜在暗时8点半，结束台东两工一暝，司机帮伊翕相，所以足欢喜，伊怎甲相片哦，怎甲大家分享，安尼好无？好，咱人爱活安尼精彩。你莫因为咱即帮独居，你莫想啊，咱忙囡仔变，所以我想今仔日吼，我来讲一个，我来今仔个讲个故事算啊，较无啥物，但伊咧讲独居的人的心态，吼，啊，因为有诶妈妈节啊，有诶妈妈节、母亲节，足欢喜人就过母亲节嘛，吼，啊，但是有人厝里就只要有代志发生诶，伊无爱过母亲节，伊足惊过母亲节，即种人嘛有啊，对吧，吼，啊，因为即摆囡仔是属龙刚上啊，无一定着假期咧休假期礼拜啊，是毋是？嘿啊，啊，所以今日来讲这篇又较无啥物啦，今日要讲这篇就是讲。讲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甲咱袂遮亲，会慢慢冷落父母？嘿，这佛法咧讲的吼， 伊咧讲即个亲子因果的真相安尼啦，吼、哦，咱今日甲来甲伊讲像像这安尼，所以你哦，像我昨下要讲，我咧病啊，甲早一件代志哦，增加一个姆妈，迄姆妈八十六岁，爱拢做用镜哦，逐摆我来等增加坐伊咯，啊，你啊你镜等来哦，啊，就真欢喜啊，啊，你咧开讲，我要佚佗啊，我要行咯，哟，伊行爱行，做我行，啊，伊个日少日是去上日照。哦，咱八点嘛，八点半来载，啊，下晡四点我载回来，安尼，伊上日照吼，一个月七八千，计讲讲载过用去啊，啊，伊过年后过用去，伊拢无破病哦，伊只是伊讲唔系讲回来甲因囝讲过年迄时阵，囝伊人爱艰苦，人爱啥无爽快，因囝啊无我载载机密，得载机密看，啊载机密吼，结果迄下晡载回来，人唔系讲安那。啊！怎个个脏个脏病？啊，就死啊！嘿，伊死去，甲伊火化无相干。人你话人咩讲？去倒来，无爽快，搁是去，啊，就死啊！啊，伊讲车倒来厝点我，四点外火化，我看啊，紧啊，四点外火化，啊，就他多时间摆安尼个知？伊在伊人过用去，甲火化无时间。所以吼、哦，好朋友，卖去轻分计较遮济，你一定爱听你家己，笑你家己。哦，应该食足济苦个，啊人啊足艰苦，你要听家己。哦，你无定无到像咱八十六岁安尼，我学了伊那遮敖吼，伊那遮敖会用讲起啊吼，啊请司机倒啊。咱即马足济，咱即下足济北部个好朋友，伊落来南部佚佗吼，伊就请中巴，啊中巴就兼导游，吼、哦，伊中巴甲你载载啊堆好食吼，安、尼口袋名单嘞好食好耍，伊拢载你去。哦，啊，伊知影路嘛，我爱载你爱甲你解说这所在，诶，啥物啥物啥物，甲你解说，你慢慢解说，你酷酷知影这所在，规个历史啥拢出来吼，啊，落去，啊，安尼嘛是佚佗，啊，迄阵换着咱去台湾外地，交通无方便的时，咱都请倒啊，请中巴有无？即摆拢请中巴，哦，高人坐啊，哦，迄落着载咱规家伙去佚佗啊，我安嘛嘛是做有无吼？嘿啊，啊，伊个牛呢，一车司机，还四点钟，那司机吼。安尼载去佚佗，安尼有，伊讲我你做，我想嘛想讲你做个，你个样要请司机哦，请四点钟，啊，伊就是去游东海岸的景点吼，伊就载你去安尼，哦，啊，对好食，伊可能嘛甲你讲者，对不对吼？嘿啊，安尼嘛伊佚佗两工，哎呦，哎呦，啊，伊即马感觉安足简单，后摆伊定去，伊就要定去啊，就爱行出来，若有伴少少去，咱即马坐高铁，坐捷运，吼，坐捷波车，吼，啊，坐这个代替。啊，无坐即个你都客运吼，哦，拢足方便嘞，唔免惊。你伫台湾，你讲台拢听有。你来讲啊，我要坐车，人拢甲你讲，有无？啊，到的时阵，迄天迄阿妈嘞，因祖囝无讲足远嘞，离咱台湾几千万公里，为着要甲因祖囝做月嘞，始终计唔免安尼啦。伊只是老母感觉啊，祖囝吼，啊嫁去到外国吼，啊要做月来，无食只中药袂使用，哦，啊着千里迢迢摸只中药，啊伊慢慢去嘞。啊，就安尼直播去，咱都坐到左肩遐，坐咪几万、几千万公里，咱都够，对不对？嘿啊！所以哦，行路靠脚腿啦，啊，问路靠嘴水啦，嘴甲问倒啊！你也咪去阿多呀，阿多呀，你都袂晓讲，对不对？吼，阿多呀，你用语音翻译机，你阁用中文甲翻译音变遐，你也袂晓讲中文咩啦？所以你台湾拢免惊，你讲台语、讲华语，袂晓讲华语，袂晓讲国语，我着北京语话，跟你讲台语得。含台湾佚佗，你咧惊，安尼你看咩行出去吼？哎呀！那下当行爱行出，那像这爸爸这个八十六岁啊吼，啊那去八十七岁啊呢，你也看，啊车坐咧安尼，啊人家休做者上爱过水干呢，你看有足欢喜无？足欢喜，所以人生哪简单足简单，哦是你要爱干唔爱，你要行出干唔行出，你要接受干唔接受，就按伊讲啊句啊，你讲啊我接我该接受，哦无你讲物件遮尼好，我无该买当来食，哦对，啊你听你变勇敢，安尼对无？嘿啊，唔免惊老，即卖人无老，因为我今日厝吼。像我今日就穿啊，我把穿做怕呢。我今日穿一件吼褐色的吼，有咩豹纹呢？褐啊，我是褐色豹纹，像黑边啊，外面我是褐色的啊，做宽版的吼，做宽版的这个裤吼啊，我穿只小肩的黑色的小肩呢，安尼搭起有做怕无？做怕我因为我头毛即马电蓬的，我做好看。所以即马吼无老人，我两当我都要六十岁吼，无老人，你要把自己活成像这种七十岁人家看像五十岁呢？你像潘英子七十几岁啊呢？潘英子嘛，七十几岁啊嘞，对不对？嘿啊，因嘛才侪岁啊，啊看有少年嘛，做少年的啊，啊所以就是心态， 所以讲，卖个年纪哦，其实哎，我七十我老啊，七十无老，即马七十岁足水诶，七十岁会养保养吼，我有水当当，像安五十外岁人尔，都爱像安尼。所以即卖年纪无准啊啦，即卖是心态，你爱健康爱勇敢爱行出来，你爱对家己较好咧。辛苦病痛，不应该定爱辛苦病痛。你说，敢是我病体无好？哦，我本来病本无好，对哇？啊，你甲听，得用灵芝来甲食。你莫甲伊想讲啊，灌药啊，灌药啊，灌药啊，无得调整体质啦。他咪讲灌药啊，伊只无得调整体质。哦，咱若食了吼，辛苦病痛应拢会，咱人退化嘛，吼、哦，咱咧应拢会。哦，但是有当时啊吼，恁着爱靠着像我这保健的物件来调咱的身体，咱会愈来愈勇敢，对不对？吼、哦，下来，来我甲进一个广告诶。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免用健保卡，
0: 哦，无底吹
1: 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底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个几万拢唔免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地下七八 CC 啊！
0: 哦，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可又摕。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几个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到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着，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加咗啉罐汁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我两点我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起啊，
0: 嘿，
3: 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嘿，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做先啊。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吼，我姐夫话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哦，
0: 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谢谢，
0: 谢谢，
3: 拜拜。
0: 刀龙安搞定我的产品的呀、
4: 啊？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的家，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工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
4: 啊、
0: 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的，
0: 我
4: 不会混的，阿姨弄个提伊吃，
0: 迄胖胖做吃。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的呢，
4: 还袂感冒啊。
0: 真的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胆胃塞等
4: 啊。两个人朋友之前刚刚。我的感冒，
0: 真的，
4: 无诶，
0: 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真正有差，有食有补爽吼，诶、欸，我天天做来食，像我昨底啊，伫灶开洗碗，伊就行来，啊，我想啊，这两间无用好食吼，我就囥伊边啊，我连零果我摕来，伊就早阿妈摕一包就徛咧等我，我拆开来取开啊，吼，我做两盖啦，做两盖甲倒，啊，又配茶，一盖甲倒了，啊，配一个茶了，伊搁取开搁食。啊！那物件会靠囡仔绝对袂安尼爱食，囡仔真正会讨，啊！你爱互伊食，调整体质吼，莫定爱搞啥啥艰苦啦，吼囡仔艰苦，啊！你也袂快活吼。得你灵果精，得你灵果粉哦，买两组四千，买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即、這个折叠式那购物车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 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在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在咱宝德旺便利店啊，做方便的啊，做便利的。而你今麦去看，咱的粉红超跑规排排伫遐，好好水当当，迄同人看同人娱乐，因为做下用的啦。哦，难得咱这今年咱都要母亲节都要上这行吼，哦啊，大家踊跃参加，谢谢大家哦，真正够谢谢。阿爸甲你讲歹势吼，咱等会等遮久，因为全台湾大约会。诶，咱办第五天开始约会啊！哦，啊，但咱即下会拢约定啊，吼，拢约定哦，吼，谢谢哈，0800-33-55-99，爱学人听，啊，足好食，哦，足好食，啊，足简单呢，吼，你逐天都咧，甲你身体哦填本啦，哦，甲你身体哦拍底啦，爱填本爱拍底哦，咱就免惊身体不时在破病啦，因为咱即下病菌病毒太侪，病菌病毒太侪。你防不胜防，啊！你免啊防，就叫伊挂口罩啊，啊！叫伊勤洗手啊，安尼就100%吗？无可能，100%就靠你体来保护恁的，爱伊个关节，安尼才会够用啊！即我就来对抗病毒病邪，安尼对唔对？祝你勇敢哈！来，咱来听歌，听别怕痛。

0: 别怕痛，别怕痛啊！吼，我讲达多阿妈有啊，哦，听着我拢好回应，我那安尼阿姨阿足勇敢呢，阿讲的足大声呢，但是你也甲想一下，等下讲吼，阿着伊安尼也靠做顿呀，哦，哎，阿足快乐，阿后去上长照来讲，阿讲迄天过年休困，哎，过年都要放假无上长照安尼。啊，就是啊，有上长照，就是我顶界开讲啊，你两个上长照，拢爱教你啥物？嗯，啊，教咱压笔，啊，叫教咱画安尼画，咱一世人捌压过画笔啊，哪会晓画？啊，就教你画，去遐洗身躯诶，洗身躯啊，做饭互你食，哦，啊，台台跳舞，哦，啊，做运动，哦，脚嗨嗨，啊，枕头啊嗨嗨安尼哦，你若家己厝里手嗨嗨，脚嗨嗨吼，家己做一个较活泼诶人啦吼，啊，咪定做独孤鸡啦。你话咱广播电台，咱来播歌，啊歌老好听，就起个嗨嗨，手啊冷冷的，哦，手啊对节奏冷冷的，弹哇，弹加四，放加八，弹加四，放加八哇，啊那徛在内卡背是上好，啥物运动上好，徛在内卡背上好，徛个内卡背啊内卡背内腰管，哦这运动上好，哦啊上好你是哪坐椅啊来当内卡背，哦坐啊，坐个内卡背内卡背，哦内卡背，人人咧播歌个内卡背内卡背内卡背吼，你安练安尼练吼。你咧到85岁，你还足够行？你的脚袂叫退化去，你着安尼内脚背倒，内脚背是上好的运动。内脚背，吼，你着坐咧内脚背，吼，还是着徛咧，吼，徛在人内脚背，吼，这运动上解好，吼。啊，个人内脚背遐悬，着手啊，汗又悬去，汗又悬，还愈好。迄规个腹内拢开，吼，腹内拢开，拢袂有咧，吼。腹内若开吼，咱的心情拢对咧开阔。所以有当时啊，做者简单的运动吼，互咱规家拢足开。你说有人做运动有无？有人再去修水的吼，啊，拍太极拳，啊去跳舞，哦，啊去练运动安尼，哦，啊去健身房，有爱运动再运动，一直走一直运动，哦，所以讲那么做咱大家吼，这个心情开阔吼，啊心情对你快活，哎，这个鸟鼠啊，这台北即马大家拢讲鸟鼠啊吼，所以咱高雄哦较巧，高雄啊人，高雄即马看到台北吼，这鸟鼠啊之乱，所以高雄就加强哦灭鼠吼。因为咱即马阁无汉他，荷兰呢？荷兰的游轮吼，顶管感染着汉他病毒，鸟只着汉他病毒吼，汉他病毒死六个呢，死六个，着汉他病毒死六个，坐迄台游轮呢，荷兰，昨个新闻报，哦，惊到，哦，哎呀，啊，所以高雄加强灭鼠，啊，你像咩讲？像我讲，咪讲，讲迄个巴黎啊，哦，巴黎灭鼠失败啊。巴黎伊个灭鼠啊吼，灭鼠失败，啊灭鼠失败尾啊吼，因转迄个因市长啊讲啊，叫因甲迄个鸟鼠共存啊，无免啦，哎呀，迄台北市哦，啊灭鼠失败啊，鼠患啊，迄起鸟像安尼吼，小狗真猛恐，而且鸟鼠啊真猛恐吼，鸟鼠做侪，迄个市长哦，在一巴黎啊吼。三当前，迄、那个市长讲哦，200万的居民啊，吼，即在巴黎市吼，200万的居民，你甲600万只鼠辈共存呐、啊，伊叫因改做共存，无咩都掠也掠袂了。即满猫啊也袂养饲鸟鼠啊，但是你伫对迄个土耳其，你有去佚佗过？你看猫足侪无？猫足侪，因为土耳其伊是迄个穆斯林教啊，吼，穆斯林教。哦，因咧教长，因咧主管吼，买因迄个神就对啊。伊就讲鸟是做清洁动物啊，所以做爱鸟啊。其实伊看到鸟底下，因过去买鸟的食物啦，鸟啊食。因做尊重鸟，做爱鸟啊，因为感觉鸟是一个做纯洁、做清洁物件。哦，因穆斯林教徒吼，拢做爱鸟啊吼。啊，伊做因遐无鸟器，嘿，伊就无鸟器，安尼嘛。所以讲啊，伊是担保。土耳其的首都不是伊斯坦堡，伊是咧什么大红花、番红花、番红花开始土耳其的首都哦。伊斯坦堡不是首都，哦，啊你去伊斯坦堡，你看因咧鸟啊足侪，但是因咧什么鸟鼠也无看鸟鼠啊，所以因无迄个因无迄个，我正想，啊你来饲鸟鼠得啊，唔啊饲鸟啊得，无啊饲鸟啊，迄都有当下有人爱鸟，有不爱鸟啊，对吧吼？啊，所以的话，因巴黎灭鼠失败啊，因要消灭鸟鼠哦失败，所以市长甲200万的居民讲，恁爱甲600万只的鸟鼠啊作为共存啊，无变啊台北死啊。 因个撤资千万呢，要掠鸟鼠呢，无法度啊，掠袂完啊。啊，所以即马台北要拄着嘛是掠鸟鼠的问题啊，对不对？嘿啦，要咧掠鸟鼠，这都这嘛是真正足重视哦。你若互旱獭传出来足恐怖咯，会有的人就是，伊讲佮看伊敢看只鸟啊吼，咧食鸟鼠，爱只鸟鼠啦，如果有迄个鼠患，对吧？有旱獭。哦，啊叫伊只鸟吃，食一只鸟，一只鸟啊，食啊，食啊，人放屎落，佮喂着佮污染，都恐怖哦。即马是还袂团结，爱紧做处理，对，鸟吃都免了，鸟吃都对吼，嘿啊，安尼爱要用投鼠药、灭鼠药，即种都爱看智慧啊，看有专家专门掠鸟去，啊，有咧专家掠鸟去，啊，都人农业的啊，农业局的遐个看因的对这方面有达到相干无？迄鸟吃做生呢？迄就会变成足大个问题呢吼。好啦，谢谢。那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吼，那是这时阵做服务电话都拨，卡到那0800-33-55-99进广告。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李安笑声
1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

嗯，谢义军所唱《顺境花》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安吉啊来分享哦，咱即马我甲短短金光哥的哦，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在做精算吼，啊咱的零果精啊零果粉哦，只要买两组的四千，哦不然两组就是一条四罐的零果精，哎每一罐拢一千两百 CC 浓缩的。迄种对凝结主食体抽精浓缩，迄做够力的吼，伊是浓缩啊，泡茶啉、泡水啉、泡我开，吼泡我开安尼啉吼，啊摕四罐，安有四千，哦，你买当摕两罐，就是咱的一组吼水的，啊一组粉的，粉的一克吼63包，伊一克63包，哦你啊摕两克就四千，咱就送粉红超跑就到你家，吼、哦，保庇平安顺时有够好用的吼，囡仔时时拢会用用，啊囡仔啦，擦洗完嘴，你甲藏起哩，好，搭坐啊顶管吼，咱手吼，咱就咱加三四支手出来安尼啦，倒挂物件，加做方便，加做便利。哦，即卖现代人会当用用即卡吼，咱咧折叠式的购物车，也就是咱的粉红超跑吼，啊，要送咱所有好朋友，那要点干转台湾经销有房300多间为咱做服务，转台湾咱的宝岛湾便利店拢总看得到，你若去哦，一字排开，哇，即大家水都是粉红超跑，要送啊家伙，送啊家伙啊！你就摕到啊4000块送去吃吃哦，你会饿到干嘞？你会感觉足甘心的哈？啊，未送到进去摕吼吼，咱买回还佫会付哈，咱买回还佫会付吼。啊，那唔捌食过灵芝，学人食，咱的灵芝足好啉的，泡茶啉足好啉，比你食凉的佫较好啉。我囡仔特别食吼，你若食粉的足简单，跳几对取得配地头啊，哎，方便利便哦。甲咱店甲咱食，你有哪听哪嗲食哪食吼哪啉哪用惊，食得你灵果精嘞。囡仔大细趁钱，唔免分医生吼、哦。谢谢大家哈，来阿医生讲个，来阿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阿咱继续开通现场，即款就可以客服今天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伊讲哦，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吼冷落父母啦？哟，啊，这是啥物原因啦？吼，咱敢发现着？这侪这人时代后半世人吼，伊真正会熬不过去哦。日子感觉足艰苦哦，唔是老，嘛唔是破病，嘛唔是无钱，是啥物？底伫伊心肝底的迄口气，嘿。怎么样吼？拢安尼，会感觉讲就是因为这口气吼，好样艰苦。啊，这口气是啥物吼？这口气你也是日时吼，啊，佮有朋友伴嘛，吼、哦，你啊我伫朋友咧来小吹，你会感觉那是无啥物代志，就装作若无其事，日时还可以。啊，哪个三更暝半夜深人静的时阵呢？哦，迄口气吼，会安慢慢啊哦，安尼起来。手机啊，放伫个门窗边啦。明明都知道今仔日大概吼，囡仔袂当来对啦吼，安尼。但是总是忍不住，甲看一下手机啊，搁甲看一摆手机啊。这个时阵，你感觉讲哇，手机拢袂硬啦，喏、哦，手机那今仔规工拢无硬啦。现在要母亲节了呢，顶礼拜无交代，这礼拜了母亲节，那个无交代吼。因为，伊都转去坐伫原本哦，应该坐伫吼，吼应该坐伫囡仔的椅啊嘛，囡仔拢大，迄条椅啊是空的，哦安尼，囡仔若倒来吼，囡仔坐了椅啊嘛，但迄椅啊是空的，嘿啊你目查讲囡仔无闲，无听定倒来。你把咱囡仔是咧心头吧，吼！你把咱囡仔大汉啦，有工课，有家庭啊啦，有压力啦，有家己的生活，这你拢会理解哦，你拢是会理解。但是你会想讲，咱会理解伊啦吼，伊把我就讲吼，规工拢咧陪伴咱啦，不要哪有闲的空旁在咧陪伴咱啦，咱拢知影，这道理咱拢知影，咱拢捌。但是真正疼的所在是对，我只能体谅你。你哪不体谅我，对吧？嘿呀、啊，虽然知影拢互相会体谅你，但忍不住会难过呢。你把忍不住会想呢。咱这一生当中，会当讲把所有一切上好拢互囡仔，
就让囡仔出事了啊，对不对？系啊，会当好的拢给伊，青春嘛给伊，二十外岁生囝，心血嘛拢给伊，对不对？含家己唔甘食、唔甘穿的迄一分的，拢甘无囡仔，惊甘啦，咱讲惊甘啦，是不是？家己食歹穿歹，要紧啦，囡仔袂当食歹穿歹啦，对吧？那么为什么家家即马老啊？哦，一定等袂到的人，他最常等不到的人，偏偏就是你牵肠挂肚这囡仔，而且你可能唔嘛个一届吼，心肝咧嘀嘟啦吼。哎呦，敢咪命不好，敢咪我顶世人欠伊个啦！啊，可是咱人老啊吼，迄终极尾总是爱吼孤单家一个嘛吼。但是今仔日吼，伊就想，吼，伊就想讲吼，你学一个吼，伊讲一做一人听过吼，我跟你学一个，很多人听过，迄心头吼，为咱心头吼这一阵吼，这个真相，囡仔吼。对你哦，哪来哪领导，应该要促进做阿母啊，阿母啊，妈妈叫妈妈，妈妈嘞，妈妈的对，妈妈的对。但囡仔断了，这啥物都无样。哦，像即摆要毕业啊，有当囡仔就出去住校舍，无伫厝啊，妈妈叫，无妈妈叫啊，无嘿啊。那么囡仔唔是对你领导嘛？因为有一个社会，有一个生活，有一个交际嘛，哦，囡仔对你开始领导吗？这哦，足侪人会度过啦。有当时啊哦，是讲迄唔是，根本是咱家己拢会想袂开，也是都若看到人厝边隔壁吼，哎呦，某咪人转来哦，伫巷仔头街咯，巷尾在欢哦，哎呦，恁老边转来有够欢喜哦。但咱的即关有当时啊，较袂过，较小步。咱想咱听也无减，也无减隔壁即个错啊，撇啊一分啊啦。咱听孙啊无减一分啊，听囝嘛无减一分啦吼。啊，啥人会拢会知情要倒来？哦，这敢是命运用一种哦，足痛、很痛的方式哦，来逼你要醒过来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折磨人的哦，往往不是别人冷淡的，是哦，是你家己心内迄个啦，哦，你自己心里的那一个期许啦，始终不肯放手的期待啦。哟，好呢吼。哎，那无生囝，无这问题嘛吼。无生囝，无期待，我无生囝，上要等下看，伊就无期待嘛吼。啊，但你有生囝，你甲所有五芒所有好拢伫个身上，拢寄托伫个身上。所以希望伊长大成人了后，伊会当反过来听你，像恁啊，即咱无怨无悔听伊，无求大家听伊，对不？嘿，所以始终不肯放手的这期待吧。所以你以为你在等囡仔回头哦？其实你真正在等的吼，是囡仔替你等爱吼，是囡仔来替你证明，证明你这世人的辛苦无白费，因为我等爱报恩，因为我有好，对不对吼？哎呀，证明你的付出是价值的，阿爸你栽种请养我大汉，对吧吼？哎呦，今麦我和你轻盈啊，证明你付出是价值的嘛，证明你无吼被辜负嘛，证明你是一个好老爸老母嘛。证明你的爱最后不是一场空嘛，对不对？是啦，是啦，希望囡仔反哺啦，吼，安尼啦。这就是吼，这个看不见的念头，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害足侪老爸老母吼，食老的时阵，愈活愈忝。外面的人看来，只是感觉你有点失落嘛，啊，拢无囡仔是一个倒来看，啊，你不晓得家一个伫遐，安尼吼，吼，只有你家己知影。别人看可能是较失落而已，但是你自己知道，那不是失落而已，那是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你等下早就不是一个电话了啦，也不是一个LINE啦，不是一拜回家啦，不是拿礼物回来啦，你等下是一句话啦，一句会当让你安心的话啦，一句我懂你哦，你那是在了解，我懂你。哦，一句借由着一句话吼，和你这一生的辛苦，可惜的是啥？这个、世界上啊，最难等到的，就是这句话。
啊，那佛法吼，要跟你讲的，诶，第一件代志，就是啥物？你今日痛苦，就有可能诶，唔是因为囡仔真正有偌戆，而是因为你甲家己诶后半世人，把伫囡仔顶管诶态度啦。安尼哦，听起来感觉有足残忍诶啦，但这是足真诶话哦。你甲伊瞬间哦，而且速度啊，当变作成你家己心情的天气，哦，你的喜怒哀乐啦，拢对囡仔咧行。你甲伊的口气对你较冷淡啊，较无关心啊，较无热情啊，当作你家己价值的评分。嗯，啊，你搞因为那听我的艰苦那无做要义的，那无做关键的，那无做着急的，哎呦！安尼啦吼，嘿，嘿，当成自己的价值的评分啦吼，哎呀，我敢无记得嘞，敢无爱我，敢无尊重我，哇，啊，就内心戏啦吼，安尼，啊，你怎甲囡仔要等来，甲唔等来，当作家己是不是吼被爱，吼的珍贵啊，哦，啊唔讲啊，大礼拜带了一定压力，唔是啦吼，啊那久啊嘞吼，久而久之嘞，你哇嘞吼，不像在过日子啊。那无咧，都哪像吼咧等待判决，囡仔一句话，好听，甲歹听，有温暖，有关心，你的心就温暖一点嘛。伊咧讲话咧较冷，那如果伊讲话较冷，你的心就又荡到谷底，佮规暝困袂去啊。所以表面上啊，是囡仔咧左右着你的情绪啊，要欢喜，要忧愁，其实真正掌控你的人，不是囡仔啦，是你心内迄个哦，一定吼，一定要被理解、被理解、被关心的这个感，一定爱被感恩啦，一定爱被回报以及执念啦。啊，讲囡仔吼，啊大汉都手啊大长分歪啦，囡仔短分鸡无影。下里问好，卖里当多，永远牵长兼挂多，就是安尼，就是这个执念，一定吼，要被回报，诶，这执念啊。所以你敢知影吼，足侪老爸老母哦，这个食老啊吼，上界辛苦的所在吼，唔是囡仔不等来，是家己明明受了伤啊，所以唔肯承认哦，因呐，却不肯相信家己，我无甲找着囡仔，无等下无紧啦吼。啊，伊吼，伊也唔是吼，我唔是要伊等下回报我啥物啦吼。我嘛唔是都一定都爱读足关车，伊提钱当我开，唔是啦。我都只是希望伊有闲吼，等下甲我看看就好啦。即句话当然是真的啊，吼，希望囡仔等下看看。哎，高音把一首歌，吼，卖等下好个，搁要等下看时段，无定你等下有钱，等下时段不伫遐，有无？嘿啦。就是等下看看，伊要看你啦，唔是讲你等下来提钱啦，好提偌济盘手咧等，唔是啦。但少年囡仔今摆讲，我等两手空空，我都歹势等伊啊。但是伊家烦恼你，我有饭食饱，有受委屈无？等下厝，我看看倒，是大拢是安尼尔，是不是？对啊。但是更往吼，即阵当往更深层吼，一直点来甲看吼，就是。这个心肝底，伊暗藏着另外一句吼，没无讲出嘴吼，诶，这个话啦，另外一句无讲出嘴话，迄就是吼，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我拢诶情绪勒索啊，你叫做哪？今麦囡仔叫做情绪勒索吼，迄就是啊，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呢，嘿呢，啊你至少嘛拢知影啊，你至少无少嘛看有着。我对你做甲遮好吼，对吧？问题就出伫遮，嘿，因为哦，你着买即句话的原在着啥呐吼？你买囡仔知影讲，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有感恩的话啊，好不好？哎，着挂手刀把刀咧，互你食，是不是？所以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都感恩的话，啊呐，但是对佛法来甲讲吼，世间所有的关系啦。拢唔是靠着理所当然，恁这个问题哦，是靠因缘。啊，啥物叫因缘？就是咱今仔日，吼、哦，你甲啥物人相拄着，
跟什么人相熟，跟什么人拉扯不下，跟什么人分离啊，那都不是单单的一个你是我的老母哦，都不是单捧的一个你是我妈哦，那是姻缘哦，那都是姻缘哦，有没有？应该都没说过哦，啊，我是你老爸，对不对？是啊，我是你老母，我是你老爸，啊，这样就算一个姻缘的缘分。所以你跟孩子之间哦，表面上是血缘血缘血缘哦，啊，但是更加深的可能就是怎样哦，那业业缘啊，有的哦，的关系哦，有的是来报恩的啦，嘿啦，啊，所以哦，一接近的就做温暖的啦，哦，安尼啦，啊，有的关系哦，有的关系爱来磨合，那有家亲的心爱啊，心血会咬脚，哦，啊，亲故的去想想好亲，哦，所以爱在行好到顶，哦，有的关系来磨合的，所以哦，在爱里底吼。有啊，冲突在爱里面夹住冲突，因为要磨合的嘛，要磨合就有安啦，一过来一过去嘛，吼、哦，会摩擦嘛，吼、哦，都有冲突嘛，系安尼，吼、哦、啊有诶吼，有诶一过关系吼，就是吼、哦，把这个成年吼、哦，有诶人就是一来跟你玩玩了了后吼，伊就慢慢你就行完，伊就走啊。所以有来报恩的嘛吼，啊有来讨债啦，有来行债，啊有来报怨的呀。哦，囡仔就是安尼嘛吼，有诶囡仔一出世就咱甲老爸老母可不做无缘的啦吼。啊，这种话足侪人吼无爱听，嘿呀、啊。啊，但是哦，可厌世往往就是如此啊。世俗往往就是如此嘛吼，嘿呀、啊。所以有诶囡仔吼，做啥做不代志，吼、哦、有一种样啊吼。伊就忍不忍心哦，对父母说哦，党威，嘿，因为囡仔忝嘛吼，囡仔即个幼孩囡仔吼，即出事就要报呢，即、这个囡仔伊都看会出来，伊知影啊，你委屈啦吼，伊拢知影哦，即种囡仔吼，定定互人吼搞得吼，安尼对咱的心情足好诶，足体贴诶，安尼啊，但是无一种囡仔吼。你安那掏心掏肺，哦，你就我讲都挂手刀把好食，你盖就是袂亲，就那像隔了一层吼，你盖就是袂亲。啊，你愈要挖近伊走愈远；啊，你愈付出，伊愈点像说当作无看到。有无这种囡仔无有？到最后，伊甚至开始怀，你会开始怀疑哦，甚至家己吼对做唔对呀。啊！因呐，拢对我，其实足侪时阵吼，这代志无未必就是安那吼，谁对谁错啦吼，无要紧吼，不要紧，无一定讲送对送唔对啦，迄是恁两个之间哦，这段缘啦，哦，本来就是唔是要提来吼享福的呀，而是要提来吼，互你活得吼，活得像安尼。没有你活的，通常就是爱叫做爱你放下，爱有人放下。你为付出这尼啊多啊，伊拢会生鸡卵，无用放鸡屎。啊，你叫改变伊都未听，你愈讲伊愈走愈外口出去。这嘛是你家己阴面，但这种囡仔来要磨你屎，要磨你爱学屎，会晓什么叫做放下？啊，无就万底深坑，你愈挖伊，你愈伤心，伊愈艰苦。这目睭，这眼我应该捌讲过吼。这老母看着就哭哦。啊！伊做幼行个无，做幼行。啊！因老母生我病，伊拢做幼行。因老母看着哭，看着哭，拢不爱甲看。哎，前世伊甲杀呀，对吧？前世这个后生是杀死前世这个老母的老爸呀，有无？嘿啊！所以前世因即个过嘛，未来世嘛，吼，安尼。所以这个囡仔要磨你，伊就是磨你爱学样放下。但是偏偏这个上个难呢，这多上个难都未过。哦，因为咱人一旦啊做了老爸老母吼，就足容易甲爱，啊甲占有混在一起，占有啦吼，啊甲爱吼混在一起，男男做结，甲照顾、够控制，男男做伙。哎呀，所以甲付出，啊甲索取，男男做伙。哎呀，所以你以为你只是关心，其实内底掺着啥物要求啦？你以为这是牵挂，其实内底掺着不甘啦、不愿啦。
理由只是希望囡仔好，但内底掺着一层啊足深的心愿呐。所以就是希望囡仔过了好了后咧，卖袂记得哦，你曾经安那为伊好啦，你曾经为伊做了啥物安尼啦。所以哦，人生就是安，这就是足济吼老爸老母后咧上界疼的所在啊。哎呀，我都放下，唔是因为吼家己无够爱，是因为爱了伤过出力。吼、哦，这出力刚好甲一切吼拢跌伫个囡仔身上，最后咧你无得接受，对方咧嘛无用同款的重量来回应你啊。吼、哦，所以我家己吼，咱就是哪像咧听这，哪像咧听这故事吼，我来讲一个故事，一个老母，伊少年的时阵吼。在菜市哦，咧卖只肉吼，卖熟食。啊，天未光到卖肥了起来，阿妈佫收担，啊，一双手长期泡在水做生理，啊，憋咧憋啊，捏咧捏，足疼。啊，那热人寒人哦，去吸着冷水，吸着盐肥啊，吼，迄肉生甲真正佫艰苦，像迄尖咧插安尼。啊，有一个后生，细汉读册哦，成绩普通。啊嘛无特别贴心，无特别贴心。伊甲做完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后生身上。哦，这个生理打这头给你，伊把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囡仔身上安尼吼。啊，伊唔敢食，唔敢穿，啊，唔敢休困。啊，唯一会感的就是啊，唯一感的就是惊感，就是伫囡仔后生身上开钱。哦，别人拢讲伊哦。你爱替家己想啦，啊对家己较好个啦，伊听袂落去。嘿啊，伊只是讲笑笑，啊囡仔爱耍啦，大汉就好啊啦。哦，做个老爸老母拢是安尼。啊，唔是哦，唔是唔知影要爱家己，唔是哦，而是哦，这个心根本就收袂转来，惊感的心收袂转来。后来一摆哦，这囡仔大人去外口做工课，怎啊开始哦？去外口玩吼，还阁有联络。啊，过年过节吼，会阁会回来。老母心内虽然空虚，伊搬出去，但是还阁会动，因为有咧回来。后来日子愈来愈无用啊吼，啊，就这个囡仔愈来愈无咧回来。过年嘛不一定回来，吼，含生日嘛无回来，穿一个贴图安尼尔。老母嘴讲冇紧啦，啊，都咧无用，代志也无用，那会回来吼。但拄着厝边隔壁，大家都十指交叉称嘛吼。啊，较无等来，啊，外口竞争遮大，是安那都无等来。伊拢讲，啊，都外口竞争大啦，啊，事业真做大吼，啊，较无用啦，啊，少年人无容易啦，勿紧啦，无等，勿紧，伊若平安就好啦。对啦，这篇来讲一寡妈妈的心态，互咱放下，放下再放下，哎，明仔再来讲，佛家甲讲了，伊的心肝较开朗，因为安那，你爱放开。囡仔的心肝才会清，啊，你嘛才会快活。因为囡仔早起定定哩就爱等，但是伊只礼拜好不容易当放假休困，伊只真是要好好休息，因为伊伫一个礼拜内底，伊拄着压力足大足大，有无吼？嘿啊吼！所以互相体谅啊，互相手放互开，吼，平安就好啊吼！来，将阿文咧唱讲阿做伊啊啦。

0: 伊呀吼，其实我叫做伊呀。后来，俺爷爸进只广告吼，那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那咧办活动，光辉的五月天哦，是吧？妈妈拢身体健康，健康行哈，爸爸也是同款吼。啊啦，林果精啊，林果粉拢可以。林果精啦，两组满四千块，那么三人之家吼，这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就是用诶，啊，就好用。咱这咧叫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哦，你两个拖出，你都啊，恁菜车都咧拖咧行，哦，拖只卡搁靠，因免惊落雨。哦，菜车啊，拢你两个拖喺度买菜车，哦，有诶，有诶布诶吼，啊，有诶，着咱铁啊一格一格吼，啊，惊落雨，咱这买，哦，较重着载，哦，你若种较重诶，35公斤啦吼，35公斤，你着偌重安尼？35公斤足足重啊！咱若出国诶，行李箱一卡若也3公斤，着足重诶安尼吼，诶，35公斤足重诶吼，安尼。啊！你那个囥啊，挖个边边嘞哦，无顶当个袋物件，顶60公斤哦，哇，真好用哦，啊，就卡就好用啊，做舒适做水，这上不着生理无菜哦吼，上不着生理无菜哦。啊，咱这台的长43公分，伊的宽38公分，好，伊的宽49公分，总重3.3公斤俩，做水的一只粉红超跑吼。按在那不过哇，苹果嘞甜哦，有粉啊色的哦，苹果嘞甜哦。啊，看这卡箱啊底下，哦，恁来去到咱的这个经销房，现在宝东便利店啊吼，你看咱这卡箱啊，有画个足水哦，哦，就再当再塞再加这行，哇，水当当，我这色最好足水的吼，神采飞扬哦，即咱这架粉红超跑足水，哇，那满4000块都得上啊，当买嘞贵，4000俩呢，都要上这架粉红超跑好哩吼。哎呀，啊，咱就即办即活动，哦，咱若讲啊，咧热人搞啊，因为今日热嘛，开始要大热，啊，你学人食，学人听，卖去热着、逼着，足艰苦的艰苦。哦，咱若因为上班的时所在吼，较无方便安尼走便所的，哦，就安尼脱规身衫哦，在大电子公司为了规身衫防尘衣，迄个咧穿的即种，你就好食人工粉。好食粉的吼，伊较袂一定走便所有无？哎，啊，咱若做有慢性病的人，你也会当的话，穿了穿裤体来做环保，互咱身体新陈代谢变较好。吼，若像这时阵啊，咧灌水啊呢，酸啊甲泡过啊呢，我这阵知哇，有咧食咧得力人工精华，即个身体差遮济嘿，差足济。吼，啊，就来对你来食人工精华好吼，甲咱前做食安尼也可以哦嘿。
1: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会安怎？
1: 肥像遐人在要生在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你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这拢未好啦。
0: 嗯。
1: 啊，食真兴啦。啊，对水里往加香菇煎头做诶安尼配。
0: 嗯。
1: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哦、啊！听下人有较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你几岁？
1: 啊，未到90岁咧啦。
0: 哎，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行咧呢吼，你做勇行行哈。因为咱讲的吼，即、這个得力人工精的循环穿了穿过，摕来做环保。心灵代谢变较好吼，那恁那足侪，因为愈来愈侪会用慢性病的人吼，而且心灵代谢变无好，而且心灵代谢变无了，无流通嘛吼，代谢无了，怎过积累物质咱体内，啊怎变病起来？啊个，咱人定虚心难定，人像迄神啊，人像都袂晓讲啊，你像迄只掉刷来卖掉刷，掉刷足艰苦。
2: 王先生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奶，伊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靠。农民向刮痧，
0: 做
2: 好诶、哦、嘿！你呢？你说你往个苹果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还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免疫力甲人抢迄啥物啥物迄，咱免抢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你
2: 我食4、5年嘞，我来食4、5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2: 以前吼做搞感冒啊，热天做搞憋掉，用拢专门无
0: 用。哦，憋掉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2: 对，啊，都做好诶。
0: 啊，都用口，无口未使呢。
2: 诶，恁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
0: 对，
2: 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必掉在家做有效的啦，
0: 好用诶、
2: 哦啊，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嗯、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做够感冒，拢真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知影用件足简单诶吼。
2: 对对对对，哦，您就看做设计的
0: 产品拢做好，
2: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已食三条了。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 光油啊，啊个谢你，我个很高兴。
0: 哦，赞赞赞，大条拢够着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2: 呀、啊，谢谢
0: 啦。大家情不自禁呐、啊，讲个见你好吼、哦，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哎、嗯，做、啊、好啊，啊，足简单的啦。我就用西药来调身体啦，啊，但要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这个足重要哦。得你人格症，调整体质，身体重新拍底底，咱个健康呢，较勇敢呢，绝对唔靠西药管，唔是灌西药。哦，要调整咱身体哦，得你人格症这个办法当哦，加扣来4000块，4000块就要上架粉红超跑吼、哦，迄上无着无彩哈。那要订购电话都拨，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敲电话到吼，咱来0800-33-55-99。啊，我是大人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出门嘛紧啊，阮服务做上钱呢，送啊对恁兜去哦，而且阮无咧收运费吼，无咧收运费，哦，你个电话甲卡一挂粉红超跑拢做一过吼，好来听歌，听牛达。

是啊，讲咱的体内保呢，啊，药管较袂感冒吼，感冒会安怎哈？感冒都拍个上脸，无安怎哦？用假人讲感冒无安怎吼？有一挂人哦，足惊感冒，因为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甲其他咱讲的疾病，甲比起来，感冒会当讲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小病。哦，无要紧的小病，但实际上哦，对某一挂人来讲，感冒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疾病哦，无白本的人哦，对了，感冒出现的并发症，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哦，所以有这人哦，对感冒袂当哦麻痹大意哦，对感冒袂当无药用，老大人。老大人哦，咱人啊，甲食老，因为咱的机体的免疫功能。甲呼吸道吼，而且封闭嘞，拢退化。唔嘛讲怎，因为免疫系统低，咱的这呼吸道的防卫退化，所以讲唔嘛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的病情拢足久诶，人有可能三天、一礼拜，你可能爱半个月、十天、半个月，而且足容易搁热起来。啊，顶礼拜唔是讲感冒走急诊诶，恁囝载你转，啊，即马要搁去啊哦，搁热起来啊。你有法度，你啊这种人你要吃灵芝啊，你莫提起啦哈。过来，你定感冒会引起啥物？肺炎，因为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退化，转引起啥物？支气管炎、中耳炎、肾炎，腰子嘛压起来，心肌炎，我咱体内袂当易发炎嘛，咱体内袂当易发炎，这种是炎，拢体内发炎，心肌炎、肾炎。中耳炎、支气管炎、肺炎，你去年热着，还是你去年，还是你卖讲去年，你都感冒有像牙齿安尼无？有足艰苦哦！你也唔食灵芝，你爱要食药啊？走急诊，安那走未起来，人等伊哦，吼！心肌炎这是真正败血症严重疾病，老大人，安那因为啊嘞，因为啊机体哦，伊身体机体，而且防御功能还未发育完成，所以因为啊，定话感冒了啊。伊就引起咱支气管炎，哇！咱当然是也知影支气管炎、肺炎、咽喉炎、阿爸中耳炎、扁桃体哦，扁桃大那扁桃体这吼安尼，扁桃体发炎等等加。另外，感染的病毒哦，甲这个变态反应诶，有可能引起咱咩风湿病、腰肌炎、心肌炎等阿个关炎，因为感冒。所以你莫看感冒无去呢，哦，老大人也未堪咩感冒，囡仔赶快来有心的人，妇女人有心的，有心的人定反复哦感冒，这唔嘛讲损害着身体健康，这嘛影响着巴肚底红影惊惊伊正常的发育，尤其是着这流感了后，流感的病毒会经过血去侵害着这红影惊惊，所以容易造成红影畸形，同时有可能流散、扎散、死胎。哦，大多更加袂当感冒。啊，那心脏病患者感冒嘞，感冒就是肺、肺心病发生的心脏衰竭合并感染的重要因的诱因。冠心病的患者嘛爱注意预防感冒，因为哦，这个、感冒就是心肌、心肌梗死、发作的这诱因。感冒还有明显增加着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还佮合并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吼心内膜炎的机会。所以用感冒体内保健药罐最重要嘛，最重要。你这关都袂过啊，你要吃什么保健品啊？我问你啦，是不是？呼吸道，你的慢性呼吸道，佮细胞疾病患者感冒。来哦，慢性呼吸道及肺部疾病的患者，你那感冒呢，首先侵犯呢，而且损害到马上就呼吸道黏膜，慢性支气管炎，黑骨的咧痒，肺结核、肺气肿等等这些病人，本来就是做脆弱的呼吸道甲细胞，因为感冒病毒怎走入，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这个防御啊，要保护一个功能啊，进一步就无呀，软呀，无呀，无保护功能啊。所以你感冒，你定定和这个病人啊，病情加重，并发其他细菌感染，有吼、哦、有。
啊，都一个感冒尔，都伫病院无出来呀。所以哦，这有啥物款人上爱惊感冒？你本来就慢性呼吸道个系副疾病的人，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有心的人，幼儿啊，甲这老大人，拢袂堪咪感冒，是不是？所以咪爱食正经，啉正经，爱食正经，爱啉正经，爱食爱听才会勇敢。讲爱囡仔，较袂爱搞感冒，较袂爱搞刷痧，心做错，对不对？囡仔卖感冒，卖搞刷痧，心做错，做错啊！就说讲嘛吼，先来家己。

主席替抽证的，这才有够力。因为所有这三个咧，都当天拢是咧主席替，你咧抽证起来，你才有效，你咧顾才有够力。所以爱紧买当来食，你唔能够丢甲你感觉全无咯，唔能即马四千唔开一摆开大钱。四千罐等下啉，四千都有四罐啊，吼，都四罐啊，吼，迄浓缩的，四千你都爱啉啊，吼，你爱哪个听？退两组，退三组，吼，你讲即卖上架粉红超跑做好用诶，吼，做赞赞哈，拢做有你爱健康用件，所以灵芝就是真尼好啊，屹立不摇吼，嘛是咱当初定即起家宝吼，上佳好，买两组四千上粉红超跑不必平安，吼，上一只粉红超跑不必你平安哈，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好啦，继续收听，那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锁卡人听到，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边咱上粉红超跑速度爱紧哦，来最后买房车。

0: 快乐。
1: 谢谢大家喜欢狗。好，来，谢谢呢。这波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海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能错过难过。二十四小时拢有人听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就是平安，就是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的咪咪啊笑，公布帮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